早上的8:05:06，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早安早安，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刚刚为大家选的歌曲呢，是 CN Blue 所演唱的 Loner， 和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在台北在飞跃呢，持续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今天第一段节目呢，来聊聊现在的一些哦统计数据啊。大家知道现在国人平均寿命多长吗？其实这个一直有在做一个调查哦。那内政部在八月底的时候呢，有做了一个调查的一个公告，就是民国114年简易生命表哦。如果以国人的平均寿命的话哦，不分男女哦，是81.27岁，女性是比较长寿的，84.75岁，男性是77.93岁哦。那观察各县市的平均寿命呢？平均寿命最高的是台北市哦，83.98岁，最低呢是台东县76.49岁哦，也是全台唯一跌破77岁的县市。这是一个大数据的相关统计哦。那当然刚刚讲说呢，114年国人平均寿命啊，比前一年就是113年增加 0.5 岁哦。其中女性跟男性分别增加 0.45 跟 0.51 岁，恢复到108年，也就是 COVID-19 前的一个疫情水准哦。因为大家知道 COVID-19 来着之后呢，对于全球来讲哦，人类的生活就是受到浩劫啊，这个死亡率也是提高的嘛，因为毕竟是这种大型的疫情跟疾病哦。那刚刚提到这是一个统计数据啦，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平均数也是在往上的，女性的平均寿命依旧还是比男性来的高。那如果我们跟这个所谓联合国，也就是全球的一个数据哦，去年全球平均寿命比较的话呢，台湾的女性跟男性哦，平均寿命都是分别高于全球平均水准8.6岁跟7.0岁哦。那这个生命表哦，你说诶，这个平均数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们每个人寿命还不是都不一样，平均归平均啊，这又不是我愿意增加就可以增加的哦。它其实就是呈现出国人寿命跟死亡的趋势哦，也是来衡量国家整体福祉啊、未来人口预测以及国家竞争力评比的重要统计啊。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在八月底呢公告的最新数据。那可以知道大家的寿命越来越长哦，人家讲说活得越久嘛啊，你就要花越多的钱哦，你活人活着就是要花钱啊，你再怎么节俭啊、拮据，你就是得有一些开销嘛。那我们不免就来看看啦，以全球的数据来看哦，所谓的退休准备金哦，其实也是有个数据排行的哦，就是说在哪些国家它的退休准备金是多少比较合理哦，它也一样是个平均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研究报告哦。这个研究报告呢是来自哦这个数据网站公布2026年全球各国舒适退休所需的费用。我们要先讲什么叫舒适退休，人一定会退休，但是退休后是痛苦还是舒适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舒适退休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这份榜单里面的退休金标准哦，罗列出了95个地方他们舒适退休所需要的总金额。那他当然去算的方式哦，包含平均退休的年龄、平均预期的寿命啊，然后他就可以算出说你大概平均余命有多久嘛，就是你一退休之后距离你死亡还有几年。那退休之后你要的开销有什么，像是餐饮、住宿哦，就是住房、交通、休闲等等。那比较舒适的一个平均安排呢，它是用一个中等的消费水准来衡量你的年度花费，并且额外呢多算了20%哦，作为更舒适的缓冲去得到的这个金额。如果以细部来看哦，餐饮的话呢，它就是大概帮你抓一个数字啦，20%是在餐厅外食，70%呢是选平价餐厅。那如果是住屋哦，就住房的话呢，是市中心一房公寓的租金来算。那交通呢，是每周2趟大众运输往返。休闲的话呢，他去算了哦，这个一年出游2次哦，大概抓2次。然后，你可能还有一个固定的健身房的会员。
其他部分还有包含像咖啡、服饰啊等等中等消费的水准，但是这个算法并没有涵盖税金跟医疗费用啊，这是刚刚讲说这个排行榜去核算的一个数字哦。那你也看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抓的蛮粗略的啦。因为就像刚刚提到，例如说我不去健身房，那我要看嘛？那我觉得它是因为它要抓一个大家的平均数，所以它每一个国家都是用这个方式去算这个舒适退休的总金额是多少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哦，你们要猜一下哦，全球舒适退休的榜首，就是说你的退休金其实要很高才有办法舒适退休的国家是哪一个？你会不会觉得是什么欧美哦，感觉开销很大的地方呢？结果不是哦，全球呢最昂贵的退休国第一名竟然是亚洲的新加坡，它的舒适退休门槛高达110万美元哦，折合新台币是3500万元哦，非常非常的多。前20名来看呢，欧洲国家还是主力啦，主要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它的高物价还是影响蛮高的，北欧跟西欧都是退休成本居高不下。我们往后来看哦，第一名是新加坡，你如果想要做到舒适退休，在新加坡你要有110万美元，大概就是3500万新台币。第二名第三名都在澳洲，第二名是冰岛，你要准备89.3万美元，第三名是瑞士，要准备85.9万美元。再往后走呢，第四名是卢森堡，要79.4万，那第五名呢就是美国，73.8万。那另外呢，爱尔兰、荷兰、英国、丹麦、挪威也都是要落在62万到70万美元的一个惊人区间。那如果是欧洲的其他国家，像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他们是在比较偏南欧的地方，虽然生活品质极佳，但是退休门槛就比较亲民哦，准备49.6万左右就 OK 了。哦，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南欧住在南欧是变成很多北美人跟西欧人向往高 CP 值的退休圣地哦，因为它其实这个衡量方式主要就跟当地物价密切相关嘛。你住在很方便的地方，但当地物价高，你就要付出比较高的成本啊，这就是刚刚提到说你想要舒适退休要付出比较高的一个金额哦。那我们当然看完欧洲要来看看台湾啊，台湾的金额有吗？有哦，在这个数据当中台湾也是有列入这个名单里面哦。在台湾如果你要舒适退休所需要的费用，在全球排名当中第50名，所需的费用是35.4万美元，折合新台币是1100万元。相较于日本、韩国，在台湾退休的资金压力是比较轻的，但是呢高于东南亚多数国家跟中国，这是刚提到这个在台湾退休的一个比例哦。那韩国跟日本如何？韩国是第40名啊，大概要准备1299万的新台币哦。啊，42名是日本哦，也是准备1200多万，1273万哦。那台湾是50名，要准备1132万元。那这个数字当然就只是一个预估值啦，不是说我真的存到了大概1100、1200啊，我退休真的就无语了。它是以现在的平均的物价，然后一个刚有提到那个数据去算的嘛。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其实并不一样啊，有些人例如说我就已经有房子了，我就不需要租屋了嘛。那有些人是说哦，我已经开始有慢性疾病了，我的医疗费用一定是得算出来的。所以啊，回到比较踏实一点的部分哦，看这个全球排行，反正我们也不会，多数情况下啦，我们并不会去冰岛退休吧，有点遥远的，我们大概还是就选择在台湾退休啊。那我们实际一点，每个人的退休金到底需要多少？每个人的舒适退休金额度又是多少哦？还是来估算一下退休后的每月花费哦，像是日常开销、水电瓦斯啊，这些都要算进来，医疗保险跟长照费用也是哦。那还有一个呢，是总退休金的需求哦，因为台湾的退休的年纪大概是65岁哦，那我们的国人平均余命其实蛮长的，我们可以抓个25年好了，你就把每月的花费啊乘以12个月啊，乘以多少年就是总需求。那当然你说算起来这个数字好大，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资源了，举个例子，你现在已经有一些保单，你现在有一些股票、有价证券
它就是你的资产嘛，所以你要扣除既有资源，找到真实的缺口哦。盘点你现在的存款啊，股票啊，基金啊，还有未来可以领到的这个劳保啊，劳退等等，你才知道你还缺多少。所以这个是刚刚讲说，如果我们要算每个人的退休金流跟预算哦，其实还是要细部来看啦。你看平均数其实真的有点很遥远哦，我就刚好1132万就够吗？不一定吧，每个人的状态又不一样啊，生活习惯跟开销又不同，只能说做一个参考啦。但是在这个表里面呢，因为它比较好像是90几个国家哦，所以我们大概也是落在中间的位置，算是还行吧，我自己觉得啦。在台湾生活其实机能是很方便的，但也不至于像欧洲一样这么高物价。但你要说我们真的很划算吗？也不见得，我们还是要为我们想要享有的服务福利去付出一些金钱。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看来啦，不，尽管我现在也没有1000多万在身上，但是我会觉得也是有一定合理的地方，毕竟你在哪里生活，你就是得付出一定的成本哦。这是刚刚跟大家提到啦，这个退休金门槛哦，哇，还有这个舒适退休金的全球排名。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福伯啊，
5: 哎，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哦，大家的心理健康，尤其是亲密关系哦。我想无非大家可能有走入婚姻的啊，包含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中壮年族甚至熟龄族朋友比较多、哦、以台湾的年龄结构来看，很多人都是选择步入婚姻哦，并且老夫老妻了，家里面呢小朋友说明都大了，甚至可能还当了阿公阿嬷了。那比较年轻的朋友呢，现在对于婚姻的态度哦，两个人关系再好，是不是要结婚呢？还是我们就当伴侣哦，同居就好了，在法律上可能不考虑要结为夫妻。但无论是哪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肯定都有所谓啊，你心里的依靠跟支持嘛。最常见就是刚提到，他就是你的伴侣，你的重要他人，就是你爱的啊，你最爱的这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老公、老婆。但是在越亲密的关系里面啊，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或者是明明有人相伴，但怎么会觉得自己特别孤单呢？邀请到的呢是咨商心理师罗子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到子琪老师哦，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这个亲密关系心理的支持哦，其实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哦、
2: 是。
1: 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讲说，以现在的这个感情观啊，就说我也不一定要交男女朋友，例如说我是这种这个单身主义者哦，我说我一个人过得很好也 OK。 但是我之后就会发现啊，所谓这个一个人过得很好的人哦，其实他也是会有所谓的心理支持哦，只是不见得是我们典型的说我有个什么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这样子、哦、他的心理支持也许是他的家人给予他很多的支持，或者是他可以从他的朋友当中得到一些稳定的力量、亦或者他自己觉得他有能力去处理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发生的大小的困难，然后他可以自己用比较正向健康的方式度过难关。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我觉得跟我自己比较像啦，我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过比较轻松自在的、喔、所以每当我的朋友当中啊有人这个交往了、其实我超祝福的、喔、有人跟我讲说要结婚了，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因为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我觉得哇能找到一个值得托付的说我要跟他结婚，那真的蛮不容易的，那
2: 很大一个承诺。
1: 对对对，因为老实说就是你在法律上成为夫妻，你有很多的责任义务，然后也代表着想必你们两个是对未来有个共同的蓝图嘛，你们那些想说我们未来要生活在一起，也许可能有很多的想象啊，可能小孩啊或者是什么样，我觉得哇那真的是许一个美好的梦啊、并且所以我因为这个关系，我都觉得任何人只要寄喜帖给我或者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觉得哇太了不起了，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要怎么爱一个人，爱到说你觉得我可以跟他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因为我对他人会觉得虽然我不是说厌恶其他人了，而是说哇那要付出极大的信任吧，就是代表你很信任他。那我们今天子琪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两个人更孤单了，哇听起来好反转哦。刚讲说我们都是基于很大的信任嘛，
2: 充满期待步入一段关系中、
1: 然后很有依赖的感觉，或者是你觉得我们两个一起成长，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所以我们决定一起携手往后走啊，往后面的人生继续走下去、但是两个人怎么会更孤单呢？子琪老师有很多的专业是包含这个伴侣咨商，或者刚提到这个情感层面哦，这个也是大家这几年很常热议的话题。我想问问看，从老师作为这个心理师的角度，我看到很多来做伴侣咨商的，或者是我们很常会看到有些人也确实因为感情事哦，会找上心理师。对、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冲突呢？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明明找到我们心里认定一个对的人啊，结果呢，我看大家是各有烦恼哦，好像这在一起了或者是好不容易结婚了哦，也是真的都好像都准备好，就发现哦跟你想的不一样，那听起来是怎么会这样嘞？难道是换了一个身份，那个就不一样啊？人没变啊，那怎么差这么多？对，
2: 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没有不变的关系
1: 哦。
2: 我这样说的原因不是说谁一定会变心，而是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当男女朋友，好，二十几岁的恋爱 到三十几岁就算也只是谈恋爱，我相信你期待的肯定不同
1: 哦。
2: 那如果步入婚姻的时候有两个不一样的原生家庭
1: 哦，
2: 两个人要去磨合，好，然后到有的第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各种升格为父母以后，我觉得对华人来讲特别明显，我们有容易在升格为父母以后非常投入在父母的角色
1: 哦，
2: 非常以孩子为重心，可是夫妻关系反而非常的年久失修
1: 哦。
2: 我觉得比较就是好像就算过去有再多的存款，有的时候真的是日复一日就失修了，或者是搓磨掉了。那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可能就经不起风雨或者是就渐渐的疏离了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两个人更孤单的时候，我觉得也许在不同的不管已婚未婚，只要感情稳定的一个阶段，某个阶段里也许我们都曾经经验过
1: 哦。是刚刚提到都是满怀期待哦，但是怀抱着这个期待之后实际持续的生活下去或持续的相处下去，因为你的生活会有些变化嘛，不管是你工作阶段的改变啊，或者是说也许有小孩了，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什么状况，你都会影响着这两个人哦如何去应对这些生活当中的挑战，
2: 甚至忙于应对的时候就缺乏交流了忙着解决问题嘛，
1: 所以我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讲说有时候什么相爱不一定要结婚呢就说我们通常人就这样，你想要享受美好甜蜜的那一块，
2: 是
1: 我们通常不会说我很享受责任承担的那一块，
2: 是是 是
1: 所以如果我现在退回来讲，如果我们至少没有进入所谓的法律上明定的结婚的这个角色的话，好像心里面比较轻松一点，是这样吗？
2: 或者是我们要面对的关系的挑战也许单纯一些它比较是我个人在职业上面或身心上面的一个转变跟两个人之间怎么去交流相处连结，但是如果进到婚姻里面其实是三个家庭的事啊
1: 对，这个人更多了，
2: 对对对，各自的老家还有我们两个人成立的这个小家这是三个家庭的过程了所以相对升级复杂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跟子琪老师讲说，我觉得说要结婚的人或真的结婚的人
2: 都是勇士，
1: 对，我觉得很钦佩啦。那当然你看我每次这样跟我的朋友讲，我朋友也是，当然他也是笑笑的，也觉得这个话很有趣那他就觉得他当下要结婚前或者是他要结婚了甚至婚礼或者是新婚的这个蜜月期他也会觉得没有啊，反正我们就是真的也想清楚，就像刚刚讲他们也想过了我们要承担责任嘛或者是说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考验，例如说我们要适应彼此的家庭原生家庭嘛我老公的家庭，还有他要了解我们家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全新的家人，其实我想大家现在也都说想清楚了但真的遇到时候状况很多啦，就是想跟我真的行为上或者我们在互动上能做到还是有落差那子琪老师实际上遇到说真的来寻求帮助的这些朋友啊

0: 他们也是不一样的点，就是说他们至少是说我会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哦
1: okay,
0: 嗯、对对，有些就是说遇到困难就反正我们家自己的事
1: 自己解决，
0: 对，自己解决，不管是想解决还是不想解决、
1: 嗯嗯嗯嗯、
0: 但我觉得会早上
1: 諮商
0: 的都、嗯、都是想要解决的，或者是他就想说，诶，我来理清楚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通常这样子的人啊、哦、找上门的时候啊，他们遇到的这些状况或什么，他们我会不会很容易陷入一些这个纯粹的抱怨啊，或者是说诶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啊，然后有种就我觉得諮商有时候也是倾吐一些心事啦、
1: 嗯、
0: 对。
1: 嗯 嗯, 嗯。当然办理諮商里面我想一开始也不是每个人都很熟悉什么叫心理諮商啦、
0: 嗯、
1: 所以当他们两个人走进来諮商室的时候，就是难免就是希望心理师帮我解决我们关系的困难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会一开始会引导他们两个人用他们的角度去说说看他们对他们的困境
0: 嗯
1: 好的各自不同的看法。甚至我有时候当他们就会开始倒苦水啊、
0: 嗯、
1: 也有那种你来我往滔滔不绝、哦、我要见缝插针或者是调稍微请他们
0: 冷静一下，
1: 对，调节一下这样子、
0: 嗯
1: 哦、确实这些都发生过，但终究我们会去反映的是看看他们是怎么沟通的、
0: 哦、
1: 他们是怎么互动的、
0: 嗯、
1: 那我们去反映他们互动的一些模式或换汤不换药的一些状况、
0: 哦、
1: 然后从这些状况里面好奇他们自己有没有留意到他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0: 嗯、
1: 那有时候因为我们太在一个固定的互动里面太久了、嗯、所以往往大家注意到的是自己多苦嘛。
0: 哦，
1: 可是可能会忽略的是你怎么反应的时候你其实也引发了那个让你觉得痛苦的经验。
0: 嗯，
1: 就是其实互动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过程。
0: 嗯，
1: 那我们也会去好奇说，诶，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断的解释、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人他表达他失望或者是伤心或难过、
0: 嗯、
1: 他永远都是用指责的方式、嗯、那指责对上一个一直解释，其实对指责的这一个人来讲就是反驳嘛。
0: 哦，
1: 那他们就一来一回了。那我们也会好奇啊，为什么那个解释的人齁、哦、很拼命的解释要证明自己没有。
0: 嗯
1: 嗯，啊，那个指责的人怎么你明明是伤心，你明明是觉得孤单，
0: 嗯
1: 嗯，但你可能表达出来的是比如说你最近都一直加班害我一个人很无聊，
0: 嗯，
1: 你都不陪我。
0: 是
1: 啊，其实你觉得是啊，你工作时间真的很长。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在家有时候确实蛮孤单的。
0: 是，
1: 就是一样的一两句话的表达方式不同，可能对给对方的感受就不同。
0: 嗯，这样感觉追根究底哦，就是说在沟通上面就是一个转移的落差嘛，就是说每个人，例如说我们单纯讲这个 A 跟 B 有两个人心里所想跟他们传达出来的好像都有明显的差异，然后或者是另外一边也可能虽然你们叫沟通啦，但另外一边也没打算要听的意思就你一再输出，但是我讲我的啊，你说你的，
1: 听表面看表面上的互动是这样，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去探索说诶、那这个一直解释一直要证明自己很 OK 是怎么来的。他有一个 pattern， 那这个 pattern 是发生了什么？那往往有时候就像书里面会分享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嘛。那有一些他就会告诉我说，他很怕自己不够好，原因是他一直以来成长的经验就是他要不要被骂，他要做得很好，所以他就觉得他已经够努力了，怎么还被怪罪？他已经很认真上班了，他努力赚钱啊，怎么好像还不被满意？
0: 嗯，
1: 所以其实那个里面他有很多是他过去经验成长历程里面长出来的一种保护模式。
0: 哦，
1: 那个指责的那一方就是他不容易展现他的脆弱嘛。
0: 嗯，
1: 他其实是想靠近对方的，是觉得孤单的。哎、嗯、可是怎么他讲的都是指责。好、
0: 哦、
1: 那他可能也有他的那个经验长出来的一种保护。他觉得我如果说出我自己的脆弱是不是就输了、
0: 哦、
1: 就弱了。哦，那但是你是真的想要证明自己赢吗？其实也不是嘛。
0: 嗯，
1: 那透过伴侣諮商，往往在这些历程，当他们去揭露自己，觉察到一些固定的保护模式背后，其实有他们脆弱的地方，伴侣会比较能够理解，原来你的解释哦，不是拒绝我。其实是你陷入了自己的保护防卫当中了。
0: 嗯、是，
1: 那我们就会邀请问问看这两个人有没有机会去讨论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升级的沟通过程，或者是不小心又掉入原来的保护。

0: 模式的时候，你会不会需要对方怎么提醒你？
1: 嗯，是，
0: 互相可以一起努力去升级这样子。
1: 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跟个性不太
0: 一
1: 样嘛，对。那你说我们两个都开开心心的时候，那当然都没差啦，因为反正开开心心嘛，开心有很多种形式。
0: 是，
1: 你说你说什么做什么，哎，好，好像这个无伤大雅，因为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嗯、但是遇到不好的事情啊，那个表现出来的形式就会有差了。
0: 是，
1: 对。那有一些刚好就容易误触到对方的地雷嘛，或像刚刚讲的，哎，你本意不是如此，或者是你自己也没察觉自己的本意是怎么样，
0: 或者是我们一个人或只当男女朋友的时候，我心情不好，我喜欢躲起来，
1: 嗯，
0: 对。可是你对另外一半来讲，哇，这个人就不见了耶，
1: 那是怎样，
0: 对不对？哎，那这个东西都是两个人要在一起的时候，很需要很多的理解跟表达，怎么两个人都可以被接纳，那个不一样，
1: 嗯，
0: 甚至要有一点调整。
1: 到这种阶段，哎，很需要自己对自己很深刻的认识，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跟对方，或者是去跟他对因为对方是你信任的人或你爱的人嘛，
0: 嗯嗯嗯、
1: 你才没有办法跟他坦白说，哦，我其实是一个这样行为的人，那我这个行为的背后是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一般人来讲蛮难的，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啊，我们都喜欢快乐的事情，可是像刚刚讲的一些习惯的养成，或者是一些行为模式，当然不见得是说一定是来自什么极大的伤痛啦，
0: 不是，但是我们的文化背景
1: 对，
0: 就是这样被养大的，
1: 对，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也不是很在意，但没想到他竟然对这件事情放这么大，然后他你从未想过居然有人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让你也很震惊。那有一种跟以前交往完全不同的感觉，以前交往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在对方面前展现自己好的那一面啊，那你说你好的那一面怎么决定的？一定是你观察出来对方喜欢这个样子啊。可是要生活在一起就不会了，因为你不太可能24小时都只会展现好的那一面，对，
0: 是因为就是总有压力的时刻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些婚前的讨论或预备的时候，总是会鼓励他们去谈那个自己有压认识彼此有压力的时候的反应，
1: 哦，就说
0: 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我都需要怎么过，
1: 哦，哇，这个真是很真实的探讨耶。
0: 对啊，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最后走到婚姻里面，就是一切都是我们有一句话不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觉得那其实就在讲说都很真实，就是得去面对很多真实的挑战，
1: 就是你就必须直面那些你自己都有点嫌弃自己的那一部分，这样子。
0: 也许有时候，对，我们不太能接受自己有脆弱的时候嘛，对不对？一定会的，
1: 嗯，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

0: 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罗子琪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两个人更孤单，两个人是复数，对不对？诶，明明有人陪伴，甚至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也许是你的伴侣，你的至亲，但是怎么处起来总是有点卡卡的呢？你要说完全不爱吗？也不是啊，但是就是不太顺利。在书里面，我觉得有一块就是最前面的篇章提到这个角色的一个分配哦。我觉得其实那一块让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是说，当我们选择进入婚姻啊，我认为啦，这一对这个幸福的新人，他们肯定也知道说，哎，对，这一次结婚之后啊，我们办了一个婚礼啊，或者是我们去登记结婚。诶，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其实会去结婚的人也知道不一样才会结婚吧，对，就是因为这个身份的转换，哦，所以他们也会去讨论这个角色的部分。那当然这角色不全然是说我在家事的分工啊，这种比较物理性质现实当中的，只是说换了一个身份哦，并且是你主动选择要换的这个身份，跟实际体验这个身份转换感觉差很多。
1: 书里面提到那种角色分配比较像是一种我从心理动力的角度，就是内在的。好，比如说里面有一个比喻是控制者跟失控者嘛，可是在两个人还交往的阶段，也许这个控制的人，好，他或者是被控制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诶，这是一种照顾，然后好像蛮享受的，好，对不对？照顾者或被照顾者之间，好，可是进到婚姻里面，一段婚姻，你看角色会多元化，
0: 对啊，
1: 再也不是男女朋友而已嘛，有各种角色。要生命角色要去共同面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一直是照顾者的角色，一个人一直是依赖者的角色，其实是一种失衡。这种互补就太固定了，它反而是一种失衡。所以我曾经有一个伴侣，他就一个应该就是说一个个别諮商的，他比较处在照顾者的位置。当很多年后他来说，他提到的困难就是，他说他好像一直处在一个长期照顾的位置，长照。他说这已经不是爱了，这是一种长照。然后他觉得很沉重。
0: 太久，一开始觉得还有一点幸福感，甜蜜，
1: 就是很被需要嘛。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他一开始没意识到的。
0: 并且当你已经意识到有点太久太长的时候，
1: 太
0: 对，然后对方可能也习惯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说我现在意识到说，哎，我今天不想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对方可能觉得超奇怪，想说啊，
1: 你怎么剥夺我既有的东西啊？
0: 对啊，想说啊，十几二十年你也没差呀。
1: 对，或者是你都没讲，我怎么知道你撑不住
0: 啊？对啊，你现在在讲这些，我也觉得很无奈啊。想说我也不知道，原来你这么不快乐啊。我们不是前二十年过得好好的吗？
1: 哎，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伴侣，不用到二十年，他大概第十年，
0: 哦，十年就不行。
1: 他的伴侣就已经可能那个比较是一肩扛的那一个就已经垮了。然后说我只有觉得只有离婚才能结束这一切。
0: 那对方应该觉得很
1: 错愕，
0: 想说，怎么也没干嘛，怎么突然这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怎么没说？你都不讲啊。那其实这两个不是说不讲的人有责任而已，其实你作为配偶，你怎么会没观察到他撑不住了？
0: 他很勉强的在做这件事情。
1: 对，你有没有留意到，哇，他虽然很愿意，他都做了，但是这些做可能异于常人。比如说半夜三四点回下加班，三四点回到家还在洗衣服。那你觉得这件事情
0: 合理吗？
1: 呀呀呀，然后现在你说，哦，都没你都没说啊。那他们就非常的一个极端嘛，一个完全的不说，然后都扛，一个很想都接受，
0: 反正
1: 然后我不知道啊，这样子
0: 好像不知道就没他的问题一样。
1: 对
0: 我觉得那个在书里面看到的一些例子的一些那个状态，我觉得哇，就是家庭实录啊。
1: 因为都是真的是亲身那个什么实务经验。
0: 对，变得你会发现哦，尽管是不同的这种人啊，不同年纪会像讲不同家庭，
1: 是是都会看得到共鸣。
0: 对，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虽然我没有结婚嘛，但我也有原生家庭嘛，就是我们作为小孩也看过父母吵架嘛，
1: 是
0: 也看过父母，例如说一男一女可能不同的性格， 然后他们共组家庭，然后我们就是他的小孩，然后他们两个曾经因为什么事情可能闹得不愉快啊，或者是有些事情啊他们总是冷战啊，但是说也真奇怪，也就这样子过了
1: 一辈子。
0: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是很奇妙的地方哦。那在访谈之前我跟子琪聊到，就说现在做这个伴侣的諮商諮詢哦，其实很多是这种已经结婚多年的啊，也愿意
1: 来，尤其中年的哦，开始变多了。
0: 这个让我想也是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方向。很多人想说啊，我们不都已经就算再怎么不愉快，也都这个二三十年了。我还记得以前我曾经好像跟我的妈妈聊过这个婚姻关系哦，就说聊说为什么要结婚啊，然后有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讲一些就幽默的话，就说什么结婚是失去理智啊什么之类，失去判断力嘛，
1: 要昏头才可以，
0: 对对啊，才会结婚嘛，那当然有点好笑啊，想说啊中间有些不愉快，那因为现在年纪我们比较长啊，成年人他讲说那为什么没有想要什么离婚啊，因为其实老实说虽然早年离婚好像不是一个可以到处去说的事情，但现在来讲离婚很常见嘛，也没有到这么的好像
1: 怎么样
0: 、他就想说很多都是说小孩嘛最常这个所以我觉得以现在台湾的家庭结构来看，如果你是年纪处于比较中年阶段的朋友，你有婚姻关系，我认为啦，很多人也都是说因为有孩子啦，孩子对不对，例如说孩子都养着养着也养到国高中了或怎么样啊，再养一阵子就要大学了，反正也没差，
1: 我撑到他十八岁，
0: 对对对，也没差那几年，那小朋友真的大了啊，就是说自己可以找工作了，那他也觉得说也不用再供给一些什么学费，那要不要理好像也没差那么多就又这样子一辈子那当然也没有说离婚一定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只是说大家通常都会认为说既然这一段关系，然后比如说有毒的关系如果这一段关系让你不舒服，那我们就切开嘛那刚提到中年的伴侣来咨询咨商，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呢？是说他们也发现说哇，结婚二三十年，孩子也大了，我们终于可以处理一下我们的事情了吗？这种感觉。
1: OK， 我觉得在諮商室里面，当然应该是这几年有变化了，因为我工作大概20年左右嘛，其实头十年我觉得来伴侣諮商的还是少数然后中年的更是少数可是这几年这6-7年来越来越普遍了，我觉得大概跟大家对諮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是有关系的然后第二个会来做諮商的那个中年以上的夫妻，40-50岁50-60岁的夫妻，他们会来，我觉得往往是确实那个最辛苦育儿围着孩子团团转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可是忽然孩子的重心比例没那么高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忽然不知道怎么相处了
0: 哇，那有时候俗称什么空巢老人
1: 空巢还没到但是光青春期小孩就可以不理你了嘛
0: 因为小朋友都在跟外面跟朋友玩
1: 对啊我们有很多活动社团活动或者是3C1对不对孩子有孩子的主见跟自己的社交了那他不一定那么想要跟着父母在一起了那反而现在变成两个夫妻日子又还

0: 伴侣觉得说，那我虽然是以家庭为重，可是我好像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被你看见
1: 哦，是，
0: 然后两个人好像比较没有话讲了，然后不是不在意彼此，也不是不爱彼此，也没有想要换一个人
1: 哦，
0: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在关系里面看有没有可能更好一些。
1: 我觉得这种想法的应该真的蛮多的哦，因为当然会走到諮商的人一定，当然也不是说极大多数，因为很多人是问题都埋藏在心里啦。像刚刚讲到这个，我就觉得挺有感的哦，就说有的时候你跟伴侣相处到你说中年阶段，老实说你那些他的什么优点缺点，哎呀我看也是
0: 都了解了，
1: 对啊，就
0: 掐指不用算。
1: 对，那你说真的糟糕透顶吗？如果真的糟糕透顶，你一定早就断了嘛。
0: 是，
1: 那也真的是说那些缺点你勉强可以接受，然后他也真的是有些优点，你也觉得是真的不错的啦，也是个可能负责任的人啦，也不至于说让这个家庭乌烟瘴气的。
0: 是，
1: 可是就是相处起来有点别扭，或者是人家讲哦，一个家啊，好像室友一样哦，
0: 对，
1: 我房东你室友。
0: 两个人很有很合拍的生活伙伴。
1: 对对对，那好像跟我们一开始哦，试着去想想我们对夫妻关系的想象，真的有点不太一样。那当然我觉得老实说，你说房东是有差吗？有时候也不一定有差啦，你可能也觉得这样也蛮自在的嘛。但是就是因为说，那我们之间到底是疏于哪些沟通呢？会来找上这个諮商的一些方法哦，或者说来厘清一下。那我觉得这些中年的朋友真的实际上在谈的时候啊，会不会真的也是说人生大半辈子第一次才知道说，原来我太太是这样想的，或者原来我老公是这样想的。因为很多这种中年的族群其实算是蛮会，以台湾的结构来讲蛮会忍耐的，
0: 而且不太善于，更不善于把那个爱说出口。
1: 对对对，因为可能跟经济条件环境有关，他们是属于台湾要经济起飞最打拼的那一群人啊。
0: OK，
1: 对，然后也是说真的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家庭跟孩子很愿意这种任劳任怨，
0: 比较坚毅，然后内敛一点，
1: 对啊，就是努力工作嘛，实打实赚钱的那种。所以你说我今天要追根究底我心里怎么想，然后或者是说，我对你的不满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不仅仅只是行为上或生活习惯上什么看不顺眼哦，我说到底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哇，那肯说不定是人生五十年来第一次去想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有点困难呢？
0: 我觉得当然，这个往往都是已经其中两个人哦，其中一个人已经琢磨很多，挣扎
1: 很
0: 久
1: 了，
0: 对，他一定也自己去阅读啊，或准备自己啊，然后最后决定要说服他的另外一半跟他一起进諮商室。所以通常两个人一起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人他的准备度比较高，
1: 是
0: 一个人他可能是为了伴侣配合而来的。通常有可能是这样子，那但是我想终究这都是进到諮商室来，就是心理师跟他们一起去穿针引线嘛，然后去引导跟反映一些他们在互动时候的一些小细微的状况。比如说我就会有时候会看到说，可能这个先生终于其实心里面是对太太有很多的感谢或肯定，但是始终没说出来，但是在生活上他就是努力的想要把生活过得更好的人，所以一开在太太的经验里面总是你在挑我，你在告诉我哪里做怎么做会更好
1: 还是挑毛病那种感觉。
0: 对对，然后当先生好不容易说出来，在諮商室里面去表达自己心中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放在心里的很多感觉的时候，我就说，你要不要直接对太太说，你就会发现哦，先生真的转向面对太太，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那个太太会有点不知所措，
1: 有点拍谁
0: 然后其实是感动的，就是一直忍不停的流眼泪。然后这大概是他们非常多年很少有的面对面，然后去彼此连接跟接触，那一刻真的常常我都很动容。
1: 对啊，我觉得虽然有些人讲说，感谢不一定要说出口，但我觉得
0: 要说出，
1: 但我觉得是要真的要很明确的表达。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说，那个沟通就会产生误解，你连说都有可能产生误解，你不说根本就没有，
0: 不说他一定不会知道。
1: 对 对，你说有可能会被扭曲嘛？对
0: 对
1: 对，因为表达方式不太正确，
0: 一半一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不说机会就是零。
1: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这个性刚讲哦相处的一些性格上啦。那友好的那一面，或者说你真的想要 表达你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你很高兴的事情，就应该说。那当然有

0: 一些你不太能够接受的、嗯、那究竟要怎么包装去说让对方比较能够理解跟认同，这也是一个学问。
1: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2: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早上的8点55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可以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哦。台北在飞跃在上面有20天的重播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当然微微呢也持续在周一到周五、哦、早上8点到9点哦，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陪伴大家。这个礼拜就是学生开始又倾巢而出了嘛，这个该上课要开始上课了。那当然虽然普遍来讲可能大学生开学的日期不太一样，不过可能高中职、国中、国小开学日期是一样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又开始忙碌了。在家庭生活里面呢、啊，要处理很多大小事情，就像刚刚讲，有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是有长辈要照顾，或者是你同时要兼顾自己的职场、自己的事业，跟伴侣之间的相处容易被忽略，因为是最信任的人嘛，啊，彼此就是互相容忍啊，彼此包容啊。可是这些互动方式是不是更需要沟通呢？我觉得是哦，就像今天子琪老师讲到的，你还是得说，那怎么说变得很重要，说了容易被误解嘛，你可能没有好好的去转达自己的意思，那就需要把自己的想法好好做一些梳理。明天同一时间呢，微微一样在空中会邀请到子琪老师哦，邀请到諮商心理师罗子琪来跟我们做分享，也别错过明天的精彩节目。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空中相。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哦，这个来给台湾一个回马枪哦。它呢这个本来已经减弱了齁，现在呢又变成一个台风了齁、哦。那到明天的凌晨呢会最靠近台湾哦，所以受到低压带的持续影响，再加上呢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呢，中央气象署今天呢也对这个一些地方呢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啊。豪雨的部分是屏东县，大雨是高雄市跟台东县啊。哇，这个中南部的这个雨啊已经下了快两个礼拜了吧啊。这个造成的灾害呢，也是让大家蛮伤脑筋的啊、哦。那今天呢，各地降雨的几率依然是偏高。其实像昨天台北啊，下午的时候就是下了一场蛮大的雷阵雨哈、哦。躲不及的话呢，可能啊就会被淋成落汤鸡了啊、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呢，要带着雨具啊。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表示说呢，台东会有广泛持续的降雨哦，包括阵雨或雷雨哦，还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南部花莲跟澎湖、金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整个天气的状态依然不是太稳定哦，不过温度还是蛮高的、哦。只不过我觉得哦，真的现在呢，早晚起来已经有一点凉意了、哦，感觉有点秋天的感觉了。今天温度的部分呢，中南部跟花东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是31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依然就是闷热的天气哦。所以呢，你要这个防晒，也要防雨啊、哦。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啊、哦，尤其下雨的状况。现在呢，经过了这个多日的下雨啊、哦，山区的土石容易松软，造成坍方或石啊、哦。那尤其是这个急降雨啊、哦，还会造成溪水的暴涨。所以呢，请大家呢没事啊、哦、不要往山里跑，也不要呢到溪边去戏水。不过现在还好了哈、哦，暑假已经过了哈、哦，学生都去上课了哈、哦。要不然暑假的话呢，很多学生哦为了消暑呢，都会跑到溪边去啊、哦。有些危险的区域呢，也没有再怕的了哈、哦。这样实在是颇令人担心的，不过就是提醒大家要上山啊、要注意这个坍方落石哦，非不得已还是不要去就对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关心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天气哦。昨天美国股市表现并不理想哦，四大指数全部都是下跌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19.02点，跌了0.79%，收在52,766.88点。S&P 500指数

则是下跌了 0.7%， 跌点是 54.67 点，收在 7631.4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03%， 跌点是 271.12 点，来到26099.7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比较深一点咯，跌了 2.14%， 跌点有 246.44 点，收在 11288.61 点哦。那昨天美股主要下跌的原因呢，跟美国伊朗的情势有关哦。因为呢，美国对伊朗呢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啊，三天之内呢，这个出战了两天哦。那美国呢是以伊朗企图要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以及袭击美军基地为理由呢，在礼拜二，也就是昨天哦，9月份的第一天呢，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哦。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叫做穆吉塔巴呢，随即扬言说呢，伊朗以及抵抗阵线将会给美国这个敌人难忘的教训哦。什么难忘的教训呢？听起来蛮令人害怕的哦。当然啦，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也表示说齁，他们呢的确已经开始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就是啊。那当然啦，美国总统川普不会不讲话，所以他又在他的社区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呢发表说呢，这次的空袭是为了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增设水雷，还有呢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了八枚飞弹，意思就是说呢，是你先攻击我了，是进行反击哦。那川普强调这次的行动呢正当合理哦，并且呢警告德黑兰不要报复，否则呢美方将要发动更强硬更高级的打击哦。好，一边说要给美国难忘的教训，一边说呢要给伊朗呢更强硬更高级的打击哦。哇，这个情势真的看起来呢又变紧张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紧张气氛呢也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表现。所以我刚刚说了哈，美国的昨天四大指数呢全部都下跌，哎，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啊。那当然啦，看到这样紧张的情势，大家一定可以联想到油价哦，油价一定是大涨。待会再来跟大家讲油价，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里面昨天的个股的表现哦。在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哎，脸书啊，依然不畏这个逆流哈，股价是逆势上涨了，涨了 1.08%， 苹果也上涨了 2.61% 哦，不知道是不是哎接近苹果新品发表的时间点越来越近啊，所以苹果的股价有了支撑。不过像 Alphabet 啦，还有微软和亚马逊的跌幅都超过了 1% 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多半主要的成分股都是下跌的，包括了 MD 啦还有博通啦、辉达啦都是下跌的。那应用材料还有高通也是下挫的。那记忆体的美光下跌了 2.64% 哦，海力士呢也是下跌了 2.31% 啊。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 ADR 下跌了 0.32%， 日月光反而是上涨了 1.3% 哦，蛮强的哈。联电呢也是上涨了 2.97% 哦，这个所以昨天台股的 ADR 呢，除了台积电之外哈，另外两档这个科技类股相关的呢都表现还蛮抗跌的就是了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啊，昨天的这个表现跟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消息面哦。刚刚也说了哈，美国跟伊朗这个情势呢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了哈。哎，这场仗呢也打了，从二月底开始嘛哈，打了2、3、4、5、6、7、8啊，快六个月，快半年了哈。什么时候结束呢也没个底啊，大家真的只能每天看着最新的消息啊来追踪金融行情，这蛮累的啦坦白说啊。不过也没办法啊，这等到哪一天美国跟伊朗真的坐下来签下了那一纸啊这个停战的协议啊，要不然呢我相信呢这个随时都有可能有新的状况发生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哈。那当然啦，刚说了哈，既然呢战事又有升温的迹象啊，那油价跑不掉，一定是要大涨的嘛，对不对啊？昨天的油价呢又大幅的上扬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4.6%， 涨了
4.16 美元，来到每桶 94.65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5.2%， 涨了 4.46 美元，来到每桶 90.22 美元。现在两大的期货价格都来到了90元以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也往百元的价位去逼近，如果以这个紧张的形势，目前看起来没有解除的迹象，我想呢，油价再度破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就是机会也蛮大的哈。那油价一定破百的话呢，哇，这个美国九月份的联准会开会会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呢？现在反而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啊。那一旦九月份升息了，那就对金融市场来讲，到底会是如何呢？通常来讲，升息对股市来讲并不是太有利，对债市来讲更是打击，就是了。不过最近债市本来就很疲弱，待会我们也会来聊聊债市的部分。不过油价呢，的确在九月份的第一天呢就大涨，看起来不是太妙，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在油价飙升以及债券市场被抛售的情况之下呢，有些避险的需求就进到了美元呢，所以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3%， 来到 99.69， 也是往100的关卡在迈进当中齁。那昨天的这个美伊的紧张情势呢给了美元一个支撑齁，但是债券市场呢就真的表现不是太理想了齁。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升到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准齁，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是来到了2024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齁。最近呢债券市场的殖利率不断的飙高齁，让债券市场蛮紧张的齁，因为债券的殖利率往上飙，表示它的价格往下走啊，那又不断这个抛售美债的消息传出来啊，所以呢，对于美国的债券市场来讲呢，尤其是公债市场啊，有一点点雪上加霜的这样的感觉哈，屋漏偏逢连夜雨吧，应该这么说哈，这个比较恰当一点啊。好，那至于刚刚讲了美元是昨天表现的有支撑啊，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 1.159 美元，然后对日元的部分呢到1美元兑换 160.17 日元，这个对于日元的汇率呢又重新贬到了160的关卡，这个贬是指的是日元贬了齁。所以160已经看到了，那是不是日本的央行呢又要出手干预呢？今天的日本汇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之前美国跟日本是联手来干预汇率齁，那这次呢就看美国是不是也持续要跟日本来联手呢拉抬一下日元齁，但上次的效果呢只有昙花一现啊，只有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几天呢日元有比较明显的升值啊，可是后来呢又软下来了齁，那现在又看到160的这个价位了齁，那就看看美日会不会有动作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油金价的表现。那金价呢，昨天呢、则是下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哦，来到了两周来的低点哦，主要呢就是受到美国债券殖利率居高不下，还有美元升值的影响哦，所以金价昨天呢是跌破了200日的平均移动均线哦，黄金的现货下跌了 2.4%， 来到每盎司 4342.20 美元。那至于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 4396.40 美元哦。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概念，因为黄金呢是一个不知息的投资工具哦，所以当这个利息上涨哈、比如说像美债的利率往上走，或者是这个美元往上升的时候呢，对金价来讲呢，就有一些压力了哦。昨天就是这个情况哦。那之前呢，金价呢，有涨了一波了。那趁这个时间呢，可能也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好，那至于会不会再往上升呢？目前呢，很多的专家还是对金价的未来的走势还蛮看好的，即使有升息的疑虑了哈。但他们认为说呢，黄金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避险的工具。那另外就是呢，很多国家齁基于分散风险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在过去这几年呢也陆陆续续的继续买进黄金齁、他们认为呢，只要各国的央行齁、没有来弃守黄金，没有来抛售黄金的话，那金价应该就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了。所以看好金价的人呢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了。那当然啦，也有看空金价的一些说法，主要就是说美国接下来会升息，美元会走强，所以呢对金价来讲呢是一个压力就是了、那再加上债券的殖利率又不断的飙高，那、所以对于金价来讲呢的确承受了一些压力所在齁，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财报齁，陆陆续续公布了一些财报，对于市场都有一些影响。那昨天呢有一家重量级的科技公司也公布了财报，那就是戴尔齁。那戴尔呢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呢，使得他们盘后的股价一度大涨。为什么呢？因为呢戴尔的财测连续五个季度呢都超过了预期哦，而且 AI 伺服器的全年销售呢年增率是 200%。你就知道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需求有多么的畅旺，多么的旺盛啊、所以呢整个公布的戴尔的财报呢是非常的亮眼的齁、那对于未来的这个财测呢上修了全年的财测，五月份原本预估呢营收是1570亿元，调整后呢这个 EPS 有 17.90 美元，营收呢也调到了1920亿美元了、那 EPS 调整后也有25.50 美元哦，所以整个财报让市场呢是给予这个正面的掌声了、只不过昨天大盘太弱了，而且这个数字是盘后才公布，那就不知道会不会对于今天晚上开盘的美股呢有一些帮助齁、不过也得看这个美伊的战事进展如何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戴尔的财报的部分齁、那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最近呢在债券市场呢有一点点风声鹤唳了，因为殖利率呢不断在飙高齁、再加上昨天油价又上涨了齁，这加速大家对于通膨的预期齁、也加深了大家对于这个各国央行齁、升息的预期齁、其实呢殖利率上涨这件事情不是只有

发生在美国哈，嗯，其实全球呢，目前来讲哈，包括的日本啦、德国啦、英国啦、澳洲债券的殖利率呢，也是来到了近多年来的高点哦。嗯，这个有很多人就很担心哦，这个如果殖利率再往上飙哈，会不会造成债券市场的不要讲崩盘，崩盘太可怕，会不会造成债券市场的大量的抛售啊？因为这个你如果继续持有，万一呢殖利率一直还是往上飙，价格一直往下掉的话呢，哎，你就会有损失，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停利或停损啊。可能要等到市场对于升息的消息比较明确的时候呢，再来看看该怎么做。但现在来讲，对许多成熟国家这些富裕国家的公债市场来讲最近呢的确是压力蛮大蛮弱的那手上有这个相关债券投资标的的人一定也非常的紧张坐立不安但是杰夫也讲过，如果你当初买债相关的标的，不管你是直接买这个债券，或者是买债券基金或债券 ETF 你当初买的时候为的是它的配息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就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价格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时候呢去抛售你就先赚好你的利息再说那等到市场回温之后你再看看呢要做什么处理，是要卖掉呢还是要继续持有好，那如果啦你没有影响到你的财务规划跟这个整个资产配置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先稍安勿躁稳定的领息呢，等市场稍微平静一点，比较稳定一点点再来看怎么去做投资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债券市场因为呢台湾的债券市场投资的确也还是蛮多的，对这个消息应该也是蛮关心的吧。好，那另外呢今天是9月2号对不对，在每个月的月初呢各国都会公布所谓的 PMI 的指数那我们来看看最新公布的 PMI 指数到底是如何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呢在昨天公布了美国8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是从7月份的 55.6 降到了 54.6 虽然都是高于荣枯线的50，但低于市场预期的 55.3， 所以美国的制造业看起来在8月份呢有稍微的降温了。不过这不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就反转了我说过看这个指数呢你至少连续看三个月才能大概看到一个趋势偶尔一个月可能会受到季节性的因素影响或者什么样特别的因素影响看一个月比较没有那么准但是呢下降这件事情大致可以放在心上持续观察下去，是不是美国的制造业有真的趋缓的趋势。只不过呢美国这个服务业占他们 GDP 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所以制造业的数字有参考价值，服务业的数字呢参考价值就更高。不过还没有公布，如果有公布的话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报告好，那至于欧元区8月份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根据这个 S&P Global 所公布的欧元区8月份的PMI 指数呢从7月份的 51.9 扬升到了 52.7， 这是创下了近4年来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的记录所以呢欧洲的经济呢似乎表现还不错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订单的激增，还有呢他们产出强劲所以呢经济有扩张的这样情况，所以带动了8月份的 PMI 的指数表现还不赖这个看起来呢是欧洲的景气有稍微的回温那么一点点好，那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欧元区呢毕竟也是世界几大经济区域他们的表现呢的确也对世界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有它的参考价值就是了好，那另外呢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呢，日本8月份的 PMI 指数呢从7月份的 54.5 升到 54.9 创下了4月以来的最高的数字所以呢日本的制造业呢
表现还不错啊。那至于韩国的8月份的 PMI 的指数呢，从7月份的 53.1 降到了 52.3， 但是

连续9个月都是维持在50的荣枯线以上啊。我想，虽然呢，这个数字是往下掉哈，但是他们的 AI 啦，半导体的产业啊，尤其是记忆体啊，非常的强哦。我想可以支撑一下这个数字就是了。好，那亚洲的部分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应该也是蛮关注，就是中国大陆哈。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PMI 指数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呢，官方的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是8月份来到了49.8哈，比7月份的49.2要来得好，也比这个路透社调查经济学家所预估的49.6也要来得好，不过还是在50以下，所以中国经济呢依然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但有稍微的好转了。那至于什么时候会突破50的这个荣枯线呢？这个很多人都在看哈，只不过这个中国经济的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放缓到4.3%，是2022年以来了最低的增长的速度啊，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呢依然是有点疲软不振哈。除了外部的压力之外，其实他们内需也是非常的疲弱，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虽然有稍微改进，但是呢还没有很明确的复苏的迹象这整体呢都拖累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表现哈。好，那台湾呢，其实每个月中经院也会来做这个 PMI 指数的公布啊。那昨天呢，中经院公布了我们台湾八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来到了62.5，连续11个月扩张哈，创下了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的扩张的速度啊。那根据中经院的调查呢，八月份呢，台湾的这个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来到了62.5哈。那未来6个月的展望呢，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升，来到65.2哈。而且呢，连续8个月都维持在60%以上的扩张速度哦。所以整个台湾的制造业来讲呢，就这个数字来看表现是非常亮眼。只不过，每个产业差别应该是蛮大的哈。这个指数能够表现那么好，最主要还是看 AI 产业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畅旺哈。那我们出口的景气呢，也是依然持续在维持当中啊。所以整个的我们公布的八月份的这个 PMI 的指数呢，算是还不错啊。那么持续维持下去呢，我们每个月都帮大家做追踪哈。当然，我们都希望哈，因为这毕竟是这个支撑股市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你基本面要好嘛，股市才有机会再往上走哈。好，这个是有关于 PMI 的数字啊。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把焦点再回到美国去哈。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他其实呢，上任之前有一些政策哈，让大家呢，都还蛮担心的。其中一项呢，就是呢，对于在美国生小孩取得美国国籍这件事情呢，川普是非常有意见的哈。那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呢，打算呢要求父母申请儿童护照的时候呢，必须要提供自身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的证明哈。那这项措施呢，也被认为是川普政府要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的一环哈，简单讲就是，不希望有人呢借着旅游的名义到美国去生孩子，取得美国的国籍了哈。那这个部分呢，这个会对之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还不知道哈。不过，这个本来就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一个政见了哈。那对于这个事情呢，会不会呢？有这个新的发展呢？也不知道，因为呢，他这项所谓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呢，已经有认为是违宪了，有违宪的争议啊。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人这个打官司啊，来把这个现在要求要提供父母身份的这个申请护照的程序呢，又把它打回这个原点呢？不知道，只不过呢，这个也是川普呢极力想推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表现。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点一，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已经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了啊、大家这个很多学生哦都已经开学了哈，这两天可能很多人都还在适应当中啊、不过在这个开学之后呢，很多家长尤其是上幼稚园小学的这个小朋友的家长啊、一定很担心啊、回到学校之后呢啊，会不会有这个群聚感染像感冒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很多家长呢也是蛮伤脑筋的啦齁，就请大家呢要留意一下齁，这个最近呢流感啊依然是处于高峰期啊、请大家留意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啊、中南部下雨下得非常的勤啦、雨过后呢大家要小心哦、登革热的疫情哦、在上个礼拜其实呢高雄市就已经有发现了三起啊、新增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啊、那因为一家六口的家庭群聚啊、其中呢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先发烧，然后肌肉酸痛啊、经检验之后呢确认是罹患了登革热，跟同住的家人呢总共三个人呢都感染了登革热的第二型，目前呢之前呢就在住院治疗当中了齁，所以也提醒大家了齁，如果下雨过后呢赶快把周遭的环境给它清一清齁、免得呢滋生齁、这个登革热的病媒蚊齁、那根据疾管署的监测呢，今年啊，全国呢到上个礼拜为止已经累计145例的登革热确诊病例啊，其中呢10例是本土的病例哈、居住地都在高雄，那另外呢有135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啊，那感染地呢以越南28例、印尼27例以及马尔地夫16例等东南亚国家还有南亚为主齁，的确齁、那昨天呢就也出现了菲律宾的游学团齁、在返台之后确认登革热的群聚事件齁、那疾管署是表示说呢，这个游学团是在7月31号到8月27号前往菲律宾游学，总有126人参加，包括了学员啊、家长啊，还有一些自由行的成员齁、其中呢在他们监测之后呢发现呢在125名团员之中有42人曾经出现症状哦，有确认5名的是登革热阳性的个案啊、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哦，这登革热的病情不是只有这个国内齁、你如果刚好最近有出国前往东南亚的国家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登革热疫情的部分，请大家多留意了。那在上个礼拜呢我曾经在节目中提醒大家赶快去登记这个国旅的补助，不知道大家去登记了没有齁。其实呢从9月份开始有很多的新的规定有陆陆续续上路了啊，像我刚刚讲的国民住宿的这个补助呢啊，国旅的住宿补助呢你可以去住申请补助齁，最高齁你可以抵到3700元齁，一般的地区是第一晚折800元，第二晚呢最高折到1200元齁，那两晚最多是折2000元齁，如果离岛的话呢最高补助1000元，第二晚呢是补助1500元齁，最高可以抵2500元齁，那如果呢你平日的住宿券跟这个还有生日券齁、你可以取得1200元齁、一起使用齁、到离岛去旅游可以享到3700元的折扣齁、所以如果你想要安排秋冬国旅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齁、可惜杰夫的生日不在秋冬齁、是在5月份齁、所以可能没有办法

哎，取得这生日的优惠吧，哈，而且这生日优惠还是要抽签哦。那这个国旅呢，优惠呢，从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实施，所以，哎，想要利用这个优惠的人要把握机会咯。好，那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运动，哈，哎，这个如果你在运动的话呢，现在呢，运动呢还有好礼可以拿哦，因为呢，运动部在9月1号开始呢，也是推动了一个叫挥汗有礼的活动齁，只要年满16岁的民众呢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齁，例如什么呢，每天走满8000步或者是运动30分钟，上传运动记录并通过审核，就能获得面额50元的健康好礼抵用券啊，可以拿这个抵用券去买什么呢？买牛奶啦、豆浆啦、鸡胸肉啦、茶叶蛋等等指定的商品啊。那这个活动是从9月1号到11月30号啊，要记得哈，你必须要年满16岁才能够参加，也就是民国98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人才有资格哈。那预计呢要发放200万份的抵用券啊，每人每周呢最多可以取得一张，也就是说呢你每个礼拜如果幸运的话呢都可以有一张优惠券哈。活动的14周呢最多你就可以领到14张哦，也就是等于你可以领到700元的这个抵用券哈。我觉得虽然哦这个礼品哈不大哦，但我觉得鼓励运动这件事情呢是值得鼓励的哈。那姐夫哦是一个不运动人，可是从今年3月开始呢，姐夫也开始加入了这个健身房的行列哈。因为呢这个健康报告出来的数字哦的确有点吓人哈。姐夫呢想要多活几年啊，没有啦，就是想要就健康一点点啦，所以呢我就去报名了，参加了这个健身房的运动。目前呢还不错哈，可能因为有花钱哈，这个不想被浪费，所以每个礼拜我至少都有3-4天啊会去动一动了哈。主要就是有时间让自己动一动啊，虽然这个成果不大，有降了几公斤了，但姐夫还是蛮满意的啊。所以现在呢运动又有这个好礼可以拿哈，我想呢会不会让更多人想要参与这个运动呢？如果你本来有在运动的人哈，也不妨哈去这个挥汗有礼的这个相关的网页，你就去运动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得到哈。然后呢根据指定的一些运动哈，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这个任务呢，你就有好礼可以拿了。好，这是运动有好礼可以拿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9月份的新的措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荷包稍微湿一点血啊。从9月1号开始呢，台湾的出境旅客需要负担的机场服务费呢，由原本的每个人500元调高到750元哦。那第二阶段呢，预计在2028年的9月1号开始呢，要再提高到1000元哦。所以近期有出国计划的民众呢，你在这个买机票的时候呢，可能呢会稍微贵一点点哈。那另外呢也有这个航空公司从9月1号开始呢要调整行李收费的制度哦，把它改成三个区域来分级收费哈，也就是依照航线的不等呢，从150美元到280美元不等啊，来根据你去不一样的地方收取不一样的行李的费用哈。这家航空公司是星宇啦哈。那另外呢这个有些航空公司呢 ,9 月1号开始也调高了定位的费用，比如说像虎航呢就调整了定位的服务费哦。非旺季的航班，每人的航班呢提高到350元，旺季是450元哈。所以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补助呢，就是试管婴儿的补助呢再提高啊，部分的疗程呢可以最高申请到15万元的补助啊，这对于想要增产报国这个夫妻来讲呢多多少少是有些帮助，如果你刚好要去做这个试管的这个医疗的话呢，你可以运用到这个这个补助了哈，15万元，的补小补了哈。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哈，就是呢，如果你有在开车啊，常常要经过国道的话呢，从9月1号开始有三个路段会示范大雨降速的宣导，这其实在姐夫的节目中一天到晚就跟大家讲，如果你遇到下雨啊，在高速公路开车一定要减慢速

校呢有推出一个毛孩登录计划，那犬猫的饲主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并且登录系统确认资料之后呢，就能够来参加抽奖哦。又有好康可以拿哦。这个活动呢是准备了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哈，那另外还有100份每份价值3000元的毛孩的健检医疗好礼包呢，来给大家这个有养毛小孩的民众呢来试试手气哈。好，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各县市哦也有一些补助上路，比如说花莲呢从9月1号开始呢开放哦一些相关的交通补助，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果民众有就医或长照以及特定转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啊，以减轻往返医疗院所所产生的交通的费用。那另外呢，苗栗县的临时托育的补助也提高哈，家长呢自付费用由原本每小时的150元降低到100元，虽然这个金额不多哈，但多多少少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就是了哈。好，所以九月份呢有这些新的措施啊，有些呢是好康可以拿，有些呢是要让你的荷包稍微湿点血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咯。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齁，今天台股呢受到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齁，目前呢跌了600点齁，来到46348点，跟昨天来相比的话，真的是两样情齁。昨天呢是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齁，台股呢开出了红盘，最后呢是大涨了820点齁，来到46948点，可惜呢没有登上47000点，但是台指期呢这个大涨了1232点齁，是登上了47000点，来到47209点齁。本来讲说9月份的第一天表现那么好齁，那今天应该可以趁势追击，没想到的昨天美股表现就大惨了齁，今天台股呢就受到了影响齁，气氛呢有点低迷齁。那昨天的台股呢三大法人齁其实也是由卖转买齁，共计买超了台股566.3亿元，其中的外资买超了267亿元，投信也买超了136亿元，自营商买超也是163亿元、都超过了100亿元、所以这个昨天的三大法人对台股都蛮捧场。那买什么呢？当然还是一些这个权值股哦，还有一些高价股哦，尤其昨天的千金股当中呢有7档哦都亮灯涨停内哦，这不得了齁、千金股哦已经是非常贵，还能够亮灯涨停，真的是不简单了好，那今天就出现了不一样的走势齁、那目前呢台股跌了588点，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成分股，像台积电的部分呢目前是跌了40块来到2400元，刚刚呢一度呢跌破了2400元来到2495元，不过之前传出辉达要投资的联发科呢目前呢在一片绿油油的股价当中呢，它的股价是红色的齁，涨了80元来到4395元齁。那今天台股呢看来呢除非真的有一些奇迹出现，要不然呢要收红的几率相对比较少，不是说不可能了齁，也许我们又来一个神龙摆尾的戏码也说不定就是了齁，希望了齁。那如果没有的话至少跌少一点点齁，大家比较安心齁。好，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又持续升值了，升了 3.3 分来到31.633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不过呢刚刚也有讲，昨天因为美伊的局势紧张，美元又升高了又升值了，所以今天的台币呢又面临了贬值的压力，那就看看这个台币最近呢大概就是在31元到31二元中间游走了，那大概就是 31.5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会不会升破呢？或者说如果要贬的话会不会再度升贬破32元呢？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咯。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中帮大家追踪台币跟台股的表现，那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可是呢每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是的滂沱大雨、哦、所以要出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哦。好，今天呢我们各位啊，今天非常开心哦，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啦，这个都更专家啊，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啊，来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啦哦。好，那这个现在呢有些人可能是在开车，有些人呢可能买完菜了是准备回家哦，所以呢有可能有些在爬完楼梯啊、哦、可能是在那个喘气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不来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房价的问题啦哦，也不叫大家去背法条，我们只要来聊一聊每天都在身边很容易忽略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家哦，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在变老哦？那这几天大家可能在赖群组上面都有看到人口大退潮这一张图哦，到2075年呢，台湾的人口只剩1200万，腰斩了哦。所以呢，有人都在讲说，哎，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哦，所以呢，这个台北的老屋更是个多到不行哦。如果说这些老房子在更新的话，那是不是又更多出来太多的房子？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熟悉的彭彦祥彭老师呢，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个专任讲师啊，就要陪我们来聊聊这些有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啦齁、哦。彭老师早。
2: 早早，各位听众早。
1: 是。
2: 那新民兄早。
1: 早。
2: 那今天齁、哦、这个今天不考试了哈、
1: 哦，对啊，
2: 在学校教也，我就今天不考试了哈、哦。那因为平常哈、哦、在讲这个都跟啊各种哦，大家都会算面积哦，
1: 对，都在算数据，
2: 算数据哈、哦。啊，今天也不用拿计算机了哈、哦，我们今天不算，我们就讲一些概念，
1: 对啊，
2: 讲一些就是说大家生活上，就是说从人口了哈、哦，从人口了那引到，因为有那个我是看那一天。8月28号齁、
1: 嗯、
2: 国发会发布了一个数据。
1: 没错、
2: 哦。大家一看这个数据就开始到处传了。这个数据看起来很惊人哦。
1: 很惊人的真的，台湾2300万只剩下1200多。
2: 对、啊、腰斩快一半哦。但是他是算到齁、哦、2075年啦、
1: 啊。对、哦、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
2: 对不在了。但是你看他这样子齁、哦、算到2075年齁、哦、
1: 嗯，
2: 他是用推论的啦、嗯、中间都没有其他变化的时候、嗯、一路是往那样去。但是很多事实齁、哦、是真的会照着这样子中间没有再变化回来啊、
1: 嗯
2: 哦、也难讲啦、啊、
1: 嗯，
2: 那没关系，我们就依照着他那个人口齁、哦、
1: 嗯，
2: 那还有大家就是在谈说啊，这个人口少了，那房子、嗯、对啊，人也老了、哦嗯、啊，少子化，
1: 对
2: 啊，这些老房子还房子那么多，
1: 嗯
2: 哦啊那个怎么办啊、哦？
1: 嗯，
2: 那我们就今天就从这个部分、哦、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嗯嗯嗯、啊。
1: 好，
2: 那还有就是说哈、哦，
1: 嗯，
2: 那今天其实今天哈、哦，只是要大家记住哈、哦、三句话就好，
1: 那三句话
2: 啊，这三句话就是说、嗯，第一，这个人口会少，
1: 嗯
2: 啊，那 那个家还是要变好、
1: 哦、
2: 这是第一句话，
1: 这很重要、
2: 啊、很重要、嗯啊、那再来我们在处理都、啊、都跟在处理、啊、人的担心、啊
1: 嗯
2: 啊、先处理人的担心、
1: 嗯、
2: 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
1: 哦、这个顺序要抓 对,
2: 对、
1: 嗯
2: 啊、因为很多大家之前都是先一开始问就说我可以问几天、啊
1: 嗯
2: 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让大家先记住、啊、我们要先处理人的担心、
1: 嗯
2: 啊、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
1: 嗯、
2: 这第二样
1: 对、啊、第二句、
2: 啊、第三项、啊嗯、要让大家记住的、啊、就是说容积是可以谈的、啊、哈、
1: 嗯，
2: 那不能当成免费的午餐了、啊、
1: 是是是是，
2: 大家都一直在想说这个，哎、欸，那这个分的不够哈、
1: 啊嗯嗯，
2: 那或者说这个成本不够盖，是不是？哎、欸，政府比那个容积给多一点哦、啊
1: 嗯嗯嗯，
2: 大家都够分哈、啊，也都够盖了、啊。
1: 是，
2: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完了、啊，大家就记住哈、啊，这大概这三句了、啊
1: 嗯。对对对对，好，那这三句话，
2: 嗯、
1: 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啊、这想说，哎。大家先放在心里面哦，等一下再看看。哎，我们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内容会循着这样的一个主轴来讲的啦。好，好，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一张人口图的变动来说啦。哈，很多人看到这张图只剩下1215万哦，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房子还有人要吗？还有人住吗？这个部分，彭老师你怎么看？
2: 嗯，好，非常自然的、哦、但是。不能只是看好人口总数啦齁、
1: 嗯嗯、
2: 因为房子不是放在全台湾齁、嗯、同一个大水桶里啦
1: 齁、
2: 嗯、因为它是可能在某一个巷子啦某个捷运站啦、
1: 欸、
2: 还某间医院啦、
1: 嗯、
2: 还某个家庭的生活里啦、
1: 嗯嗯、
2: 房子放在到处不一样的地方啦齁、那这个人口变少了、
1: 嗯、
2: 的确齁、会让需求齁、会分化。嗯、
1: 对对。
2: 那可是高龄者齁、需要电梯，
1: 嗯嗯嗯嗯，
2: 啊，子女哈、哦、就需要就近照顾，
1: 对啊，没错，
2: 哦、因为这个是生活上都常常碰到的嘛，
1: 嗯，哦、没错、
2: 啊，那再来哈、哦，就是说，哎，老房子哈、哦，这个需要哈、哦、安全的改善，
1: 嗯啊 嗯, 嗯，
2: 那因为这些需求哈、哦、缓得更清楚，
1: 嗯，对，
2: 啊、哦同，因为房老旧了嘛、嗯，你的安全一定要改善嘛，
1: 嗯哦、是，
2: 同样就是说同样哈、哦、面对人口的减少哈、哦，
1: 嗯。
2: 哎，没有电梯的顶楼公寓啦，哈，还有医院旁边呐、啊，
1: 嗯，
2: 啊，有电梯又好管理的小宅，
1: 哈、啊，嗯，
2: 那未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对，对，嗯，
2: 那所以不要把一条全国的人口曲线，
1: 嗯，
2: 啊、直接当成每一间房子的价格曲线，
1: 哦，
2: 啊、不要全国的价那个人口降下来，就好像说全国的那个房价哈、啊，到那个曲线也会下降，
1: 嗯、对，
2: 这样推论哈、啊、就不合理了。
1: 哎，对对，那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啊，常见到的一种画面啊、哦，比如说，哎，这个像我们这个啊附近的老公寓，有一个老妈妈70几岁了哦，那她在市场就在这个巷子口哦，她也非常的熟悉啊，邻居也非常熟，可是呢，就是膝盖不熟了，像我最近也觉得说膝盖真的越来越不行了哈、哦，所以呢，她每次去买个两袋菜回家哈、哦、啊，这个楼梯啊，就像是她在爬。天梯一样，真的是一大考验。那女儿呢说要搬家，她又说那我哪里都不要去哦，因为你要想就近照顾她嘛哦。所以这种场面、这种情景，应该常常都可以看得到哦。嗯，
2: 真的，张老师刚刚在讲哈、哦嗯，这个膝盖哈、哦，
1: 嗯，
2: 这个邻居熟什么熟，膝盖不熟哈、
1: 哦。对，
2: 我最近哈、哦，因为我会去跟我太太去打羽毛球
1: 运动
2: 、哦，那可能这个因为已经打了差不多1年哈、哦，那后来打的体力越来越好，但是那一天哈、哦、打完回去之后哈、哦。
1: 嗯
2: 爬楼梯哈，哎呦，膝盖快爬不动了。
1: 哎，对，膝盖有时候会
2: 膝盖越来越不熟了。
1: 对，膝盖越来越会来抗议这样子。
2: 对，
1: 嗯，
2: 好，那这个就是哈人口老化哈，就真正落在住宅里的样子了啊。
1: 嗯嗯嗯，
2: 它不是一个统计图上面的一条线啊，
1: 是，
2: 而是妈妈每下啊每少下楼一次，
1: 嗯
2: 啊。还有爸爸不敢去复健、啊、还有轮椅推不进、啊、浴室
1: 对没有那个无障碍空间、
2: 啊、或者是救护人员、啊、都在 那个狭窄的楼梯哦，要抬人，
1: 嗯，
2: 哦，
1: 嗯，
2: 因为你要去看看医生哦，已经生病了，那个没办法，但是你又没办法去碰他，只好救护人员，
1: 对，只好用抬的，
2: 用抬的啊，
1: 哦，对啊，
2: 啊，好不容易抬出去回来，嗯，他有时候就不敢出门，
1: 嗯，
2: 那房子没有突然变危险了，啊，
1: 嗯，
2: 是人的身体啊跟生活方式先改变了，
1: 对，没错，嗯，
2: 啊，所以同一个家哈，哦，同一间的家，昨天住得很习惯。那明天可能就不方便了。
1: 嗯
2: 啊，那更现实的是哈，啊，很多子女住在外县市。
1: 对对，啊，对，没错。
2: 那平时只有长辈留在家里。
1: 嗯嗯。
2: 那不小心一个跌倒，小跌倒，嗯，哦，就会把这个远距离哈，啊，这个还要照顾的那个，嗯，就是说照顾和住家的缺陷全部就放大。
1: 嗯嗯。
2: 啊，那高龄化哈，啊，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了，啊，房子也要跟着哈，啊，人的生活。生命的阶段要调整了，
1: 啊。嗯嗯嗯，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我们的社会是人屋双老了哈，哦嗯。那我们就聊到这个屋子的老化哈，哦嗯，台北哎到底有多少老屋啊？新闻一下子说哎有七成，一下子又有一个数据说九成哦，嗯。那听众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们来请教彭老师好了。
2: 听到这个七成九成哈，哦，哎，哦，真的是很恐怖哈，哦。
1: 嗯，
2: 那这两个数字的计算。算单位不一样，
1: 哦，嗯嗯嗯，
2: 那以那个就是不要一听到就被吓到，
1: 对对，
2: 说不要吓到，嗯，也真的是很多了，哦，因为我们用住宅的那个单位来算哈，哦，那个在台北市超过三十年以上的住宅啊，嗯，占了七成四，
1: 哦，那么高啊，
2: 哎，嗯，啊，那差不多每四户就有三户哦，
1: 嗯，
2: 哦，那再来，好，啊，那如果他们另外那个讲九成是用房屋。房屋课税哈，课税建筑物的那个角度哈的数，嗯，就数字来看啦，
1: 嗯，
2: 因为不同的角度在算了哈。
1: 对，
2: 那像说大楼哈，像有一些大楼它里面有一些是住宅，有一些是办公商业用。
1: 对，嗯，
2: 啊，那因为它刚刚是统计住宅嘛啊，
1: 嗯，
2: 啊，但是你如果整个用课税的角度来算，
1: 哦，
2: 它当然就算到九成啦，
1: 啊。哦，原来如此，
2: 啊。但是七成四也很高了，哦，
1: 也很高啊，嗯，也很可怕，啊。嗯，
2: 那那所以说不要把两个数字混在一起了，
1: 嗯，
2: 啊，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就像统计哈，哦，那个餐厅的数量了哈，哦嗯，不能拿店面的栋数，
1: 嗯，
2: 跟里面的座位哈，哦，数来直接比了，啊。
1: 哦，是是是。
2: 那所以那个媒体和政策哈，哦，都应该把口径哈，哦，说清楚了，不然很容易放大哈。哦放大到造成大家的焦虑啦，啊，
1: 恐慌，
2: 恐慌啊！
1: 嗯，
2: 啊，听众只要记得啊，
1: 嗯，
2: 老房子真的是很多了，啊，
1: 对，啊，
2: 但是老房子不等于是危楼。
1: 哎，这句话很重要，哎，这句话很重要。就像我们人过了六十五岁哈，哦哎，啊，虽然说官方讲这是老人，可是不代表每个老人都会生病哈，哦
2: 嗯。
1: 啊，房子三十岁啊，三十岁的屋龄也不能就是啊看啊这个。啊，来判定哈，哦，他的一个这个是不是该拆或是该重建这样子哦，
2: 嗯，完全正确啊，嗯哦，因为房子哈，哦，也要健康检查了哈，哦，
1: 嗯，
2: 那，啊，因为那个结构耐震啦，啊，哈，逃就那个消防逃生啦，啊，外墙的瓷砖啦，啊，哈，
1: 嗯，
2: 那，啊，你的漏水啦，管线啦，啊，哈，
1: 哦，
2: 还有违建啦，啊，阻塞啦，嗯
1: 哦，对，一大堆
2: 巷道的救灾啦，
1: 嗯，
2: 哦，还有有没有电梯，
1: 嗯，
2: 啊，还有浴室能不能安全使用，
1: 是
2: 啊，那检查了以后是要修缮，
1: 嗯，
2: 还是要补墙，
1: 嗯，欸，
2: 还是要增设电梯，
1: 嗯，
2: 啊，
1: 对，
2: 那也可能是适合都更。
1: 哦，
2: 或者是危老重建，
1: 哦，对对对，嗯，
2: 啊，那所以要先看诊啊，
1: 哦，
2: 那
1: 没错，
2: 跟人一样嘛，要先看诊，再决定吃药啦，啊，那还是说复健，
1: 嗯
2: 啊，那还是说动手术，
1: 哦，啊，是是是，
2: 啊，所以有些像我们有些房子结构尚可了哈，啊，
1: 对，
2: 那修缮改善哈，啊，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2: 那，啊嗯，有些外观看起来很平整哦，
1: 嗯，
2: 啊，但耐震或是消防哦。却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鉴定。
1: 对，
2: 最怕的就是说只凭哈屋龄哈，
1: 嗯，
2: 屋龄的数据啊，看到屋龄好像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就吓到了。
1: 对啊，没错，啊。
2: 因为最怕的是说没有看到的大裂缝啦，
1: 嗯，
2: 啊，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2: 啊，因为那个万一这个它裂缝承重不了它的承重，
1: 嗯，
2: 改天压。 啊，压倒那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啊，就垮了怎么办？
1: 对对对，所以像前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哈，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更心生了哈，长辈中风出院了哈。才发现说啊，住在五楼哎，没有电梯，医院呢可以出院了，可是人却没办法自己走回到原来的家，这时大家才第一次发现，认真的要来谈到底要不要都更，要不要重建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彭老师再来聊聊这个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昨天呢，节目非常感谢我们幻世华幻老师来代班哈，那他也邀请了这个新书的作者在我们节目中分享非常多这些新的观念哦。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士林社区大学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人口急剧的这个萎缩啊，那这个都更围绕这个部分呢，要该怎么样来看待哦？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比较心声呢，就是说长辈中风住院哦，那这个部分才发现哇，要从一楼走到五楼，变成是在爬电梯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这个人回不到原来的这个家哦，这时候第一次才认真的想要来谈都更，来谈重建这个部分，应该彭老师也碰到很多这种的案例嘛。
2: 对，是，所以哈，我们这个都市更新哈，不是只有建筑物的问题了哈，也是一个家庭哈能不能持续哈继续在熟悉的社区生活的问题了。那未来住宅哈不是只是坪数的大小，
1: 对，没错，
2: 那是门槛能不能跨过去？
1: 因
2: 为你甚至病轮椅门槛跨不过去，
1: 对，
2: 你走路还可以自己跨过去，轮椅就门槛就插在那边就跨不过去了。那电梯哈、放不放得下？因为有些人还没电梯啊。
1: 对
2: 啊，那老旧公寓你住院回来了，哇，这个人家帮你抬上去，但是你的楼梯怎么办啊？没有哈。还有管理费，如果管理费付得起
1: 啊？对，很多人都卡在管理费，他觉得这个每个月负担太重。
2: 对，因为已经退休了啊，负担那些哇，这个现在假设是新房子的管理费哈，一平180那你60平的话就是60平都还算小平数的房子，三分之一是公社好，那再还有照顾者哈，能不能喘口气对长辈而言哈。熟悉的药局啦，早餐店啦，庙口啦，还有邻居啦，
1: 对、
2: 这些本来他就是他生活上面的支持系统啊，
1: 对他日常说都比较熟悉的，
2: 对啊，他熟悉他会去走动的嘛，那安置做不好，那可能换到新房子，那就会失去原来的生活，那房子哈、更新真的要换回来了哈、那是安全和。就是真的要换回来安全哈、跟生活的尊严呐、
1: 对，这个才是
2: 生活尊严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2: 要活得没有尊严哦。
1: 没错，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更新了，或是说被迫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你根本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根本也不敢出了哈、所以呢，也有人会问呐、说，我们刚才第一段不是提到人口一直在减少吗？那为什么还要盖这些都更啊新的房子？会不会越盖呢，空屋越多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问彭老师的吧？
2: 因为重建不等于一直在增加同样的房子了
1: 是，
2: 因为未来可能是一个人住了因为现在人少了嘛或者一对老夫妻的或者小家庭啦，
1: 对，
2: 因为整个在改变嘛那需求会往交通啦、医疗啦、电梯啦、
1: 是
2: 节能更好的管理的社区集中啦，
1: 是
2: 啊，真的要避免的是只追求更大更贵。却没有回答到谁会住啦。
1: 对。
2: 因为你更新完以后，那以后是谁住？
1: 对啊，没错。
2: 住得起吗？
1: 对。
2: 老了还住得下去吗？如果是假设是40平的公寓啦你不一定非得要复制成以后又是40平的新房子啦。
1: 也是。
2: 那可能需要有更好的两房啦还有共餐的空间啦或照护的资源啦从盖几坪啊，让他改问啊，怎么样过生活？
1: 是
2: 啊，那人口变少啊，反而更要需求住宅要做对了。因为我们台北市我们这一段就是说，你现在的改建完之后，你不出钱，你要换回原来坪数不容易嘛？
1: 对，
2: 所以你40坪，你变成小坪数2坪， 你改善了生活，那是好事情嘛。
1: 嗯嗯嗯嗯，对。那在这里，我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有蛮多都是住在四五十年的这种老公寓的哈。那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如果说，哎，那他想要回家，第一件事呢，该做些什么啊、不要太难的，给哎一个今晚就做得到的一些建议。
2: 好，嗯，那就说哈、哦，大家这个老房子哈、哦嗯，心里面。

0: 都有想过重建，
1: 嗯，
0: 啊，重建哈、啊、都想说啊，这走都更的途径嘛，啊，
1: 嗯哼，
0: 啊，但是大家都就说以前都在算说可以分为几坪啊，可以都想那些事情，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因为。那个那些坪数，我先把它放在一旁。
1: 对，数字先不要管。
0: 对、嗯，大家回去哦，先不用开都更大会，先拿全家拿出三张纸啊、
1: 哦。好，三张纸。
0: 啊、这三张纸哈、哦欸，要怎么来哈、哦？
1: 好，
0: 我们第一张哈、哦、要写哈、哦嗯，这一间房子哪里不舒服？
1: 哦，住的不舒服。
0: 对，嗯、这张纸哪里不舒服？
1: 嗯，
0: 那再来第二哈、哦，就是说，第二张纸哈、哦，
1: 还、嗯、
0: 有、哎、我们先讲第一张纸的内容了哈。
1: 哎、欸，对，
0: 它的不舒服啊、哦，
1: 有哪些？
0: 就要写
1: 啊，列出来，
0: 例如漏水啦，哈、哦嗯，那有裂缝啦、
1: 嗯，
0: 或是外墙啦、
1: 嗯，
0: 或是楼梯啦，或是管线啊、哦，这些问题，嗯、第一张纸写带这一类的问题。
1: 嗯，
0: 好、哦，还有第二张纸哈、
1: 哦，哎，
0: 就写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写家人最担心什么？
1: 哦，对 对, 对、哦，
0: 因为这最担心，我举例了哈、
1: 哦。OK，
0: 啊、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在情绪上，就家人担心安全呐、啊，
1: 哈、嗯
0: 哦，或者搬家的那个适应呐、啊，
1: 对，
0: 或者说贷款啊、哦，这可能有贷款、
1: 哦，
0: 那你有贷款的压力啦、
1: 嗯哼哼，
0: 如果你要重建的话，很多你原有的贷款压力，
1: 嗯、
0: 可能还有新的贷款的压力啊，
1: 对、哦、对 对, 对，
0: 还有未来的管理会的负担
1: 啊。
0: 第二张纸就写家人最担心的什么，就这一类的，可能还有很多啊、哦，
1: 对对对，帮我条列出来，
0: 对，就是。三张纸，那我们第三张、嗯、
1: 第三张
0: 啊，第三张纸就是、嗯、十年后哈、啊，希望怎么住？
1: 嗯嗯嗯
0: 啊，那就是说我们十年后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例如就说啊，他希望无障碍的啦、
1: 嗯，
0: 或者说他希望就是说就近医疗啦，或者保有熟悉的社区啦，啊
1: 嗯嗯
0: 啊，用这大概这一类的。啊、
1: 对，
0: 那写的时候啊，先不要针对哈、啊。这个内容哈、啊，谁写的这个内容对或错？
1: 哦，对，
0: 每个人各自写各自的。
1: 对，
0: 啊，那家里人每人写各自的，那再把相同的部分呢、啊，把它圈起来。
1: 哦，
0: 啊，
1: 重复的，大家
0: 对，重复的，相同的，
1: 嗯嗯，
0: 啊，圈起来啊，大家就往往会发现哈、啊，
1: 嗯，
0: 共同的愿望哈、啊，会比想象的多。
1: 哦，对对对，
0: 啊、比如说、嗯、不要漏水啦、
1: 哦
0: 啊，不要怕地震啦、啊
1: 嗯嗯嗯，
0: 那长辈上下楼的安全啦、啊，
1: 嗯、
0: 啊，还有费用要算清楚，
1: 嗯，
0: 啊，那这三张纸哈、哦，比一开始就争哈、哦、一瓶换几瓶哈、哦、更重要了。
1: 哎，这个听彭老师这样讲，我倒是蛮喜欢这个方法的哈、哦嗯，因为我们在哎。啊，很多听众朋友家人最怕的就是可能啊，大家意见完全不同哦。嗯、那儿子怕房价啊、这个太高，哎，妈妈啊，这个怕搬走之后呢，这个这个也是会有些担心。那爸爸怕多花钱哦、
0: 嗯嗯，
1: 啊，那住在一楼的呢，最怕店面没客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大家从这样三张纸里面可以抓出一些重点来哦。嗯，
0: 对，没有错。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很多都更案哈、哦。他们有时候整得不成功哈、哦，就他们用的方法了哈、哦
1: 嗯嗯，
0: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要为所有每一个人哈、哦、他的困扰，发掘出他深层的问题，
1: 是
0: 帮他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才会有整合成功。
1: 是，
0: 你如果你一天到晚拿个同意书哈、哦，哎，你什么时候签？赶快签！你没有签哦，你就是那个害大家哈、哦，
1: 哎、害群之马，
0: 害群之马什么、嗯？这话说重了哈、哦，
1: 嗯，
0: 我就心里面卡着，我就不签就不签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哦有些人就是那种拗脾气的，
0: 对啊，所以你要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很多案子不是没有人想改善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很多大家怕的事情没有被好好的说出来，
1: 对、
0: 嗯、啊，嗯嗯，还有第一次会议哈、啊，不要急着表决啦、
1: 嗯、
0: 啊、
1: 嗯，
0: 也不要让哈、啊、团队哈、啊，就是说先承诺漂亮的数字哦，我们这个可以一瓶换几瓶，哦、或换 0.9、嗯、或是可以，就是先让每一个人说出哈、啊，
1: 嗯。
0: 这个每一户说出最担心的事情，
1: 嗯哼，
0: 啊，再请专业者把房子的共同事实哈、啊嗯、查清楚，
1: 对，
0: 啊，会议啊，主持人还要把事实跟立场，
1: 嗯，
0: 啊、事实跟立场啊这两件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不一样，啊、嗯，
0: 那房子是否合法？那漏水在哪里？产权有没有继承？
1: 嗯嗯嗯嗯、
0: 啊，这些要先查证。
1: 哦，啊，是。
0: 那要不要搬？那愿意负担多少？
1: 嗯，
0: 才是后面的选择啦、
1: 嗯嗯嗯。
0: 因为前面那些立场啊跟事实要先把它厘清。
1: 嗯，
0: 那两种如果混在一起谈哈、啊，最容易把邻居哈、啊、谈成敌人，
1: 到时候就无解了。
0: 对，谈到变成敌人，大家吵起来了哈、啊，
1: 嗯，
0: 心里面卡住了，这可能不、嗯、以后永远不。

0: 天哪，
1: 对，所以这一段我们谈得非常长哦。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哦，给大家 summarize 哈、哦，你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记让大家记得的话哦，来提醒大家。
0: 好，那我们就说这一句，人口会少，家还是要变好，
1: 对啊。
0: 那老屋不是急着拆，而是要先看懂哦，住在里面的人呐、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啊、提醒大家了哈、认清这些相关的事实哈、好，那我们再来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都更哈、有很多啊、这种都更的耐群组哈、平常大家传个早安图啦啊、或是这个问候啦哈、那有时候可能一谈就是这个要。谈到了都更，大家就在想说要婚回搬家或是选团队、那手机放下十分钟可能就有九十几则会读的这些信息、这个部分可能也很多这种在谈都更的这些群组、耐群组都会常碰到的、这个是不是也、彭老师常常会碰到那种现象、
0: 那个社区、都会有主群组嘛、
1: 对、
0: 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代替说啊，我们这个什么旧了是不是要赶快来都更啊、等一下就一长串大家就出来发表意见了、
1: 大家都有意见
0: 好，那我们先看家人、每天、最容易卡住的路线、大门的门槛、那浴室的地面、夜间照明、楼梯扶手、再看看我们防护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漏水痕迹啦，外墙剥落啦、
1: 对，
0: 还有那个门啊窗户啦、啊、好像突然卡住因为地震久了有时候会挤压、真的不太好开、那再来就是说、管线有异味啦、
1: 对对，
0: 有时候那个不管是厕所啊厨房啊哪里的管线就是有异味、还有逃生通道有没有堵塞啦、那最好让长辈、自己走一次、你跟在后面、这个走着看、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习惯的地方齁、可能是他最吃力的地方啦。
1: 没错没错。
0: 不要自己判定齁、结构安全。要把看到的齁、拍照。标日期。交给专业的来判读说你这个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或是什么。那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
1: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对错啦齁。所以只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想要的条件齁、都可能不同齁、那希望得到一些满足齁、那这时候我们的政府要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齁、这个我想也是有时候都是要公权力来介入齁、只是在这个政府应该不是只是在窗口接见齁、告诉大家这个少了哪一张文件，少一张哪一张这个凭证，这个部分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对、公权力这边都去做一些、沟通吧、
0: 对、没错，因为政府、不能只是在那审核啦、查章啦、你少了什么东西、你再补件、他政府应该先把最危险啦、还有救灾最差、救灾条件最差的地方啦、弱势啦、还有高龄的住户多的地方了哈，把它找出来了哈。那他找出来，让都更啦哈，还有建管啦、消防啦、社福啦、地震哈，
1: 对，
0: 还有交通啊，这些哈，每一个真正能够协调的窗口哈，这些其实这些窗口哈，像社福这些，他们都提早可以来关心这些老人家。
1: 对、啊，没错。
0: 还有每一个消防，对不对哈？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不同的单位他们就是。本来就是该他们办的事情嘛、他们不要被动坐在那边、那还有社区、哪边 有失能啦、独居啦或者经济弱势的住户啦、还有安置与社福，
1: 对、安置很重要、
0: 对、不能等到拆房子、要拆房子之前、他们才出现、
1: 你
0: 要拆房子的时候
1: 这
0: 些人他说我要搬去哪里什么的、这时候才通通跑出来、一下子可能就来不及解决这些事情，
1: 是
0: 那民众需要的不是在、不同楼层、在跑公文啦、
1: 对，
0: 而是我们要有人告诉他、这个社区最急的是什么事情、那下一步是谁负责啦，
1: 对，
0: 那卡住的时候可以找谁啦、啊、
1: 是
0: 这个是政府可以处理的一些事情啦、啊、
1: 这个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哦、跟大家做的一个整理、嗯、就是说、哎、这个政府机关、哦、他也不能是啊只是坐在那边啊有人讲说坐以待毙就是待新台币这样子
0: 坐着就领薪水
1: 对、啊、
0: 坐以待毙、
1: 哦、还是要更积极的及早的来、嗯、啊帮一些

员民众哈、哦、啊做一些整理哈、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哎，那重建的团队呢，他们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0: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这个度更专家、围绕重建的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呢士林社区大学不动产这个投资这个的买卖的专家，
1: 投资
0: 的专这个讲师，专任讲师哦。好，那彭老师啊，我们刚才聊的都是度更的一些话题哦。那这个社大这部分，那课程这个月好像也又重新新的学期开始了。
1: 新的学期开始，新的学期开始哈。那我的课第一堂哈，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
0: 七点到九点半，
1: 这个欢迎哈，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哈，听到哈，你可以上网路哈去打
0: 士林
1: 社区大学啊。那看看他的住址呢哈，就在保利百年高中嘛哈。那时间就是明天可以直接过来，没关系。
0: 他可以试听了
1: 哈。他第一天可以试听啊。那再来，因为我为了这个课程哈，其实我去那边教也是属于公益性质。
0: 对呀，没错没错，都是在做善事。
1: 做善事。那因为我也预备了很多不同的课程哈，因为我外面有些会邀请我去讲哈。那我在外面讲的课程哈，有时候是，比如说4小时哈，4小时，那有时候两堂哈，就15000哈，有时候就说你一个晚上哈，或是一个下午哈，这个3小时就可能要5000块，但是士林社大哈，是因为政那个教育部有补助很多，
0: 那个教育局，
1: 台北市教育局，因为他补助，因为他的费用哈，18周，18周，那每一次才2.5小时，一个礼拜一次，其实很轻松，一个礼拜一次，
0: 对，
1: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来啦，有事就可以不用来，那你来听过一次就赚到，
0: 就赚到，
1: 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讲哈，我在外面讲的，你去外面听的课哈，一次的费用你就可以交这边整学期的钱，
0: 3000块嘛，
1: 3000块而已啊，3000块18次，你来听的一次两次，或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哈，你来上课，你在上课有时候还可以询问问题的，都会赚到。
0: 对啊，对，赚的更多哈，所以这个也是社区大学哈的一个等于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功能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如果说对于房地产买卖投资这个部分呢有兴趣，或是说你现在也是从业人员想要更精进的话，都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来参考一下哈。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哈，刚才提到了从第一段呢人口的这个减少哈，人口老化、屋子老化哈，所以呢这个都更啊现在都是有很多的社区哈，都会建立一些群组，大家来讨论哦。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哦，这个奈群组里面呢，这个政府的部门呢，该扮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那重建的团队呢，屋主最喜欢这个通常是多分一点哈，盖得快一点，自己不用出钱，这个部分有可能
1: 吗？这个地方大家最喜欢的啦。那好听的话哈，好听的话最容易说了哈。那真正的专业哈，不是把好听的哈，就是说也要就是不好听的也要把它先说清楚。
0: 对，这个
1: 不能只
0: 丑话说在前面，
1: 丑话先说到前面。就团队要齁清楚的告诉屋主齁哪些数字齁已经查证啊，那哪些是假设的数字啊，那如果售价没有那么高啊，未来售价如果没有那么高，那如果利息多一点，那如果工期哈不小心延了一年
0: 啊，那完蛋，
1: 结果会怎么变啊？因为这些东西他要讲出来了哈。
0: 对
1: 啊，因为简报上面哈最大的字哈常常是写说哦，大家怎么分回多少
0: 多少
1: 啊？那最小的字哈却是前提哈是要怎样哈才会有这个容积，才会有这个坪数。
0: 那当然被忽略掉了啦。
1: 常常那个最小的那些字哈，就是刚刚在讲那些哈，他没有提醒清楚，只是把它这个轻轻带过。
0: 轻轻带过，对，用小字就把它带过了。
1: 所以这个屋主要特别看小字了哈，至少要有正常哈，要有正常啦、压力啦跟备援三种版本
0: 是，
1: 因为你一个案子你在计算哈成不成哈，
0: 对，
1: 这个呢是要有这三种版本，
0: 嗯，
1: 那也要说明哈每一次变动哈 每一次变动谁来确认、
0: 哦、
1: 那而不是只有一张漂亮的分回表、
0: 哎对哦、
1: 你第一次 很漂亮的分回表大家看得很开心、
0: 嗯、
1: 以后、哦、减少了、哦、大家就卡住了
0: 好那谈到钱有时候有人说是伤感情、啊、可是、欸、很多人也都会问、啊哦、都跟为老不是政府政策在支持嘛？哦，政府还特别颁了这些啊，这个条例啊，这个相关法案。那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要需要钱的时候呢，银行怎么会还是要啊这个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点来卡关？
1: 嗯、对，虽然哈、哦、政府说哈、哦、这个因为那个央行什么金融管制什么的、嗯、啊，对，都跟围牢啊，他排除在外、啊，
0: 排除在外啊，
1: 他不限制他了哈、哦。啊，所以他想说，那我们是案子是做都更啊，做围牢了哈、哦，那我们自主更新啊，哇，这个银行钱哈、哦、应该很好借啊，
0: 对啊，应该很容易就下来啦、
1: 哦、其实哈、哦，银行哈、哦，政府怎么讲是一回事哈、哦，银行啊、哦，对他自己的安全角度，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0: 啊、哦，对，这个钱不能白花掉这样子，哦、
1: 因为政策哈、哦，重建案哈、哦，央行哈、哦，这个信用管制哈、哦、上面有例外的安排啊，
0: 嗯、
1: 但是。不代表哈、哦，拿着都更两个字哈、哦，银行就一定放款。
0: 哦，
1: 银行在看哈、哦，就
0: 是
1: 说，
0: 是，
1: 其实就很像说家庭在买房了哈、哦。
0: 嗯，
1: 就是你的权利清不清楚？
0: 嗯，
1: 啊、自己的负担多少？
0: 对
1: 啊，那工程哈、哦、做不做得完？
0: 嗯，对，
1: 那万一哈、哦、超支谁来补？超支是常常会有的，
0: 常常会出现，
1: 每个案子都会有的。
0: 对对
1: 啊，那你这个部分哈、哦，你没有预备这超支的钱哈、哦
0: 嗯，
1: 还有换到银行的角度哈、哦，
0: 嗯。
1: 他哈、哦，他借的，他就不是看一张票，就是漂亮的效果图哦，
0: 哦，
1: 而是要一个几年以后要必须完工，
0: 嗯，
1: 啊、哦，而且还可以还款的专案，
0: 嗯，
1: 啊、哦，那文件要一致，
0: 是，
1: 争议要少，
0: 嗯，
1: 还有现金流要说得通，
0: 对，
1: 啊、哦，那还有要准备哈、哦、超支还有延误的备案，
0: 嗯，
1: 啊、哦，因为你要有这些哈、哦。就是银行要确保你能够把它完工，资金没有问题，
0: 对，
1: 他才敢放款给你。
0: 对对对，哦，所以这些数字哦，大家可能哎，可以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个银行哦，要会不会是在刁难哦？所以最近大家对于报价也是很有感哦，哎，去年问的价格，今年再问一次，常常都是不同一回事的哦。
1: 没错，
0: 问哎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价钱哦，这样子，像今年哈、哦、七月哈、哦。现在七月的营造、啊、工程的物价、啊、比去年同期高了 5.5%，
0: 哇，
1: 光这个营造、啊、物价就高了 5.5%、啊
0: 嗯、
1: 那我们其他什么机电设备的涨幅就更明显、
0: 嗯、
1: 那我们数字我们也不用去背，不用特别去讲，因为每一样都涨嘛、啊、
0: 对，都涨，万物齐涨，
1: 对，只要记得、啊、报价、啊、会有保存期限、啊
0: 哎、对，
1: 因为你现在问的时候的报价是一个报价，
0: 是当下搞不好是一个礼拜，
1: 他报价常常下面会有写啊，这个报价有效期限是多久啊、嗯、有些是一周、嗯、有些是30天，
0: 对、
1: 嗯、啊，有些是30天，是60天、
0: 嗯、
1: 因为他报完价之后他留一点时间给你、
0: 嗯、
1: 你如果可以就这么签约，
0: 对，
1: 时间过了涨价就是再涨价咯，
0: 对 啊,
1: 啊，嗯嗯啊，所以这个啊厂商啊，就是说他不能保证说齁、哦、3年以后齁、哦、一定还是这个价，因为有时候整了很久可能3年以后才会发包啊。
0: 对啊。
1: 啊，你现在在做
0: 计划。3年前跟3年后差很多了。
1: 对，你现在做的计划用这个数据在盘算。嗯、
0: 对。
1: 啊，再算分配比。
0: 嗯。
1: 那以后等到真正要发包的时候，你这个案子就惨了。
0: 对，没错没错。嗯哼。哦，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有些聪明的脑筋转得快一点的，就是说，哎，既然这个营造成本啊，这些所有的之前的估价哦，都已经过时了、嗯，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房价售价拉高，那这样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1: 对，感觉好像说你那个售价这个房子成本高了哈、哦嗯，啊，售价拉高不是就回来了？
0: 对啊，
1: 其实哈、哦。市场啊、哦，没有义务啊、哦，接受我们算出来价钱呐、啊
0: 哦、
1: 你成本增加，你说售价就涨嘛哈、
0: 哦。对，
1: 因为房子如果太大太贵啊、哦，啊管理费太高啊、哦，或者不符合未来啊、哦、高龄啊小家庭的需求啊、哦
0: 嗯嗯，
1: 就会卖得慢。
0: 嗯。
1: 啊、哦，那利息又持续一直在增加啊、哦，那还有即使地段好了哈、哦，回家才会发现说哈、哦，哎，这个收纳不好了哈、
0: 哦。没错。
1: 坪数太小啊，轮椅哈、哦嗯、转不过去，
0: 是
1: 啊，那还有电费啦，管理费很重，
0: 嗯，
1: 新房子哈、哦、真的是管理费 会很高，
0: 对，
1: 那里面的各种设备的电器哈，也比以前增加很多，电费也会高很多。

0: 是鼓励很多的这些都跟围绕的案子哦，能够一起来开工哦啊，可是会不会又碰到哎？如果说这么多案子都开工，那会不会碰到缺工缺料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对，嗯、一鼓励，有些政策一出来哈、哦嗯，哦，现在又有什么加码哈、哦？
0: 对，
1: 那什么这个黄菜心或什么的啊，那一下子有很多就开始抢着做嘛哈。哦那大家如果一起在做一起又真的就会遇到这个、啊、要小心了、哦嗯、现在、哦、现在稀缺的、哦、不只是工人
0: 对、
1: 啊、而是要能把设计、啊、那个林皇保护好、
0: 嗯、
1: 那机电采购还有工期跟品质、
0: 哦、
1: 要一起管好的、哦
0: 嗯、
1: 的完整团队、啊
0: 嗯、
1: 那同一批专业的工种、哦、被很多的那个暗场、哦、会抢着要、嗯
0: 对、
1: 啊、
0: 没错抢
1: 那排期自然会往后、
0: 嗯嗯、
1: 因为大家都会去抢、哦、好的团队
0: 嗯
1: 那你不好团队你又不敢花包给他
0: 啊、哦、
1: 那他因为他这个案子多嘛、哦、
0: 嗯对他赶工案子多
1: 对他赶工又可能会影响、哦
0: 嗯、
1: 安全的品质
0: 对又影响品质、
1: 啊、所以政府在推、哦、推动的同时、哦、也要看那个年度的开工的节奏啦、
0: 嗯、
1: 还有关键工种跟供应链政策如果只是看说我核定案多少、哦、你来核定没有问题通过核定那没有盘点、哦、营建的量能、
0: 嗯、
1: 那最后面、哦、可能是纸上的进度很漂亮、哦嗯、那因为看起来叫做要那个建造又核准了、
0: 哦嗯、
1: 那边开工又核准是核准了啦但它后面、哦、后面它工期会拖
0: 对
1: 啊，住户、哦、会却一直等不到回家
0: 所以呢听彭老师这样一路讲下来的话、嗯、这不只是建商跟屋主的事啦、啊哦嗯、
1: 对对、
0: 啊、很多环环相扣这样子
1: 对因为政府、哦、是负责风险、哦、的那个排序跟调那个协调啦、
0: 嗯、
1: 那重建团队、哦、要负责透明的试算跟履约、嗯、
0: 哦
1: 那屋主、哦、要负责、哦、把产权、啊
0: 嗯、
1: 还有需求跟家人的意见要整理好
0: 对、哦、
1: 那他的建商才有办法 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0: 嗯、
1: 还有银行要把资金、哦、银行会把资金的风险会看清楚
0: 是没错他们一定抓得很清楚、
1: 哦、对因为他要看说你万一没盖起来、哦
0: 嗯、
1: 那续建的机制在哪里、
0: 嗯、
1: 续建的钱在哪里、
0: 啊、
1: 如果增加的那个工程费用、哦
0: 嗯、
1: 你有没有预备钱、
0: 啊、
1: 盖不完银行是很头痛的、
0: 嗯
1: 因为银行是等着你盖完后面有钱要回收、
0: 嗯、
1: 你房子没盖完、哦、这个就麻烦了，营、
0: 嗯、
1: 造团队、哦、要管理、哦、成本、工期，
0: 嗯
1: 啊、还有你种植盖完之后，长照啦、医疗啦、物业、啊
0: 嗯、
1: 能源服务、啊、
0: 对
1: 这些要回答说完工以后、啊、这个住不住得起、
0: 嗯
1: 啊、因为它整个的费用嘛、啊、
0: 对，
1: 还有照顾接不接得上，
0: 嗯
1: 啊、法律上面的问题、估价的问题、信托、保险、
0: 嗯
1: 啊，这些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契约啦、啊、价值、履约风险、嗯、啊，风险这些都要说明白。
0: 当然，嗯，
1: 啊，那城市更新哈、啊、是一场接力的哈、啊，
0: 对，
1: 不是某一棒跑得快就会赢的、啊、
0: 哈、嗯嗯，
1: 啊，也不能说啊，这个前一棒资料没交清楚，
0: 嗯，
1: 那就下一棒就重新再跑。
0: 好，这彭彦祥彭老师讲的都是很完整哦、嗯。最后我们剩一点点时间哦、嗯，一分钟，可不可以请啊、彭老师帮大家来给屋主哈、哦、三个建议哈、哦
1: 嗯？
0: 那下次有人来提案的时候，就不用先换一瓶换一瓶了哦。来，
1: 好，我们三样哈、哦
0: 嗯，
1: 第一。这个漂亮的数字他给的数字、啊、这个漂亮的数字是用哪些假设算出来的你就问他、
0: 嗯、第一个问他、
1: 啊嗯、第二如果成本利率工期、啊、不如预期、
0: 嗯、
1: 那谁来负责、
0: 哦、
1: 还怎么调整、
0: 嗯、是、
1: 啊、因为不是通通他负责怎么调整、
0: 嗯、好第二个问题、
1: 啊、第二个问题、啊、第三、啊、如果、啊、最后做不成、
0: 嗯、
1: 那资料啦还有费用啦住户如何安全的退场、
0: 哦啊、对
1: 那敢回答这三题的团队、哦
0: 嗯、
1: 才值得你进一步的跟他谈、啊、
0: 是是是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都更专家、啊、是这个、啊、围绕重建的专家、哦啊、现在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哦、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中这么精彩的内容觉得说、啊、意犹未尽、哦 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参加彭老师的课程。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

0: 享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是，这明天晚上可以免费来听啊，第一场可以免费来听，
0: 是是是，好，谢谢，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次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野猫在2005年所发行的单曲，叫做 Buttons。 好，那就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谢金河来跟大家分享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谢金河

都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文章看法，那大部分都是跟财经有关系的齁。好，那但是他朋友也是蛮交友广阔的。那最近呢，他在脸书上就写说他的百岁老朋友请他吃三井齁。那他就说呢，他这个老朋友啊是北海鳕鱼香丝的老板齁。啊，讲到北海鳕鱼香丝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齁。这个真的是小朋友的零食，然后大人的这个下酒菜。啊，那甚至有人把它拿来料理煮东西齁。那我还有看过用炸的齁，就是在一些什么餐酒馆之内的拿来当成食材。好，那这个老板呢，这个老板他叫做林逢迎齁，然后就约他吃三井。那而且呢，我们吃三井就会觉得说哇，高档的铁板烧齁。但是呢，对他来讲这是他的日常。那讲到林逢迎，他是1928年生，今年满98岁，但是农历要跳过9齁，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他应该算升级百岁人瑞了啦齁，所以他的标题才会说他跟他的百岁老朋友一起去吃三井齁。嘿，到八回的时阵齁，还可以约朋友齁，小舅公来去吃饭。齁，那这身体真的还蛮好的齁。好，那就是这个长春石化董事长，这也是有在看投资理财的书的人齁，会知道说这个长春石化也是神秘的富豪齁。然后他们两个是同年的齁，啊，两个都姓林哦齁。啊，比较起来齁，这个谢金河齁，他觉得这个林荡诶齁，北海鳕鱼香丝这个林荡诶齁，感觉上好像身体看起来更好哦，八岁啊齁，没体乖啊，耳聪目明，身体各项机能都很好齁，所以可以算是人中之龙齁。那另外呢，八岁啊齁，还整天在讲投资理财赚钱的事情啊齁，然后都说齁，啊，有赚钱的时候一定要请朋友吃饭齁。所以呢，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当天是在股票市场赚了25万。好，当天哦，哦，完了，百岁当冲吗？好，反正就是他说他当天赚了25万，所以一定要请他吃饭。然后呢，他就两个一起吃饭嘛，哈，就开始聊股票啊，哦。那谢金河说呢，这个林荡呀，一个星期至少有2天到3天是在三井用餐啊，哦。我们觉得三井是高档铁板烧，人家是日常一个礼拜2到3天在那边吃。话说回来哈，他如果一天可以赚25万。去吃三井铁板烧也没什么啦齁，就是1/10的钱拿来吃饭而已啦齁，我们也跟我们平常1/10吃饭差不多齁，这样听起来有点哀伤咧对不对齁，你只在本东齁，是不是你的日薪的1/10齁，现在便当又很贵齁，人家一天赚25万那也是他的1/10啦齁，就够吃饭了。好，那说实在的齁，如果真的就是在那个三井吃铁板烧，某种程度来讲这样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吧。起码就是原型食物。那如果说他稍微再挑一下类型，那真的就是还蛮营养的齁。好，来，这个就是他的日常齁。然后呢，他说他是在三井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也因为常常在三井吃饭，所以三井的老板黄义瑞就成为他的干儿子。所以你看，干爸去干儿子的店里面吃饭，而且这个干爸还会付钱，一个礼拜吃2-3次。然后他说呢，吃饭一定要坐吧台，因为三井有些是不是吧台的位置，他说一定要坐吧台。然后三井吧台上的那个三个的日本师傅会专门的接待他，东人啊，对不？侯亚郎，外加这个是那个老板的干爹，能不好好伺候吗？哦，好啦，那其实我说真的啦，有时候齁，就看到一些那个年纪很大的长者齁，然后就是如果他身体很健康齁，你就会觉得他是有福之人，你知道吗？齁，啊，有时候都会觉得齁，内心里面深深的佩服，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可以握到他的手，感觉上好像就沾染了他的福气齁齁。啊，有些你知道那个年纪很大的那个叔叔伯伯阿姨的手齁齁，那个握起来有肉呢齁，握起来是很舒服的齁。好，然后如果又遇上那种就是很和蔼可亲的齁，那其实还蛮高兴的啦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师傅兼给他吃也应该是蛮开心的齁。好，那他说呢，赚钱的目的就是要花钱齁，那他请客吃饭最开心。那他说呢，吃最新鲜的食材是养生的第一步，然后是唱歌
好，在铃铛诶，好，每天下午都约朋友唱歌。

哦，哈，所以你会知道说，哈，他这样过得也是很开心，对不对？约朋友有赚钱，然后约朋友吃饭，又约朋友唱歌啊。百岁的时候，你给我冰又糖又啊。现在有很多人哈，每天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呢，忙到最后就是那个朋友也很忙很忙忙。你有时候真的要约朋友出来哈，很难，对不对？哈，那甚至呢，网络上常常有一些人分享说啊，就算是财富自由哈啊，不用上班，或者是靠投资理财在家里的哈啊，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就是朋友做派酒诶，好，因为他有空，朋友没有空嘛，对不对？好，好，那显然这个问题在铃铛这边不是问题，哈。然后我觉得铃铛的朋友应该也是非富即贵啦，好，起码应该就是有钱有闲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好真的就是会唱歌，好，然后从星期四到礼拜天，好，每就是有 schedule 的哦，好，都是他的唱歌时间。然后唱完歌就到山景吃饭，好，那除了唱歌之外，投资股票是他最大的乐趣，好，所以你看。唱歌是他的兴趣，投资股票是他兴趣，每件事情都让他那么开心，好、哦，我觉得开心就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哦。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秀出里面的投资组合，好、哦，然后我们现在一般人秀出你的投资组合，哈、哦、啊，都是那个这是券商软体，然后截图有没有？哈哦，那个大家有兴趣可以 Google 一下这则新闻，哈、哦，嘿，铃铛哎，哈、哦，秀出来的是他的笔记哦，哈、哦。吼、哦，用手写的哈、哦，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那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个年代有没有哈？啊、哦，他有一个那个记账本，好、哦，上面就是会有写什么摘要哈、哦、借方、贷方、金额，好、哦，那个铃铛字还蛮漂亮的哈、哦，他都会写说他的标的是什么啊，买进的价格是多少，好、哦，然后总共赚了多少钱，获利多少钱，好、哦。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子齁、哦、啊就觉得字很漂亮，那另外也会觉得说噢、哦、他投资标的还蛮多的诶齁、哦、真的是都有在进出的啦齁齁、哦哦、那但是呢人家也不是随便买买，人家都有赚钱的齁、哦、他说齁、哦、这个笔记每一档股票多少钱买入，什么价值卖出几张，他都留下完整的记录，然后呢他每天保持赚30万元的记录，你一个月有没有赚30万？他是每天赚30万，好，当然是有可能他的本很大啦齁。好，然后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那天是赚25万，他说25万是比较差的，他通常均值是30万。好，那但是呢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做功课，吸收投资资讯。好，那我觉得关于这一点他的脑袋也就不会老化，他每天都有在动脑，你看收集资讯有没有齁，还要做判断。好，所以人家脑袋每天都有在动的齁。啊，他说他买股票有三个原则哦，这个要学起啊，要画笔记哈。第一个就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好。然后呢，他说他不买国巨，不买鸿海。他说就是因为正派嘛，好，经营者要正直，所以他不买这两家。好，那这是他说的啦，哈。好，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这家公司产品有竞争力，可以永续经营。那第三个就是近十年有稳定配息的公司。好，那其实他这三点，哈，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有很多的投资人，就是那种素人变达人啊，理财专家之类的，哈。其实这三点还蛮常出现的，哈。所以大家记得，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产品有竞争力，近十年有配息齁，稳定配息的公司齁、哦、那谢金河说齁齁、哦、那个铃铛诶齁，谈到投资就神采飞扬齁、哦、然后他给他看的投资组合笔记齁、哦、啊他都佩服的五体投地齁、哦、他说他200多块就买到乙鼎齁、哦、那现在还有20几张，然后他说他就问他说乙鼎 EPS 166元，好，最近股价为什么不会涨，好，所以表示说他对于这个数字还是很敏感的，好。好，然后接下来讲到吃呢，从鲍鱼啊、生蚝啊、海胆啊、龙虾啊、尾鱼、嘴边肉啊、鳗鱼、天妇罗啊，齁、哦、每一道都吃，好，吃完还吃红豆抹茶冰淇淋啊，不就是宇治金石。好，然后呢他说这个食量、哦、跟年轻人没什么两样，然后问他养生之道，黑铃铛公、哦、一定要心情愉快，内心喜悦，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有生过气，每天开心过生活，知足常乐、哦、啊，问他每天睡几小时，他说至少8小时，他说他10点半就躺在床上睡觉，睡到7点多，一个晚上上厕所3次，上完厕所立刻躺下要睡着，好的睡眠品质也是养生重要的课题、哦、所以
周理还哈，那个这几件事情你有没有做到哈？竟然一个活到百岁的，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生过气。很厉害齁，很厉害。好啦，所以呢这篇文章齁就是也给大家参考齁，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一个人齁，北海鳕鱼香师的老板林荡诶齁，他的养生之道还有他赚钱的方式齁，还有他快乐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学习。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Only Girl。 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刚才讲到说那个北海雪遗丧失的铃铛快要百岁了，耳聪目明不用拐杖，然后还会酒饼又唱歌吃饭，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快乐哦。那当然这个我们线上那个至高的敬意就是那个年纪到这个年纪还可以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还有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立委沈富雄，那因为偶尔我们会在一些政论媒体上看到他，好，其实他也87岁啊，好，严格说起来啊87岁也算是年纪还蛮大的齁。不过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我对于那个就是年龄这件事齁，我会有一点混乱齁。为什么？因为就是看数字的时候齁，就会觉得说这应该算是年纪大齁，但是实际上看到本人的时候齁，现在人都其实还蛮年轻的，你知道吗？可能我们就是大家都寿命延长齁，那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齁，就是那个古人齁，可能你熟悉的那些古人很有名的齁，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在60岁前都已经上天堂了齁。古时候的人啊齁，就是写那些诗词文学啊历史课本出现的人齁，很多都是那种就是60岁以前就拜拜了齁。啊，但是我们现在60岁很正常嘛齁，60岁还很多那种美魔女啊，还有那个很多男生齁，就是应验一句话齁，男人至死是少年，有没有齁，就是还是很有活力啊齁。好，那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就是80几岁的啊齁，也是很厉害的齁，像我们就是正声广播公司有开什么广播班啊齁，然后还有这个影音班啊齁，其实有很多哥哥姐姐齁，嘿你一回嘛是有啊齁，不过你都看不出来齁，学东西都很认真齁，很有那种

种想要接触新事物的心情，然后学习的动机，好、哦，还有那个能力都非常的强。好，那就是讲到这个沈富雄，好、哦、嘛，被砸七回啊。然后前一阵子呢，他经传跌倒的意外，好、哦，他上节目的时候，哈、哦，他就是把那个照片放给大家看，哈、哦，然后同台的来宾啊，哈、哦，都觉得说，哇塞，这么的严重，好、哦，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哈、哦。真的不像他，哈啊，整个鼻子啊、脸颊、嘴巴，哈，全部都是那个血，哈，跟淤青的那个感觉，哈啊，当然照片可能因为上节目有处理，所以就是黑白的照片啊，哈，黑如果看彩色的照片应该是更可怕，哈，所以那个沈富雄就感叹说啊，真正是老啊啦，哈，而且呢，他亲自还原当时惊险的经过，他说，哈，他这一次跌倒是因为年纪大。脚步重心跟不上上半身，好，两个重心一脱离，整个人齁就往前栽。他说那时候跌倒的状况齁，那个惨况跟之前前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去巡视台北田径场试跑的时候不慎重摔的情况类似。那回想起来真的是心有余悸。那主持人赵少康就问他说啊，你跌倒的时候有没有伸手撑住、哦、那他就说呢，因为他曾经接受过移植、哦、肾脏移植，所以跌倒的时候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说、哦、一般人跌倒的时候会下意识的用双手去护住脸部、哦、啊，反而会造成手部骨折，但是因为他当时为了保护移植的肾脏、哦、所以本能的捧在肾脏的位置、哦、因此虽然全身没有骨折，脸部却遭到重创，伤势非常的惊人。那其实他还有天天运动哦，他也有运动的习惯。好啊，为什么会突然跌倒？那沈富雄表示，事发当天他打乱了平时的生活作息，他原本应该要先运动，可是他先去做园丁的体力活，好啊，之后才去运动。那可能是因为体力已经透支了，才导致这个意外发生。那还好现在伤势已经痊愈了嘛，好，因为他拿的是之前受伤的照片，那他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他现在好的样子了，好，所以呢他也提醒自己哦，年纪大了确实要更加留意体力跟身体的状况。好，有时候齁、哦、真的老啊就不发抖啊齁、哦、那要稍微有点警觉心齁齁、哦、就是有些事情以前可以，不表示现在可以齁、哦、以前常常就会看到很多那种长辈啊齁、哦、尤其是那种爸爸有没有齁、哦、我就说啊换灯泡嘿干单啊还一梯子拿过来齁、哦、因为他可能一辈子前面换了很多次嘛齁、哦、他就觉得这没什么嘛齁、哦、啊等到站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说诶那个肌力已经没有那么好了齁、哦、啊其实我觉得齁、哦、家里有时候齁可以叫别人就叫别人齁、哦、就是有年轻的齁、哦、年轻人在一代身手比较利落比较矫健的齁、哦、就让他去做就好了，不要逞强、哦、啊真的没办法花钱齁、哦、因为花钱总比你掉下来之后齁、哦、要去复原来得好齁、哦、好那其实齁、哦、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慢慢的退化齁、哦、啊当然讲到这个有点感伤啦齁、哦、因为像真的比较年纪大的朋友应该有时候也会感觉到说齁、哦、现在连吞东西齁、哦、都要小心齁、哦、就是长辈很怕那个呛到有没有岔到岔气这样子、哦、喝水吃东西咀嚼都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个肌肉、哦、咀嚼肌也是一个肌肉、哦、啊你平常可能就是也要做肌肉运动啊，不然的话、哦、吃就是要慢慢吃这样子、哦、啊也不要因为就说啊好像就是没有力气哈、哦、有些长辈朋友就渐渐的都吃那种很软的流质的、哦、那其实用进废退这件事情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哦、都是一样的、哦、所以如果你都一直吃很软的东西你可能就会退化的更快一点点、哦、所以就是还是要练一下。那至于很多人就觉得说唉听到这个、哦、不是很喜欢听呵呵然后就觉得老啊叫你可怜、哦、那其实我跟你讲、哦、有些事情、哦、不是一定要到七八十岁、哦、我有听过一个案例其实还蛮好笑的，但是就是也是分享给大家、哦、大家就是要警惕一下这样子。我曾经听过那个惨剧是大概四十几岁，好，四十几岁的男生哦，哈，啊，他平常他的兴趣就是喜欢打篮球，哈，所以还是会去打篮球啊，哈，然后啊，打的你知道那个会打篮球的男人就是帅气，有没有？然后就是
在那边打球啊，打打打打哈啊，打着打着哈啊，就去医院了哈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脚骨折。好，那医生一定要会先问诊嘛。医生就问说啊，怎么了啊？哈啊，你这骨折啦，怎么来的啊？发生什么事啊？哈，然后就说啊，打篮球。

啊，然后嘞，好像弄丢嘛？他说没有，他只是觉得投球，然后想要灌篮这样子，然后灌篮的瞬间，他就是落地，然后就咔这样子，好、哦，好、哦，那医生就说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就说你就是你，你以为你还很年轻吗？哈、哦，已经四十几岁了，哈、哦，不要这样子，哈、哦。好，所以呢，不是说你感叹你的六七八十岁，好，其实四十几岁，好，就有可能会这个样子，好，其实有时候是要看身体的状况啦，好，那有时候还有骨质的问题，好，好，所以呢，就是都要小心一点的，好，小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跟自己合唱》。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Ordinary。 好，那就是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诶，之前哦大家有听到就是那个陈松勇有没有哈啊、哦、那个诶过世之后，因为他跟他的这个照顾的人，好，就是看护，叫做 Yuli， 好，情同父女，好，所以呢，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没有结婚嘛，那就是把这 Yuli 当女儿疼爱，所以过世之后特别留下大概400万台币的遗产给他。但是最近就传出一个新闻哦，就说因为他理财不慎，买房之后把这笔钱花光，所以就重新回到台湾当看护。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引发外界关注，所以就有这样的新闻哦。那根据之前的这个报道，陈松勇生前对这个 Yuli 非常的大方，那除了提供优渥的薪资，甚至每个月是给双月薪、哦、等于是说他的薪水 double 啦。好，那年终还会送他金条。好，那曾经说这个 Yuli 都叫他爸爸。好，那他还给他很多钱，家里的钱随便花。好，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看护、哦、跟主人的感情都蛮好的啊，有些看护其实也把主人照顾得蛮好的、哦、应该说把雇主照顾得很好啦，好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认识，好啊，但是就是情感好都蛮好的，好，所以就会变得有点像家人一样。好，那后来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说噢、哦、他运气也蛮好的齁，因为拿到这个遗产对他们来讲应该是还蛮多的钱啊齁，因为一般人你就是要工作赚钱啊，你没有工作拿来的钱啊，突然这样就是一笔就下来了，应该回去会很好过齁，就没有想到他现在齁又回来重新当看护。齁，那看新闻就是说呢，因为他简单讲就是拿到这笔钱齁啊，回去之后齁，那因为就是那时候还单身，好啊，年轻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好，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新闻哈，就是在台湾报，好啊，另外就是他在那个他们国家那边也有新闻有报啊，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哈啊，那个虽然他试图保持低调啦，好，但是他这个分到遗产的消息哈，仍然迅速传遍印尼的大街小巷。好，其实当初他的仲介好都想把他的获赠遗产的事情拿来宣传，被他拒绝。好，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仲介脑袋在想什么，但是话说回来他就算是拒绝，好，因为在台湾帮佣啊做事啊工作的印尼人也蛮多的。

好，所以这种消息一定是传得很快的，好，所以呢，印尼当地的媒体也是大肆报道。然后他说呢，他当初是照顾陈生勇四年，那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弟弟，那弟弟人也很好，所以就是表示要给他这笔遗产，好，然后所以他获得大概是400万台币，也就是10亿的印尼盾，那其实对当地来讲几乎是巨额遗产。好，那他本来拿到这笔钱是打算要退休，可是没有办法退休，好，只好再度工作，主要因为好，就是他不会理财，好，没有办法管理那一笔巨额的遗产。他现在10亿印尼盾，也就是这个400万台币已经全部花光了、欸、那他当初他说他是单身，好，不知道怎么样运用，然后妈妈只希望他把每个月的薪水寄回去让旧家翻修，好，所以呢他当初是寄钱回去翻修嘛，所以后来他有这笔钱回去之后，他就想说那他就直接买房子好了，而且是买现成的，好，让大家一家人可以居住，就可以避免跟建商或者是工人继续在那边就是处理，好，所以就是买现成的房子，好，那就是现成的房子就是花四亿，好，四亿印尼盾，那还有六亿啊，好，好啊，买了这间房子之后，他再度看上另外一个友人介绍的房产，好，也是一样全款买下，本来打算用这个来做投资啊，然后就是自己可以当包租婆哈，啊，然后后来又跟老公相识结婚，本来以为可以开始享福了，啊，但是两个人疑似因为资产管理不当，最终导致负债，啊，只好变卖房产来还债，啊，也让他因为没钱了嘛，啊，就不得不回台来重操旧业当看护，啊，那消息曝光之后，啊，大家也很惊讶，就说啊，是那个上新闻的那个就是前艺人的看护吗，齁，就说十亿很多诶，欸，怎么可以一年就花光，齁，哦，那本来应该是要拿来做生意买房子买汽车的，齁，真的太可惜了，哦，啊，如果就有买牛买田或者是出租套房，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来当养老金了诶，欸，齁，哦，那如果是去买债券的话，光利息每天就够生活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齁，哦，有时候就算你有突然获得一笔钱，好啊，如果财商不够好，好，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中乐透中大奖的故事，好，有一些人下场也是不是很好，好，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拿到这么一大笔钱的时候如何使用，好，那另外呢，诶，接下来有人知道你有了之后，好，就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就靠过来了，好，先不讲有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好，起码就是那些人都是因为钱而靠过来的，好，所以你说这样的机遇，好像 Yuli 这样的机遇，欸，其实这样的机遇坦白说你觉得以后会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那几率很小了啦，好，所以欸，蛮可惜的，好，那其实同理可证，好，所有的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好，就是如果假设你们突然获得一大笔钱，好，不管那笔钱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家给你的，好，是赠予的，或者是说啊运气好，好，投资理财赚到钱，好，那其实记得要守，好，记得要守财啊，不然齁，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齁，当年齁，我阿公银刀嘛是做好呀，哦，有地呢有田呢啊，可是就是后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或者也是常常听到说哦，以前他们就是如果那个年代有买房子齁，拿随便买哪里买哪里齁啊，那个钱都是可以留下来的齁，都可以，就是到现在都是变很多钱的，哎呀，啊，可惜齁，像这种讲法就是都没有这样做齁，好，所以其实原理是相同的啦齁，所以平常也要累积一些财商齁，才会说诶，真的运气好有赚到钱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留下来，甚至就透过这笔钱再把它变成本金齁，然后不要说放很大啦齁，起码你可以维持着齁，或者是再衍生一些利息，靠那些利息就可以获得蛮滋润的哈。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惠妮休斯顿1987年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一起来欣赏。

哇，今天的歌曲依旧非常好听。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青苔沙德尔哦，根据气象署预估，在3号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然后在它移动过程当中放慢啊、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是低的，但是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好、所以呢就是都会下雨，好、都会下雨。那尤其是南部，好、南部的大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好，那一直到下礼拜六到下周二，好，也就是5号到8号，大气压，好，这个大低压环流逐渐调整到台湾东方海面，水气会移到这个巴士海峡，天气才会逐渐好转，好，才会稳定。好，那这样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昨天呢感受到我们南台湾的热情，继续要带着大家跟着莫管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曾志伟科长，让志伟科长继续带着大家呢，这次叫做一游山海，亮点一次看啦。而且呢是把我们十年不只是成果、是把我们高屏部落的故事，我们要搬到我们的城市，然后让每个人知道原来我们的部落美食手作音乐茶席可以一次让你呢体验个够。所以在90月要跟着悠悠进山，吃尽文化，玩尽山林，而且呢不只是呢认识茂林，是把我们整个茂林管理处的辖内的高屏部落，哇，这十年来的成果呢一次让大家感受。就在这个礼拜9月5号跟6号哦，在我们哪里呢？梦时代，这个应该是高雄的梦时代广场。好好的，当然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支持一下我们高屏地区的好朋友跟家人们了。好的，但是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不用带大家爬山啦、齁、真的，然后还可以吹冷气，对吧？应该是怎么说吧？
2: 今天就是冷气百货公司。
1: 感谢，大家就会说感谢您。哇，而且呢这是连续两天，对吧？
2: 对，我们的9月5号跟我们的9月6号礼拜六跟礼拜天。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那当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而且把我们这十年来呢，可以说我们把全部呢要搬到这个百货公司，然后让大家呢不怕风不怕雨，然后还可以真的实际上体验，还可以一次看个够、玩个够、买个够、吃个够、体验个够，这样对吧？
2: 对，没错。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9月5号6号星期六日啊，就是刚刚悠悠讲的，在我们的高雄梦时代的时代广场哦，不是在百货公司里面哦，是在旁边的时代广场哦，有办理了一个我们高屏部落十年成果的一个特展哦，叫做一游山海哦。那这个成果展呢就像刚刚讲的哦，不用爬山都可以来认识我们高屏部落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成果还有一些特色哦。那我们在成果展的现场哦，会有安排有20多个一个部落的品牌啊，包含哦农特产品、手工艺啊、美食，还有我们的游程的一个介绍。那最重要的话，还有我们的部落歌手的一个演唱哦。那有相关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好玩又有趣又可以看到很丰富的内容，都欢迎大家那天大家一起来参加。
1: 嗯，而且呢我们到底展些什么，为什么值得大家一定要跑一趟，我告诉大家哦，这个真的保证非常的难得哦，而且是齐聚在这个地方哦，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哦，是，那因为我们贸管处哦，在这十年来，那因为我们的像是我们高雄地区，像茂林啊，还有我们的那个桃园地区，还有我们屏北的三乡。

0: 雾台，还有那个我们的三地门及马家，都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部落嘛区域。那其实我们在这10年来也针对这些部落，大概有做了很多我们一些像是跟观光有关的、跟文化保存有关的一些特色的一个辅导。好，那我想，这成果展呢，就是希望我们把这10年来的一个辅导成果、做一个展示。那不只是做了多少东西哈、而是想让大家来看见一下我们部落的产业，好、如何从我们的土地文化跟族人的生活的经验里面，好、一步一步，然后发展成今天可以被更多人来认识、体验、好、支持的一个特色品牌。那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现场会有超过20个部落品牌嘛，哈、那这个部落品牌都是我们过去一直辅导到现在的，哈、它有农特产啊、手工艺啊、特色食品啊、游程好、都有。那到时候民众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跟族人来做一个品牌或者是经营的一个交流，哈、那会发现哦，其实我们在原住民的文化就像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展示品一样，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好，可以把这些生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食材，好、一个记忆，那甚至一首歌、一杯茶，好、那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土地跟族人的故事，好、把这10年来累积的一个价值成果，来让更多人来看到。
1: 大家有听到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这2天有规划吗？那想要知道，就说可以买些什么认识，透过这个可以知道有哪一些玩法，或者是现场是有一些产品或者是体验的课程是要先报名的。
0: 哦，是的，那这个部落我们这次的一个成果展哈、那其实有要报名的部分哈、那像是我们有一个秋场哦、就是一个茶席的部分。好，这个部分是要报名的。那我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秋长茶席，好，我们的联合茶席。那因为山茶在我们高雄在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产品嘛，好，那主要就是以春饮、夏运跟秋长，好，那来串联我们整个山林的一个四季。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来报名参与这个我们秋长茶席的一个参与者，能够透过茶香跟茶色，好、还有用品茶来感受到我们六龟跟桃园一带台湾原生山茶的一个季节变化跟一个美味。那我们这次那个在现场的一个秋场，好、一个茶席的一个体验，我们2天都有，好、我们总共每天都有4个梯次，那每一个梯次我们都是48个人来报名，好、它额满了就没有了，一样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现场。那
1: 都是在现场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那相关的活动内容包含有我们的一个茶席体验啊，我们还会有一个封茶，哦，祈愿的仪式封茶。
1: 哦，那这个特别哦。
0: 对，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封茶。那还有那个我们山茶的小馆，还有一些歌舞的表演。那我想这个费用的部分，我们是每人着收150块钱。
1: 哇，那而且还可以体验，还可以喝到，是这样吗？
0: 没错没错啊，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要线上报名，这个没有办法在现场报名的。
1: 在哪里？要说哦。
0: 对啊，再可以大家听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贸管处的一个粉丝团哦，大概来做一个报名。那在活动的前30分钟，一定要到服务台来做报到哦，我们才会为您保留这个机会。
1: 所以请大家注意哦，这个部分尤其是封茶。齁、哦、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有体验过的，像有一些中南部啊，他为了自己的孩子啊，他都有一个这个小台南人，我还记得就是18岁齁、哦、然后他就会为他封茶。对对对对，我还记得我好像有做一罐哎、欸。对，都忘记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哈，到我们的这个放心游茂林这边来报名，然后到前半个小时，在我们这个礼拜哈，在百药公司梦时代嘛，对吧？好，要提前要提前30分钟报到，
0: 对，到我们的服务台报到，是的。
1: 邱先生说有候补吗？
0: 如果到时候现场，我们如果现场有民众没有来报到的话，我们会伺机来开放我们的现场候补。
1: 但是机会不大，我要先跟大家讲，真的不大啦。因为每次我们都跟大家想说试试看，结果我们都被骂，不要，我不想做被骂的事情。哈，机会不大，但是呢，真的没有报到名倒是可以哦。这个留下看他们的一个创作流程，然后去认识他们的族人，然后认识这个社区。好，然后呢他们也有接一些就是一般的假日啊，或者

0: 而是一些特殊的团体，甚至呢有一些他们会开课，所以你也可以在这现场认识他们，对吧？
1: 是的，没错，这个茶席体验哦，我们现场还会有那个就是茶席的老师来教你怎么样来泡茶，好、哦、让你去体验一下桃园跟六龟的一个山茶文化。
0: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哈，这个如果说你没有玩过的话，然后现在又想玩的话哦，可能就要照我们的方法，不然的话可能比较难啊、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还有消费满额，对吧？
1: 对，是的，消费有满额，还能够说好礼的一个活动。
0: 嗯，那当然这个安排手作看文化体验，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再次提醒哦，是活动前30分钟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哦。吴小姐说只有这个封茶而已，这种体验剩下都没有吗？
1: 哦，还有我们目前现场然后还有一个消费满额可以玩手作的一个体验然后那这次手作体验我们是希望民众可以从文化哦，那变成来手作参与文化好、哦、我们两天会安排部落不同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主题好、哦、那民众只要消费完之后到服务台来做一个登记，那活动前30分钟刚刚提到的齁，那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来规划。那手作的部分其实就是有原住民的一个工艺啦齁，那一个是让民众来感受到他原住民工艺最有价值的地方齁，我想这个部分一般原住民的工艺不是往往只有追求一个单纯的一个漂亮而已啦齁，那它是会跟整个生活环境、族群，还有文化、故事、记忆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连结。
0: 嗯，
1: 那我想透过这样子让民众去实际操作之后，那就去理解，哎，这样的一件作品，哦，要怎么样做？从材料从哪里来？哦、啊，传统技艺的方法是怎么样？故事是怎么样？哦，被保留下来，我想这个都是非常的精彩，哦，那也非常的有价值。
0: 嗯，没错，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哦，不是只要让你逛市集做手作，我们的金曲歌手葛西瓦阿布斯哦，他也会到我们的现场。为什么把音乐哈、哦？当然呢，有这么棒的一个情境，一定要把我们的音乐带进来，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有非常强的卡司哈、哦。那我想，原住民的歌声齁跟文化那其实都是有非常的独特性跟辨识度啦齁那像是多声合唱啦、啊、都是非常像是那个布农族的八音合唱齁八音合一八部合一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例子那而且他们的歌声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密不可分啦齁那像是一些从祭典啊狩猎工作婚礼齁丰年祭啊部落的生活齁等等密切都跟他们的一个音乐跟歌声都有息息的相关哦、那另外像是他们的一个传承啊还有节奏感啊还有一个族群都能展现他们一个族群的一个特色那也跟他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自然跟土地那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关系那我想简单来说就是说其实原住民的音乐独特之处不是只有音乐好听啊齁、哦、那他歌声其实承载了有族群的一个历史文化生活信仰等等好、哦、用来表现那我想我们这次的舞台那也安排了这些原住民的非常知名的歌手好、哦、是希望说他们在音乐中除了展现过去原住民的那些文化记忆之外那也能够透过他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创作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流行趋势来做一个结合好、哦、让更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哦、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特色跟文化
0: 嗯最后呢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相信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现在有一位朱小姐说你都没有讲到在几楼
1: 几楼吗
0: 好对不起因为我们时间很紧所以我们才赶快把这个比较亮点的赶快告诉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是在梦时代那么大他是说他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的部分是在几楼然后现场是还有哪一些比较好康的简单来讲我请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我知道有打卡还有送礼对吧
1: 对是的好、哦、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次的成果展不是在梦时代的室内哦它是在梦时代的户外的一个时代广场好、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轻轨站的那个对面那个地方那个广场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请这个一定要也要也不要在那个百货公司绕不到对对对好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大场地啦 对不对
1: 对是的没错、嗯、没错
0: 还有没有要提醒的嗯
1: 哦那我想就是刚刚提到说现场还有一个打卡的一个那个嘛齁、哦、抽奖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民众到现场之后可以依照活动的

0: 会进来完成拍照打卡上传分享，那依旧有机会参加我们那个部落捕影机的一个活动。好，那我们最高有500块钱的一个现金的折价券。好，像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要到现场来做一个，好，到时候可以听从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指示来做一个打卡按赞的部分。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就相约在这个礼拜，我们在梦时代见哦，
0: 拜拜。
1: 嗯，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澎湖，我们要来解锁澎湖寻宝了。尤其是在秋天来了，澎湖正是好玩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有一个数位秘宝带着你，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我们这一次要来解锁澎湖的一个 PWL， 这是一个数位秘宝，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可以让这些热爱探险的、热爱挖宝的、热爱体验的来来来，让你当这个体验员啊。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只有夏天哈，春天哦，这个到澎湖才不会热。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一年四季

0: 呢，到了澎湖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尤其是进入九月啊，已经渐凉了，所以呢，不管是吹海风、吃美食、活动，都让大家一路可以摇到十一月。没错，更重要的就是呢，出门不用用手机了。好，这个让这个手机的资料呢，塞满你自己的 APP， 我们帮大家做好整理。所以来到澎湖，如果你是自由行的朋友，来来来，有个自由行必备的神器哦。那这个神器呢，当然就来找找好朋友了。大家已经很久没听到他的声音哦。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看到很多美照，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小猫，没错。那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小猫呢？我们的曾慧文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Hello，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喵，我们的小猫来啦！每次美照都知道，大家都是要靠它，而且呢，那个照片一流之外呢，还可以帮大家挖很多宝。所以呢，这次还要带大家呢，看看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还有所谓的必备的神器，对吧？
1: 是的，这是我们的澎湖行动旅服 PWA。
0: 哇，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南，什么样的神器啊？到底怎么使用？跟 APP 不大一样吗？
1: 对，没错，因为其实啊，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会很流行做很多就是旅游的 APP 规划 APP。可是呢，因为像手机现在款式越出越多啊，型号越出越多，还有平板，好多好多的荧幕跟工具，那有一些 APP 它的使用上就会有很多的规范跟规则。那有的时候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啊，像说我们要想说换只手机试试看啊，还是想说哇平板好像字比较大，想看看，这样子好像就有一点不太方便，你要重新下载重新登录，就好麻烦好麻烦。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行动旅服 PWA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就跟开网页一样。那呢，它跟你说那我们可以看官网就好了。那呢，当然官网啊是很多很多很多资讯没有错，不过啊，因为官网是要给电脑浏览用的，所以呢，我们网络上官网的资讯它会很详细。那像说我想要知道我的航班时间，我想要知道今天我们很红的那个摩西分海到底什么时候分，这样是不是我们用手机去开网站可能好像也是不是很方便，
0: 而且会宕机宕机，
1: 对，因为它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去呈现一个就是像说我们网站很完整很完整的页面。所以呢，这时候行动旅服 PWA 就出现了。那呢，它就是呢，在我们网页上要去浏览这些我们已经到澎湖很需要很需要的一些即时资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行动旅服 PWA 上面去做参考，这样。
0: 林小姐说那是怎么下载，也是一样要下载程式吗？
1: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只要用你常用的浏览器，像说我们 iPhone 啊，就是像说 Safari 的这种浏览器，或是我们 Chrome 浏览器，我们都可以，就安卓的浏览器，只要在我们的网址，就是我们的澎湖taiwan.net.tw.pwa 的这个网址进去就可以了。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对，完全不用下载，非常非常简单。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我觉得这个方便，这个方便，而且呢，也不会造成大家的困扰，对吧？
1: 对，就是你网页随时搜寻，随时都有，所以它这个，而且它有读取你的，就是你的手机啊的即时资讯。我们其实这个呢，像说我们把它跟官网的区别性是在于，就是像官网适合你事前准备用。什么叫事前准备？就是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很详细的导览资料，需要很多很详细的内容去规划我们整个行程。那你到澎湖来，已经到当地了，那你怎么还有办法去？就是你应该就不太需要那种很细致、很细致的资料，你可能比较需要的是，现在的时间状况、天气，这个景点距离我哪里？像大家自由行最常开车、骑车嘛，那加油站就是很重要的资讯。尤其跟大家说一个澎湖旅游的一个
0: 小配宝，
1: 对，就是我们加油站其实没有24小时哦，真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路上够楼呢。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加油站位置是不是就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 PWA 它有提供非常多，我们像我们点进去之后，它在探索的这个类别里面，它就包含公车站、停车场、加油站、ATM 这样子的一个即时资讯，它会抓你手机的定位。
0: 这个也比较好，而且安全性很重要。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开发的是政府。 单位开发，所以他在读取你的这些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仅只有在我们网站上做使

0: 用，不会公开给其他第三方做使用，所以这大家是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呢，像说它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哎，像说距离你最近的哪一个景点有几公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也能够看到它一个解说，甚至有导览或是有电话的服务，就是你都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就是它很适合你到当地之后，它等于是你的一个免费的导游，在地的。
1: 没错，
0: 对
1: 哦，欧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不会有个资的问题，也不会填写嘛，对不对？
0: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只要登，就是到网站进去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填写个资的问题，因为他只是他会问你，询问你说你就是愿不愿意分享你现在的即时的 GPS 的位置而已，
1: 他只是为了你的安全。
0: 对，他应该是说他是为了要抓取，例如像说他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我才能够，例如像我现在位置在澎湖游客中心附近，有在澎湖管理处嘛，那他推荐给我的时候，他就说哦，你在澎管
1: 哦，旁边有一个餐厅好吃，
0: 对对对，料料就说你隔壁是澎湖游客中心，距离我大概24公尺，
1: 真的，
0: 对，或者是说哦，我在旁边一点，大概在800公尺有一个蔡琴兰的近视地，他是依照你现在的位置，例如你骑到西屿去，他就不可能再推给你游客中心的，
1: 对，没错，
0: 对，他就是一定是推给你别的，例如你在西屿，他可能就推给你跨海大桥或渔翁岛灯塔。他就会告诉你，你离你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是哪一个？这样子，这距离的使用方面就是很方便。
1: 是胡小姐说，每次这如果她说欧都拜也很难找车位，哎，她说这个也可以来帮忙支援吗？
0: 应该是说我们会给大家停车场，例如像说，因为你有时候可能像说，叫例如骑到跨海大桥去，你一眼望去不知道到底他要车子停哪里，微凉的搂冰的青菜停，
1: 哦，
0: 对不对？
1: 那就完蛋了。
0: 对，那就糟糕糕了，这样子万一被开红单、开黄单，就是不比较麻烦。那所以说，我们像说，我们如果他用有一个停车场这个功能，其实他就你可以看得到，他有通梁桥头停车场，他就可以直接按导航，他就给你导到那边去。所以说他就会告诉你停车场在哪，因为大家在做功课游客的时候，你一定都是只是标位你的景点在哪里，但是他很少人会直接说我去把它标在停车场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这个功能其实他就是会告诉大家，你停车场在附近，这附近哪里有哪些停车场啊，停车场在哪里，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好诶，而且呢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你看透过了我们这一套哦，这些神器啊，你等于是掌握了不管是海风天气停车当地，然后你现在的这个地点周边有哪一些的吃喝玩乐通通都有，对不对？
0: 没错，尤其是大家很重要，就是说有的人是坐船来的，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停航的资讯，可能大家要去好几，你可能人已经在澎湖了，可是天气我还怎么，你天有不测风云嘛，你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收集到那么多的，例如像说停航的讯息啦，或者说今天到底船有没有开啦，或者说今天的风到底有多大啦。其实像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哈 PWA 它在嗨熊的下面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即时滚动的一个，像今天就是强风特报是黄色灯号，那点进去之后它就会告诉你，哎，你黄色灯号的时候就有可能有航班异动影响哦，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去留意一下。我们如果像说有一些交通船啦，啊，或者是一些澎湖轮啊停航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及时的这样子船班的资讯，我们都会在我们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所以其实大家，我们是很推荐是大家到现场用，到澎湖的现场用。当然你要事前说，哎，我可以在台湾先做一个了解跟浏览，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最适合的使用时机就是在你到澎湖的时候。
1: 这个是侯小姐说，现在想规划家庭旅游到澎湖的话，然后大家想知道说，如果你讲的这个神器这么神的话，有这里面会不会介绍私房景点，然后你会标示一些它的特色菜这些？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里面也有好店推荐，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基本上来说，其实澎湖美食很多很多，然后都蛮好吃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是你，例如像说，我觉得比较直观的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不想要那么硬性说，我一定要去规定说我要到哪一个餐厅去，我没有不想安排好，我想要比较随性一点的去吃，那它其实像我们在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店家的功能，有一个好店的功能，就是你点进去这个 个PWA 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好电工，点进去之后它也是会告诉你有一个距离较近跟热门度的部分，你可以去看看说这些餐厅它的位置在哪里，也可以直接导航，它有网站，你也可以直接搜寻看这样子。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0: 的。对，因为例如像它距离你几公里，例如像说你今天你在二坎，那你万一如果用搜寻的，我要看到一个评价很高，或是你自己做功课，可能你对澎湖没有这么熟悉，那你可能你搜寻到的一间，它可能在马公，哇，你要从二坎骑回马公吃吗？真的是太麻烦了，所以你可以直接点开我们 PWA， 它有距离你最近的距离，你可以看到它很直观，距离你几公里。你就可以直接点看看，然后他有一些他的网站啊，或者他联络电话，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PWA 直接很直观的看到。
1: 嗯，所以哦，这个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更多的清楚，而且你不要忘记咯，现在紧接着我刚才这个一开头就讲九到十一月可以让大家真的可以疯澎湖，为什么呢？太多活动，你如果再搭配这个神器的话真的很好用，我们可以让小猫告诉你怎么来去搭配，真的，而且怎么样去寻找，而且呢一定要哦。好，欧小姐说有没有最新的伴手礼可以带回来不失礼，自己又可以吃得开心。
0: 哦，这个伴手礼的部分，其实澎湖最近这几年有非常多很创
1: 新的
0: 对伴手礼，像说我们观光圈的店家，像星星名茶，他们也都有一些，像说最近像在翠上面，这社群软体很红的什么那个花枝香油条啊，或者是什么甜不辣脆片啦、之类的，这种很多。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说啦，像我自己本身是小编，所以也有很多人会在粉专上面问我相关的问题。但是因为其实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像我最常被问到说，黑糖糕到底哪一家最好吃？
1: 对，但是问题是每个人不大一样。
0: 对，因为澎湖黑糖糕其实它很多流派要这样说，它很多分别，所以它象征它有一些黑糖糕比较湿、比较甜、比较软、比较松、比较干，但每个人吃的口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小猫都会推荐大家，你来澎湖之后，其实我们澎湖店家都超级热情的，基本上都有试吃，所以呢你来不要客气，如果有看到它有店面、有工厂、有什么，你都是进去之后它有给你试吃，你就不要客气，大大方方的吃，因为只有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推荐给大家，像我自己喜欢偏干一点、松软一点的口感，然后跟比较不甜的口感，然后就可能有的人回去说，你这个黑糖糕怎么没有味道？但就是因为每个人个人喜好不同嘛，所以就是这种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大家来就是没关系，近几年澎湖人都很好客，
1: 大家不用客气啦，真的真的。包含了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海鲜，现在也是哈，这个时节秋季的海鲜哈，你会发现又不大一样了。你看冬季跟秋季哦，我们在推那个海鲜，而且呢那个必吃的，然后你要带那个干货回去都不大同，对吧？
0: 对，因为像说澎湖其实的海鲜呐，就是像说很多人都会说哇，澎湖是不是来一年四季都有海鲜吃？其实基本上这样说不能说错啦，但是呢我们只能说你要吃熊丢席的，就我们最当季的，就是最肥美，像我们秋天即将开始，像我们现在是夏天的尾巴，你来的时候就有什么小馆，因为夏天的时候就有小馆嘛，前阵子的时候小馆就非常多，这阵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逐渐买到小馆干哦，这就是蛮当季的东西，因为它已经要进入秋天了，秋天之后进入来就是我们秋蟹的部分，三点蟹要准备出来了，对不对？那呢，所以呢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的虾蟹贝类的时候就会相对更多了一点，那像说我们像说大家说吃海胆，因为像澎湖其实海胆它是有禁捕期的，就除了在这个时间之内，其他时间是不可以捕的，所以它对，所以说你要吃新鲜的海捞的，你就只能在那个月来吃才会有新鲜的，不会让其拎懂但是也没有说不好吃，你煎蛋什么料理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例如像说像冬天，很多人说冬天很冷来澎湖风好大其实冬天才是我最推荐我朋友小吃货们最适合来澎湖的季节，澎湖冬天的鱼真的是超级肥美，很多人都说吃过而且有些鱼类真的是会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对，没错，
0: 所以那是最当季的食物，其实澎湖冬天真的很好玩，对，而且是很慢活，就是很安静的这种，不会用人挤人，就是大家来旅游就是舒舒服服的，
1: 没错。最后一分钟呢，我们也让小猫帮大家汇整一下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对，好，这次呢我们行动旅服 PWA 呢，这次呢我们现在有在推出一个活动，就是呢如果大家可以帮我们上线点了一下我们的 PWA 的这个行动旅服网站，帮我们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更多更好的建议，也可以帮我们进入首页填写问卷，那我们填写问卷之后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的小礼物，那也希望呢 PWA 能够帮大家呢在解决在澎湖的即时的这种活动啊，不然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不管是你要导览

0: 啊，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旅游服务。那当然我们要再度帮大家广告一下，下周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即将在9月12号登场。我们每周六呢都会在观音亭热烈演出。那我们今年最大咖请到我们韩星 Super Junior， 就是上 Sorry Sorry 的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帮我们做开幕的嘉宾。当然当天也还有卢广仲，当然我们也集结非常多海内外非常棒的歌手，像说我们有些很红的听团，大家聊天的美秀集团胖胖团，那当然也有我们流行音乐很多的指标啊，ODI 跟高尔轩，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都汤豪这样子，对，安心雅这些我们的明星艺人。那当然我们的9月20号也有我们澎湖自行车跳嘉年华的活动，虽然说已经报名结束了，
1: 没错，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曾慧文，我们的小猫，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喵喵喵，相约在我们澎湖见哦。
0: 对，期待大家一起在澎湖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刚刚呢先带大家跳岛到我们的澎湖啊、哦，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追风之外呢，现在要跳岛到我们的金门了。说到了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鲍爸来咯，而且这一年呢可以说哦，要让悠悠带着大家搭上一艘梦想航船，一起航向这个超人气的金门。金门啊，好的，说到了金门港大升级啊，全台最大的海港旅运中心起航了，相信呢在上个月有跟大家说明之外呢，大家也有感受到，天哪，刚好遇见金门搭船，你看多好，通关又快，然后让大家呢马上踏进我们的港口，就可以有开始不一样的一个精彩。所以这样的一个升级正式启用，目前还是全台最大的哟。所以这个时候呢，今天要来看看哦，带大家问问我们专业领航员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因为呢为了盖这么大的旅运中心有多大有多快，未来呢金门多好玩，又有些新玩法，还有包含了这次呢陪伴大家也是交通部航港局的港务组姚嘉义科长哦，让嘉义科长陪伴大家开放02372920，那么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让嘉义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
1: 是的，当然我们说到了哦，首先恭喜我们金门最大的港旅运中心金门港，而且呢，这个是全台最大的旅运中心，很多人很期待，也很好奇说，打造这么大，这么大，怎么那么的大？最大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咯。
3: 诶，是的，因为金门啊，最近因为观光的发展，还有小三通的持续成长，那它的旅客人数啊，其实每年一直在增加，
1: 暴增，真的。
3: 对，
1: 嗯。
3: 然后除了连续我们平常大家了解的连续假期跟寒暑假以外，其实现在连平常的周末啊，那个候船空间都不够，人挤人。所以啊，局里面这边航港局这边啊，就有协助县府、金门县政府这边来向中央争取35亿左右的经费。那县府也自掏腰包掏出了大概8亿左右，那总共大概是43亿，那一起来打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啊。那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旅客服务中心，让整个海运的客运的服务品质啊，可以有个提升。那未来民众来到金门，无论是观光旅游、返乡探亲，或者是商务交流，都可以有一个更安全、更舒适、更有效率的环境，那搭船的体验，那也是为了持续因应未来小三通持续成长的这个旅客人数啦。
1: 真的，而且真的是旅运需求啦。我听到很多这些这个转运的啦，齁，然后呢来到台湾的啦，齁，因为刚好上礼拜在金门的时候刚好有就在这个做一些这个活动哦，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宣传茶会反馈等等的时候，就发现呢大家都说哇这个盖得好，因为第一个呢这个大家说漂亮，第二个呢它变地标，第三个呢大家找人好找你知道吗，那个塞车的时候人找人会气死人，好，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很舒畅的地方，而且现在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海港旅运中心，到底有多大，然后它的规模里面到底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然后总共有几层楼，以及从外观到内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是，其实这个金门港旅运中心它规划总共4层楼，那它是个钢构的建筑物，那它总共的楼地板面积大概是36000平方公尺。那其实现在台湾的大概是我们大家常见的百货公司的几倍大，
1: 真的。
3: 对，那它其实里面它非常的宽，那它最主要它是把民众做一个分流，其实跟航空站一样，跟机场其实是一样的，它把入境跟出境的旅客把它做分流。那其实它在巅峰小时其实它每个小时双向就是进去跟出来可以服务2800个人，那一整年下来最多可以服务到350万人次。那这样的效率其实就可以因应未来 那个小三通的人数啊持续的成长，那民众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排队上面。
1: 难怪他们讲说这个比他们说机场的感觉更好，好、哦、更舒适，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新的设备跟服务，对不对？
3: 对，
1: 嗯，那这里面呢包含了连无障碍都有，对吧？
3: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它因为它有分层，所以为了让环境更加的友善，其实它整个楼层都有设置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就是包括电梯、电扶梯，然后它也有大型的行李推车。那除了这些无障碍设施以外，其实针对爸爸妈妈带小朋友的话，它也有提供所谓的亲子友善空间。那这些都其实都是比照机场的规格模式来做设计跟规划的。
1: 嗯，
3: 那除此之外也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也开始跟机场一样，它里面其实是有商业空间的。未来民众到这个场上来搭船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呀、啊、买伴手礼呀、啊、这种东西。所以它未来不会只是单纯就是啊，我去那边等搭船而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0: 它也是一个地点，你可以去逛，
1: 嗯，
0: 然后去那边休息这样子。
1: 嗯，而且大家都知道候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等待的时候，所以除了这个通关，听说速度提升啊，很多人呢最在意的就是舒适度，而且呢还有一些贴心的服务，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其实就如同刚刚讲的，它有亲子的友善空间、无障碍的设施以外，其实啊，它也是跟机场一样，未来都会有，未来你们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有设那种大型的电子看板，你可以直接看说船到了没有，对，然后什么时候要搭船这样子，那你去搭船的旅客，你就可以安心的在那边等啊，时间到了我再上船就好了，我不用一直在那边注意时间啊，干嘛的。另外其实它也有所谓的旅客的服务的柜台啊，食物招领室啊，哺乳室啊，这些东西通通其实都是有，都有的，所以这个都可以让民众感觉到更舒服，也更开心，
1: 我觉得那种感觉舒适度了，真的就是一个现代，而且是一个激进式的，就是说等于是它符合现在我们的需求，对不对？现代化，
0: 没错。
1: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在通关的部分哦，那他说还有安全性的部分，因为人数这么多，现场的管控跟服务人员的部分呢？
0: 是，就如同刚刚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就是比较机场，我们把入境跟出境的旅客啊做一个分层。那其实这栋旅运中心当时候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啊，就有找了海关跟检疫单位，大家一起来沟通协调，我要怎么样规划动线空间，让未来旅客进来以后可以直接按着指示，我直接就完成各项的通关，这样民众也不会在那边啊，我接下来要去哪里呀、啊？我要干嘛、啊？那这样整个效率就会更加的提高。那另外整个场站里面啊，我们也有设置了完善的监视系统、消防设备、防灾设施。那这个可以确保旅客在里面如果遇到任何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足够的设施设备来应应。那未来智慧化的设备逐备完善以后啊，这个通关的效率跟品质啊，也相信也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去搭船的时候能够更安全、更放心也更便利。
1: 我觉得更棒的是因为它还可以就少去一些等待的时间，
0: 是
1: 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有秩序了，对吧？你也知道登船有时候大家都一窝蜂的，
0: 对
1: 哦。然后呢，再因为这是也是一个小三通的一个通道哦，所以呢，基本上安全性啦、导览性啦，然后还有就是快速通关的部分。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旅运中心的启用，我提升的不只是这个我们的出入，就是在出境跟入境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在串联，我觉得跟台湾的离岛的这个部分，时间上也变得比较顺畅了，对吧？
0: 是的。
1: 嗯，是哦。侯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那如果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台湾到金门的船运的部分呢，也会增加航班？
0: 嗯，台湾到金门，因为目前其实台湾到金门主要还是以飞机为主。
1: 而且我们基本上呢，基本都是货运比较多了。
0: 没错。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你说要有，我觉得要看特定的时间了、
0: 啊。是啊，
1: 对不对？
0: 因为其实台湾到金门搭船，其实相对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1: 啊。对啊，它不像去马祖，好不好？这个真的对。而且你看，像上一次我们让大家搭船到从高雄搭到马祖，那个时间已经算快了哦，对吧？你如果说到金门没有办法，因为我就很像一个三角形，不大同，好，所以呢，侯小姐。这个未来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县府他们自己有一些特定活动，可能会跟港口来合作，看是哪些船有这样开特定的船了。
0: 是，其实局里面这边其实也有安排，有跟县府在讨论，就是说，哎，我们目前的港口其实这个旅运中心这么大，未来是不是有机会来引进大概10,000吨左右？大概在300-400个人左右的那种游轮，
1: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耶，
0: 来停靠，因为其实我们的当时候在规划旅运中心已经把设施设备都留好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可能局里面这边也会跟县府一起来合作，看有没有机会，
1: 让这样子，就是吨位又不是太大，
0: 没
1: 错，然后那个游轮又可以停靠，
0: 没错，
1: 对，我觉得这样好哎，
0: 是，这也是目前局里面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这个串联平台那边了，
0: 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我觉得未来

0: 且呢，从这个周边啊，你就可以去顺游一些经典游程，对吧？
1: 对，没错。其实到金门啊，嗯、非常推荐大家，金门有三个主题可以来探索金门。第一个是文化，
0: 嗯、
1: 第二个自然、嗯，第三个当然就是美食了。其实从水头港这个旅运中心出发啊，可以先去金城老街，
0: 嗯、
1: 去看一下那个古厝的建筑物，去感受一下老街的魅力。
0: 嗯，
1: 然后再来可以去坑道，去看看金门很多坑道，可以去看看当时候的占地工程的壮阔的景色啦。
0: 嗯，
1: 啊、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金门版的摩西分海。
0: 嗯，
1: 它在特殊的时间
0: 才会有哦。
1: 对，它海上会退潮，都会
0: 对
1: 对会有一个步道浮出来，
0: 很特别。那个真是可遇不可求啊！那看看那个海，就是看海象。他们一直跟我讲说，你以为你这样看就看得到哦？那个也要天时地利人和啊！我说哦，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真的我也吓到，我想说我眼睛看错吗？因为他们就全部大家冲出外面，我想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来呀、啊，你还在干嘛？手机，手机。”哦，我才知道说：“哦，天哪，真的有哎！”因为通常我们都只有在澎湖才看得到啊，哎，对不对？也是一样，是离澎湖的离岛哎。
1: 对。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是金门版的哦。那个真的海象，哎，海象刚好到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它浮出来。啊，不然的话看不到哦，
1: 是，
0: 哎、欸，真的，哎、欸，难怪会想要把那个一百吨以下那个游轮引进，我觉得真的要哎、欸，你看，其实这边真的是蛮可以来带动这个周边的观光跟周边的一些民生，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生活啦，我觉得可以丰富更多，因为金门的美食料理也非常多哦。这边现在是那个周先问说，请问一下这个金门的港。金门港的旅运中心啊，跟那个船班啊，现在的那个资讯有没有把它串在一起？
1: 有有有，其实我们金门港现在金门港旅运中心里面的那些资讯系统啊，
0: 嗯，
1: 其实它都是即时会显示目前船班的各项资讯。
0: 他说像那个他现在写说是像那个像那个机场那样的会跳表的那一种。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现在全部都是智慧化了、
0: 哦 okay、
1: 这个是新的，一定要是用最新的
0: 方式
1: 来，对，没错没错。对，
0: 而且我们有特殊的这些海象不佳的时候，我们航港单位跟航运中心都会用公告的，
1: 没错，
0: 哦，大家不用担心，
1: 是，
0: 哦，让大家比较安心啦，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到此，金门到此一游哦，尤其是现在又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旅运中心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哦利用哦，不管在旅游方面呢、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公务方面啦，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呢，还有就是你想要出发前再次确认那个船班或小三通。刚刚呢，我们这位先生在问，刚才科长也有讲到了，他现在已经同步了，好、哦、就没有说分开了，所以你要搭的船班这些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才做一个查询，大家就不会错过或错班，说甚至呢，或者是误班等等，对吧？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嗯，
1: 是的。
0: 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其实吼要出发前，因为其实船就是会受到海气象影响啊，就是讲白一点，就是靠老天爷在吃饭呐。
0: 嗯，
1: 所以要去搭船之前吼，记得提醒大家要上网去看一下吼，今天的班航班有没有开啊？那如果有遇到，其实局里面或金门县政府这边有遇到海气象不佳或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都会要求港部的经营管理单位或者是航运公司要及时的公告，这样让民众才会去到现场扑空了。
0: 嗯，让大家吼这个生戚戚哈，这个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旅运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啦，让大家更安心、更舒适、更这个顺畅哦。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港务组我们的姚嘉义科长，非常谢谢他，非常的这个贴心哦，让大家安心放心来到旅运中心，一定要来拍一张照，上传打卡哟。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嘉义科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再见，
0: 嗯，
1: 拜
0: 拜。拜
1: 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呢？中间那个女生就是詹雯婷，菲儿以前的女主唱，对，也是《苍兰诀》上那首歌的女角。OK，最近的《苍兰诀》又被大家挖出来哦，这个真的是好听。好，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待会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俊良检察官哦，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呢，当然今天主任呢在下庭的时候要聊到的，就是你以为只是分装。哦，小心啊，这个加一点分一点装一点哦，这个动作啊，从帮忙变成重罪啊，这个就是在做啥？毒品吗？好，这个毒品不是说换包装就没事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从这个彩虹烟呐、啊，到这个毒咖啡包啦，到电子烟里面的这个烟油啦，好，这些破解哦，这个制毒的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好，这个红线真的是让大家这一集要提高警觉，因为有些事情，大家第一眼看起来可能觉得说，这有什么吗？不就是帮忙封袋，好，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要告诉大家，这些帮的动作都是风险，而且这里面藏的都是害人的。所以呢，基本上现在这都已经是重罪了。好，这不要开玩笑，不要开自己玩笑。我们先回到了生物法律庭看庭。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还没，
2: 那还没，
1: 那还没，
2: 那还没。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哇，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跨部会携手深入人权法治的部分。那么这一次呢，是法务部跟圆明会呢合办了一个影展哦，教育课程，借由我们的电影呢，来这个对于一些历史正义跟实践人权跟转型正义的一个价值。那法务部呢，为了深化公务人员的一个人权素养跟转型正义的职能，落实在核心人权公约的精神，所以呢，在这个应该是说，跟原住民族委员会他们办了一个115年的人权及转型正义影展暨教育课程。那这一次呢，由法务部保护司还有法制司的检美会司长。

0: 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是原住民族委员会中规处哦，这个曾兴中处长一起来做这个引言人。那透过呢这个引述的这个叙述，包含了专业的法律解析，结合用跨部会的一个公务同仁的方式，用实务上来做深化族群的平权还有人权的一个主流化意识。其实从106年呢，我们推动这个人权影展，那111年呢，我们就承接转型正义业务扩大纳入所谓的转型正义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彰显我国人权的一个核心价值，还有就是接轨行政院的一个函班，各机关办理人权教育训练的一个监测跟成效评估的指引。那这一次我们播放获国际高度评价的一个电影叫做《我们要回家》。好，那这个呢就是把视角在我们的社会阶层所面临到的，譬如说生存的考验跟困境，然后就是借由这个曾兴中处长哦，他用他的专业剖析在电影里面一些原住民青少年返乡的艰辛，转化为对照在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个历经所谓的这个威权统治之下，他们如何去追寻历史文化还有身份这个很重要，叫做认同归根的转型正义，也紧密扣合了所谓的公民跟正义还有政治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那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还有包含消除一切形式化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好，这叫做平等精神。那么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两公约的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中，国际独立审查专家呢，在这个通过结论性的一个意见跟建议中呢，也高度关注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跟传统领域还有语言文化的一个权利跟实质上他们的平权发展。那行政院呢也接续在7月30号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在台湾是第17个原住民族，就成为平埔原住民族的这个身份法。那施行之后核定就是原住民族，具体呢实践了所谓的宪法保障，包含了历史正义跟多元的文化精神。那这一次的课程呢，把整个国际审查建议转化为行政体系公务职能的一个实践，也彰显了一个转型正义非单一族群的政策，这也是国家面临对于历史伤痛跟修复体制的一个共同承担。好的，当然现在好不是只有16族，现在总共有17族，那还有一族，还有两族，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最高检察署时间了。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陪伴大家是大家喜爱的刘俊良检察官时间。我们主任今天呢这个夏庭要来讲到了，我刚才也有特别讲到了，不要认为说你只是帮人家一下，这个帮人家可能分装啦，加一点啦，装一下啦，一个小小的动作啦，好，但是你装的东西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你明明知道你假装不知道，好，譬如说里面是毒品，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要提高警觉的就是，不就是一个

0: 帮忙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吗？不，毒品犯罪的法律风险就是藏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可能没有自己制毒，但是你帮忙把毒品混在其他的粉末，你可能就没有，是说你没有吸食，或者是你没有帮忙，好，你只是帮忙冲填啦、调配啊，甚至有人说我是负责包装部，包装我又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问题来了，法律会接受说我只是帮忙吗？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让俊良检察官，我们主任带大家破解这个很重要的法律观念哦。到底什么是制造毒品啊？好，大家到底了不了解？是不是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不是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检察官告诉大家，到底哪一条线千万不可以踩，要破除大家对于制造的迷思啊。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俊良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姚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是，当然呢，这个辛苦哦，这个夏廷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说，哎，我只是帮忙啊，哎，我只是包装部，哦，大家现在很会讲，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你帮忙的到底是帮忙做些什么，然后里面到底在调配些什么，充填些什么？所以问题就是，我只是帮忙吗？还有就是，制造毒品到底什么叫制造毒品？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吗？我们来赶快请主任来告诉大家了。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讲到这个制造毒品的画面的话，大家可能脑袋里会想到就是可能你是穿着一个白袍啊，在实验室拿着一个试管或者烧杯，旁边有个小瓦斯炉，在那边煮东西，在提炼化学成分，大家会想说这样可能才叫制造。那大部分人会想说，我哪有这个技术啊，我只是帮忙把毒品的粉末跟香料混在一起包到香烟啊，顶多算分装或者帮我卖，怎么会是制造呢？那现在跟大家郑重澄清这个观念，在台湾现在的法院的见解里面，你就算只是把毒品加进香料，像是卷成加进香料，像是卷成什么彩虹烟啊，或是调成电子烟油，或是混进果汁粉，或者是把大麻叶拿去烘干，这些通通在目前的法院见解上都算是制造毒品哈。那可能会有些听众会有好奇啊，说，以前跟现在的法律标准有什么不一样？
0: 对，而且好像变了，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早期毒品是什么形态？可能是结晶状的安非他命，或者摇头丸 FN2。那个时候的毒品它纯度很高，它确实都需要一些很繁复的化学提炼。但是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像现在大家常看到的一些什么烟弹啊，新形态的毒品长什么样子？它可能是一个鲜艳好看、带有甜味的彩虹烟，有可能是外表包装很好看的毒咖啡包、毒奶茶包，有可能是带有那种水果香味或者是特殊香味的。像是烟弹、电子烟油等等哈，但是这些毒品的做法，它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去搞什么化学提炼，它大部分都是拿一些现成的毒品粉末混进香精啊、草药、果汁粉、甘油，用物理的方式把它混合或调配出来的。那如果说到现在这种毒品发展的状况下，如果法院还坚持一定要有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制造的话，那这些千变万化的新型毒品，上次烟弹什么就抓不胜抓，根本没办法抓了。所以中央法院现在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只要你的行为是变更了毒品的使用形态，让毒品变得更容易扩散，更容易让人误食或吸食，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算制造。对，现在法院对制造这一份，他已经把它放宽到只要是它混合的结果方便让大家容易吸食的话，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都算制造。这是目前法律的一些见解。
0: 就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有人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是不是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免责？他说，现实中就像你刚才讲的，法院就是把它当作它就是制造，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等于说这个部分它是主观的要件的话，等于说它、我们在法律上在检察官侦办的时候，他会去推敲它的主观要件的客观要件，但是我们至少目前在制造的方式上面是把它放宽的， 不再是只有以前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做制造，现在就是把它混合成，只要让拿到的人更容易吸食的话，或是更容易扩散的话，这些也目前在法律就也都会把它列为制造的范围内。至于说他知不知道这是毒品，这个是主观要件的部分，那这边是检察官会拿其他的证据在法或者由法院来做一个认定。嘿，这边是目前的一些法院见解是这样。
0: 是，其实先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然后呢怎么样去被认定就像您刚才讲的制造毒品，他写了，然后他说刑责这样子也叫做同等吗？也是一样吗？
1: 对，他只要参与了制造的其中一部分，就算他不是去买进原料，或者是不是他背后他负责制造然后转售出去赚钱的，他就算只是个打工仔，但只要是制造这些是毒品，他参与的这些毒品的制造过程的话，那他就会被就会具有一个共同正犯的身份，就会被法就可能会被法院定罪。
0: 所以不要开玩笑。其实我们有一些常见的行为什么叫做制造啊？这个刚刚呢，这个我们这个检察官也特别一直讲到了其实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讲，譬如说，你刚才讲说我不是用粉末啊，我可能只是在这个制烟工厂啊，你要小心哦。这现在很多毒品都里面掺有一些药，这个所谓的料啊，好，这个卷成烟啊，这个也好像也是制成这个毒品罪，对不对？
1: 是的，就像刚才主持人刚才讲到说，他可能是在香烟工厂，但是如果说你就算只是把大麻叶，比方说最常见是大麻，比方说就算只是把大麻叶采下来烘干，这些还是有可能制造毒品。那有些人会自己在家里种大麻。他想说，我只是把大麻的叶子啊、花啦、啊、摘下来，或者让它自然阴干，或者是要拿烘干机把烘干的话，我又没有加什么化学药剂啊，怎么会构成制造呢？哈，但是法院会认为说，大麻植株是大麻毒品的原料。那只要你用人工的方式把叶子还有花采下来，经过天然的风干或是机器的烘干，让它达到了更方便拿来吸食的这样的程度，那一刻起它就是已经完成制造大麻毒品了。这个就会被法院认定为制造毒品。那另外像有跟烟有关的，也有可能像是那个彩虹烟的部分啊。那像比方说把一些新兴的毒品把它只混进那个草料里面，然后卷成彩虹烟，这也有可能。因为目前市面上有一种就是专门吸引年轻人的一些彩虹烟那有些人会以为说他只是把毒品的粉末啊这些东西
0: 站在上面啊等等，对
1: 对，他就把香草粉啊香精啊混入烟草，再用卷烟器把它卷进什么空烟管里面，那做一个滤嘴，那包装看起来很炫，很像普通香烟彩虹烟，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把毒品混入了香料草料里面，他把伪装成可以点燃吸食的这个香烟的形态，这就已经变更了原本他那个毒品的使用的方法，这种行为就会让这种彩虹烟毒品在青少年之间快速流传，而且对社会秩序跟人体健康会很莫大的危害。那这些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制造毒品罪，所以彩虹就算只是去帮忙卷彩虹烟，这在法院也会被认为是构成的一个制造毒品罪。
0: 所以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毒咖啡包对不对？这个也是成立的吧？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我没有我们只是把它放在饮料或者是而且制造成这很像感冒药，那颜色还真像真的是，赶快请教一下。
1: 现在可能有些人他就会他可能就是买了一些他那个毒品的原料啦，他把这个
0: 他自己做，
1: 对他可能混入咖啡，他只要去买那个封包机他可能自己在家里可以把它封一封条，就可以拿出去贩卖或自己供自己使用。那所以目前有些人可能会帮忙把有些可能被人找去说把一种或者多种毒品成分，他有里面有可能海他面或是有其他的其他的什么甲基安非他命等等跟果汁粉奶精这些东西辅料，然后依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来调配，它再把它封口包装成很炫的那种冲包饮料包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他的见解是认为说，他把这个毒品呢伪装成食品饮料或是感冒药，那只要这些加工过程呢足以产生了让毒品向外扩散的危险，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物理方法，这个行为都会构成的制造毒品罪。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想说，我只是去买一些其他的，想要放一些咖啡粉或是把它放 掺在里面，或者是放一些甜粉、糖粉嘛，掺在里面，然后自己把它封装一下，他觉得这不是制造毒品。但是在法院新的见解里面，他会认为这些行为全部都是构成的制造毒品罪，因为它会让这些原本的毒品更容易的扩散，更容易的吸食。
0: 嗯，所以哦，这个也要特别。

0: 别的提醒大家，而且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哦，就像刚刚这检察官说的，不管采用烟毒咖啡包，还有就是烟弹呐、啊，你不要以为说哈、这个烟油哈、我们自己没办法去测试，其实味道还是会出来哈、大家不要把它想说你做什么任何香精都不会有味道，有，而且是很重，而且是人走在你身旁就一定闻得到。好，大家不要，年轻人不要以为说，这个你鼻子不好，或者是说啊你闻错了，没有，你喷再浓的香水都闻得到。好，这个这就是一个化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嗯，
1: 是，
0: 烟油，
1: 那有关这个烟弹的部分呢、啊？像就像今天的中午的新闻啊，就是
0: 对，
1: 可能他
0: 睡着
1: 烟弹在车上，就在车上就睡着了，或者在他开车就偏了，就撞了好几台车，所以目前等于说烟弹的部分是还蛮泛，是不会。试用的人会比较多，那甚至有些人他会把他他之前试用过的烟弹，他把它收集留起来，自己去买一些香精，自己去买比较大包的一托米子或是这一类的一级毒品的这个部分，然后自己把它调制混合，然后再把它转售出去。有些人会想说，我只是让它加一点香味，但是呢，因这种行为呢，它是让原本比较大包或是比较固体或者粉末这些毒品，它变得。容易化，那它变成液体啦，更转化成更方便让大家吸食的形态，这在法律上面也还是会被当成制剂的行为，只要完成了这个加工过程，它就同样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制造毒品罪的话，它就至少都是5年7年，动辄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这种重罪，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嘿，
0: 哇、大家有听到了这个真的不能让自己开玩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个让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防误触法网的守则啊。那这个刚好白先生说如果真的遇到有人找帮忙处理一些不明粉末啊，像您刚才讲这些，到底自己该怎么办，怎么拒绝啊？好，怎么拒绝哦？对呀、他说
1: 对，我们
0: 就是只是帮忙。对呀、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弄清楚他的帮忙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是叫我们去帮忙把这些毒品混在一起的话，那这边就有可能会是一个构成毒品的一个行为的。那通常这种行为他可能带一个高额的报酬啦，或者说比较隐秘一些诡异的这个动作。那等朋友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比较充分的怀疑说这个状况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制造毒品，他在分装毒品。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尽快要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参与这样的行为。那甚至如果说觉得非常可疑非常可恶的话，是也可以向各地的警察啦或调查局或检察机关的进行检举。那检察官对检举的人都会进行保密，这样不会让他的身份外泄。
0: 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就是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帮忙大家画一点重点而且最常被误解的一些话，什么我没贩卖啦，所以没犯罪，我没有混合不算制造，我没有包装一定没事，错，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1: 都是错
0: 我们有一些强调，不是没有化学反应就不是毒品你不要想太多。好，我们是不是有最后有没有可不可以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法院的见解已经不再只有化学结构的变化才叫制造毒品了就算是帮忙分装或是帮忙混合，只要是能会让毒品更加容易吸食更加容易扩散的话，这个目前在法院上就会被当成制造毒品。那所以各位朋友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因为现在的新型态毒品都会包装得很像零食才或是香烟电子烟这种状况。如果发现身边的朋友或孩子手上有一些来源不明很炫或者很特殊香味或甜味的这些香烟啊饮料包括烟弹的话，就一定要多加的关心跟提防。这个毒品千万碰不得，尤其加工制造更是碰不得，因为它随便都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重罪。所以这边等于说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大家各位听众听完之后也可以把这个观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避免大家说误见了法网。以上谢谢大家。
0: 没错，所以这集不是吓大家是真的了解这个毒品犯罪最为往往最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还去做然后你明知只是用四个字只是帮忙没有这回事也不是说一句说我不知道就可以这个好像就混过去了。不过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特地的那个夏庭来跟大家解释，也把这个法律讲得非常的清楚，把风险说明白了，所以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知道界限在哪。

0: 哪里？不是因为人情，不是因为这个马尼啊哈，换来自己一辈子的遗憾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俊良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各位再见，
0: 拜拜，
1: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哦，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咯。因为呢，在今年的台南虎头埤拥有180年的历史咯，第一座水库，对，其中有一个叫做虎埤泛月，哇哦，这个是南瀛八景之一呢。所以呢，从这个台南2023年他有办了一场永渡虎头埤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深受大家每次都在敲碗。那今年度呢叫做2026虎头埤水与绿哦，叫永渡虎头埤。那么在11月8号除了呢延续两公里的永渡挑战，还放宽了门槛，不限年龄，单人也可以，救生浮标选择更有弹性，结合的就是太阳能船跟168路跑，那有四种不同的水路玩法，所以不管你是全国的游泳的泳友，好，还有这个跑者户外的爱好者哦，都可以报名。好，从今天开始呢，到10月1号，好，好动者也可以，好，你自己选择方式。那当然这已经第四届了，那今年还规划了水中角龙组，就是两公里的水路悠游组，这个是在永渡两公里，然后园区慢跑 1.5 公里，太阳能船返程，那还有一个是168好运组，这个是跑 6.3 公里，还有水路铁人组，永渡两公里跟168路跑。那这是四种方式让大家自由选择之外，那因为168这个路跑呢是今年首次加入的，好，这个虎头埤的这个园区呢周边延伸出去，那当然呢在虎头埤园区的正面哦，正门出发，然后你可以经由林家园艺啦、口鼻国小啦、新化林场啦、新佛寺啦，再由后门返回园区，好，然后呢经由这个园区的南岸步道再抵达终点，让我们大家可以到那个林荫，还有在那个山林里面齁、哦、穿梭，所以才我应该是说它的运动过程齁、哦、就让大家可以看到沿路的美齁、哦、感受那个台南168的一个美景，好，这个是结合168路跑还有太阳能船的体验，好，那这个也是在安全的介护跟这个充分的前提之下打破哦，这个需要组团才能报名的一个限制。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没有问题，好，不限年龄，好，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与齁、哦、来挑战一下。那台南市观旅局也讲到这个水域安全辅具哦，种类非常的多。那今年放宽这些永渡者呢可以自己符合自己活动的安全需求。譬如说你要选择救生浮标也可以下水的，没问题。让我们参赛者呢可以携带更便利的装备。那这一次的活动呢跟在地的这个店家呢还做了一个优惠的合作，好，那欢迎大家呢参加这个活动呢还可以安排到168景点，譬如说我介绍的这个新化老街啦，大木匠文化园区啦，这个新化果菜市场啦，好，这个真的可以去深入的去走进这个在地啊，体验这种乡村游，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好而且很感动哦，好，因为有时候呢你还会有一些新亮点，好，可以去看到的。好，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呢相关的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台南旅游网这相关的报名方法，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了。那另外在阿里山的部分呢，这次呢他们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有一个 23.5 的 N 山林未来式活动，它主要就是把北纬 23.5整个轴线上面的大阿里山，好，还有区域跟大草岭的三个观光圈，然后透过 AI 的科技，还有森林疗愈，把他们的茶跟咖啡、铁道、原住民的艺术元素，好，融合在这个地方，叫 23.5N, 23.5度N, 好，它有一个逗号。 一个一个二，就很像我们 23.5C 那个样子哦，它是 N。好，不仅呢是一个地理这个所谓的坐标，它也主要呢就是把这个山林未来式哦，用科技的方式来诠释整个山林的旅游。所以这边你会看到它很特别一点，就是怎么样把自然生态跟文化还有产业，还有他们在地的一个新的发展可能性，把它串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展现出就这个三大观光圈的特色。好，那整个活动呢，你就可以从看、听、闻、品、触，好，这五个体验。那包含了茶席，包含了这个235精品咖啡，好，包含了大草岭的竹林冥想，好，就是城里你没有办法感受的那个森林疗愈搬到这边，那结合了竹林、手碟、颂钵、瑜伽，你听到的声音、呼吸，怎么样来自然交织，那种疗愈的时光在山林里面可以让大家静心。好，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感受到呢，还有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药草球，然后还有一个香氛的扩香石 DIY，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就是从嗅觉、触觉到手作，都让大家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所以这 23.5N 哦，串起了这一个充满文化、充满生命力的山林轴线。那未来呢，也会整合三大观光圈的资源呢，邀请大家呢搭上我们 23.5N 的山林列车。好，来看看我们刚好呢又在推观光双轮的驱动方案，还记得吧，昨天在讲的平日国旅强化国际的观光动能，好，还有就是来这边会展等等，还有外国人重游的部分都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请大家要把握，也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回到了这个气象署时间了。我们看到了原本说是个沙德尔啊，这个复活了，对不对？好，再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呢，它的整个速度哦，目前呢是在东沙岛附近的海域，移动速度是放慢的，那明天才会慢慢转北方，好，朝广东的东部沿海靠近，后续呢也会往西北西朝这个偏西的方向移动，它接近的是港澳，港澳虽然呢不会直接我们台湾，但是因为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它会带来的就是逆时针的环流带动，所以偏南东南风为主，所以会在迎风面的部分是嘉南以南花东好，会比较受影响，都是阵雨跟大雷雨。那嘉义以南呢，还有高屏地区是局部性的大雨，花东的雨是可能更明显，是豪雨，所以在中部以北

0: 还有宜兰都是多云到晴，好，短暂会有偶尔的雨，雨势就没有到那么的大，不过午后雷阵雨还是有的哦，带来的是雷雨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好，注意开车安全，然后呢保持行车距离。好的，当然呢马上回到了也是我们带要带大家来看看哦。看哪里呢？当然就是要来听听瑶瑶要介绍哪里，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除了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离岛马祖。沈むように溶けて
1: ゆくように。宝贝啊，
0: 再度回到了又宝贝啊，就是爱马祖，马祖爱爬过来趟马祖。好，当然呢要把这个民歌带到马祖哦，唱进马祖的夜色。如果说在北竿的大卧山，你们觉得很棒呢？哇，有没有觉得很浪漫？尤其在这个时节，哇，玩进我们的战地哦，而且呢还可以来吃吃马祖味啊，一起去寻宝。好，你准备好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这个旅程了，我们要带大家到的是北竿的大卧山08据点，让大家呢看的不是风景，是一边玩一边听一边感受这个独有的文化魅力啊。好，让大家呢除了享受这个民歌啊，还有这个季节啊，到底在这个周边可以怎么买怎么吃，好，很重要哦，把它记下来啊。那当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那么让大家的好朋友妈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希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瑶瑶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管处秘书王美希。
0: 哇，说到了今天要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非常特别，而且还可以听到民歌诶。这个地方不是南竿，是在北竿，但是也不是在北竿的这个机场旁边，是在北竿的大卧山的08据点，对不对？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哈，今年的微光马祖呢，我们有规划了一个三场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第一场就是在我们北竿的民歌之夜。那我们这一次特别把我们的活动场地呢带到我们的大卧山哈，就像刚刚瑶瑶所讲的，大家对秦对北竿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秦壁，
0: 对。
2: 那大卧山它就是在我们北竿机场的另外一侧哈，
0: 嗯。
2: 然后那边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马祖它就是一个军事氛围，然后一个早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哈。那也跟各位介绍一下，那我们大卧山的话，就目前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
0: 对，
2: 那在那个地区的话，主要有三个据点哈，就是我们我先讲，就是像我们都会讲说洞六、洞八、好幺两哈。那刚刚瑶讲的08据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洞八据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们军事哈，他们国防的用语。对，零就会讲动啊，像一就会讲幺啊，哈，二幺两哈，就等等，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讲说，哎，我们的洞八据点。那这个洞八据点呢，它也是非常有特色哈，它等于是盖在一个比较突出去一个悬崖边的一个据点哈，就是依山临海而建呐。那这个据点就是野方会那管理处就是这几年有针对这个据点去做一个整建哈，包括说保留了它原有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意象，那另外我们也加入一个闽东的元素哈，重新去把它做一个改造，那还包括周边的一个环境跟服务设施哈，整个做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善工程，那也刚好我们这个工程刚完工哈，那也借这个民歌之夜这个机会哈，让大家等于说也介绍大家我们这个重新我们新的一个洞八据点介绍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利用这个场地，那相信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9月4号礼拜五晚上，我们这个民歌之夜呢，我相信说在这样一个有战地氛围，还有我们整个无敌海景的这个场域之下呢，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演唱的一个空间啊，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嗯，所以喜爱民歌的朋友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就是，不管是喜爱听民歌的也好，在这样子的

0: 一个情境之下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卡斯，卡斯啊，哦，哪些卡斯啊，听到民歌大家都想要唱起来了。
1: 是的哈，我相信就是说不管瑶瑶还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的那个年代也有点相近，大家对于民歌哈都是
0: 很敏感，
1: 对，非常的怀念，对，很期待。那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到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哈，包括施孝荣，然后王瑞宇以及于台烟。像施孝荣大家都应该
0: 很熟悉了，
1: 对，都很熟悉，比如说归人沙城啊，龙的传人，拜访春天等等齁，就是大家一想到哎，就一想到民歌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齁。
0: 嗯，
1: 那另外就是王瑞宇嘛，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民歌王子齁，到现在都还可以会听到，有机会听到他的一个民歌演唱。那另外就是于台烟啊，比如说他最经典的化妆舞会啊，想你的夜等等的一个经典歌曲齁。
0: 嗯，
1: 那我们在9月4号晚上除了就是说这三位歌手的接力演唱之外，那我们在现场也会特别安排一个民歌大合唱，这就是希望说到时候不只是我们台上的歌手来唱，也希望说现场的所有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唱齁，让就是洞八据点可以变成一场属于大家的一个青春同学会。
0: 没错，
1: 不要怀疑，对，就是瑶瑶还有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定要过来。
0: 真的，而且听说呢，不要只这个当天哈，从南竿然后到傍晚才到北竿。我觉得啊，这个活动呢，不是只有再去听歌哦，哈，而且听说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哦，让大家可以来变装，而且是很有马祖味的迷彩装。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晚上是七点开始开唱，没有错，但是下午的活动就开始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傍晚那个时候哈，因为我们在活
0: 动啊，嗯，
1: 对，我们在开唱之前呢，在活动当天的下午5:45开始，我们就有一些打卡跟一些迷彩脸部的一个彩绘体验。那我们就是特别把一个军事文化的一个意象来融入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迷彩彩绘啊，我们就会有一个碉堡灰啊、海洋蓝啊、战地绿等等的一个马祖的鉴定元素呢，把它放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可以5:45就是先参加这个体验活动，那让大家可以画上很有战地风格的迷彩妆再进场听这个音乐会，是不是很特别呢？
0: 嗯，真的，而且呢你看给自己这个大家都知道，诶，还有一个很重点哦，打卡打卡，听说这个打卡啊，打卡还有摸彩，而且听说还可以送我们的吉祥物，对吧？
1: 是的齁，就是说除了说我们的迷彩的脸部彩绘的体验呢，另外只要在我们在洞八据点拍照齁，并且到我们妈祖爱趴过的一个脸书指定贴文完成留言打卡齁，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摸彩券呢，我们因为我们今年总共有三场的一个音乐会嘛，
0: 嗯，
1: 就是除了9月4号这个礼拜五，那还有下个礼拜五在我们南竿游客中心，然后最后一场9月19号也是在我们南竿的那个马祖巨神像这边齁。那我们的摸彩券呢会统一在我们的第三场会一起抽奖，
0: 嗯，
1: 那最大奖是台北跟马祖的一个机票哦，所以我们最大奖是这种机票，所以这个请要把握机会。
0: 嗯，
1: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来参加的是非连江县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兑换我们限量的一个黄麻提袋，就是我们雅欧吉祥物的一个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到齁，到我们附近去逛逛啊，先拍照先体验，然后你再找个喜欢的位置来准备来听我们的演唱会。
0: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齁，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卢先说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时节啊，如果刚好要来到这个地方哦，那在这个地方除了洞八据点延伸周边还有哪一些可以值得拍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玩法，那个行程可以带给大家住在北竿。
1: 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的活动是在北竿齁，就是说当然游客你可以就是选择就直接当天在北竿住宿。那北竿除了大家熟悉的一个琴壁嘛齁，琴壁我们的一个聚落很漂亮，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桥子 桥

0: 常推荐。对，有兴趣的那个听众朋友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那个罗山步道，也是一个比较天然的一个步道，景色非常的优美哈。那如果说你再提早一点，比如说可以再早一点来再提早一天，还是说隔天的话，也会推荐你们去大丘。
1: 对，
0: 去大丘赏梅花鹿。对，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
1: 顺游，
0: 就是对顺游真的是很推荐。那另外刚刚就是瑶瑶有提到了，因为我们是晚上的活动，而且在这活动是在北竿哈，那为了方便南竿的朋友也可以很方便的一个跨岛参加哈，因为有些游客来可能他会选择住在南竿，那晚上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在那个下午5点半开始就会从那个北竿的唐崎公车站，也就是在机场这边，我们会安排那个接驳车接驳到我们大澳山的会场。那活动
1: 结束
0: 对，当天晚上9点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接驳车从我们大澳山的会场接驳到我们的那个北竿的白沙港。那我们当天晚上会有夜船可以载大家回到南竿。
1: 所以不用担
0: 心，我们也欢迎，对，欢迎南竿的朋友齁，就是说也可以去那边，就是晚上去参加，不用担心说你回不来的问题。那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夜船要事先登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妈祖爱帕克的脸书那去搜寻一下，我们有相关的一个登记的表单。
1: 他说需要付费吗？陈先生在问。
0: 如果说是那个回程的交通船的话，不用，但是你要先登记。
1: 所以请大家先上那个马祖爱爬购，好不好？
0: 对。
1: 请大家先上去，然后呢，点进去，然后先去填那个表单。好，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会算人数。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安排那个回程的那个船只。
1: 是苏先生说，那如果住东引呢？
0: 住东引的话，那也非常欢迎啊。东引的话，就是你就
1: 提前
0: 来吧。
1: 对呀、
0: 礼拜五早
1: 上，
0: 对，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五早上从东引出发也来得及啊。
1: 对啊，那东引有船，一般。对
0: 对对，早上从东营过来，然后呢晚上就可以刚好参加我们北竿的活动。
1: 对，然后再住在北竿，然后隔天你再回去东营吧。
0: 是的，可以，真的。
1: 真的，因为虽然通常去东营现在有些人会搭船。对，从东引进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哦。
0: 好的，好，那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礼拜五9月4号晚上的一个北竿的民歌之夜呢，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在这一天呢可以提早来到我们的会场。那我们在5点半的时候就会在北竿的一个唐崎的公车站呢安排接驳车来到我们的那个接各位参加的那个
1: 伙伴们
0: 朋友呢，对，伙伴到我们的会场。那在5点45分我们就开始会有打卡跟迷彩脸部彩绘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就是说提醒各位那个朋友，就是说只要在豆巴据点拍照，并且到我们马祖爱帕狗的脸书指定的一个贴文完成留言打卡，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那我们这个摸彩券会统一在我们9月19号第三场的在南竿的国乐飨宴一起抽奖。那我们这套奖是机票台北到马祖的机票。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非连江县的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来兑换我们限量的我们雅欧我们吉祥物的黄麻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到，可以先拍照先体验，好，再来听音乐会。那你如果可以更早到的话，那一样，我们北竿有很多一个知名的景点，不管是秦壁还是说我们的桥子啊，还是说你可以到那个我们大丘去看梅花鹿啊，还是说在我们的大澳山，我们的洞六洞八，我们的那个罗山，我们的战河馆，都是一个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景点。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美心秘书，让我们美心秘书带着大家听歌去了，我们就相约马祖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现在只有我们丽妍会讲 Bonjour。
1: 对
0: 欧啦啊，我们都没讲，
1: 而且他
0: 讲不出来，因为讲的不标准。
1: 他讲的标准，
0: 对，
1: 而且他年轻，
0: 好听
1: 又甜，
0: 对，
1: 所以说好
0: 听
1: 就由你讲
0: 了。
2: 好的，没有啦，欧啦应该是佳玉姐姐的会比较好听，声音又很甜美。
1: 哦，你们一个法国的，他是西班牙的，
2: 对，我们是那个欧洲联盟。
1: 你这太厉害了，欧盟，
2: 我们是欧盟。
0: 别的节目会不会在节目当中开头讲爱你哦？
1: 不会，
2: 不会，很少。
0: 有人，
1: 我给你保证，
0: 有人告诉我说，你们的节目真的太特别了，怎么会节目一开始都会讲爱你哦？这是谁想的？
1: 秋华姐，
0: 我啊。
2: 我可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秋华姐刚刚讲到说爱你哦，然后因为我来节目上每次开头跟着讲，我现在很习惯跟朋友讲完话讲一讲，就会突然讲说爱你哦，然后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呦，你怎么跟我告白了？那有一些朋友是说，你干嘛突然讲这个啊，肉麻死了。然后我就说，哦，对不起，就因为我现在就真的是很喜欢表达爱，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感到充满很多爱，所以我就很习惯性的表达爱这样。
0: 昨天听众朋友，对不起哦，我突然失踪。节目开始，然后我播了两段，我是

0: 再加连线，然后播了两段之后，其实我可以再做到三点之后我才离开，因为是要去签约，跟人家约的是3:30、在那个正宫，有个郑小姐，她是公证师，所以我们直接都称她为正宫。要到那里啊，离我很近，离我住家就在延吉街嘛，尤其是从我们家后面的巷子走很近，所以不需要那么早离开。结果呢，因为于飞他们就讲的内容呢，就超过了三点了。超过三点，我就觉得说，哦，那我不再等了。
1: 对，
0: 我再等下去的话，那我再讲一段，那这样子的话，我会来不及。结果呢，我就出发了。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哦，我就出发，然后呢，没想到，我做梦没想到，他们要开的是日本料理，
1: 哦，
0: 然后讲的还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1: 哎呦，
0: 跟日本合作的，
1: 哦，
0: 要开日本料理。
1: 嗯哼哼。
0: 结果来的。你看都没想到说要开日本料理，是这么年轻的人，看起来差不多30岁左右
1: 哦，
0: 一对看起来是情侣还是夫妻？应该是情侣
1: 哦。
0: 哇，两个人真的应该可以讲说是男生，我说郎才女貌，我用这句话形容，我说哇，郎才女貌，真的，男生也长得很帅，女生也长得很漂亮。真的很好看，很走在时代尖端，但是穿着不会太夸张，真的很棒。我觉得没想到，没到中间，快开始这个正宫要拿这个怎么讲，签约的内容念给我们听的同时，这突然出现了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大概差不多40几岁左右的出现，然后他好像比较是。股东之一，但是呢，好像比较有做主的能力，是这样子。但是签合约却是另外这一对签的合约，所以不知道了。反正呢，不过话说回来，还蛮棒的，就是直接听到我说我不喜欢你们用怎么讲
1: 汇款
0: 汇
1: 的方
0: 款
1: 式。
0: 的，因为汇款我们一直要
1: 去刷本
0: 子，刷本子才知道。到底汇进来没有？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就很忙，
1: 哎，
0: 所以麻烦你们开支票好不好？
1: 嗯，
0: 虽然这个开支票现在已经很不流行了，但是呢，我求你们一定要开支票，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这年轻人，我们一定按照房东的意见，不过我一进去，那个男生小男生第一句话坐下来就先面对面就跟我讲说，我喜欢你这个发型。
1: 哎呦，
0: 这根本随便找了个话题讲啦！我昨天就是这样子啊，根本就头发也没有特别整理啊，乱七八糟。
1: 娇姐，你要有信心啊，人家可能讲的是真的。
0: No， 我绝对是一个人懂事的孩子，会懂得先夸奖人家。
1: 对呀，
0: 这一点我们要学。
1: 那也 OK，
0: 真的
1: 哈，对不对？
0: 好，我知道你讲的不是真的，但是我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可爱的是他女朋友。女朋友还是太太，我不知道。她说：“你皮肤怎么会那么亮？”
1: 哎，
0: 我好想知道你今年是几岁？皮肤怎么那么棒，那么亮？
1: 哎呦，这个两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好，
0: 真的很年轻哦，
1: 口吐莲花。
0: 哇，我真的昨天心花怒放。
1: 接下来第三句，房租能不能少一点？
0: 没有。我觉得真的很棒，没有给我讨价还价。
1: 哎呦，
0: 真的，
1: 哎呦，那这个夸奖是真的。
2: 对，
1: 抓姐，你不要怀疑，这个夸奖就是真的。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已经降价了。我们这个房子本来是香港人来租的。
1: 哎，对。
0: 好，然后呢，当时租的时候是23万。后来呢，租到他到期，他租蛮久的哦。5-6年哦，之后他说台湾突然东区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结果呢就结束了，他们要回香港了，就这样子。好了，我们再租的时候开始是22万，然后22万之后又叠价了，又变20万。20万这个叫修修他来租的，结果来租之后呢，做了差不多将近1年，然后生意说不理想，然后就来跟我讨论， 他说

0: 可不可以秋华姐姐帮一个忙？因为真的生意很差，所以呢，我不得不跟你提出，可不可以把房租少许降一下下，让我看看能不能度过。我一听我就觉得，哎呀，能帮尽量帮。
1: 哎，
0: 啊，我说你的意见是怎样？
1: 嗯嗯，
0: 他就写给我。这半年呢，只有在降到，比如说18万。
1: 嗯嗯。
0: 好，然后呢，半年之后，我再回到19万给你。再半年，因为再剩下的时间没有很长，再半年之后我再回到20万，我一口答应啊
1: ，OK 啊，
0: 我一口就答应了，
1: 哇，
0: 这样子啊，
1: 真是棒！秀华姐这个房东好，
0: 真的，
1: 像有一些房东哈，看到人家做生意火红了以后，就借故要涨价，
2: 对，
1: 然后
0: 哦，不
1: 涨价
0: 要
1: 涨
0: 这
1: 很
0: 样。
1: 多，然后呢，到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人家赶走，他自己来做，结果又做不起来。这种人有哦，还大有人在哦，
2: 是的，
0: 有房子租跟租人家的房子，这个差距有多远？
1: 是，
0: 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1: 嗯，
0: 像今天如果你是站在他的立场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感觉？
1: 是啊，
0: 所以呢，不需要太苛刻了，真的，
1: 对
0: 我
1: 对
0: 们应该
1: 对，
0: 要体谅对
1: 就是
0: 方。
1: 与人方便嘛。
0: 假如说他今天如果因为你的房租降低，让他能够多赚一点钱也无妨啊。
1: 对呀，
0: 我们年纪大的人帮助一些年轻人，
1: 是
0: 并
1: 啊，
0: 没不是坏事啊，
1: 对，
0: 对，好事。
1: 而且年轻人也有勇气创业，真的是
0: 我还
1: 不简
2: 值得
1: 单
2: 嘉
1: 呐。
2: 奖。
0: 在那个什么疫情的过程当中，我还主动降价给一个做烧烤的，
1: 啊，
0: 因为这栋房子本来是分成三个单位，那后来呢有一个也是做烧烤的，他搬走了，在三角窗的位置搬走了之后，就变成两个单位，那有一个单位呢，那个单位呢，我替他做广告也无妨，他叫做叶卓，叫做叶卓，叶卓是在比较里面，比较那边，这个房子很长。然后呢，他呢是跟我租，他很就是这个房子等于是分成三个怎么讲隔间就对了，三个隔间。后来他是其中一个，他跟我租12万。然后呢，我主动在疫情过程当中，我主动降价10万块就好。他抱着我快哭了，是一个小女孩。为什么呢？她本来是在旁边这边帮人家当助理，就是来做烧烤，然后学到自己变自己会了，然后自己出去开，跟我租房子，就这样子。我讲到说，
1: 租
2: 临
1: 客，
2: 场感，
1: 租客打来了。
2: 哎呀，原来是这个
1: 哎
2: 样
1: 呀，
2: 子，
1: 真是太厉害了，
2: 迫不及待啊！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广播中没办法跟你讲话，下班再打给你哈，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
1: 看到没有？
2: 对，
1: 这个就是现场感呐，活生生的告诉大家，我
2: 对，
1: 们在现场，
2: 是的，
1: 而且好自然。
2: 有没有觉得很像跟
1: 我们
2: 朋友
1: 刚
2: 在
1: 刚，
2: 聊天的感觉？
1: 我们就刻意不讲话，然后让秋华姐直接跟对方通话，
2: 对，
1: 透过麦克风传出
0: 这是
1: 去，
0: 我们的会计
1: 这
0: 师，
1: 就是我们节目
0: 他
1: 特色。好，
0: 为我们
2: 好啊。
0: 公司做账已经做了差不多，像从有利人物开始到现在，
1: 哦，哇
0: 你看民国69年到现在，
1: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0: 就是啊，
1: 好棒！
0: 现在在帮我，
1: 哦，
0: 帮我申请这个基金会，
1: 哦，
0: 他在帮我，
1: 真
0: 他
1: 好，
0: 说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1: 是是是，
0: 哎，好开心啊！
1: 很好，
0: 一切在基金会方面，我走得还蛮顺利的。他本来跟我讲说大概要半年。结果现在说不用，
1: 不需要，
0: 大概3个月就可以。
1: 哇，太
0: 哇，我好
1: 好，
0: 开心！
1: 开心，开心，开
0: OK，
1: 心。
0: 先播第一首
1: OK，
0: 歌曲。
1: 来来来，
2: 好啊，第一首歌曲大家都老熟了，就是《在橡树上系条黄丝带》。对，
0: 我
2: 如果
0: 想大家
2: 说
0: 几乎都会唱了。
2: 没错，如果说想要迎接我的话，就在橡树上系上黄丝带。那如果说想要我们的产品，就要拨打我们的电话，
0: 27519911。
1: 是的，
0: 黄丝带。

0: 做错任何事情都会有改过，你放心。
1: 是的。
0: 哦，当他从牢狱被放出来的时候，担心家人不接受他，所以他先写了一封信问家人，当我回家的时候你们接受我的话，就在后花园树上系一个黄丝带，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你有系着黄，家人有系着黄丝带，我就下车回来
1: 啊，
0: 因为他坐了牢狱嘛。
1: 是是是，
0: 没想到他车子经过的时候，哇，整个村庄树上全部都是黄丝带哦，
1: 欢迎他。
0: 所以一个人哦，不怕做错事情，
1: 对，
0: 只怕你不改过，你知道吧？
1: 对，
0: 你懂得反省，大家都欢迎，你知道吧？
1: 是的，没错，
0: 很棒。好，换你们两位喽，
1: 跟大家说一下哈。哎，我们的产品里面哈，像是这个优固力哈，里面有钙这件事情啊，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都知道，我们最近比较少讲，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来，我们比较少琢磨在钙上面哈。但是呢，钙其实它还是蛮重要的。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哈，说，国人90%以上钙质摄取不够，所以说呢，秋华姐有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钙哈在优固力里面它是很好的钙，它是柠檬酸钙，是最好吸
0: 收
1: 的钙，没有错。但是呢，你上了年纪之后，你可能还是显得不够，那你自己可能自己在另外额外加一些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是我们的卫福部讲的，他做过国民营养调查报告，说是90%钙都有摄取不够的状况，那他说钙呢，在所有的这个矿物质当中啊，缺乏情形最严重，那它会影响什么？影响青少年的骨骼发育，
0: 是
1: 影响妇女的健康，影响年长者的骨质疏松等等等等。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有在这个适当的补充钙啊，钙如果补够了，它会降低你的骨折，降低妇女的金钱症候群。金钱不是 money 那个金钱哦，是这个生理期来之前会有一些症候嘛，
2: 对 PMS，
1: 它会降低这个，另外它也会缓解经痛，另外还有这个妊娠高血压，妊娠高血压比较严重，比较重要，因为它会致命，所以说妇女的这个健康，不要败在一个小小的钙的缺乏上，所以这

0: 这是我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总之呢，你就是每天有固定摄取优固力就对了，还不只是钙哦。
1: 55岁以前都是6颗，
0: 对，
1: 一天6颗，因为小
0: 小
1: 小
0: 小小小的，哎，
1: 里面有补骨三宝，
0: 是的，
1: 这是葡萄糖胺、
0: 软骨素
1: 跟软骨素。
0: 嗯，
1: 好，再来里面有
0: 最重要的，
1: 对，就是玻尿酸。玻尿酸就是帮你们，为什么你会感觉到膝盖？走路会痛，
0: 对，
1: 下楼梯上楼梯会不舒服，因为你的膝盖已经缺少骨缝里面的胶质。
0: 对，
1: 那胶质一旦到年纪大了以后，它已经消失之后，你就一定要再补充。不是有人叫你们到医院去打吗？打玻尿酸吗？
0: 对，
1: 告诉你，贵到离谱，
0: 是，
1: 而且很多人都说效果不佳。
0: 是的，
1: 你吃我们的优固力，我们里面就有玻尿酸，
0: 嗯，
1: 每天吃的话，效果要比99打一针。要效果来得好，真的没骗。
0: 没错，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止痛，止痛跟消炎。
0: 猫爪藤，
1: 猫爪藤，它是天然的，
0: 天然的哦，
1: 嗯，
0: 秘鲁国宝，
1: 嗯，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锌，
0: 对，
1: 跟 D3，
0: 对呀、啊，
1: 再来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的
0: 柠檬酸钙，
1: 柠檬酸钙最好吸收
0: 的
1: 钙，但是我们这种产品没有人加钙，但是只有我们有，没有办法放很多，
0: 嗯，
1: 因为真的。我们目的要小小一颗让听众朋友好吞，所以我们只有加的不多，所以55岁以前可以6颗，
0: 是
1: 55岁以后除了你要加3颗、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再去另外买钙好了。
0: 但是我知道
1: 好不好
0: 邱二姐就自己加3颗、
1: 我就自己加3颗、
0: 对不对，
1: 哎，我是3餐吃3颗，
2: 对
0: 然后邱二姐好像也没有另外再加钙、
1: 没有，
0: 对不对，就吃我们的就可以了，
2: 其实就够了，
0: 但是我们尊重大家了、这个你自己来选择了。
1: 对，
2: 对，
0: 那总之呢，我们最主要的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的优固力、你每天吃6颗好了、最少6颗，
1: 对，小小颗，
0: 你可以吃2个月嘛，卖多少钱、
2: 1980，
0: 才1980，就代表一个月多少钱？
2: 990，990，
0: 你看，邱小姐非常记性非常好、
2: 真的。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产品也是2个月份，然后1980
2: 是
0: 哪一个？
2: 对，是1980，是我们的
0: 优康宁，
2: 没错，
0: 非常非常好。
1: 来，我这里要念的哈、这位听众朋友是昨天我有他点的歌，我有为他播，老公生病了，哎呀，真的是把他给心疼的，
0: 哎呦。
1: 老公突然生病，一个很棒的老公，所以让他心疼到不行了，所以点了一首祈祷、所以我赶快七早八早节目中就赶快先为他安排、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祈祷，现在还继续我要为你们祈祷哦、为你老公祈祷，
0: 是
1: 这位叫做秋荣、他又传来了，他说谢谢秋华姐，感恩在百忙中为我安排跟服务啊。在收听到听到祈祷的时候，我眼泪完全没有办法忍下来，
0: 哎呀，
1: 不停的掉哈、回想起先生喜欢你们的优尼士，优康宁，胶原蛋白，还有胎盘素，尤其是胎盘素跟我抢着吃，
0: 哎呦，
1: 我就跟他说，胎盘素是属于女人吃的，
0: 没有没有没有，胎盘素男女皆可吃。
1: 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我们不会去进一个产品说这个只能女人用，男人不能用。
2: 胶原蛋白也是哦。
0: 对，
1: 因为秋荣他认为说，你不需要吃那么多，
0: 意思就是他想
1: 要给我吃，
0: 他想要专享独享，
2: 你要自己去买。
1: 好可爱哦，真的哈、好，赶快祝福大家。
0: 是的，
1: 也祝福这位秋荣的这个老
0: 公
1: 身体赶快健康起来哦。好 ，OK，
0: 来，
1: 好，再听一首歌喽。
2: 好、
1: 这一首是哪一首呢？听众点播的哦。这一首那个
2: 《月亮惹的祸》，张宇所唱的。
1: 是 的，是的、这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叫袁小姐，你点的3首歌，我再找找看，另外2首你听过吗？猪八戒跟嫦娥，这2首歌 我还需要找、但是月亮惹的祸，
0: 好，
1: 我先为你播。
0: Okay.

0: 真的是后知后觉，秋华姐，你真的老了，你不适合在现场啊！
1: 谁说？
2: 谁说的？
0: 我
2: 反对。
0: 经过我们这个立言呢、啊，嗯，去查才知道，你点的不是猪八戒跟什么啊、哦？不是，是 AI 唱的啊。AI 唱的、啊、所以呢他说要点的就是嫦娥跟 AI、嗯、跟着猪八戒的 AI、嗯、然后来唱这一首月亮惹的祸、嗯、他要的不是这个啊、谁
1: 张宇唱 的,
0: 唱的不是他不
1: 是, 这
0: 是
1: AI 唱的、嗯、
0: AI 唱的刚刚
1: 叫做猪八戒与嫦娥是吧
2: 对他是 AI 歌曲
1: AI 歌
2: 对然后也是合唱张宇这首都是月亮惹的祸
0: 结果我们立言一找出来、嗯、我们一听哇、哦、真的好听
1: 来来、
0: 啊、现在
1: 我们再继续
0: 听
1: 下半段
0: 好不好

0: 一曲唱尽千年遗憾，情真意切，
1: 爱恨皆执念，歌声有共情力，难得。
2: 好了，请你们做出最终的选择。
3: 真的，画面一看，
4: 对
3: 听众朋友，我现在已经传到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上面，公司的小陈帮忙把它放上去给听众朋友看，画面真的很精彩。哇，什么角色都有。
5: 对对对，
4: 它后面有一个点评的桥段
3: 出现，哇，很棒很棒。
4: 对，是一部还蛮完整的 AI 动画。
3: 对，好，这位听众朋友以后一定要告诉我，哎，袁小姐是不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袁小姐，下次就提供点歌的状况，就写一下，这是 AI 唱的，好、哦，就是 AI 唱的，月亮惹的祸，好、哦，就是猪八戒跟这个嫦娥他们两个人合唱的、哦，我才知道，要不然的话，你看我点的就是就
4: 张宇的
5: 张宇、
3: 哦、对张宇
4: 不会啊，原唱很好听
3: 啊，
4: 对，
3: 啊对，
4: 原创跟新创我都喜欢，
5: 味道不一样。
3: 刚刚讲张宇都讲不出来，
4: 没有，因为我刚好这里有一幕，不是，这绝对不是失智，
5: 对，这跟这没有关系。
4: 秋花姐是每天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的那个 CPU 快处理不了了，
3: 来，
4: 所以要降压。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看的有一部影集啊，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那它里面就是男主角呢，他因为他有他的理想跟抱负，可是现实总是很残忍，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像其他人功成名就。那有一个学弟就很好心的跟他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个测试，就你要戴上一只手表，那这个手表会一直监测你的情绪。然后呢，有一次是他去参加一个面试，跟人家谈到最后呢，他狠狠被羞辱一番。照理说，可能情绪手表会显示的情绪应该是愤怒或悲伤或绝望嘛，结果他的手表显示的竟然那个情绪是饥饿。
5: 哦，
4: 对，所以他就开始狂吃东西。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想象的情绪跟实际上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有一篇文章呢，就在告诉你说，其实你要懂得去骗你的大脑。假设我今天我处在一个很紧张很紧张的状态，我可能等一下要去跟别人谈合作，我很紧张，对不对？然后呢，你越跟你的大脑说放轻松冷静，放轻松冷静，结果你会怎样？你会越紧张。hey， 那有人就讲说，那我们转换一个方式，因为冷静跟紧张其实是两个对比，它是冲突的。不然这样子，你把紧张这个情绪你转换一下，你骗你的大脑跟他说，我现在是很兴奋很亢奋的状态。因为的确你紧张跟亢奋它是有一点点雷同的地方的，所以呢，你就转换说，你告诉自己，我现在这个感觉不是紧张，我是很兴奋。诶，然后呢，这个真的有效，因为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是呢，他们把这个受试者啊，就是接受高压的任务之前，他们有拟定一些任务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就试了两组人，一组就是跟自己说我很冷静，一组就是跟自己说我现在很兴奋。结果呢，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研究结果就发现说，告诉自己我好兴奋的人呢，表现得会比较好，自信心也会更高，然后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也是更有活力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概念非常的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知道说，诶，如果我们遇到有一些情绪，他可能目前来讲是负面的，你把它用一个另外一个正向的去替代掉它。这个心理学还有一个名称哦，叫做情绪重新评估。对，所以它不改变你身体的反应，它只是改变你对这个反应的解读状态，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超乎我的认知理解范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觉得非常的新颖，
5: 就听起来感觉有点像是那个精神胜利法。
4: 哎、哦欸，有哦，有阿 Q 的感觉。
5: 阿 Q，
4: 对对，的确有，的确有，所以
5: 有帮助就是了。
4: 对，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状态的话，哎，希望这个可以帮助你一点哦。
5: 很好，很好。哎，
3: 昨天去签约完了以后，紧接着呢就到喜来登跟我弟弟吃饭。弟弟就是中安的老板干弟弟啊、哦，要增资，然后。传给我看内容，帮我写了一大篇，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看那么多，刚好他太太回来，所以呢，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说，哎，我们干脆见面一起吃饭，我请美玲吃饭，好，因为他每次回来只要我知道，我就要请他吃饭，结果呢， 他说好啊，姐姐，可是我们要运动哦，哦，我们要运动，因为我们要去做运动，做重训，重训运动，两个夫妻哦，真的厉害。然后要到五点多钟，我说没问题，因为喜来登都是六点才开始。结果呢，我们就见面了。哎呀，他太太呢，每一次我看到都讲同样的话，他也讲我同样的话，我也讲他同样的话。这个皮肤亮到没办法形容，但是呢，他皮肤但是不白，只是亮，不白。然后呢，我说你还是继续用那个直销的那个产品吗？他说对，继续用。你知道
5: 他应该要试试我们的高效净斑美白，
3: 因为我知道了，是因为他的朋友在卖，在美国。
5: 哎，那他好心哎，
3: 对，他要帮他的朋友，
5: 他帮他业绩嘛，
3: 对，所以呢。把它算下来，我说你这样费用算下来大概一个月要付多少钱？他说我每次买都是买3万多块
5: 台币，
3: 台币3万多块。
5: 哦，那也不少哎。
3: 对，
5: 等于1000美金。
3: 那我说那用多久？那大概3个月吧，顶多。
5: 哦，
3: 顶多3个月就用完，等于
5: 1个月1万块。大概对，1万块台币、哦。
3: 哎呦，我的妈！
5: 我们可以买全套了，买我们的。
4: 对呀、
3: 那你买我们，如果是10000块左右，算一下，我们的东西大概差不多10000块左右，
5: 差不多，
4: 那可以差不多，
3: 就可以用差不多3个月。
5: 对，还有顶级鱼子哦，包括在内哦。
4: 那我抄下来，我们全套买下来10540。
5: 你看，
3: 有你好厉害、啊，
5: 有。
4: 因为我们那时候算了好几次，后来我就生气，我就想说，每次我都忘记，我一定要把它抄下来。
5: 还做了个笔记本，你看。
4: 对呀、啊，
3: 我们的净斑美白最近升级了
5: 啊，
3: 也没有给大家涨价，
5: 没
3: 有，没
5: 有
3: 1580。
5: 是，
3: 但是我好想跟他讲，你要不要擦你这个之前，先用我的
5: 净斑美白、啊？
3: 净斑美白，后来我没讲。因为我不想讲、然后呢他唯一皮肤真的很亮，唯一就是黑皮肤黑
5: 好、
3: 那所以呢、他就没有白，那他也讲我了，他说姐姐你也不例外，而且你还比我们年纪大、皮肤能够这样子真的是不简单、但是呢没办法，我这个美国这个朋友我不帮他不行，所以说他在帮他的朋友，
5: 是他是好心了、
3: 对，他皮肤真的很亮、昨天最可爱的事情是两个夫妻，你很少听到吧，男生哦，连我们建聪他是属于给人家看到的是斯斯文文，穿的就是西装笔挺的、对不对，
5: 他很开朗的一个人、
3: 你见过吗？
5: 我见过，
3: 见过，
5: 我们吃过饭呢、
3: 对呀、那我刚跟你讲昨天两个夫妻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伊森米亚给，
5: 哎呦，
3: 三宅一生，对，日本可以讲说在国际上面
4: 很贵呀、
3: 在国际上可以说可以拿出来跟人家比的，
5: 是
3: 啊、日本只有这个品牌最受欢迎，穿这样的衣服，两个夫妻耶，
5: 情人装
3: 、哎，然后呢，我问我弟弟，我说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穿他的衣服呢？穿这个伊森米亚给
4: 情侣装，
3: 他说美玲买的。所以美女买的，他帮我买的、所以他买我就穿，
5: 是很好，
4: 好可爱，
3: 真的是，可见这对夫妻，我们这个建聪真的是没话讲，
5: 是啊，
3: 好聪明哦。他说公司一直在成长，所以呢，现在要买
5: 要增资，
3: 增资就是为了买
5: 扩充设备啊，
3: 房子，
5: 对，
3: 房子
5: 还有研发经费要增加呀，
3: 没有，暂时没有，只有这个
5: 扩充设备。
3: 房子卖房子
5: 对吗？
3: 光房子就已经2亿多了。
5: 是啊，你看，
3: 2亿多，很大很大、
5: 哎。这生意就越做越大了。
3: 有六个车位，所以要增资啊、所以呢，他跟我讲说很赚钱。我们跟 AI 也有一点点沾的关系。
5: 是。
3: 我听了以后，哇
5: 哇哦，眼睛一亮，
3: 哦，真的，好厉害，真的
5: 真好，
3: 这弟弟太厉害了。他又在笑我，笑什么？每次看到我都会讲同样的话。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然后就问我说：“姐，如果我也来做广播，你认为怎么样？”我告诉他，我说：“你先把国语讲好，先把国语去学，就是看是怎么练国语，把国语练好。”
4: 是正音的意思。
5: 那个是40年前的条件，现在。你做节目，你要有吸引力啊！
3: 他常常拿这句话来亏我， 当时讲这句话、
5: 啊、
3: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我国语不好，所以我希望跟我搭配的人呢一定要国语好，你知道吗？那当时的他国语真的不行，讲闽南语习惯了嘛，
5: 可是他讲话也是蛮有吸引力哦，
3: 嗯，
5: 然后他很幽默，
3: 对，
5: 然后他反应非常快，
3: 嗯，
5: 哎，
3: 现在那是现在，
5: 嗯，
3: 以前没有这么幽默，
5: 哦，以前，哦，
3: 没有这么幽默，哎，好好笑，那常常拿这句话啊来亏我，代表就是说，嗯，你当时不想收我，但是现在没想到我变得还不错，啊，你看看这个话其中有这个味道，
5: 哎，所以你是他的贵人哦，
3: 没有。跟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会是我他的贵人？
5: 你按照他这个话的逻辑嘛，他当初你不收他嘛？如果说他被广播耽误了，科技界就少了个建聪嘛，对不对？嗯，
3: 好，真的好厉害，很佩服他。
5: 很好，很好。
3: 今天我们有什么单？
5: 有访问，今天访问医生，
3: 嗯，几点呢？哎，
5: 马上就到了。
4: 嗯，
3: 哦，
5: 来，
3: 好，
4: 好，
3: 接下来
4: 要放歌曲吗？
3: 好，
5: 也可以直接
3: 先播这一首歌，还是要直接
5: 都可以。
4: 嗯嗯，
5: 那现在看看时间，我们就直接来好了，
3: 好，
5: 因为今天电话要用转的，
3: okay ，是的，
5: 因为医生可能比较忙一点，
3: 真的，
5: 我们现在就直接啊播出去了啊，
3: 是的。
6: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好，现在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访问了啊！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要邀请台北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刘医生刘医师，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个血液方面的疾病。其实血液方面的疾病啊，最有名的就是白血病，
1: 对，
0: 还有淋巴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他们通通都算是这个
1: 血液
0: 方面的疾病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受访者这个刘医生刘医师上线了没有啊。哎，喂
2: 喂，
0: 你好，请问是刘医师吗还是子宁？
2: 我是刘医师。
0: 刘医师你好啊。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这个刘医生刘医师啊，来跟我们来介绍这个血液的疾病。但是很特别的这个案例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个54岁的一个高先生，他因为眼睛突然模糊，然后他就很紧张，他就立刻去急诊。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当你突然发生一种疾病困扰你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严重性如何，这个时候你到急诊，人家会帮你做专业的筛检。但在这一方面我们台北慈济真的没话讲，然后他们就立刻做生化检查，就抽血，一抽血不得了，白血球的数值啊超过正常的15倍，然后他们的专业就告诉他们说这可能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结果果然转到这个刘医师这个地方，一分析好像发现这个54岁的高先生他就是这个得到了血癌，是吗？是不是这个背景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好吗，刘医师？
2: 因为啊这个病人他是用视力有模糊来表现的，那说真的他没有其他发烧的或者是那个血小板低下或者是出血的症状，所以在这个情况除非你真的去抽血哦，去医院血液检查，你才会发现他是血液病，那像他这样子的表现呢，他就属于比较是慢性的。

0: 刘律师，你可能稍微要靠近话筒一点，因为你的声音比较稍微小一点。
1: 是，
0: 哎，请说。
1: 小嘛哈，哎，就是因为他的表现呢，不像我们就是之前在新闻里面传到的急性白血病啊，他又快又猛，而且会发烧啊、出血啊、全身无力啊、贫血哦，他是以那个视力模糊来做表现。
0: 哦。
1: 对，所以他在表现上，他不是急性的，他算是慢性的一个表现，对。
0: 哦，是慢性表现。
1: 对，
0: 那所以说，他这种血癌应该是有分很多型，有一些是急性，急性的话，基本上就又快又猛，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嘿。
0: OK，
1: 对。
0: 结果后来到你这边之后，那你就是给予治疗嘛？那治疗好像治疗的效果还不错，是不是？
1: 因为他比较幸运，是他这个慢性的白血病，他有特定的基因突变。他被验到有所谓的 BCR-ABL 这个基因的突变。那很幸运的是，在这类基因突变，它是有所谓标靶药物可以治疗的使用。对，所以他算是比较幸运的个案。因为第一个他是慢性，第二个他有验到特定的基因突变，刚好有标靶药物可以治疗他的疾病。
0: 嗯，了解。
2: 对，医生好，我是另一位主持，我是丽妍。哎，然后呢，刚好因为其实我前面有先想要问医生一题，那我可以把它合并问好了。我第一个想要问的问题是啊，因为白血病这种血液类的疾病啊，它好像跟一般的那种固态肿瘤比较不一样，很难察觉。那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什么样呢？然后为什么会不容易跟察觉？然后加上刚刚医生也有讲到说这一次的标靶药物啊，然后你也有提到急性的白血病，那这一次标靶药物它跟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它跟急性白血病它们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我想问这两个问题。
1: 一般来讲哦，在血液疾病哦，你很难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我像比如说我们其他的癌症，它有所谓的癌症筛检。
2: 对。
1: 所以在血液疾病你要被发现的时候，通常还是要透过常规的健检去验它的血球，去做系列的那个追踪分析，你才有可能会找得到哦。
2: 嗯。
1: 那血液疾病呢，最常见的大概不外有几个，一个是贫血啦，一个是血小板低下，还有一个就是感染。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骨髓里面那个血球不正常的造血，导致它原来的红血球呢跟血小板就没有办法造血了。所以很多时候血液病的表现就是以贫血来做表现。那贫血的话，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就是会疲劳啊、疲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红血球本身是携带氧气的，所以贫血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缺氧的症状。那这个缺氧的症状。然后血小板低下就容易出血。那急性跟慢性的差别在于说，因为急性的白血病呢，它就是白血球，它是快速的占满整个骨髓里面，所以它没有所谓正常的造血细胞，的造血细胞都被压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急性的白血病它会非常的急，非常的快。所以它表现的贫血呢，和血小板低下呢，还有那个所谓感染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非常非常的急。所以你会看到急性白血病的话，它的病程是非常非常快速。那相对来讲，慢性的白血病，因为它的骨髓里面虽然它的白血球那个造血细胞呢是有影响，说骨髓细胞还是有，但是它还是有保留一些正常造血的功能，也就是它疾病的进展没有像急性来的那么的快。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慢性白血病它可能一开始可能它的症状就非常不典型，有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像我们这位高先生，他会有视力模糊的症状，那也是因为就是意外发现哦。但平常的话，在慢性白血病，你真的要去抓到他，大概就只能靠常规的健检哦，去做白血球血液的分析哈，然后每年去做比较，你才可能会抓得到慢性白血病的病人。对
0: ，OK， 除了这个急慢性白血病之外啊，还有这个淋巴性的白血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多发性的这个骨髓瘤啊。那这两种，它跟这个前面讲到的急慢性的白血病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另外比较常见的两个，这个就是淋巴的肿瘤，我们俗称叫淋巴癌。
0: 对，
1: 还有个就是多发性骨髓瘤。那淋巴肿瘤要怎么发现？通常还是就是你可能会摸到淋巴结啊。那我们常见的淋巴结最常被常摸到，这个就是颈部的淋巴结
0: 哦，
1: 还有就是熟悉部淋巴结。
0: 是。
1: 所以

0: 巴的肿瘤或者叫淋巴癌，它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你有摸到肿块，而且这个肿块呢是很硬的，而且它就是非常非常硬的，而且它不会跟不会就是动来动去的，它是就是不动的，那第二个淋巴的癌症或淋巴肿瘤最常见的就是会有三个大症状，一个就是发烧，发烧哈，它莫名其妙的发烧，还有所谓的体重减轻，啊，还有就是晚上呢，他睡觉的时候会很明显的流汗，我们叫盗汗的症状。这三大症状哈。但是说真的，淋巴的癌症呢，还是要看哦，因为还是要看的淋巴癌的是细胞是属于哪一种形态的。因为淋巴癌症也有分哦，就是有的是比较就是快速生长的，这个就表示是高恶性度的淋巴癌。这一类的话，大概就是要赶快立刻去做化学治疗啊，要加上标靶治疗。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比较慢的哈，就是它生长比较缓慢的，可能临床上你也不见得有症状。那这一类的就所谓的它的就是所谓低恶性度的淋巴癌或淋巴肿瘤。那这一类病人在治疗上的话，就要看它的肿瘤负担有没有很大，有没有影响到它的造血和其他的功能。那这一类病人不见得说一定要用很强的治疗方式去治疗哈。所以淋巴的癌、淋巴的肿瘤，我们还是要看。淋巴的组织它是属于切片是属于哪一种癌症的分型哈，才能决定它后面要该做什么的治疗。那说实话哈，在淋巴肿瘤的话，如果说你如果摸不到你的脖子啊，或者是熟悉的淋巴的肿块哈，你也很难说很明确的去做发现。
1: 对啊，
0: 所以还是要看就是你跟你之前的日常中，我们还是要看有没有体重减轻啊。发烧啦，这类去做判断，好，然后可能还是要做定期的检查，可能去做个抽血的检查，然后超音波啦，或是其他的一些影像检查，你才会比较容易找得到这类的肿瘤哈。那第三个比较常见叫多发性骨髓瘤哈，那这一类的也就是说就是骨髓里面的浆细胞它变成恶化变成癌细胞哈，所以它跟白血病有点像，就是浆细胞。占了整个骨髓里面哈，导致它整个骨髓造血功能会有异常哦。那它常见的大概就是有四大症状啊，那个第一个症状最明显还是贫血，然后接着它会喊就说它的骨头会痛，因为骨髓它的它是在骨髓的肿瘤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全身上下造血的就是在骨骼里面的骨髓哈，所以它当它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引起压迫，所以它造成骨头的疼痛。就所谓下背痛啊这一类
1: 好用。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为什么会造成肾脏的问题呢？因为它的浆细胞一直分泌不正常的免疫球蛋白哈，导致它肾脏的那个肾小管被这些免疫球蛋白给阻塞了哈，所以它会有肾脏衰竭的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也会有高血钙啊，不过高血钙一般来讲不大好去区分，可能要验血才验得出来。它临床上表现可能就是说，它看起来就昏昏沉沉的啊，真的便秘啊，或意识不是很清楚之类的哈，去做一个判别。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就是就是很容易感染啊，就是奇怪为什么一个小感冒就变得很严重？
2: 对对对，
0: 感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就跟淋巴癌就不太一样哦，因为现在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所谓的标靶啦，或者现在的治疗是可以治疗哦。不过再怎么样，多发性骨髓瘤目前的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只能是把疾病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临床上在治愈上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啊。所以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就变得说，我们可能就用一些药物把它的整个的症状和那个临床上做改善，然后以治疗做维持的治疗。
2: 医生刚有讲到说这几种疾病的不一样的症状跟治疗的方式嘛，白血病、淋巴癌跟多发性骨髓瘤。那我想要问一下，他们这三种疾病啊，是不是有他们一定的好发年纪，还是说没有，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的中标？然后你刚刚讲到的治疗方式啊，标靶药物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限制，可能年龄上的限制或者是体质上的限制？
0: 因为说真的，血液疾病其实大部分好发在中老年人。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就是造血干细胞，它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哈，那在环境的影响，还有这是压力之下呢，它的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发生改变哈。那因为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发生，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越增长，它受到环境的一些。

0: 就是他的急性就是要必须要快快治疗。
1: 嗯，
0: 那如果像淋巴肿瘤，如果说高恶性度也是快快治疗。那后面所谓提到的标靶药物的话呢，是有一些标靶药可以做治疗，不过目前的健保给付规定的话是要看它的条件哈，就是说你要符合健保一定的给付规定，你才可以去用标靶药去做治疗哈。当然在急性或者是高恶性的淋巴肿瘤哈，化疗还是必须要的，还是必须要的啊，只是说化疗我可以去搭配标靶药，我可以做一个更有效的控制。那在慢性的白血病呢，像刚刚提到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话，那通常它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BCR-ABL 这个基因的突变哈，所以相对来讲他们治疗上就可以用标靶药物去做治疗哈。那另外一个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话，就是也是要看特定的基因突变哈，看问符合标靶药物的治疗哈。所以也就是说慢性跟急性最大的差别是，慢性它是有一些标靶药物可以治疗哈，那它也许它时间上它是可以等待的哈。那在急性白血病的话，就说可能一发现就必须要马上做治疗。
2: 是。
0: 那至于是不是可以符合标靶药物治疗，要看它的基因突变的状况，还有个就是我们健保给付的相关条件等等等等。好。
2: 嗯。
0: 那淋巴肿瘤的话，就也是分高低恶性度哈。如果今天这个淋巴肿瘤它的恶性度很高，就要生长很快的话，
2: 嗯，
0: 标准治疗还是要赶快立刻接受化学治疗。那当然也有标靶药物可以做使用哈。那如果说今天属于是中低恶性度的话，那就不见得说我一定要马上立刻做治疗，可能要看他临床的状况哈。还有就是所谓的他的肿瘤负担，就是我们会做很多影像检查，看一下他淋巴的肿瘤到底是对他来讲，他的疾病有没有造成对他就是肿瘤负担很大，必须马上立刻接受治疗。那这些负担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作息哈？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去做治疗。那在多发性骨髓瘤的话，目前来讲哈，就是一旦发现的话，我们还是会希望马上立刻去做治疗，哎，因为多发性骨髓瘤我们的目标是控制维持啦，哎对，那这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不做治疗的话，它的不正常的那个浆细胞就会刚刚提到就会发生会贫血啊、高血钙啊、肾衰竭啦，还有就是会。骨头的侵犯会造成很多的骨头的痛的状况哈，所以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在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一旦发现的话，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可以去做治疗哈。那多发性骨髓瘤目前来讲，以目前的治疗的科技来讲，其实有蛮多的药物可以治疗哈，有所谓的标靶啊或免疫的药物都可以做治疗。那目前健保还是有一些标靶药物去做合并治疗，但也有新代的免疫治疗可以去做提供，不过就是要看。这个是不是健保有给付啊？还有病人的经济状况许可这样子。不过多发性骨髓你要治疗的话，不太可能说可以痊愈，大概就是一个维持，
1: 就是控制
0: 治疗。对。
1: 好，我问一下刘医师啊，刚刚多次提到标靶药物啊，标靶药物过去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哈、啊，那我不知道说现在的药物是不是有改善哈、啊？然后就是说，你刚刚也有提到基因突变，那我就想到说。标靶药物能不能作用在这个病患的身上，它的基因检测就非常的重要，要精准治疗嘛，因为现在都强调说一定要精准。那我不晓得说医院是不是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会有个体化的差异，就针对他的一些基因，然后来给他选择适合的标靶药物。
0: 对，其实标靶药在治疗上的话，还是它有它的副作用跟毒性。
1: 好，
0: 但相对于传统化学治疗来讲，它的毒性跟副作用是。低的蛮多的哦，它不是说它没有副作用，好，但目前在血液病的治疗，我们会非常推荐病人去做基因检查，只不过目前这一块在健保上并没有说
1: 没有给付，
0: 就是部分给付，部分没有。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一个病人如果说他罹患血液疾病的话，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基因检查是最好，不过也要看他的经济负担的能力去做评估哈，因为有的是健保可以验也可以给付的，有的是必须你要自费的部分。对，
1: 嗯，
0: 那当然现在的趋势是我们现在有慢慢希望就是用标靶药物去取代传统的治疗哈。那像早期的那个慢性的骨髓性白血病，还有所谓多发性骨髓瘤，他们都是用所谓的传统化学治疗。那最近他们就已经变成都是以标靶药物为主的一个基本医疗哈。对，但在急性的白血病这一块的话，虽然说标靶药有它的角色，但是化学治疗也是有它的一个还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药物去快速把这个癌细胞给杀死，所以目前化学治疗还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也的确在目前的医疗

0: 是有用标靶药慢慢去取代化学治疗的一个趋势。不过目前在急性的治疗还是标靶或加化学治疗为主啦。
1: 了解了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刘医师，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验血嘛，有些中老年朋友既然好发年龄都是在中老年人身上啊，那这样的话他们验血一般的身体检查血液的生化检查会包括这个部分吗？就能够看出端倪吗？还是说他要特别说告诉那个单位说，哎，你给我特别检查什么什么项目？
0: 其实一般验血做所谓的血液检查，那血液检查我们会看三个，一个看你的白血球，白血球是高还是低的，
1: 是。
0: 那第二个去看你白血球的分类，但有的时候那个间接不见得会说到白血球的分类，白血球的分类去看你的白血球是属于是成熟的白血球还是不成熟的白血球，对。不过在一般间接都一定可以看到白血球指数，这是一定会验的，
1: 是。
0: 那第二个是看血红素和血色素，这个也是验，
1: 血红素是吧，
0: 就是血色素，
1: 血色素，对对，
0: 就是我看就是血色素，好，我们看血色素，如果你血色素有偏低的话，那就代表你有贫血，那当然贫血不见得是血液病，但是贫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可能就是要去做告诉你可能身体上有某些状况啊，就必须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一般来讲其实在血液科最常被会诊就是从间接转过来，大部分都是贫血，所以贫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查的项目，那还有一个就是血小板啊，升高或降低或低下这其实我们最常看的血小板低下因为血小板低下呢，它就容易出血好，所以我们在血液科在看这类疾病的话，我们就希望看有没有一个一系列的进展，包括可能有两三年啊，那血液的变化是如何啊？但你也可以看了，就是对比你每年的血液报告去看了，你的白血球啊、红血球啊、血红素和血小板是不是在一个区间去波动，还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但你会发现比如说血红素红血球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代表一定有问题，它或者是白血球越来越高啊，越来越低，还有就是血小板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推荐的话就是看每个健检报告的血液的报告，然后每年去做比较，再去做对照，对，那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就来血液科的门诊，我们会帮他再做再详细的评估。
1: OK， 太好了，今天这个刘医师啊给我们讲得非常的详细，总是还要透过健检来观察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了，尤其特别是中高龄的这个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亚东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刘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最后请教刘医师，你的门诊时间是不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0: 我的门诊时间大概是礼拜的下午，礼拜二下午跟礼拜四的早上。
1: OK， 好的，谢谢刘医师，
2: 谢
1: 谢
2: 医师，谢谢。
1: OK， 拜拜，
2: 拜
0: 拜。
1: OK， 好，所以说啊，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还是不能大意，
2: 对，
1: 还是
2: 要定期健康
1: 检查，特别小心啊。真的，刚刚我特别记住了，白血球突然变得高，
2: 对，
1: 或者说逐年，你如果每一年都验血的话，它逐年升高。这是第一个，
2: 对。
1: 第二个，你有没有贫血？
2: 血色素
1: 不够，
2: 对。
1: 血色素低，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特别特别小心。再来，血小板，
2: 对，就这三大元素。
1: 血小板低下，这些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好不好？
2: 是的。
1: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
2: 好，
1: 安排什么歌呢？
2: 安排这首《金山古道》。
1: 哦，好呀。

0: 哎呀，金山古道，
1: 是的，
0: 这是黄大成啊，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啊。
0: 当初我也是很喜欢听他的歌，很多年纪长一点的朋友啊，在民歌时代，黄大成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啊。
1: 哦，
0: 然后他这个歌手啊，虽然说有歌星的身份，
1: 嗯嗯嗯，
0: 一般称作歌星嘛，
1: 嗯，
0: 但他不认为他是歌星，
1: 嘿，
0: 他还在桃园机场工作，
1: 真的、
0: 哦、对，唱歌是他的兴趣、
1: 哎、
0: 然后他也出唱片，
1: 是，
0: 可是呢他其实就不认为说
1: 他
0: 是一个歌星、
1: 哦、
0: 他认为他是歌手，
1: 嗯 嗯，
0: 然后那是他的兴趣。
1: 对，
0: 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在这个桃园机场、
1: 哦、
0: 那个时候还不叫桃园机场，那个时候叫
1: 中
0: 正
1: 机场嘛，
0: 中正机场、哦、他在那边上班
1: 啊、
0: 哦、哎，我不晓得是不是公务员、啊、
1: 那会有歌迷去路过的时候去打招呼之类的，
0: 我不知道，应该少吧、
1: 哦、
0: 因为他并不是偶像型的艺人
1: 啊，
0: 像是偶像型的艺人的话，那追捧的人就多了嘛，
1: 对对对，
0: 就这样。我今天刚好还看到一个香港的那个导演叫做王晶，
1: 嗯，
0: 他不是有很多的
1: 那个电影
0: 啊，然后找了很多的
1: 雀圣啊，
0: 很多的金女郎，有没有？
1: 嗯 嗯，
0: 他也很会发掘明星嘛。
1: 对。
0: 但是他今天提出一个批评，但是针对大陆的演艺状况
1: 啊、嗯，
0: 他觉得这个产业里面哈、啊、太注重流量，然后真正当主角拍戏的这些男一号、女一号，他说有很多都是没有演技、
1: 嗯、
0: 完全靠配角在撑，
1: 嗯，
0: 配角反而有演技、嗯、
1: 对，
0: 结果后来当然招致两极化的一个反应，有人说他批评的对，也有人说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1: 哦哦、
0: 不晓得邱阿姐对这个邱阿姐应该最有资格评论，
1: 对，
2: 拜托你前面我没听到所以我就不敢评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听众朋友啊、今天开始只要你打电话订的是爱迪斯提拉、
0: 哎、
2: 抗老精华新的包装，
0: 嗯，
2: 完全新的包装，
1: 哇、
0: 哎，哎呀，
2: 对，所以呢，大家要求说担心啊，用压的怕管子里面还有，
0: 对，
2: 压不出来，
0: 对，
2: 所以他们那个管子可那个瓶子可贵的嘞，
0: 嗯，
2: 好
0: 漂亮啊，那瓶子，
2: 现在我现在帮你换了，换的就是你直接打开
0: 盖子打开，
2: 嗯，上面还有一个盖子，小盖子，
0: 啊、
2: 那个一定要每次用完就一定要再盖起来哦，
0: 啊，当然当然，
2: 那。那个呢是用手挖的，
0: 那最起码就刮得干净啊，
2: 对，那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啊、
2: 对、有没有用得完，
0: 对、
2: 哦、有没有、哦、就看得很清楚、嗯、就不会让你感觉到有没有浪费掉，
0: 对对对
2: 当时我们四十末而已记得吗、嗯、白色的罐子嘛、
0: 哎
2: 哦、那是从、西班牙直接就原装来的、
0: 嗯、
2: 后来他们、哦、现在真的我遇到的现在我所接触的不管哪一个厂商都已经换了第二代在管
0: 了、嗯、
2: 所以我们接触变成就是要跟第二代联络你知道吧、
0: 嗯、
2: 所以西班牙就最先了，他后来呢就跟我们讲、
0: 啊、
2: 就是他们不提供瓶子给我们、
0: 嗯、
2: 只有 卖给我们直接的原料、
0: 哦、
2: 叫我们做瓶子、嗯、继续给他们，他们帮我们装，
0: 是
2: 就这样子、
0: 嗯
2: 哦、所以我成本提高很多，
0: 是、啊、
2: 光是邮费你想想看，瓶子我们自己做、但是他并没有把瓶子的钱扣掉，
0: 是
2: 按照他原来的价钱卖给我们，
0: 还要我们花时间找工厂去充填、对不对，
2: 没有了，充填他帮我们充填，
0: 他帮我们充填，
2: 但是我们要寄过去、啊、
0: 我们瓶子要寄过去了，
2: 对、
0: 哎、
2: 台湾找瓶子，然后瓶子还要印刷等等、
1: 嗯、
2: 弄好之后
0: 那邮费也是我们出啊，
2: 对，去跟来都是我们自己出，
0: 哇哦，你看看，
2: 所以我们的爱迪斯提拉真的成本提高非常多，但是我没有说给听众朋友再提高价钱、
0: 嗯、
2: 为什么，当初白色的瓶子呢是四十末的、
0: 嗯、
2: 我们卖1980，
0: 对，
2: 听众朋友记不记得，
0: 是的，
2: 应该记得嘛，
0: 后来变成五十末嘛，
2: 变成五十末
0: 我们卖2380嘛，
2: 那多少，
0: 你看看按照比例的话、照理讲你多十末应该多500了，
1: 对啊，
0: 你1980应该再加500上去嘛、
2: 嗯、
0: 接近2500嘛、嗯、那现在我们卖2380
2: 、嗯、所以我 不但是没有给 增加太多，而且呢我多了那么多的成本、
0: 嗯、哼哼，
2: 所以呢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害怕，听众朋友真的没有一个女人不爱漂亮的，也就因为我皮肤用了我们 这一套产品改变真的太大了、
0: 嗯、
2: 我年轻时代没有一个人夸奖过我的皮肤、
0: 嗯、
2: 我的皮肤是蜡黄的，是黄、
0: 嗯、
2: 真的大概是小时候生病病得太严重，
0: 还有那个时候邱小姐的那个颧骨的那个斑、啊
2: 嗯、
0: 也很明显、
2: 嗯、对， 有一点斑。
0: 那个时候我们看就非常明显，嗯，
2: 对，
0: 所以我是可以证明，
2: 对，
0: 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秋华姐皮肤的变化真的很厉害，
2: 完全就靠我们这一套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2: 尤其现在的美白，
0: 嗯，
2: 一直在提升它的效果。
0: 还有，我就记得那个雅芳啊，
2: 嗯，
0: 她经常出国嘛，
2: 嗯，
0: 像他们歌星嘛，
2: 啊，
0: 有时候出国表演干什么的，或，
2: 嗯，
0: 是旅游啊。他到机场的话，他可能会去买那个。
2: 不见得，他不用到机场，他平常就买贵的。
0: 他平常在百货公司，他都买贵的，
1: 哎呦，直接买，
0: 一瓶都好几万、上万，你知道吗？
2: 很贵的。
0: 结果后来现在雅芳都
2: 用我们的，全部全套都我们的，
0: 全部用我们的。
2: 对，现在连梅子，他是不好意思，梅子这个人哦，真的，他给人家好什么都给。什么都要给，只要人家去他家，他什么都要挖出来给人家。啊，当他用我的东西用得好，既然不敢跟我讲说他还想要，
0: 嗯嗯嗯，
2: 哦，他要来买，要来买，打电话公司，公司马上认出来，
0: 嗯，
2: 就是梅子小姐，啊，要寄的地方也知道，就在新一路几号几段，就知道是他。所以呢，我说你不要这样子，用完就赶快跟我说，
0: 嗯，
2: 我马上就把你送过来。
0: 嗯，
2: 你我拿你的可多了，真的，什么都什么都要给你。他这个人真的实在是全世界最怎么讲？嗯，最
1: 慷慨，
2: 用慷慨是吧？啊，我不会讲，不会讲，度量。
0: 对，
1: 哦，
0: 呀，
2: 最有度量的一个人，
0: 嗯，
2: 真的，我真的崇拜他，嗯，真的。刚从北京回来，我不敢去找他。
0: 为什么？
2: 因为你一去，他就要这个要给你，那个要给你。
0: 哦。
2: 刚从北京回来，他一定有买一大堆东西，
0: 伴手礼啊，是吧？
2: 对，哦，不管什么衣服啦，什么啦都有，哦，
0: 棉被啊什么的，
1: 对呀，
2: 啊，没有棉被，
0: 上回都是给你，
1: 还有那个外套啊，
0: 哎，
1: 很高级的外套，有没有，
2: 啊？
0: 有一次不是吃尾牙，
2: 嗯，
0: 他还送我们围巾什么的，
1: 啊，对
0: 呀，
1: 啊，超级感谢的，真的。
0: 梅子姐姐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们也不好意思的，
0: 哎，
2: 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人。所以呢，从那个北京回来到现在，礼拜几回来？已经三四天了，
0: 嗯哼，
2: 我都不敢去找他，一直打电话给我，不敢去找他。一找他就这个要给你，那个要给你，什么都要给你。我现在也真的是很简单，
0: 嗯，
2: 我现在尽量的简单到我没办法形容了。我要尽量的，
0: 嗯，断舍离，
2: 穿不到的，用不到的，嗯，我就把它分送给人家。
1: 极简主义耶，
2: 对对，
0: 非常好，
2: 因为生活要过得简单一点，
1: 嗯，
2: 对。赶快打电话，
0: 是
2: 27519911，插我们的新的这个包装的那个爱迪斯提拉之前，
0: 嗯，
2: 一定要先插什么，你知道吗？爱迪斯净斑
0: 美
2: 白，那你爱迪斯提拉按了两下，哦，现在用挖的哈，挖在你的手上之后，记得要吸一下
0: 两三滴，
2: 对，我们顶级一支精华两三滴。
0: 嗯，
2: 然后把它
0: 和一和，
2: 和一和之后再擦在整个脸。
0: 哎呀，
2: 你走出去绝对人家都会说，哇，你的脸像镜子可以照，
0: 嗯，
2: 好亮哦，真的，
1: 嗯，
2: 真的是顶级一支精华，真的太棒了，
0: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嗯，
2: 昨天也跟人家比什么呢？
0: 比什么，
2: 比我的弟妹，就是建聪的太太
0: 啊。

0: 比眼睛周围的皱纹。
1: 哦，
0: 他说：“姐姐，我真的佩服你，你居然眼睛周围都没有皱纹。”有，我说有，我有眼袋，最近出来一点眼袋，但是我戴这个眼镜
1: 啊，
0: 因为刚好下面这
1: 它有一点放大，
0: 对，放大，
1: 对，
0: 所以就看得比较明显。但是鱼尾纹我没有，
1: 对呀、啊，
0: 双眼皮没有掉下来，
1: 哎，
0: 这一点我都已经很感动了。
1: 哎，
0: 我几岁的人了、啊？你想想看，
1: 哇，
0: 对，好，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我的电话哦。
1: 是的，
0: 继续安排的歌曲呢？
1: 好，
0: 时间足语吗？
2: 是的。
0: 好，这是于可薇为他大陆歌手为大家所唱的。
1: 好的。

0: 认真吃我们的优尼士哦，
1: 是的，
0: 叶黄素，嗯，没有人能跟我们比啊！我真的只有我这个人才会用这么好的成分给大家，在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个贴标，好、哦，那这银色的贴标，你拿去西药房到处问，
1: 是
0: 哦，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你问他他要卖多少 钱？
1: 对，
0: 我们是一个月份1400，
1: 对，
0: 两个月的包装，
1: 对。

0: 千八，
1: 两千八
2: 哦，
0: 用的是最先研发出来的
1: 专利叶黄素、
0: 对，光是它的成分哦，是它的原料哦，
1: 嗯、
0: 就有名字了，
1: 对
0: ，Furaguro，
1: 对，
0: 听众朋友，后来就被
1: 人家收购了，
0: 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把它买走，
1: 嗯，
0: 你知道吧？哇，销的真的是。
1: 没话讲，
0: 懂得人呢都会用它，
1: 当然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你在市面上现在买到了，要买到它的很少，
1: 嗯，
0: 没有人会用，因为太贵了，
2: 嗯、对，
0: 真的太贵。
1: 对，
0: 尤其另外还有个成分，我不讲给听众朋友听，
1: 嗯，
0: 这个成分是叫什么？
1: 是
0: 好、哦，因为我知道我用的这个 Furaguro， 大家不会用的，因为太贵。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贵，
1: 嗯嗯，
0: 但是我不想让听众朋友来模仿我，跟我一样，啊、所以我不讲它名字，
1: 嗯，
0: 也是贵。所以我为什么我的那个尤尼士会卖得越来越好，
1: 嗯，
0: 这半年我就叫那个小陈帮我了解一下跟去年的前半年这半年有没有成长，
1: 嗯，
0: 有，
1: 嗯，
2: 哇，
0: 我们成长真的成长的让我真的很开心，
1: 很欣慰，
2: 对，他觉得油超级有力，
0: 真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嗯、但是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很重要哦，因为眼睛没有比眼睛更重要的，
1: 啊、太重要，灵魂之窗嘛。
0: 我这个年龄了，
1: 嗯、啊，没有
0: 白内障，比我小十岁、二十岁的都已经开了白内障
1: 了。对呀、啊，对呀、
0: 啊，我没有白内障。
1: 你看，好厉害，好骄傲。
2: 对呀、
0: 啊，对，所以说我就去，就因为那个谁，奥斯卡
1: 啊，
0: 现在忙到简直是，而且呢，现在都不是他本人。
1: 他找很多其他医师了，
0: 其他的医生，
1: 嗯，
0: 有女的医生啦、啊、等等，
1: 对，
0: 而且去人很多，
1: 啊、
0: 而且你挂号费都800啊，
1: 对，
0: 我是100，
1: 真的哦，
0: 是年纪的关系吧？
1: 嗯，我不知道。
0: 不过从以前他就有特别上，
1: 但是他就算不收你挂号费，嗯、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你想想看，过去我们多少次访问张正中院长，
0: 对，
1: 对不对？他又很能讲，
0: 那个、
1: 一讲就半个钟头，
0: 对，那个、
1: 你根本插不上话。
0: 那个时候的他，在那里。就是属于是什么路？敦化南路上嘛，哈、
1: 哦。对，敦化北路，好像敦化北路吧？
0: 没有到敦化北路吧？是吗？
1: 好像
0: 过了那个市民大道。哦，对，
1: 嗯，
0: 可能、嗯、那个时候他生意没那么好。
1: 你看，
0: 现在因为看手机的人多嘛，
2: 嗯，
1: 对，
0: 将近十年
1: 了，不得了。
0: 我们当时访问他的大概15年左右嘛，
1: 对，
0: 15年前左右，
1: 嗯，
0: 没有人那么普遍用手机，所以现在。哦，看手机人太多了，眼睛有问题的人太多了，所以眼科真的忙翻了，
1: 赚翻了，
0: 真的。不过当医生也很辛苦。
1: 现在他厉害哦，
0: 嗯，
1: 我去看他那个地方，很多政商名流，
0: 嗯，
1: 都去找他、嗯，
0: 对，
1: 然后他也很聪明，
0: 嗯，
1: 就把那个视频做出来，然后放在那个，
0: 嗯，
1: 人家待诊的那个区域，
0: 嗯、对，
1: 给人家看，
0: 大家看，
1: 哎，还有外国人也找他，
2: 嗯，
0: 对，真的是，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去他那里了、
2: 哦、
0: 因为人太多，
1: 对呀、啊、
0: 光在等的过程你会很紧张，
1: 是
0: 一直戴着口罩，我觉得我好紧张，
2: 你的压力反而很大、
0: 啊、尤其是要去照眼睛的时候，你下巴要跨在那个什么，
1: 要搁在那个上面
0: 仪器上面，这刚刚人家用过的、哦、我就会很紧张，
1: 他会有这个纸了、
0: 对，
1: 纸垫在下面，
2: 而且也会消毒了，
1: 对对对，
2: 其实不用担心。
0: 我这个人就是洁癖，我就自己拿酒精，
1: 哦，
0: 自己带酒精纸，
1: 可以
2: 对、啊、
0: 然后就拿擦一下，
1: 这个好习惯，
2: 对啊，
0: 真的是
1: 好习惯，
0: 真的很棒。我现在找的这个医生呢是张翠玲介绍的嘛、
1: 哦、
0: 嗯，在景美，
1: 哦，要跑到景美哦，
0: 对，景美，我啊，对、嗯、阿父、
1: 啊、
0: 你真的很棒，你知道那景美那个有个医院叫什么？
1: 万方，
0: 不是万方，另外
1: 哦，万方是在木栅，
0: 不是景美。
2: 景美还有个医院，
0: 哦、来跟我
2: 更新吗？哎，不对，
1: 更新在新店，
2: 更新在新店。对，
0: 来跟我们要什么？你知道吧？
1: 要什么？
0: 来发文来跟电台
1: 啊，
0: 要我们做他访问的内容，希望我们录给他，传给他。公司已经帮我们处理了、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
0: 就是你访问的
1: 什么时候啊，
0: 嗯，
1: 叫什么医院啊，
0: 我一下子怎么叫不出来啊，
1: 景美，我印象当中景美慈济啊，慈济吗？慈济是在新店，
0: 不是慈济，不是慈济、
1: 哦、
0: 哎呦我怎么讲不出来，
1: 好了没关系，
0: 我真的是有老人失智症的，
2: 不是，让
1: 他过去，
2: 这个不一样，
1: 这个跟老人失智没有关系，
2: 没错，
1: 真的让他过去吧，
0: 因为我对这个医院我真的不是很熟悉、
1: 哦、
0: 不是常跑医院的人、
1: 嗯、
0: 我最会去的是只有我们家附近中心诊所， 因为有

0: 主任、啊，
1: 对，
0: 李瑞华李主任，
1: 这个最重要，
0: 对，
1: 最重要，
0: 他会帮我很多的忙，
1: 哎，真好，
0: 好
1: 真好，好了，随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因为我刚好今天呢、啊、看到一个跟中老年人有关的问题，
0: 嗯、
1: 打鼾的问题，
2: 嗯，
1: 打鼾问题，医生讲说，如果鼾声很大，你睡眠中可能会突然暂停呼吸，然后呢，这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嘛。
0: 嗯嗯、
1: 然后你可能会睡睡睡，你整个人会喘起来，喘会把你给喘醒了，你知道吗、
0: 嗯？
1: 这是我们身体自然的保护机制。那起来之后，你的心跳可能会很快，心跳不规则。那你白天可能就会想说，哎呀，我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我白天就想睡觉嗜睡。或者说你的血压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你就要注意，可能你要及早的就医检查、嗯、尤其要去做睡眠检测，了解你有哪些潜在的疾病，免得它可能会形成心血管的问题。
0: 对，
1: 心血管影响很大、哦、不要小看这个打鼾的问题哦、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居家睡眠检测，你不一定要到医院呢，你可以把那个仪器啊，它携带型的，你带回家，然后呢两天晚上的数据再拿到医院去给他，他就可以帮你判读哦，你要注意可能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医学越来越进步，
2: 对啊，
1: 但相对的你花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2: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安排的歌曲呢、
1: 哎
0: 嗯、我想听众朋友也来你介绍、嗯、
2: 你要安排的是今生的爱只给了你一个这一首吗？
0: 是吗、
1: 嗯、
2: OK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这是 AI 的听听看好不好，

0: 喜欢吗？
1: 嗯，还不错哎、欸，
0: 这都是 AI 的歌啦。我们要找一些都是新歌哦，大家都没听过，不过还可以，都是 AI 唱的。
2: 所以要感谢听众朋友，接受度还蛮高的。
0: 对呀、
1: 啊
0: 嗯，给我们机会，要不然播来播去都是那一些。
2: 对呀、啊，
0: 所以说，
2: 哎，你像是那个老歌、嗯，现在 AI 也有重新翻唱的，
1: 对啊，
2: 也都是曲风还有编曲、嗯、有所改变，那个还蛮有创意
1: 的。我们刚刚就放了一首啊，听众点播的那一首《猪八戒嫦娥》那首，
0: 好可爱，这首很可爱，很可爱。听众朋友，其实你们可以哦，你有听到好听的歌。是 AI 唱的，
2: 可以跟我们讲，
0: 传给我们，
2: 对对对，
0: 好不好？
2: 哎、
0: 就像今天这样子啊、哦，
2: 对对对，
0: 传给我们，那我们呢就来播哈、哦，告诉我们，我们就来找出来播，好不好？
2: 像我受了秋华姐的影响、啊，
0: 你要讲哦，讲说这是 AI 的歌，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我们才不会去找像今天、嗯、找错了再找张宇的歌来播。
1: 有些可能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是 AI 的歌，嗯、对、
2: 哦，
1: 因为现在 AI 太聪明了。像我上个礼拜吧，才有人放了一首歌，然后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 AI 还是真人唱的？然后我就听了听，我就说，根据我最近听了这么多 AI 歌曲的话，我是觉得这首歌比较像 AI， 因为它会有一个金属感。
2: 是、
1: 啊，对，我不会形容那个声音，但是是蛮好听的。
2: 啊、
1: 对，但后来查一查，好像真的是 AI 做的。
2: 其实我听这个 AI 的歌，我不管它有没有什么金属声音了、
1: 嗯，
2: 我只听它旋律，
1: 嗯、
2: 旋律还有它的词义。能够打动我，基本上我就会喜欢听
1: 这个歌。对，其实我也是喜欢。
2: 像我受了秋华姐的影响，我有的时候在家看那个视频啊，我也会去看一些 AI 的歌哈、啊
1: 嗯。哦。
2: 比如说，我喜欢一些国风的歌曲。
1: 你有推荐过一个给我？
2: 有啊，我像是你讲到像白居易啊，还有那个苏东坡，也有一些人去做他跟他们有关的诗词、嗯
1: 对，
2: 用他们的诗词来当歌词，
0: 啊
1: 嗯、
2: 然后也是很有意思。
1: 对。
2: 那我上次不是听了一首我推荐给你吗？
1: 嗯。
2: 它里面用了苏东坡五首词。
1: 对对对
2: 五首诗了、
1: 嗯、
2: 五首诗词哈、啊、
0: 对
2: 把它组合成一首歌、嗯、我觉得组合的很好
1: 蛮厉害的
2: 然后旋律也很优美
1: 对呀、
2: 啊、对呀、啊、我就蛮喜欢的
0: 对呀、
1: 啊、这是
0: 你们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1: 嗯、
2: 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哈九月开始了嘛我们的国家观光局、
0: 嗯、
2: 他们推动的国旅的补助哈、嗯、国民旅游的补助
1: 对
2: 9月1号已经上路了大家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申请啊希望能够刺激消费那有不少民众就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担心说国家虽然是有这个住宿的一些补助哈旅游的补助但是有一些业者会不会把价钱给哄抬起来那这样的话呢等于说这个好处还是没有落到民众的身上啊、
1: 嗯、
2: 那所以说各地政府就应该去建立这个稽查的制度了相信他们应该很清楚比如说他们就有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台湾地区平均每一个晚上的房价是多少你们知道吗
1: 3000多吗
2: 4700、
1: 啊、哇哦
2: 这个是非常贵哦
1: 对啊
2: 非常贵哦但是呢这只是全国平均哦那像是前三名你知道是哪里吗你们宜兰是第三名
1: 那第一名
2: 宜兰6000多、哦、平均每个晚上的住房的费用、
0: 哦、
2: 就是说高和低加起来平均6000多
1: 对
2: 这个太贵了你知道200多美金啊
1: 宜兰真的蛮贵的
2: 然后还有更贵的哦
1: 垦丁
2: 不南投跟嘉义
1: 竟然是南投嘉义、啊、
2: 他们都是每天晚上平均破万你知道为什么
1: 日月潭
2: 还有阿里山、
1: 哦、难怪
2: 就是这样子啊、两大风景名胜区
1: 是的
2: 国际级的、
1: 嗯、
2: 所以说那个地方的饭店你不要说别的
1: 湖畔的酒店啊
2: 你说像那些什么云品那些都卖2-3万一个晚上啊
1: 对啊
2: 开玩笑当然也有便宜的你自己去找吧
1: 嗯
2: 你去找那个民宿民宿的话看它的设备好坏决定它的价钱便宜的话可能2000多有了然后普通一点的大概要3000多块所以

0: 说就因此把这个价钱平均价钱拉高了。你想想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赚的不多，然后呢，他就想说，那与其如此，我干嘛国旅？我就到冲绳就好啦，
1: 对
0: 比
1: 啊，
0: 去垦丁还快。
1: 他们觉得 CP 值比较高。
0: 对呀，垦丁之前好像还蛮贵的，被人家批评，对不
1: 连
0: 对？
1: 食物都很贵。
0: 结果垦丁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旅游变得比较差，然后房费就调整下来了，调降下来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哎，
1: 果然大家抵制是有用的。
0: 有用有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时候手文呢、啊。就讲说，哎，我们是不是到垦丁去玩一下？我说好啊，可以啊。那结果他就说，阿峰，那你看看，你查一下，你负责去订房好了。结果后来我就想说，好啊，只有两天嘛，两天一夜，或是3天2夜都可以嘛，不上班的时候。结果后来去订了，它的价钱真的只有2000多块，2000出头还不错的民宿哎。
1: 会不会是平日啊？平日假日价差也蛮大的哦。
0: 没有啊，有一天是礼拜六啊。礼拜五、礼拜六啊，所以基本上2000多块 OK 啊，哎，结果后来来了一个台风，不是南部淹惨了吗？
1: 真的。
0: 结果后来我就临时取消嘛，取消的话还被扣了30%就是了。
1: 对，因为你在好像前几周，哎，可是你这个是天灾的话，应
0: 没有
1: 该
0: 没有
1: 可
0: 没
1: 以
0: 有，
1: 跟 argue
0: 他们的平台不一定就是要扣30%，30%，我们订这个2个晚上也就4000多块啊，4000多30%才1000多，1000多我们是一人。分摊一点
1: 对
0: 嘛，几百块钱
1: 哦，哎
0: 给他扣
1: 呀，
0: 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去的话，我们恐怕被困在垦丁
1: 对
0: 南部都有
1: 呀，
0: 可能淹成那个样子。所以我告诉各位啊，玩任何时候都可以，但
1: 没
0: 是你
1: 错，
0: 一定要想到一个问题：安全，
1: 是
0: 一
1: 安
0: 定要安
1: 全。
0: 全，宁可取消都没有关系。就这样，
2: 好，听众朋友，对不起哦，我今天真的跟你们讲，也许你不相信，我整个人在做节目过程当中。都快睡着
0: 你
2: 了，
0: 不讲人家听不
1: 真
0: 出来，
1: 的，
0: 小
1: 连
0: 姐
1: 我们
0: 真
1: 自
0: 的
1: 己
0: 听
1: 都
0: 不
1: 没
0: 出
1: 有
0: 来，
1: 发现。
2: 满身是软的，怎么会这样子呢？
1: 今天没有，今天天气也适合睡觉。
0: 适
2: 不
0: 合，
2: 是不是，是我这个吃药的关系，
0: 我
2: 这
0: 也
2: 个
0: 觉
2: 药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很能吃。
1: 能吃就是
0: 能
1: 福啊！
0: 吃好
1: 对
0: 啊，
1: 啊，
2: 真
1: 对
2: 的。
1: 你来说。
2: 刚刚只有吃胶原蛋白，我都好想叫玛丽安去帮我买一个茶叶蛋，但是后来没有。我只有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吃了一瓢半。早上已经吃喽，你知道吧？但是呢，严格讲起来，我最近真的身体，你要看到我身体真的瘦到没办法形容。但是呢，脸还可以，
0: 非常好。
2: 脸看不出来我瘦，你知道吧？
0: 其实，
2: 这，
0: 秋华姐的内在状况啊，就我讲的是内科的部分，是超优。
1: 对，
0: 这个来自秋华姐的祖上的基因，基因传到你身上，其实你们
2: 我想
1: 还
0: 没
1: 有
0: 有什
1: 后天
0: 么，
1: 保养
0: 对，
1: 也
0: 你们
1: 重
0: 没有
1: 要。
0: 什么内科的慢性病，真的。
2: 我跟你说，我自己也很懂得进嘴，
0: 对，
2: 不要说什么都吃。
0: 是。
2: 我真的知道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是伤害的，吃多了对你身体是不好
0: 所
2: 的。
0: 以病从口入
2: 对，我就绝对不会去
0: 你
2: 碰它。
0: 看，这个我们就做不到。
1: 我做不到。
2: 我
0: 也我
2: 觉
0: 们
2: 得，
0: 要怎么学？
1: 我们就是花钱请教练帮我们监督。
0: 还是我们放弃就算了。
1: 我跟你我最近就是给人家监督，然后就不敢乱吃，但平常真的是什么都不忌口的吃。
2: 我这个人就这样子，很坚持哦，
1: 所以
2: 非
1: 我
2: 常
1: 超
2: 坚
1: 佩
2: 持。
1: 服秋华
0: 是不是
1: 姐
0: 天
1: 的
0: 秤
1: 哎。
0: 座的都这样？
1: 没有，我觉得是秋华姐个人本身的个性
0: 我发现好几个天秤座的都像秋华姐这样。
1: 真的
2: 是吗？
0: 哎，
2: 真
0: 那
2: 的。
0: 婷婷也是这样啊。
2: 哦。
0: 还有我爸也是这样，
2: 真的
0: 天秤座呢。对，给他吃什么零食不要，
1: 看来我生错星
0: 一
1: 座
0: 辈子
1: 了。
0: 不要就是不要，就这样。
2: 因为对你身体是伤害的嘛，
0: 是啊，
2: 所以就不要吃啊，不一定要吃它。
1: 我们学习，我
2: 对，
1: 们要向秋华姐学
2: 所以
1: 习。
2: 听众朋友原谅我，今天我真的整个身体是软的。按照道理，我真的是不应该来节目中，可是不能老是缺席呀、
0: 对呀、
2: 对不对？
0: 对，
1: 听众会想念你的
2: 这
1: 声
2: 个是
1: 音啊，
2: 药的关系，
0: 药的关系
2: 这个
0: 啦。
2: 药呢？效果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这个药跟上一次的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个药就是你吃了以后满身没力，
0: 对，
2: 你看连
0: 这个
2: 两只
0: 药是
2: 腿，
0: 这样，
2: 连两只腿都没力哦，
1: 它的用意可能就
0: 他
1: 是
0: 手
1: 要你
0: 也没
1: 休
0: 放松，
1: 息，
0: 他就要
1: 对，
0: 你
1: 让
0: 休
1: 你
0: 息。
1: 放松。
2: 结果呢，饭可以吃很多，一直想要吃东西，就这样子，还有胃不会不舒服。那另外上次吃的药不
0: 胃
2: 是。
0: 会不舒服啊？
2: 胃会
0: 上
2: 不
0: 次
2: 舒服，
0: 对呀、
2: 然后呢，没办法睡哦，吃这个好睡到不行，
0: 你
2: 我已经够好睡了，我已经好睡到不行了，照样吃这个药，哦，睡得更严重。

0: 我今天睡到差不多8点钟才起床。
1: 嗯，
0: 你看看，
1: 还好没耽误念经呢。
0: 对，有我到10点钟，将近10点才诵经。
1: 哦
0: 对，
1: ，OK，有诵就好了。
0: 对，所以呢，没有诵也无所谓，我回去再诵啊。
1: 对呀，对呀，
0: 也
1: 没
0: 可
1: 错
0: 以
1: 没
0: 啊。
1: 错，哎，不要挂碍啊。
0: 对，不要挂碍。
1: 对了，我觉得他那个药哈，有那种抗组织胺的那种成分，
0: 不知
1: 会
0: 道。
1: 让你放松。很多感冒药都有加这个成分，就是要
0: 嗯，
1: 让你睡觉，让你放松。
0: 啊，我这不是感冒药，我在抗生素，很恐怖，不想要吃到什么时候。
1: 哦，那个抗生
0: 他
1: 素一
0: 给
1: 定
0: 我
1: 要按
0: 是，
1: 照医生的处方
0: 他
1: 哦，
0: 给
1: 你
0: 我
1: 不能
0: 是
1: 自己
0: 最好
1: 停
0: 的，
1: 哦，那就好了。
0: 他给我是最好
1: 你看也不伤胃，对不
2: 的，
1: 对？
2: 对呀，
1: 还让你那么好睡。
0: 胃都没有说，
1: 对呀，
0: 上次的药就胃不舒服，吃了以后哦，我整个胃很不舒服，你知道。哎呀，真的是我吃不下，所以不行。
1: 他应
0: 我
1: 该
0: 还是，
1: 给你很好的药。我在想哈，你还是怎么讲？他应该还是跟你用健保收费，对不对？
0: 是，
1: 他没有跟你讲说药费你要
0: 没
1: 补
0: 有，
1: 多少。你
0: 没有，
1: 看，所以我认为他应该给你的是自费药。
0: 对，
1: 有差哦，
0: 真的，
1: 有差哦。
0: 哦，真的哦，
1: 比如说像我们胃食道逆流，
2: 嗯，
1: 以前要补一些差价，有一种药来自瑞士，叫做奈氏恩。秋华姐应该知道，应该也吃过，这个就是要补差价啦，因为它是进口的那种药，好的药，它就一定会跟你
0: 像我
1: 要一些费用。
0: 半年会照一次那个叫做什么胰脏，那我们李主任一回来，听到说我有那个什么肺不舒服，哦，说有一点气管也不舒服。啊，肺也有一点白点，他看到说，哦，我在看谢医师，而且看这一方面，他马上就跟我看了以后，看了以后是，我只有照 X 光，他认为不行，我帮你照断层
1: 是，
0: 扫描，你知道吧？
1: 对呀，
0: 马上帮我做断层扫描，
1: 是，
0: 然后呢，那胰脏就没做，对不对？胰脏就没有照，胰脏通常就是照 X 光就可以，
1: 是，
0: 他就跟我讲说，你的胰脏不需要半年弄一次，
1: 一年一
0: 不
1: 次
0: 需
1: 就
0: 要
1: 好了，
0: 一年一次就可以。
2: 健
0: 但是你这个人就是这么谨慎，你就非得要半年。
1: 半年，
0: 那半年我就帮你做什么呢？就帮你做超音波就可以了。
1: OK，OK，
0: 他帮我做超音波就可以
1: 对，
0: 了。
1: 很
2: 但是
1: 好
2: 春花姐这样精神是好事啊。
1: 当然啦，
2: 对啊，
0: 结果呢，赶快帮我做超音波，他怕我不放心，赶快叫我过去做超音波。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肺部方面呢，就帮我做断层扫描。
1: 是，
0: 结果就跟我讲。别担心，
1: 对，
0: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恐怖，
1: 对，
0: 吃一段时间的药就 OK 了，
1: 是，
0: 就这样子。
1: 对，但这种态度是不错的，有很多人就做不到啊，蛮赔嘛，对不对？就不愿意。我说
0: 欢喜
1: 你
0: 蛮
1: 不是
0: 赔，
1: 八郎西，
2: 哈，
1: 哎，你是一有风吹草动，你立
2: 对，
1: 刻要去了解。
2: 没错，
1: 这一点是有一个人跟你很像，
0: 谁？
1: 守文。
0: 哦，是吗？
1: 守文回来。他看遍了台北、台中、高雄所有的诊所，
0: 我
1: 还那个医院，
0: 到底回去了没？
1: 他回去了，
0: 我
1: 他
0: 真
1: 昨
0: 不
1: 天
0: 好
1: 回
0: 意
1: 去了。
0: 思啊！昨天回去，
1: 对，
0: 哎呦，我真不好
1: 这
0: 意
1: 没什么，
0: 思，
1: 没什么，哎，
0: 我真不好意思，真的。
1: 他随时啊，我们只要通电话，他会关心秋华姐的身体状况。
0: 真的，
1: 对，这个没话讲了，是
0: 真
1: 我
0: 的，
1: 真的，真的，
0: 谢谢，谢谢。OK，来，
1: 好嘞，安排
0: 歌
1: 曲，
0: 歌曲，
1: 来来来，
2: 来这首《玫瑰，玫
0: 瑰，
2: 我
0: 爱
2: 你》。
1: 哎，好。

0: 接下来讲我们的故事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其实蛮有名的寺庙，叫做悬空寺。悬在空中啊，悬空寺在哪里啊？山西省大同市，在七峰山的山腰上面，就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悬空寺。
1: 你不得不去佩服当时啊，
0: 那个宫啊，到底怎么盖的？悬崖峭壁，卡在山腰上，远远望去像一个空中楼阁啊。传说很早以前呢，悬空寺里面住着两个和尚，这个终日啊就供奉着这个佛像，但是呢，这两个和尚很奇怪，好吃懒做，不知道哪一年呢，他们庙的顶上面就长出了两棵小树，没有几年呢，就长得有一点遮天蔽日喽。每逢秋天，就像现在这个季节，就开始落叶，哪里都不落，就落在他们寺庙的这个广场。这两个和尚就为了这个扫树叶啊，争吵不休，谁也不让谁，然后有一次为这个还打起架来了，打的是鼻青眼肿啊。这个时候过来了一个人，大概是一个香客吧哈，然后就去拉架了，就问说，哎呀，两位师傅，你们为什么要生气发怒啊？两个和尚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开始讲了原因嘛。结果游客听完了以后，就用手啊遮挡住阳光，朝上仔细一观看，看完又从地上捡了那个树叶啊，落的树叶放在嘴巴里面嚼了一嚼，好好，就说了两个字，好好。然后他就上前去给两个和尚施了一个礼，就说，两位师傅，你们不必动怒了，这个树叶我买下，我全部买下。照理讲说，那个破树叶你要就自己拿袋子装一装，你带走就算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客人拿出十两银子，嚯，不得了啊！十两银子在当时是非常多啊。
1: 对。
0: 然后呢，就用了一个大口袋把落叶装干净了，就走出庙门。两个和尚一看到，哟，这个破树叶竟然可以赚钱生财哦，这是天上掉馅饼哦。然后呢，就认为说占便宜了。第二年秋天，那个人又来了，又来，然后呢，又来买树叶。然后照样拿了十两白银要给那两位师傅。两个和尚啊贪心，这次不行，涨价了，通膨，物价高涨，所以说呢要涨一倍，要20两。哎，你如果没有拿20两，这个树叶你不要想带走。结果那个人二话不说，又再拿出10两银子，一共20两，就给了那个两个师傅，然后走了。从此两个和尚就靠这棵摇钱树吃饭了，然后连下山化缘都懒得去。这个第三年的秋天，树叶又落了，那个取树叶买树叶的人又来了。两个和尚就说，通膨还加上关税，就回扯一通涨价。然后呢要多少？1000两银子。你看这两个和尚是不是够贪？贪呢 那个人听了以后，一句话都没说，转头就走。走出庙门之后，在墙上写了一个字，什么字？空。空啊，空空如也。这个时候，两个和尚如梦初醒了，可是已经晚了。大和尚气得狠狠打了二和尚一个耳光，1000两不行。可以和他商量嘛，谁让你放他走的？然后二和尚也不服气啊，马上回敬大和尚一脚，踹他一脚，指着鼻子骂他，那是你出的好主意啊，原想招财进宝，现在反而得罪财神了。他们就开始又打起来了，打着打着两个人就滚到了一堆树叶上，就是他们本来要卖出去的树叶上。然后呢还是这个大和尚有办法，就说，起来起来，别打了，我们别打了啊。两个人就进了屋，大和尚就对二和尚说了，你想啊，天底下哪有拿着钱白给人的人嘛，我看这个树叶肯定是有文章啊。二和尚赶忙就捡起一片树叶放在嘴里嚼，因为第一年的时候那客人就放在嘴巴嚼嘛。结果呢这个二和尚一嚼，呸呸呸，好苦啊，好苦。结果两个和尚想尽了办法，也没有找出这个树叶有什么妙用啊，也不知道他买回去要干嘛。 他们就想到以后又要扫树叶，又要打架，还要这个弄得很不愉快，就想说算了，这两棵树啊，我看我们把它锯掉砍掉算了。结果两个人就开始拿着梯子啊，一个人拿了一把斧头，还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柴刀，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上去房顶去砍砍砍，终于把两棵树给砍断砍倒了。可是其中一个和尚的手不小心被刀割伤了，鲜血直流啊，他一急就随便抓那个树叶啊，就直接捂在那个伤口上面。但是说来奇怪哦，伤口立马就止血了。哇，原来这个树叶有如此妙用，可以止血啊，难怪那个人会花大价钱来跟我们买树叶。但是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两棵树都已经被砍掉了，以后哪来的树叶啊？所以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回到头来再看看墙上的那个字，叫做空。
2: 空。
0: 如果说你过贪，你可能就是空。所以在做股票的时候，有一年呢、啊，几十年前，那个时候，郭婉蓉啊，当那个财政部长，开征证所税，现在不是有证交税吗？他就多增加一个叫做证券交易所得税，连跌了19根停板，
1: 万万岁！
0: 从12000多点吧，
1: 我记不得，
0: 就腰斩，腰斩跌到多少？跌到大概几千点了，反正一半都不到了。
1: 真的。
0: 结果后来有人就开始评论了，人呐、啊、有贪念呐、啊，高的时候一直不断追高，不会居高思维，所以说得到一个结论叫做贪。的隔壁叫做贫，你去写那个字，其实就差一笔。
1: 我现在哦，连看都不看呢。
0: 好啊，
1: 连看都不看啊、哦！我自己真的很佩服我自己。
0: 嗯，
1: 我真的佩服我自己到极点了。连我买过的，然后最后有两档股票是我最舍不得卖，到最后还是卖掉。
0: 是，
1: 连这两档我都不看，
0: 所以断舍离了。
1: 断舍离。这两档股票多可爱，我到最后才卖，一档是给我连涨5个涨停板，
0: 哎呦，
1: 卖掉，
0: 5个涨停板，
1: 一个呢是跌，一直跌，
0: 那刚好平衡、啊，
1: 一直跌刚好平衡，不过比起来呢，还是那个涨的那个比较多了，
0: 哦，
1: 不管它了，
0: 那没关系
1: 的，不管它了，
0: 没关系，
1: 我所有都卖光了，我现在连看都没有去看，
0: 对。
1: 因为我要规划我的人生，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断舍离嘛，
1: 我不要把时间又放在这里。
0: 对，
1: 它每天都有涨有跌。
2: 对啊，
1: 你不要把心放在那上面，
3: 是
2: 太好啊。
1: 这样子的话，对自己身体状况会太……我真的事情太多了。
0: 对，现在秋华姐是种福田，
2: 对，
1: 没有，事情太多了，尤其是我很急的，赶快要把我们的这个基金会赶快把它办出来。本来跟我讲半年才能办好。现在突然跟我说，他自己认识了太多人，所以呢，他请政府的人帮忙一下，然后又拿我赠送开给我的我的经历
0: 是
1: 写的实在，我真不。

0: 家就这样想，所以我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好不好？嗯、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是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好、
1: 嗯，
0: 最后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
2: 这首是《苦乐自度》，应该也是 AI 作曲的，
0: 应该是
2: 来听听看
0: 哦，听听看。

0: 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连线到 FM104.1、那 FM104.1 呢，他们是要我们提早结束，好，所以呢在 AM 呢，听众朋友请你们多原谅，我们会在57分以前就必须要跟你们说再见，
1: 是，否则会被切掉。
0: 对，后面我们会电音乐哈、请你们多多原谅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跟你说再见。
1: 是的，
0: 感激您的收听，明天节目中再聊。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

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二点零，财富二点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戴爱玲跟范逸臣一起合唱的作品，叫做《我们的天堂》。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道琼下跌 0.79%， S&P500 下跌 0.71%， 纳斯达克下跌 1.03%， 费城半导体下跌 2.14%， 德国股市下跌 1.1%， 法国股市下跌 0.39%。 美国再次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攻击，导致油价上涨，美国长天期公债持续居高不下，日经指数在60日均线之下，而且跳空跌破短期均线区域纠结与8月下旬的整理区间，韩国综合指数跳空跌破20日均线，不过仍在整理区间之内，中国上证指数未能突破4000点与240日均线，短中期均线区域纠结，香港恒生指数跌破120日均线与8月中旬低点，可能再次回测60日均线，而所有均线逐渐趋于纠结，美元指数是99到100之间，新台币 31.7， 日元160，加权指数今天开低走低，而且收最低，中场下跌784点，跌幅 1.67%， 收在 46164.72 点，成交量是 9183.93 亿元，收盘略低于5日均线，短中期均线区域纠结，若能站稳则将转为支撑，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开口缩小，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减，9月仍然有包含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美国长天期债券殖利率等这些不确定因素。柜台指数开低后震荡，中场是下跌 3.81 点，跌幅 0.93%， 收在 406.96 点，成交量是 2187.73 亿元，收盘仍然力守在所有均线之上，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开口缩小，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增加，短线操作建议以强势股为主。台积电2330跌 2.25%， 回到短中期均线纠结，联发科2454跌 0.93%， 短中期均线区域纠结，台达电2308跌 7.24%， 鸿海2317跌 1.95%， 日月光投控3711跌 3.44%。 CPO 是盘面上强势族群，相关个股具表现空间与机会，近期光学股表现强势，以大力光3008还有郁金光3406为指标，微影6669除权 19.8 元，成交量能明显放大，光宝科2301涨 4.83%， 表现相对较佳，金控股普遍上涨，其中包含和库金5880、华南金2880，还有台新星光金2887，涨幅都超过 2%， 但是国泰金2882还有富邦金2881下跌超过 1%。 传产偏向个股表现，台塑化6505涨 2.61% 为佳。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兴隆所带来的经典作品《爱情酿的酒》。因为

0: 是你们再说一遍没有听清楚。谢谢，虽然我没有听清楚，但谢谢。
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星星，好，这支股票3037的情形。上周五8月28号收盘之后，传出星星遭到桃检搜索之后，利空消息盛传，但是对照2号，好，星星3037盘中的走势，股价呈现剧烈震荡，早盘开低之后一度下探到948元的绿色下跌区间，随后买盘涌入，迅速向上拉抬，冲高到988元的红色上涨区间，盘中高低价差高达40元。那经过多空激烈交战，在尾盘好，最后是爆出了1442张买盘，硬是把股价拉高翻红，中场收在全天相对的高点973元，上涨2元，涨幅 0.21%， 成交量来到了24694张。台股主动型 ETF 动向向来是投资人观察资金流向的参考，那其中重仓持有星星3037的五档主动型 ETF， 近期在面对股价震荡的时候的操盘动向引发市场高度关注。那根据这个介绍，就是那个五档被称为星星五兄弟的 ETF， 面对行情的波动，一张没有卖，好，一张未卖，展现出不离不弃的态度。好，那谁是这个主动式 ETF 的星星五兄弟？包括 00981A、00987A、00991A、00992A 还有 00994A， 这五档主动式的台股 ETF 都是重仓持有星星，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减码的动作。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文的作品《花水木》，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自从台股站上4万点之后，千点震荡成为日常，就是一天的那个最高点跟最低点，有可能就是常常是千点的这个震荡。那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泰然自若呢，还是如坐针毡？那其实专家说呢，差别就在于资金来源。所以呢，根据这个萧碧燕的说法呢，说用闲钱好是原则，才可以稳过高档的波动，静待市场下一波的涨势。那这个最近台股盘中动辄千点起跌，许多人吓出一身冷汗，但是也有人老神在在。那说真的，四万多点的台股上下震荡，一千点换成百分比，大概跟以前一万多点市场动个三五百点是差不多的概念，就是用比例来看啊。那现在看到大涨大跌觉得可怕，是因为数字变大了，不是因为市场变得更危险了。那这个萧碧燕就说，他最近去演讲跟上课，问了一圈投资人，真正会感到煎熬的几乎都是四代同堂，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保单、贷款全部都上的那一群人，好，或者是拿无本去做当冲，冲错方向的人，好，那种压力才是真的大，好，因为不是用闲钱在玩，而是在走钢索，一旦违约交割，不只是账面亏损，个人的信用就垮了。好，那反观那些是用闲钱按纪律扣款的投资人呢，没有人说煎熬。好，他说像之前涨到这个四万六，就是快要到四万六之前，他就一直提醒说啊，涨太多，涨太快，乖离太大，回档只是时间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些人就早就有心理准备了，跌下来不但没有吓坏，反而是觉得正常。那有投资人就问说，老师啊，现在的气氛齁，市场气氛真的好奇怪哦，有人觉得没事，有人却觉得很担心，然后为什么？好，他说这很正常，这叫做既焦虑又不焦虑。他说不焦虑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每次回档几乎都是快速 V 转反弹，所以大家就养成一种习惯，跌下来就接，好，反正会涨回去。但是焦虑的那一群齁，是有更深刻记忆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终究有一次不是 V 转，而是跌很深，拖很久。好，所以这个萧碧燕老师呢建议大家齁，把心拉回2022年。好，那一年暴力升息，好，股市整整跌了十个月，很多基金净值腰斩，那才叫做真正的考验。好，那时候你就知道说还扛得住吗？还在扣款吗？好，你才知道自己的耐力底线在哪里。至于最近通膨跟就业数据让人担心可能升息，他的判断是说升息几率不高啦，好，因为就是反正川普齁，骨子里面就是要降息的啦齁。啊，另外呢 ,FED 已经重启缩表作为紧缩手段，没有必要再动用升息这张牌齁，就算升一次，冲击也是短暂反应，不会重演2022年连续暴力升息的格局。那有人会跟老师讲说，老师我手上留了一笔现金备用齁，啊，看到股市一直涨觉得好浪费哦，资金应用效率很差。然后他回答是说啊，是差多少，放在定存，放在银行，好，钱又不是会被老鼠咬到，好，那这笔钱带给你的是心安，有了这一层保障，当市场暴跌的时候你不会慌，好，你才能够等到反弹的那一天。好，啊，最怕的是另外一种逻辑，留现金没效率还去贷款投资，好，他有碰过不少这样的人，股市好的时候赚到钱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好，那他只能说呢只是运气好啊，夜路走多了终究会碰到鬼，好，啊，如果一旦遇到跌得深又久的熊市，好，每个月还要付贷款利息，压力会大到根本等不到市场回升，就只能被迫在最糟的时间点砍仓出场。真正让他安心看待市场大跌甚至是在低档的时候加码的底气，不是30年的投资经验，而是生活早就顾好了，好，有足够的生活准备金，投资亏损不会影响日常生计，才有资格等，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他觉得对于台股的后市有三套剧本，升息一次冲击短暂，好，不会是那种2022年那种持续暴跌的格局。那如果不升不降，好，高档震荡持续，
好啊，如果降息哦，那就是大涨哦。那只要不是进入连续升息，台股的长线方向就是往上啊。就算进入真正的熊市，走完之后必定会再创新高。2000年、2008年、2022年，好，他说啊，不就是都这样过来了吗？好，而且 AI 结构性的趋势并不会在短时间内突然的消失。他说现在涨一天跌一天的震荡格局很让人煎熬哦，但是定期定额还是继续扣，标的选对，时间站在投资人这边哦。那台股上下千点是常态，不是异常，能不能安心度过，关键就不再懂不懂市场，而是你的钱是不是真正的闲钱，用闲钱投资，备好生活粮草，纪律扣款，这三件事做到了，市场再怎么震荡都可以仰天长啸，这是老师说的。所以呢，他说股市高档震荡下的投资四个重点，第一个，资金来源决定心态，用闲钱投资，跌千点也睡得着。第二个就是两种投资人，不焦虑的是靠闲钱与纪律，焦虑的是来自于借贷杠杆跟无本当冲。第三个就是留现金备粮是基本，资金效率差一点没有关系，好，心安睡得着才是真正的财富。第四个就是台股长线方向不变，升息几率低， AI 趋势不死，熊市走完依然是会创新高。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萧碧燕老师齁给大家的这个说法齁，那大家也可以做参考，就是重点还是在闲钱投资啊齁，日常生活要顾好齁啊，不要杠杆开太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战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0: 一。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哦。那不少人都有运动，那很多人运动都是为了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嘛。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运动都有些偏好，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快走的有氧运动，那也有些人他是去做重训举重来锻炼肌肉。那但就是这个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哪一种更有助于延长寿命？有人真的去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多项全球大型长期研究给出一致的答案，结果可能会颠覆你对最长寿运动的想象。那其实呢，简单讲要双休啦，讲到双休有点尴尬，我觉得因为大家对双休这两个字的印象是什么？感觉上就是那种不可告人的哈、很像是那个仙侠剧的啊，没有，不要想歪。双休意思就是两种都要休啦，两种都要休哈。好，那根据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两篇大型的回溯研究啊，那这个研究的人数哈都是上万人啊，那资料就是。资料库够大啦齁。那追踪还追踪 9.6 年齁，所以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一个数据。那结果显示呢，单做有氧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32%， 那如果是单做重训的话降 9%。

有。那如果有氧跟重训同时达标者会降 41%。 好，那这些数字都是对比完全不运动的人啊。好，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个两个都做，好，有氧跟重训双修的齁，都达标的，好，它可以这个降 41%， 好，长寿的效益直接翻倍。那其实两种运动都各有不可替代的健康价值，互补才可以抵御身体的老化。那有氧运动的核心是在强化心肺功能。好，所以像什么是有氧运动，像什么慢跑啦、骑车啦、游泳啦、挥拍运动啦，齁。好，那权威期刊美国医学杂志研究指出，心肺耐力最差的族群死亡风险是顶尖族群的5倍、哦、这个危害甚至超越抽烟、糖尿病，所以逐渐心肺能力是健康长寿的基础关键。然后呢，这个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要对抗肌肉的流失、哦、以前我们对那个重训都会觉得说啊，那就是要练 muscle、啊、有些人练得很壮、啊、感觉上就是要去参加那什么健身选美比赛之类的齁。啊，现在开始大家概念有些更新啦齁，就是感觉上就是你只要齁年纪大齁啊肌肉会流失齁，不想要肌少症齁，你加减就是要做点重训齁，不是为了帅齁，不是为了美齁，而是为了要维持你的肌肉齁，让你以后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齁，你的行动能力会比较好齁。所以呢，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对抗肌肉流失。那人体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自然的流失 3% 到 5% 的肌肉。那60岁以后，肌肉量是大幅衰退。好啊，因为肌肉也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嘛。你知道减肥的人总是现在有个概念，对不对？好，肌肉消耗的新陈代谢是比较多的。好，所以你越有肌肉，你越不容易胖。好，那除了不容易胖，它的这个线条也比较好看，因为同样克数，同样重量的肥肉比较大片一点，比较多一点，啊，肌肉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体积比较小啦，好，好，那所以呢，如果假设你的肌肉大幅衰退，好，尤其是60岁以后是大幅衰退，会导致代谢下降、血糖不稳、骨质变弱、跌倒风险飙升。所以如果你有做这个规律的重训，可以有效的保住肌肉，稳定基础代谢，守住身体的防护底线，是预防老年衰弱的关键运动。好，所以都给我重训起来。好，那对此呢，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也有发表过抗阻训练科学声明，也给出标准的运动准则。好，他说呢，成人每周需要累积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搭配每周2次以上涵盖全身大肌群的重量训练，同肌群间隔48小时以上，每个动作2到4组，8到12下为最佳，主修2到3分钟为一般健康的成人处方。所以你会发现说，诶，我们一般上班族齁，感觉要抽出这么多时间来运动好像有点难度齁，啊，甚至有些人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是懒齁，可是如果你看到那些什么运动员啊、明星啊齁，啊，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跟上班族不一样齁，啊，所以你常常现在有时候有些网络平台啊齁，啊，有时候他们会开直播啊齁，啊，跟你分享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啊齁，其实他们很常在运动，诶，真的三不五时都在运动齁，那甚至你也会看到很多相关新闻，就是诶，有些明星齁，就算出差啦、住饭店啦齁，他每天还是要维持就是运动的习惯齁，他可能都是会去饭店里面的运动中心齁做运动啊，有些就是就算再怎么累他还是会去运动齁，所以其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如果想要兼顾心肺、肌力齁或者肌肉量，其实不用每天跑健身房，也不用把运动排得太复杂，最实用的方式就是把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搭配起来，依照自己的体能循序渐进。好，那像这个有氧运动每周150到300分钟的强度，中等强度，
快走、慢跑、骑单车、游泳都可以。那如果时间有限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每周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好，简单判断强度，中等强度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说话，但是你没有办法一路唱歌。好，那大型研究

也发现不同运动类型跟健康效益并非完全相同。那其中像这个羽球、桌球、网球这些是挥拍类运动，那个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尤其显著，可能你全身都在动，跑来跑去手也在挥，跳来跳去这样。好，那另外呢，重量训练每周至少两次练遍全身的大肌群，你可以选择深蹲、推、拉、关节伸展这些动作，每个动作做一到三组，每组八到十二下，有做到明显疲劳感就可以了。两次训练之间尽量让相同的肌群休息至少48个小时以上，重点不是一次练到爆，而是稳定持续的给肌肉刺激。好，那基本上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容易找到资料网络影片的年代，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什么深蹲推拉啊、髋关节伸展动作啊，感觉上这个好像在家里比较容易做得出来。那其实我网络上那个有推播的影片，有那种专门的教练训练那个银发族群，有没有哈？啊，我看他就是到府服务啊，透过他们家的墙壁呀，哈，什么桌子椅子啊，好，然后就做一些运动哈。阿公阿嬷也能做哈啊，但是做了之后，很明显的哈，就是有做，接下来他们的体能跟肌力就是有差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先去搜寻相关的影片，然后在家里就做哈。好，那怎么样可以不要用这个专业器材或者不需要去健身房就可以在家里哈，比如说靠墙深蹲哈，拎刀总是有墙壁吧哈，靠墙深蹲啊，踮脚推墙浮力挺身。什么叫推墙浮力挺身？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的浮力挺身是对地板嘛，它现在是叫你对墙壁，有没有哈？对墙壁哈，好，然后还有那个臀桥，好，臀就是那个屁股的那个臀，桥就是那个金门大桥的桥，好，臀桥，好，然后另外还有个水平肩推，好，可以做这些，好，这些是在家里不用健身器材啊，然后就可以做的，好，那就是你可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这些动作你安排在礼拜二、礼拜五，好啊，接下来一三五，好，再做那个快走30分钟，好，这就是一个简单又容易入门的运动计划。那基本上我觉得快走齁，大家可以去家里附近的学校齁，因为讲过嘛，学校都是一个学区一个学区，所以你附近一定有学校齁啊，那个学校晚上其实很多人在快走齁啊，你就跟着去走齁啊，有时候那个就算是夏天齁，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齁，在那个操场走也蛮凉的哦齁，蛮舒服的齁。好，那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长寿运动不分派别，跑步重训其实可以兼得。好，那有氧刚才讲到是顾心肺，重量训练是顾肌肉齁啊，两者一起做才可以全面守护身体的机能。好，所以呢，单做跑步或单做重训都有局限，那结合两种才是可以降低疾病风险、延长健康寿命的最佳方式啊！不用追求高强度，不用追求很长的时间，好，重点是要规律，要持之以恒，好，就可以累积健康的优势。好，所以为什么之前哈，就是有讲到说什么啊，那个推什么健康币之类的哈，因为就是希望吸引你，就是持之以恒嘛哈。啊，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皮克敏，有没有？就是变成说那个很 boring 的运动齁，结合一些游戏的概念齁，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做得下去啦。啊，不管如何齁，有做都好，有做都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但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是9月2号，我们先来看韩国上半年的企业薪资揭晓，先来看这个国外的财经新闻好了。韩国的其实在这个南韩的部分啊，南韩的股市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哈，先不讲它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哦、估值修正的很厉害。在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其实呢涨得非常非常的强劲哦。那段时间呢，其实韩国也有很多人靠着股票哈、哦，这个赚了不少零用钱哈、哦，而且这个零用钱还是颇多的。因为南韩股市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它的涨幅呢，这个不输给我们台北股市哦哈、哦，因为南韩的股市跟我们台股一样，是非常非常多的重要半导体股哦。占了很重要的指数，那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很多企业的薪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上半年的薪资哈，各个企业多比较多的或比较少的，其中呢跟我们台湾哦，其实有一个现象，有一点点类似，有一点点类似。当然，不是说完全一样哦。但是呢，韩国今年上半年，我们先讲总结论，他们今年上半年呢，金融业平均的年薪超过了半导体，其实跟我们大家所想象的不太一样哦。就是会，我们过去一直会觉得说，诶，那一定就是科技业的，薪资哈、哦，一定是高于其他的行业。我们台湾呢，好像想起来也是这样。那我们台湾过去几次统计，我记得在新闻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统计数字哦，看起来台湾大概竹科那边的，当然就是高科技工程师啊，你如果是年薪齁、哦、年薪如果要加上他的股利跟分红齁、哦，分红的话大概是，如果是发现金的话，也许还不那么感觉，但如果他们公司有配股齁、哦、有配股的话，那你换算成这个股价的这个薪资水平的话，那当然是非常非常高哦。但是金融业这几年呢、哦，金融业的这个从业人员这几年其实薪资水平也都非常的高哦。那南韩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哦。他今天公布这个韩国500大企业员工在今年上半年呢，平均的薪资大概达到5500万韩元。这个数据呢是针对了其中345家可比较的公司进行分析之后得出来的。那平均薪资比去年同期哦成长了 7.1%。增加，哇，这个增加幅度很大耶，增加了363万韩元，换算台币多少呢？增加了新台币 8.6 万元

哈，哦，增加了8.6万元呢。其中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哦，高额的绩效奖金，也就是依据员工个人或者是公司整体表现所发放的这种额外奖励金呢，是推升薪资成长的主要原因哈。好，那平均的薪资呢，大概是超过1亿韩元，平均薪资哦，大概有新台币237万元。在这个20家的公司当中呢，证券公司就占了12家。我觉得这个现象就跟台湾一模一样。就去年到今年呢，为什么这个金融业从业人员呢薪资非常高，就是因为股市多头。股市多头呢，不管是银行啊，或者是金控公司，金控公司只要是有投信的这个相关行业的，是赚满赚好赚饱饱，真的是赚好赚满赚饱饱。有证券相关的这些子公司的哈，手续费赚的非常多哈，然后旗下有这个投信可以自营商可以自行操作的，哇，这个每天进进出出，今天买明天丢，或者是呢这个自己有一些这个本金的哦，在这个发行 ETF 的这个代操的，哇，那个光是这样子，这个发几档 ETF， 这个趁着这档多头的时候呢，其实赚下来都非常非常的有丰厚，好，凸显了金融业在这个薪资结构上面都趁着这一波行情呢，其实是有赚到这个红利哦。那韩国的投资证券大概是平均呢1.84亿韩元，多少薪水你知道吗？韩国的投资证券的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平均的年薪有436万新台币。436万，因为我刚刚就说南韩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股市，好，韩国的股市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虽然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韩国往下跌，狂跌，每天都爱这个熔断，但是它的前提是因为上半年狂涨啊，所以呢这个去年到今年呢，韩国的投资证券的工作人员呢，就投你只要是金融相关的，哇，他薪资很高啊，哈，薪水有400多万台币，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了13.6%，甚至于是超过了这个韩国那个什么半导体的大厂啊 ，SK 海力士啊这些真正在做这个科技的那些工程人员呢，好，所以呢，这个是证券业哈，首次平均薪资哈，成了所有各行各业当中的 number one， 好，就也超过了科技业这样子。好，那其他的像电信业、银行业、贷款业、金融业等等哈，还有什么服务业啊这些哈，大概都只有他们的一半，薪资水平大概都只有他们的一半这样子，所以比较辛苦的行业其实都没有过得那么好啦齁，就跟台湾其实也是一样啊，你说比一般的你走在路上那些服务行业，卖吃的卖便当的，或者是这个开个便利商店齁，或者是在什么店打工的，不太可能像这个金融行业或者是证券业，在多头行情的时候，它有一下子起起伏伏哈，薪水可能一下子很多哈，或者是说起多或少中间落差那么大。那像一般的营造业也是不太可能哦，所以各行各业当中的平均薪资落差是蛮大的。好，所以呢，今天呢，这个看到了，其实韩国统计他们今年上半年呢，各个行业的薪资，我觉得跟台湾就是一模模一样样。所以这个前半个多月前呢，台北股市一直跌，然后我们就
很多粹友就一直骂韩国，说都是韩国带坏我们。然后已经不是说，其实谁也不用怪谁，因为台北股市呢在狂涨的时候，也是因为韩国的股市在狂涨啊，三星也涨 ，SK 海力士也涨，那美国的这个美光也涨，那大家因为是同一个族群在涨嘛，那我们就跟着一起涨，所以当别人跌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好，那整个薪资结构也是会很相似的，很相似的。好，这个是今天看到第一则哈，国外的这个财经新闻，我觉得跟国内的也会非常相像。好，那同样的啊，我们台湾也是啊，今年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政府的正交税、正所税也是超收的非常多。那这些其实也是大家哈、哦，大家所共享的哦，经济的成果。好，等一下回头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今天获利回吐的卖压比较重，整个大盘呢是失守了五日线。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在美伊的冲突又升温，然后市场呢也担心哦，这个华许呢，它感觉一副就是快要升息的样子，所以呢，美国股市收低，台北股市今天也开低。昨天呢，大家开心了一天，觉得发哥要带着大家飞，今天呢就没什么力气再继续往上飞了。联发科今天开盘也是有涨哦，但是这个涨了往上冲之后呢，就开始卖盘出来了。那台积电还有一些重要电子全指股今天也都是偏弱的，指数呢今天中场的时候下跌了将近800点哦。好，那么今天我看看今天是收在多少点啊，今天中场下跌了784点，好，那收在46164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发现哦，这些文字写了一大堆之后呢，都不给我写最正确的。好，看到了成交量，写成交量，成交量今天又不到一兆了。我们的赵元燕呢，有个没去呀？赵元燕有个没去呀？好，剩下9183亿元，9183亿。好，那美军齁现在又跑去攻击伊朗啊，这个我觉得齁，其实金牛座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星座，我们很讨厌吵架跟打架，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从小也是这样，我从小看到人家在吵架齁，我会很害怕，就是我会莫名的害怕，虽然我有时候自己也会暴怒类之类的，可是那只是自己就是偶尔这样子变一下变一下，我真正看到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非常害怕。那对，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我其实很不喜欢，动物界也是这样啊，我从小看那种动物频道啊，我看到动物频道看到那个野生动物在厮杀的时候，我会吓到不行，就虽然我知道那个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哈，但我就会赶快转台，我会很恐惧，然后对，我就宁愿我不要看到这样子。对了，好，然后人类世界我更是觉得讨厌，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争得你死我多这样啊。对，所以我很讨厌川普，我很讨厌川普是因为他老是在那边打别人他每次都说他维护和平，但实际上他都在打别人好，然后呢他反正他跟那个伊朗呢就还没啊，我妈妈在被怕个什么时候，那所以国际油价呢又开始上涨了，国际油价呢现在这个又涨回了美金，这个每桶齁 90.22 美元，然后布兰特原油又已经回到了每桶94块

美元呢。这个国际原油哈，它如果逼近了一桶要到美金100块美元的时候，其实这真的就非常的不妙，非常的不妙。我要先跟大家讲，虽然盈盈这方面的尝试没有太多，但我只记得我们赢家向前看，在这几年，这短短的这两三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哈国际原油，不管是那个什么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或者是布兰特原油，它有涨到九十几块，要到美金100块的时候，通常呢，这个国际的金融局势哦，还有国内的一些状况，还有我们的物价哈，就会开始非常的失控。然后我们那个东西就要开始涨价，我几次印象当中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虽然已经没有，现在没有开车，以前我有在开车会加油，可是现在我没有开车哈，我对于那个油价啊，我只要看到那个油价要再涨，我就觉得天哪，东西又要涨价了。那个买便当啊，买什么东西啊，买饮料啊，什么东西呢又要涨价，而且一涨就是回不去的那种，好讨厌哦。好，那另外就是哈，美国的十年期公债呢要飙到了 4.79%。 好，然后在美股因为今天都收跌嘛，台北股市今天就本来我昨天还觉得说哦46000齁往上冲，感觉有一点点要回到46000-47000的那个气势哦，好不容易终于回来，今天又掉下来了。那台积电今天跌了55块哦，跌幅有点重，跌了这个2.3%哈，收在2385块。大家去看台积电的这个线型哦，台积电在2300、2400、2300、2400、2300、2400、2400，我讲了很多遍，对不对？因为它这一波一直就在那边震来震去，它没什么力道哈。那联发科昨天涨停，一堆人抢着买，买不到，对不对？今天居然收盘的时候跌40块，那昨天一堆人抢着买是怎样？我发现股票这个东西就是很妙，就是前一天啊，跟隔一天，大家的情绪会截然180度的改变，很多股票都这样啊。前一天一堆人抢着买，然后挂在那边买不到，对不对？然后隔一天呢？就突然间不要了，那或者是隔一天呢，一堆人抢着卖，卖不掉，然后隔一天呢，很多人就不卖了，差一天有差那么多吗？啊，那家公司还不是那家公司哈。好，那台达电今天也是重挫了7%哦哈。好，那再来，我看今天光通讯比较强一点，光通讯今天的光盛还有讯星 KY 涨停，华星光也涨了半根停板。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啦，对那家公司来说，其实那家公司它还是很正常的营运，每天在里面工作的上班的人呢也是很努力的正常的上班出货哈。可是呢在股价啊，股票就是这样子，在上面上上下下操作的人呢，尤其你有很多张或者是高价股，那一进一出吼，财产就差蛮多的吼，就是这样。另外呢，三大法人的进出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开始转卖哟，哇，外资今天卖不少哎。外资前两三个交易日回头转买，可是今天一卖吼就倒得蛮凶的。今天外资卖了913亿元，投信吼今天也卖了33亿，自营商卖了203亿，所以呢，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哇，一卖卖了1150亿，1150亿。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南亚科今天公布了他们八月份的营收，记忆体因为报价都一直维持在高档哦，所以南亚科八月份的字节营收446.9亿，吓死，446.9亿，月增1.88%，年增560%，继续创下了单月营收的历史新高，非常不错。那么累计南亚科他们前八个月的营收哈，
2201亿，年增了

6.38%，也是写下了历史同期新高。那因为DRAM记忆体相关的个股，大概今年上半年以来哦，月月都在创新高。可是呢，就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哪一个时候会走到最高点哈？那一样是跟记忆体相关的。美股的美光一直也是在创高哈，那包括了我们刚前面有讲到了南韩相关的记忆体个股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这些，他们营收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员工在南韩的这个员工哈。SK 海力士的员工啊，其实他们也有报那个，也有报出要罢工潮，因为他们觉得员工没有分到相对的利润。这波呢，罢工或者是抗议潮延烧到了台湾来了哈。美光的桃园跟台中也有厂子，那美光的桃园跟台中，厂子有两个工会，将近10,000名的员工哦，现在他们也表达。认为说美光在赚这么多钱之后，相关的营业利益并没有相对回馈给劳方哈，所以呢，工会表示说要跟资方来进行谈判哈，有80%的劳方都觉得说要支持罢工的行动，虽然不会现在立刻哈说明天就要罢工了之类的哈，台湾的这个劳工其实因为有劳基法相关的规定，不会一下子立马就采取罢工的行动，但现在呢已经要上谈判桌看谈判的状况了。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讲讲 iPhone。 好，很多人现在手机手上拿的是不是就是 iPhone 呢？好，盈盈有一段时间呢，也蛮长哦，拿的就是 iPhone 系列的。但后来因为三星出了折叠机，然后盈盈又都在追韩剧，所以呢，我就呢改到了这个 Samsung 的系统哦。然后因为就是觉得啊，我要像韩剧女主角一样美美的都打开折叠机这样子。然后那段时间哇，我整个就是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因为那个他们那个系统转换哦，所有的作业方式还有这个存取的东西都很不一样。那我们年纪大了哈，要换一个东西学所有的那个操作，就是会很辛苦。但我硬是就把它学过来了。好，那但是还是台湾很多的朋友都习惯用 iPhone。那 iPhone 这整个这个品牌，其实在智慧型手机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它的不管是它的创办人、它的执行长，其实对我们大家的生活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好，那 iPhone 的执行长哦，库克，他在这个星期一呢，卸下了他长达15年的这个重要的职务，换了新的一个接班人。其实他的新的接班人，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大家真的对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我觉得库克当初他在接班的时候，台湾人其实对他，稍微还知道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新的接班人，凭良心讲，我觉得我们真的比较少在新闻媒体上听到他的名字哦。好，那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什么瓶盖股，瓶盖股，台湾有很多的这个电子厂商都还是跟瓶盖股相关的供应链，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知道一下他整个齁、哦、iPhone 系统未来的接班人是谁哦。好，那这个新的职务哦，新的这个执行长，他要交给公司的硬体主管，这个人叫做约翰特努斯哈、哦、John， 之前那个叫 Tim Cook， 这个人叫 John Turnus 哈、哦，约翰特努斯。好，那其实回头看哦，库克从2011年10月，当时从这个Steve Jobs 就是从史蒂夫贾伯斯逝世前几个礼拜、哦、接任执行长到现在，其实时间也很长了，15年。这15年时间来，他其实带领着 iPhone 从前一个辉煌的时期、哦、走过了一个变革，然后当然也迎接到了整个 AI 时代的来临。在这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哈，库克所交出来的成绩单。在这15年当中呢，公司的年度净销售还有净利润成长将近4倍，也非常的大。那分别突破了4000亿美元还有1000亿美元。苹果的市值从3500亿美元飙升到了 4.6 兆美元。这15年来从3500亿美元成长到 4.6 兆。股价呢，那更不得了。股价从15年前一股13块美元飙升到317块美元哦，这个涨幅是2300%。所以长期只有 iPhone 股票的人，15年前你买它一股齁、哦、只要13美元，起码一股要317美元，果然是成长非常的多。那么讲到，其实你说创办人，大家对贾伯斯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那因为他英年早逝嘛，哈。那贾伯斯他对创意，哈，对设计，他对早年的苹果真的是苹果粉啊，哈。大家对很美感，哈，就是你说早年 iPhone， 包括他的 iPad， 哈，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哈，你看，那个拿个 iPad 啊，或者是拿个 iPad， 哈，就是它那个设计是真的是很精致，然后非常的漂亮。那但是他就是没办法英年早逝。那库克接任之后呢，他并没有盲目呢去模仿贾伯斯，他开始觉得说，不管是在手机的实用上面哈，然后在很多的科技上面，他要不断的创新，而且在企业的营运上面，他也去改造了很多的企业越来越庞大可能面对的问题，而且决策也由这个高阶主管的团队共同来决定。他并不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齁，由一个人 one leader 齁，就 CEO 可以永远不这个所谓的下决策永远不判错，永远不会错，他觉得这样的风险太高了，所以他让一个
group， 好，一个团队来共同讨论做出决定。那特别是它也扩大了整个中国的制造版图，好，所以呢它的营收推升到了1000亿美元。另外在这15年当中，它呢催生了 AirPods 还有Apple Watch 这种穿戴装置。毕竟这15年来我们回头看整个人类的科技进步得很快，你想在15年前在贾伯

斯去世之前，他哪知道未来会有什么 AI 的诞生，甚至会走到现在每个人可能有个 ChatGPT 就可以写程式啊，就可以自己画做图啊，做影片等等，那都是很未知的。好，所以呢他已经把 Apple 的这个团队带到了下一个纪元。那么当然你说 Apple 有没有一些失去的，有，好， Apple 在这15年来它也有一些东西它是比不过人家的，例如说穿戴装置， Apple 也曾经很努力的去研发一些智慧音箱，好，它所推出的智慧音箱叫 HomePod， 好，还有它也有头戴式的装置，他们也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去推出他们的 Apple Vision Pro， 叫做头戴式的装置。那他们也曾经这个研发这整个的 group 的团队烧了很多很多的钱。大家印象深不深刻，就是在几年前包括我们台湾的那个宏基集团，齁，有没有，这王雪红的宏基集团我印象也很深刻。那个烧钱烧的也是不手软呢，那钱投进去就扑咚扑咚扑咚掉到水里面还不见得有声音哦。那烧下去没有成果出来呢，那也没办法。可是当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穿戴式的智慧型装置是一个很大的趋势。那虽然那个时候刚研发出来，我还记得那个头盔就是好大一个，大得不得了又重，可是你已经研发到那个趋势的时候，怎么样把它变小，或者是它有没有可能变成像一个眼镜式的，或者是甚至可能会不会以后小到是可以像那个隐形眼镜那样，那都是有可能的。但你不花钱下去，你不往前走，万一别人真的研发出来了，你再跟就已经来不上，就已经进不上了。那当时他们这个 Apple Vision Pro 头戴式的装置也是花了很多钱，但是发现到一个这个门槛进不过跨不过的时候，整个团队的钱也就是烧掉也就没有了，那就必须要砍掉。好，那好，这个好，我们先讲到这个部分。那再来讲到说，其实呢这个库克他卸任了 CEO 之后，接着要接任他的这个人其实是由一个硬体的工程师，我们刚刚讲他叫做约翰特纳斯，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记他的名字，John 记John比较好接。其实这个新上任这个约翰特纳斯在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他长得好帅哟，莹莹这个是什么形容？我现在看到他的照片，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他长得真的很帅呢，怎么有点像明星啊？好，我就下结论，很不专业。这根据媒体的报道哈，库克之前的年薪其实库克之前年薪这15年来，库克年薪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呢他们媒体报道是说这个John 新任的执行长特纳斯，他的年薪其实远远的低于库克耶。因为呢他说现在这个库克是接棒不接薪，他接任库克的这个职位，但是却没有承接到库克这么高的薪水可能就让他慢慢的调，慢慢的调啦齁。因为这个库克特纳斯呢他这个目前的薪资相对来说没有非常高，但是库克当时他这个干到执行长的时候年薪已经很高了，但没有关系，他们可能就要让他慢慢的往上爬，看看他的表现这样齁。好，那大家可能这个美国人是这样子，美国投资者经常是喜欢看他们的这个执行长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那个领导人哈，就你要交出成绩单。当你交出成绩单的时候呢，支票就给你自己开。你薪水想要多少呢？他们的这个股东们哈，或董事会的成员们就愿意哈，给你自己看你想要拿多少就给你多少。美国很多这个高科技公司都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呢，苹果会走向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因为它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哦，哎，这个来给台湾一个回马枪哦。嗯，它呢这个本来已经减弱了哈，哎，现在呢又变成一个台风了啊、哦、那到明天的凌晨呢会最靠近台湾哦，所以受到低压带的持续影响，再加上呢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呢，中央气象署今天呢也对这个一些地方呢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啊，豪雨的部分是屏东县，大雨是高雄市跟台东县啊，哇，这个中南部的这个雨啊已经下了快两个礼拜了吧啊，这个造成的灾害呢，也是让大家蛮伤脑筋的啊、哦。那今天呢，各地降雨的几率依然是偏高，就像昨天台北啊，下午的时候就是下了一场蛮大的雷阵雨哈，躲不及的话呢，可能就会被淋成落汤鸡了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呢，要带着雨具啊。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表示说呢，台东会有广泛持续的降雨啊、包括阵雨或雷雨啊、还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南部花莲跟澎湖金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所以整个天气的状态依然不是太稳定了，不过温度还是蛮高的。哎，只不过我觉得真的现在呢，早晚起来已经有一点凉意了，感觉有点秋天的感觉了。今天温度的部分呢，中南部跟花东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是31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依然就是闷热的天气啊。所以呢，你要这个防晒。哎，要防雨啊、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啊、就是下雨的状况。现在呢，经过了这个多日的下雨啊、山区的土石容易松软，造成坍方或石啊、那尤其是这个急降雨啊、还会造成溪水的暴涨。所以呢，请大家呢没事啊、不要往山里跑，也不要呢到溪边去戏水。不过现在还好了哈，暑假已经过了哈，学生都去上课了哈，要不然暑假的话呢，很多学生啊为了消暑呢都会跑到溪边去啊、有些危险的区域呢也没有再怕的了哈，这样实在是颇令人担心的。不过就是提醒大家要上山啊，这个要注意这个坍方落石哦，非不得已还是不要去就对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关心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天气哦。昨天美国股市表现并不理想哦，四大指数全部都是下跌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19.02点，跌了0.79%，收在52766.88点。S&P 500指数则是下跌了 0.71%， 跌点是54.67点，收在7631.47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03%， 跌点是271.12点，来到26099.7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比较深一点咯，跌了 2.14%， 跌点有246.44点，收在11288.61点、哦、那昨天美股主要下跌的原因呢，跟美国伊朗的情势有关、哦、因为呢，美国对伊朗呢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啊，三天之内呢，这个出战了两天、哦、那 美国呢是以伊朗企图要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以及袭击美军基地为理由呢，在礼拜二，也就是昨天哦，九月份的第一天呢，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哦。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叫做穆吉塔巴呢，随即扬言说呢，伊朗以及抵抗阵线将会给美国这个敌人难忘的教训哦。什么难忘的教训呢？听起来蛮令人害怕的啊、哦。当然啦，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也表示说齁，他们呢的确已经开始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就是啊。那当然啦，美国总统川普不会不讲话，所以他又在他的社区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呢发表说呢，这次的空袭是为了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增设水雷，还有呢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了八枚飞弹，意思就是说呢是你先攻击我了，是进行反击哦。那川普强调这次的行动呢正当合理哦，并且呢警告德黑兰不要报复，否则呢美方将要发动更强硬更高级的打击哦。好，一边说要给美国难忘的教训，一边说呢要给伊朗呢更强硬更高级的打击哦。哇，这个情势真的看起来呢又变紧张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紧张气氛呢也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表现。所以我刚刚说了哈，美国的昨天四大指数呢全部都下跌，哎，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啊。那当然啦，看到这样紧张的情势，大家一定可以联想到油价哦，油价一定是大涨，待会再来跟大家讲油价。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里面昨天的个股的表现哦。在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哎，脸书啊，依然不畏这个逆流哈、股价是逆势上涨了，涨了 1.08%， 苹果也上涨了 2.61% 哦，不知道是不是哎接近苹果新品发表的时间点越来越近啊、哦，所以苹果的股价有了支撑。不过像 Alphabet 啦，还有微软和亚马逊呢，跌幅都超过了1%啊、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多半主要的成分股都是下跌了，包括了 MD 啦，还有博通啦、辉达啦啊、都是下跌的、哦。那应用材料还有高通也是下挫的。那记忆体的美光下跌了 2.64%、哦、海力士呢也是下跌了 2.31%、啊、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 ADR 下跌了 0.32%， 日月光反而是上涨了 1.3%、哦、蛮强的、哦、联电呢也是上涨了 2.97%、哦、这个所以昨天台股的 ADR 呢除了台积电之外、哦、另外两档这个科技类股相关的呢都表现还蛮抗跌的就是了、哦、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哦、昨天的这个表现跟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消息面啊、哦。刚刚也说了哈，美国跟伊朗这个情势呢，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了哈。哎，这场仗呢，哎，也打了从二月底开始嘛哈，打了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快六个月，快半年了哈。什么时候结束呢？也没个底啊、哦。大家真的只能每天看着最新的消息啊、哦。来追踪金融行情，这蛮累的啦，坦白说哈、哦，不过也没办法哈、哦，这等到哪一天美国跟伊朗真的坐下来签下了那一纸啊，这个停战的协议哈、哦，要不然呢，我相信呢，这个随时都有可能有新的状况发生就是了哈、哦。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哈、哦。那当然啦，刚说了哈、哦，既然呢，战事又有升温的迹象啊、哦。那油价跑不掉，一定是要大涨的嘛，对不对啊？昨天的油价呢又大幅的上扬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4.6%， 涨了 4.16 美元，来到每桶 94.65 美元啊。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5.2%， 涨了 4.46 美元，来到每桶 90.22 美元。现在两大的期货价格都来到了90元以上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也往百元的价位去逼近啊。如果以这个紧张的形势，目前看起来没有解除的迹象。

样，我想呢，油价再度破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嗯，就是机会也蛮大的哈。那油价一定破百的话呢，哇，这个美国九月份的联准会开会会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呢？现在反而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啊。那一旦九月份升息了，那就对金融市场来讲，到底会是如何呢？哈，通常来讲啊，升息对股市来讲并不是太有利，对债市来讲更是打击，就是了。不过最近债市本来就很疲弱，待会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债市的部分。不过油价呢，的确哈，在九月份的第一天呢就大涨哈，看起来不是太妙，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在油价飙升以及债券市场被抛售的情况之下呢，有些避险的需求就进到了美元呢，所以昨天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3%、来到 99.69%、也是往100的关卡在迈进当中齁。那昨天的这个美一的紧张情势呢给了美元一个支撑哦，但是债券市场呢就真的表现不是太理想了齁。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升到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准齁，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是来到了2024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齁。最近呢债券市场的殖利率不断的飙高齁，让债券市场蛮紧张的齁，因为债券的殖利率往上飙，表示它的价格往下走啊，那又不断这个抛售美债的消息传出来啊，所以呢，对于美国的债券市场来讲呢，尤其是公债市场啊，有一点点雪上加霜的这样的感觉哈，屋漏偏逢连夜雨吧，应该这么说哈，这个比较恰当一点啊。好，那至于刚刚讲了美元是昨天表现的有支撑啊，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 1.159 美元，然后对日元的部分来到1美元兑换 160.17 日元，诶，这个对于日元的汇率呢又重新贬到了160的关卡，这贬是指的是日元贬了哈，所以160已经看到了，那是不是日本的央行呢又要出手干预呢？今天的日本汇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之前美国跟日本是联手来干预汇率哈，那这次呢就看美国是不是也持续要跟日本来联手呢拉抬一下日元哈，但上次的效果呢只有昙花一现啊，只有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几天呢日元有比较明显的升值哦，可是后来呢又软下来了哈，那现在又看到160的这个价位了哈，那就看看美日会不会有动作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

0: 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油金价的表现。那金价呢，昨天呢、则是下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哦，来到了两周来的低点哦，主要呢就是受到美国债券殖利率啊居高不下，还有美元升值的影响哦，所以金价昨天呢是跌破了200日的平均移动均线哦，黄金的现货下跌了 2.4%， 来到每盎司 4342.20 美元。至于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 4396.40 美元哦。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概念，因为黄金呢是一个不知息的投资工具哦，所以当这个利息上涨哈、比如说像美债的利率往上走，或者是这个美元往上升的时候呢，对金价来讲呢，就有一些压力了哦。昨天就是这个情况哦。那之前呢，金价呢，有涨了一波了。那趁这个时间呢，可能也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哈。那至于会不会再往上升呢？目前呢，很多的专家还是对金价的未来的走势还蛮看好的，即使有升息的疑虑了哈。但他们认为说呢，黄金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避险的工具。那另外就是呢，很多国家基于分散风险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在过去这几年呢也陆陆续续的继续买进黄金他们认为呢，只要各国的央行没有来弃守黄金，没有来抛售黄金的话，那金价应该就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了，所以看好金价的人呢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了。那当然啦，也有看空金价的一些说法，主要就是说美国接下来会升息，美元会走强，所以呢对金价来讲呢是一个压力就是了那再加上债券的殖利率又不断的飘高，那所以对于金价来讲呢的确承受一些压力所在哈，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财报哈，陆陆续续公布了一些财报，对于市场都有一些影响。那昨天呢，有一家重量级的科技公司也公布了财报，那就是戴尔哈。那戴尔呢，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呢，使得他们盘后的股价一度大涨。为什么呢？因为呢，戴尔的财测连续五个季度呢都超过了预期哦，而且 AI 伺服器的全年销售呢年增率是200%哦，你就知道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需求有多么的畅旺，多么的旺盛哦。所以呢，整个公布的戴尔财报呢是非常的亮眼的哦。那对于未来的这个财测呢，上修了全年的财测，五月份原本预估呢营收是1570亿元，调整后呢，这个 EPS 有17.90 美元，营收呢也调到了1920。

亿美元哦，嗯，那 EPS 调整后也有 25.50 美元哦，所以整个财报让市场呢，哎，是给予这个正面的掌声啊，只不过昨天大盘太弱了，而且这个数字是盘后才公布，那就不知道哎会不会对于今天晚上开盘的美股呢有一些帮助哈啊，不过也得看这个美伊的战事进展如何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戴尔的财报的部分哈。那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啊，最近呢在债券市场呢有一点点风声鹤唳啦，因为殖利率呢不断在飙高哈，再加上呢昨天油价又上涨了哈，这加速大家对于通膨的预期啊，也加深了大家对于这个各国央行啊升息的预期啊。其实呢殖利率上涨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美国哈，其实全球呢目前来讲哈，包括的日本啦、德国啦、英国啦、澳洲债券的殖利率呢也是来到了近多年来的高点哦。这个有很多人就很担心哦，这个如果殖利率再往上飙哈，会不会造成债券市场的不要讲崩盘，崩盘太可怕，会不会造成债券市场的大量的抛售啊？因为这个你如果继续持有，万一呢殖利率一直还是往上飙，价格一直往下掉的话呢，哎，你就会有损失，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停利或停损啊，可能要等到市场对于升息的消息比较明确的时候呢再来看看该怎么做。但现在来讲，对许多成熟国家这些富裕国家的公债市场来讲最近呢的确是压力蛮大蛮弱的那手上有这个相关债券投资标的的人一定也非常的紧张坐立不安但是杰夫也讲过，如果你当初买债相关的标的，不管你是直接买这个债券或者是买债券基金或债券 ETF 你当初买的时候为的是它的配息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就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价格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时候呢去抛售哈，你就先赚好你的利息再说哈，那等到市场回温之后你再看看呢要做怎么处理，是要卖掉呢还是要继续持有哈。好，那如果了哈，你没有影响到你的财务规划跟这个整个资产配置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先稍安勿躁哈，稳定的领息呢，等市场稍微平静一点，比较稳定一点点再来看怎么去做投资呢？好，这个是有关于债券市场因为呢，台湾的债券市场投资的确也还是蛮多的，对这个消息应该也是蛮关心的吧哈。好，那另外呢今天是9月2号对不对，在每个月的月初呢各国都会公布所谓的 PMI 的指数哈。那我们来看看最新公布的 PMI 指数到底是如何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呢在昨天公布了美国8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是从7月份的 55.6 降到了 54.6 虽然都是高于荣枯线的50，但低于市场预期的 55.3， 所以美国的制造业看起来在8月份呢有稍微的降温了。不过这不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就反转了，我说过看这个指数呢你至少连续看三个月才能大概看到一个趋势偶尔一个月可能会受到季节性的因素影响或者什么样特别因素影响看一个月比较没有那么准但是呢下降这件事情大致可以放在心上持续观察下去，是不是美国的制造业有真的趋缓的趋势。只不过呢美国这个服务业占他们 GDP 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所以制造业的数字有参考价值，服务业的数字呢参考价值就更高。不过还没有公布，如果有公布的话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报告好，那至于欧元区8月份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根据这个 S&P Global 所公布的欧元区8月份的PMI 指数呢从7月份的 51.9 扬升到了 52.7， 这是创下了近4年来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的记录所以呢欧洲的经济呢似乎表现还不错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订单的激增，还有呢他们产出强劲

所以呢经济有扩张的这样情况，所以带动了八月份的 PMI 的指数表现还不赖啊、这个看起来呢是欧洲的景气啊、有稍微的回温那么一点点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欧元区呢毕竟也是世界几大经济区域啊，他们的表现呢，的确也对世界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哦，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有它的参考价值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呢，日本八月份的 PMI 指数呢，从七月份的 54.5 升到 54.9 啊，创下了四月以来的最高的数字哦，所以呢，日本的制造业呢，表现还不错啊。那至于韩国的八月份的 PMI 的指数呢，从七月份的 53.1 降到了 52.3， 但是连续九个月都是维持在50的荣枯线以上啊。我想虽然呢这个数字是往下掉啊，但是他们的 AI 啦半导体的产业尤其是记忆体啊非常的强啊，我想可以支撑一下这个数字就是啊。好，那亚洲的部分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应该也是蛮关注，就是中国大陆齁。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PMI 指数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齁、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呢，官方的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是八月份来到了 49.8 齁，比七月份的 49.2 要来得好，也比这个路透社调查经济学家所预估的49.6 也要来得好，不过还是在50以下，所以中国经济呢依然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但有稍微的好转哦。那至于什么时候会突破50的这个荣枯线呢，这个很多人都在看齁、只不过这个中国经济的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齁、已经放缓到 4.3%， 是2022年以来了最低的增长的速度齁、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呢依然是有点疲软不振齁、除了外部的压力之外，其实他们内需齁、也是非常的疲弱，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齁、虽然有稍微改进，但是呢还没有很明确的复苏的迹象、这整体呢都拖累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表现、好，那台湾呢其实每个月、中经院也会来做这个 PMI 指数的公布、那昨天呢中经院公布了我们台湾八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来到了 62.5、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了2021年8月以来最快的扩张的速度、那根据中经院的调查呢，八月份呢台湾的这个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来到了 62.5 哈，那未来六个月的展望呢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升，来到 65.2 哈，而且呢连续八个月都维持在 60% 以上的扩张速度哦，所以整个台湾的制造业来讲呢，就这个数字来看哦，表现是非常亮眼，只不过每个产业差别应该是蛮大的哈、这个指数能够表现那么好，最主要还是看 AI 产业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畅旺哈、那我们出口的景气呢也是依然持续在维持当中啊、所以整个的我们公布的八月份的这个 PMI 的指数呢算是还不错啊、那么持续维持下去呢，我们每个月都帮大家做追踪哈、当然我们都希望哈、因为这毕竟是这个支撑股市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你基本面要好嘛，股市才有机会再往上走哈、好，这个是有关于 PMI 的数字啊、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把焦点再回到美国去哈、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其实呢上任之前啊、有一些政策哈、让大家呢都还蛮担心的，其中一项呢就是呢对于在美国生小孩取得美国国籍这件事情呢，川普是非常有意见的哈。那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呢打算呢要求父母申请儿童护照的时候呢必须要提供自身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的证明哈。那这项措施呢也被认为是川普政府要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的一环哈。简单讲就是不希望有人呢借着旅游的名义要到美国去生孩子取得美国的国籍啦齁。那这个部分呢这个会对

之后有什么样影响呢？现在还不知道哈。不过这个本来就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一个政见了哈。那对于这个事情呢，会不会呢？有这个新的发展呢？也不知道，因为呢，他这项所谓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呢，已经有认为是违宪了，有违宪的争议啊。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人这个打官司啊，来把这个现在要求要提供父母身份的这个申请护照的程序呢，又把它打回这个原点呢？不知道。好，只不过呢，这个也是川普呢极力想推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表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

0: 拨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已经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了啊、哦，大家这个很多学生哦都已经开学了哈啊，这两天可能很多人都还在适应当中啊。不过在这个开学之后呢，很多家长，尤其是上幼稚园、小学的这个小朋友的家长啊，一定很担心哦、啊。回到学校之后呢，啊，会不会又有这个群聚感染，像感冒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很多家长呢也是蛮伤脑筋的啦哈。就请大家呢要留意一下哈，这个最近呢流感啊依然是处于高峰期啊，请大家都留意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哦，中南部下雨下得非常的勤呐、啊，雨过后呢，大家要小心哦。登革热的疫情哦，在上个礼拜其实呢，高雄市就已经有发现了3起啊新增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啊。那因为一家6口的家庭群聚哦，其中呢，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先发烧，然后肌肉酸痛哦，经检验之后呢，确认是罹患了登革热，跟同住的家人呢，总共3个人呢都感染了登革热的第2型，目前呢之前呢就在住院治疗当中了哈，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哈，如果下雨过后呢，赶快把周遭的环境给它清一清啊、哦，免得呢滋生这个登革热的病媒蚊啊、哦。那根据疾管署的监测呢，今年啊，全国呢到上个礼拜为止，已经累计145例的登革热确诊病例啊，其中呢10例是本土的病例哈、啊，居住地都在高雄。那另外呢，有135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啊。那感染地呢，以越南28例、印尼27例以及马尔地夫16例等东南亚国家，还有南亚为主哈、啊。的确啊，那昨天呢就也出现了菲律宾的游学团哦，在返台之后确认登革热的群聚事件啊，那疾管署是表示说呢，这个游学团是在7月31号到8月27号前往菲律宾游学，总共有126人参加，包括了学员啊、家长啊，还有一些自由行的成员哦，其中呢，在他们监测之后呢，发现呢，在125名团员之中有42人曾经出现症状哦，有确认5名的是登革热阳性的个案啊，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哦，这登革热的病情不是只有这个国内哈、你如果刚好最近有出国前往东南亚的国家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登革热疫情的部分，请大家多留意了。那在上个礼拜呢，我曾经在节目中提醒大家赶快去登记这个国旅的补助，不知道大家去登记了没有哈。其实呢，从9

五月份开始有很多的新的规定有陆陆续续上路了啊，像我刚刚讲的国民住宿的这个补助呢，啊，国旅的住宿补助呢，你可以去住宿申请补助哈，最高哈你可以抵到3700元哈，一般的地区是第一晚折800元，第二晚呢最高折到1200元啊，那两晚最多是折2000元啊，如果离岛的话呢，最高补助1000元，第二晚呢是补助1500元啊，最高可以抵2500元啊，那如果呢你平日的住宿券跟这个还有生日券齁，你可以取得1200元齁，一起使用齁，到离岛去旅游可以享到3700元的折扣，所以如果你想要安排秋冬国旅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齁，可惜姐夫的生日不在秋冬齁，是在五月份齁，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取得这生日的优惠吧齁，而且这生日优惠还是要抽签齁，那这个国旅呢优惠呢从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实施，所以想要利用这个优惠的人要把握机会咯。好，那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运动齁，这个如果你在运动的话呢，现在呢运动呢还有好礼可以拿哦，因为呢运动部在9月号开始呢也是推动了一个叫挥汗有礼的活动齁，只要年满16岁的民众呢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齁，例如什么呢每天走满8000步或者是运动30分钟，上传运动记录并通过审核，就能获得面额50元的健康好礼抵用券齁，可以拿这个抵用券去买什么呢，买牛奶啦、豆浆啦、鸡胸肉啦、茶叶蛋等等指定的商品齁，那这个活动是从9月1号到11月30号要记得齁，你必须要年满16岁才能够参加，也就是民国98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人才有资格齁，那预计呢要发放200万份的抵用券，每人每周呢最多可以取得一张，也就是说呢你每个礼拜如果幸运的话呢都可以有一张优惠券齁，活动的14周呢最多你就可以领到14张齁，也就是等于你可以领到700元的这个抵用券齁，我觉得虽然齁这个礼品齁不大齁，但我觉得鼓励运动这件事情呢是值得鼓励的齁，那姐夫齁是一个不运动人，可是从今年3月开始呢姐夫也开始齁加入了这个健身房的行列齁，因为呢这个健康报告出来的数字齁的确有点吓人齁，姐夫呢想要多活几年啊，没有啦，就是想要做健康一点点啦，所以呢我就去报名了参加了这个健身房的运动啊，目前呢还不错齁，可能因为有花钱齁，这个不想被浪费，所以每个礼拜我至少都有3-4天齁会去动一动啦齁，主要就是有时间让自己动一动，但是虽然这个成果不大，有降了几公斤，但姐夫还是蛮满意的齁，所以现在呢运动又有这个好礼可以拿齁，我想呢会不会让更多人想要参与这个运动呢，如果你本来有在运动的人齁也不妨齁去这个挥汗有礼的这个相关的网页，你就去运动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得到齁，然后呢根据指定的一些运动齁，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这个任务呢你就有好礼可以拿咯，好，这是运动有好礼可以拿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9月份的新的措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荷包稍微湿一点血啊。从9月1号开始呢，台湾的出境旅客需要负担的机场服务费呢，由原本的每个人500元调高到750元啊。那第二阶段呢，预计在2028年的9月1号开始呢，要再提高到1000元啊。所以近期有出国计划的民众呢，你在这个买机票的时候呢可能呢会稍微贵一点点齁，那另外呢也有这个航空公司从9月1号开始呢要调整行李收费的制度齁，把它改成三个区域来分级收费齁，也就是依照航线的不等呢从150美元到280美元不等齁，来根据你去不一样的地方收取不一样的行李的费用齁，这家航空公司是新宇啦齁，那另外呢这个有些航空公司呢 ,9 月1号开始也调高了定位的费用，比如说像虎航呢就调整了定位的服务费齁，
非旺季的航班，每人的航班呢提高。

高到350元，旺季是450元哈，所以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补助呢，就是试管婴儿的补助呢，在提高啊，部分的疗程呢，可以最高申请到150,000元的补助哈，这对于想要增产报国这个夫妻来讲呢，多多少少是有些帮助。如果你刚好要去做这个试管的，这个医疗的话呢，你可以运用到这个这个补助了哈，150,000元，这补小补了哈。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哈，就是呢，如果你有在开车啊，常常要经过国道的话呢，从9月1号开始有3个路段会示范大雨降速的宣导，这其实在姐夫的节目中一天到晚就跟大家讲，如果你遇到下雨在高速公路开车一定要减慢速度，然后呢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现在呢从9月1号开始呢，包括了内湖到三重，还有这个国山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国山白河到乌山头呢，只要气象的条件达到中央气象署大雨标准时呢，沿线的资讯都会来显示限速90哦，提醒驾驶呢要来降低车速。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的好啊，我也觉得如果大家下雨天开上高速公路上，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些标志哈。好，那另外如果你有养毛小孩的话呢，从9月1号开始到30号呢，有推出一个毛孩登录计划哈，那犬猫的饲主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并且登录系统确认资料之后呢，就能够来参加抽奖哦。又有好康可以拿哦。这个活动呢，是准备了30,300元的宠物券哈，那另外还有100份，每份价值3,000元的毛孩的健检医疗好礼包呢，来给大家这个有养毛小孩的民众呢来试试手气哈。好，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各县市哦，也有一些补助上路，比如说花莲呢从9月1号开始呢开放哦，一些相关的交通补助，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果民众有就医或长照以及特定转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啊，以减轻往返医疗院所所产生的交通的费用。那另外呢，苗栗县的临时托育的补助也提高哈，家长呢自付费用由原本每小时的150元降低到100元，虽然这个金额不多哈，但多多少少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就是了哈。好，所以九月份呢有这些新的措施啊，有些呢是好康可以拿，有些呢是要让你的荷包稍微湿点血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咯。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齁，今天台股呢受到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齁，目前呢跌了600点齁，来到46,348点，跟昨天来相比的话，真的是两样情齁。昨天呢是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齁，台股呢开出了红盘，最后呢是大涨了820点齁，来到46,948点，可惜呢没有登上47,000点，但是台指期呢这个大涨了1,232点齁，是登上了47,000点，来到47,209点齁。本来讲说9月份的第一天表现那么好齁，那今天应该可以趁势追击，没想到的昨天美股表现就大惨了齁，今天台股呢就受到了影响齁，气氛呢有点低迷齁。那昨天的台股呢三大法人其实也是由卖转买齁，共计买超了台股566.3亿元，其中的外资买超了267亿元，投信也买超了136亿元，自营商买超也是163亿元啊，都超过了100亿元啊，所以这个昨天的三大法人对台股都蛮捧场。那买什么呢？当然还是一些这个权值股啊，还有一些高价股啊，尤其昨天的千金股当中呢，有7档哦，都亮灯涨停内哦，这不得了哈，千金股啊已经是非常贵，还能够亮灯涨停，真的是不简单了啊。好，那今天就出现了不一样的走势哈，那目前呢台股跌了588点，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成分股，像台积电的部分呢，目前是跌了40块，来到2400元齁，刚刚呢一度呢跌破了2400元，来到2495元，不过之前传出
辉达要投

资的联发科呢，目前呢，哎，在一片绿油油的股价当中呢，它的股价是红色的哈，涨了80元，来到4395元哈。那今天台股呢，看来呢，除非真的有一些奇迹出现，要不然呢，要收红的几率相对比较少，不是说不可能了哈。也许我们又来一个神龙摆尾的戏码，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希望了哈。那如果没有的话，至少跌少一点点哈，大家比较安心了。好，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又持续升值了，升了3.3分，来到31.633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哈。不过呢，刚刚也有讲，昨天因为美伊的局势紧张，美元又升高了，又升值了，所以今天的台币呢又面临了贬值的压力，那就看看这个台币最近呢，大概就是在31元、到31.2元中间游走了，那大概就是31.5、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会不会升破呢？或者说如果要贬的话，会不会再度升破贬破32元呢？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咯。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中帮大家追踪台币跟台股的表现。那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好，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可是呢每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是的滂沱大雨哦，所以要出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哦。好，今天呢我们各位啊今天非常开心哦，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啦，这个都更专家啊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啊来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啦哦。好，那这个现在呢有些人可能是在开车，有些人呢可能买完菜了是准备回家哦，所以呢有可能有些在爬完楼梯啊、哦、可能是在那个穿轨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不来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房价的问题啦哦，也不叫大家去背法条，我们只要来聊一聊每天都在身边很容易忽略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家哦，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在变老哦？那这几天大家可能在赖群组上面都有看到人口大退潮这一张图哦，到2075年呢，台湾的人口只剩1200万，腰斩了哦。所以呢，有人都在讲说，哎，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哦，所以呢，这个台北的老屋更是个多到不行哦。如果说这些老房子在更新的话，那是不是又更多出来太多的房子？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熟悉的彭彦祥彭老师呢，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个专任讲师啊，就要陪我们来聊聊这些有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啦齁、哦、彭老师早。
2: 早早，各位听众早。
1: 是。
2: 那新民兄早。
1: 早。
2: 那今天齁、哦、这个今天不考试了哈，
1: 对啊，
2: 在学校教也，我就今天不考试了哈。那因为平常哈、哦、在讲这个都跟啊各种哦，大家都会算面积哦，
1: 对，都在算数据，
2: 算数据哈、哦。啊，今天也不用拿计算机了哈、哦嗯，我们今天不算，我们就讲一些概念，
1: 对啊，
2: 讲一些就是说大家生活上，就是说从人口了哈、哦，
1: 嗯，
2: 从人口了那引到，因为有那个我是看那一天。8月28号哈、
1: 嗯，
2: 国发会发布了一个数据，
1: 没错、
2: 哦，大家一看这个数据就开始到处传了，啊，这个数据看起来很惊人哦，
1: 很惊人的、啊，真的，台湾2300万只剩下1200多万，
2: 对、啊，腰斩快一半了、哦。但是他是算到哈、哦，2075年
1: 了、哦，对、哦，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
2: 对，不在了。但是你看他这样子哈、哦，算到2075年哈、哦，
1: 嗯，
2: 他是用推论的啦、
1: 嗯，
2: 中间都没有其他变化的时候，一路是往那样去。但是很多事实哈、哦，是不是真的会照着这样子，中间没有再变化回来、
1: 嗯、
2: 啊，也难讲了啊、
1: 嗯。
2: 那没关系，我们就依照着他那个人口啊、
1: 嗯，
2: 那还有大家就是在谈说啊，这个。人口少了，那房子、
1: 嗯、
2: 对啊，人也老了、
1: 嗯、
2: 啊，少子化，
1: 对
2: 啊，这些老房子还房子那么多，
1: 嗯
2: 哦啊那个怎么办啊、哦？
1: 嗯，
2: 那我们就今天就从这个部分哈、哦，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嗯嗯嗯、啊。
1: 好，
2: 那还有就是说哈、哦，
1: 嗯，
2: 那今天其实今天哈、哦，只是要大家记住哈、哦、三句话就
1: 那三句话
2: 啊、哦，这三句话就是说、嗯，第一，这个人口会少，
1: 嗯啊、
2: 哦，那。那个家还是要变好、
1: 哦、
2: 这是第一句话，
1: 这很重要、
2: 啊、很重要、嗯、啊，那再来我们在除 处理都跟在处理人的担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

0: 心了哈、嗯，先处理人的担心，
1: 是
0: 再来处理房子的平数了。
1: 哦，这个顺序要抓对，
0: 对，嗯，啊，因为很多大家之前都是先。嗯一开始问就说我可以问几天、嗯嗯、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让大家先记住啊，我们要先处理人的担心、嗯、啊，再来处理房子的评述、
1: 嗯、
0: 这第二样
1: 对、啊、第二句、
0: 啊、第三这样啊、嗯、要让大家记住的啊、嗯、就是说容积是可以谈的啊、
1: 嗯、
0: 那不能当成免费的午餐的啊
1: 是是是是
0: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想说这个哎、欸、那这个分的不够哈、
1: 哦嗯嗯，
0: 那或者说这个成本不够盖，是不是？哎、政府哈、哦、比那个容积给多一点哦，
1: 嗯嗯嗯
0: 大家都够分哈、哦，也都够盖了、
1: 哦。是，
0: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完了、哦，大家就记住哈、哦，这个、大概这三句啦、
1: 哦嗯、对对对对，好，那这三句话，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啊、这想说，哎，大家先放在心里面哈、哦，等一下再看看，哎，我们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内容会循着这样的一个主轴来讲的啦。好，好，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一张人口图的变动来说了哈、哦。很多人看到这张图只剩下1215万哈、哦、啊，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房子还有人要吗？还有人住吗？这个部分，彭老师你怎么看？
0: 嗯，好，非常自然的哈，但是。不能只是看好人口总数啦齁、
1: 嗯嗯、
0: 因为房子不是放在全台湾齁、嗯、同一个大水桶里啦
1: 齁、
0: 嗯、它是可能在某一个巷子啦某个捷运站啦、
1: 欸、
0: 还某间医院啦、嗯、还某个家庭的生活里啦、
1: 嗯、
0: 房子放在到处不一样的地方啦齁那这个人口变少了、
1: 嗯啊、
0: 的确齁会让需求齁会分化、嗯、
1: 对对
0: 齁、啊、那可是高龄者齁需要电梯，
1: 嗯嗯嗯嗯、
0: 啊，那子女哈、啊、就需要就近照顾，
1: 对啊，没错、啊，
0: 因为这个是生活上都常常碰到的嘛，
1: 嗯，啊、没错、
0: 啊。那再来哈、啊，就是说，哎、欸，老房子哈、啊，这个需要哈、啊、安全的改善，
1: 嗯嗯嗯、啊，
0: 那因为这些需求哈、啊、反而更清楚，
1: 嗯，对，
0: 啊，哦、同、嗯，因为房老旧了嘛，你的安全一定要改善嘛，
1: 嗯啊、是，
0: 同样就是说，同样、啊、面对人口的减少哈、啊，
1: 嗯。
0: 哎，没有电梯的顶楼公寓啦，哈，还有医院旁边呐、啊，
1: 嗯，
0: 啊，有电梯又好管理的小宅，啊，
1: 嗯嗯，
0: 那未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对对，嗯，
0: 那所以不要把一条全国的人口曲线，
1: 嗯、
0: 啊，直接当成每一间房子的价格曲线，
1: 哦，啊、
0: 不要全国的价那个人口降下来，就好像说全国的那个房价啊，到那个曲线也会下降，
1: 嗯、对，
0: 这样推论哈、啊、就不合理了。
1: 哎，对对，那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啊，常见到的一种画面啊、哦，比如说，哎，这个像我们这个啊、附近的老公寓，有一个老妈妈70几岁了哈、哦，那她在市场，她市场就在这个巷子口哈、哦，她也非常的熟悉啊，邻居也非常熟，可是呢，就是膝盖不熟了，像我最近也觉得说膝盖真的越来越不行了哈、哦，所以呢，她每次去买个两袋菜回家哈、哦，啊，这个楼梯啊，就像是她在爬。天梯一样，真的是一大考验。那女儿呢说要搬家，她又说那我哪里都不要去哦，因为你要想就近照顾她嘛哦。所以这种场面、这种情景，应该常常都可以看得到哦。嗯，
0: 真的，张老师刚刚在讲哈、哦嗯，这个、膝盖哈、哦，
1: 嗯，
0: 这个邻居熟什么熟，膝盖不熟哈、
1: 哦。对，
0: 我最近哈、哦，因为我会去跟我太太去打羽毛球
1: 运动
0: 、哦，那可能这个。因为已经打了差不多一年哈、哦，那后来打的体力越来越好，但是那一天哈、哦、打完回去之后哈、哦，爬楼梯哈、哦，哎呦膝盖快爬不动，
1: 哎对，膝盖有时候会
0: 膝盖越来越不熟了，
1: 对，膝盖越来越哎会来抗议这样子，
0: 对，好，那这个就是哈、哦、人口老化哈、哦。就真正落在住宅里的样子了啊、哦
1: 嗯嗯嗯！
0: 它不是一个统计图上面的一条线啊、哦，
1: 是，
0: 而是妈妈每下啊、哦、每少下楼一次，
1: 嗯
0: 啊、哦，还有爸爸不敢去复健、哦，还有轮椅推不进到、哦、浴室，
1: 对，没有、哦、那个无障碍空间，
0: 那或者是救护人员啊、哦嗯、都在 那个狭窄的楼梯哈、哦，要抬人，
1: 嗯，
0: 啊、
1: 嗯
0: 哦，因为你要去看看医生哈、哦，已经生病了，那个没办法，但是你又没办法去碰他，只好救护人员，
1: 对，只好用抬的，
0: 用抬的啊、
1: 哦，对啊，
0: 啊，好不容易抬出去回来，嗯、他有时候就不敢出门
1: 了，嗯，
0: 那房子没有突然变危险了、啊，
1: 嗯嗯，
0: 是人的身体啊跟生活方式先改变了，
1: 对，没错，嗯。

0: 啊，所以同一个家哈、哦，同一间的家，昨天住得很习惯，那明天可能就不方便了。那更现实的是哈、哦，很多子女住在外县市。
1: 对对、啊、对，没错。
0: 那平日只有长辈留在家里，
1: 嗯嗯，
0: 那不小心一个跌倒，小跌倒、哦，就会把这个远距离哈、哦，这个还要照顾的那个，就是说照顾和住家的缺陷，全部就放大。那高龄化哈、哦，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了哈、哦，房子要跟着哈、哦。人的生命的阶段要调整了、啊。
1: 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我们的社会是人屋双老了哈、哦。那我们就聊到这个屋子的老化哈、哦，台北到底有多少老屋啊？新闻一下子说有7成，一下子又有一个数据说9成哦。那听众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们来请教彭老师好了。
0: 听到这个7成9成哈、哦，哦，真的是很恐怖哈、哦。那这两个数字的计算单位不一样、哦、那以那个就是不要一听到就被吓到，
1: 对对，
0: 说不要吓到也真的是很多了、哦、因为我们用住宅的那个单位来算哈、哦，那个在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的住宅啊、哦，占了7成4
1: 哦，那么高啊，
0: 那差不多每4户就有3户哦，那再来好，那如果他们另外那个讲9成是用房屋。房屋课税哈，课税建筑物的那个角度哈的数、就数字来看呐、因为不同的角度在算了、
1: 对，
0: 那像说大楼哈，像有些大楼它里面有一些是住宅，有一些是办公商业用，
1: 对，
0: 啊，那因为它刚刚是统计住宅嘛，但是你如果整个用课税的角度来算，它当然就算到9成了、
1: 啊。哦，原来如此。
0: 啊、但是7成4也很高了、哦。
1: 也很高啊，也很可怕、啊。
0: 那所以说不要把两个数字混在一起了、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就像统计哈、哦，那个餐厅的数量了哈、哦，不能拿店面的栋数跟里面的座位哈、哦、数来直接比了、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媒体和政策哈、哦、都应该把口径哈、哦、说清楚了，不然很容易放大哈、哦。放大到造成大家的焦虑啦，
1: 恐慌
0: 啊！啊，听众只要记得啊，老房子真的是很多了啊。
1: 对，
0: 但是老房子不等于是危楼。
1: 哎，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就像我们人过了65岁哦，虽然说官方讲这是老人，可是不代表每个老人都会生病哦。房子30岁啊，30岁的屋龄也不能就是啊看啊这个。啊，来判定哈、哦，它的一个这个是不是该拆或是该重建这样子哦，
0: 完全正确啊、因为房子哈、哦、也要健康检查了哈、因为那个结构耐震啦、哈、逃就那个消防逃生啦、外墙的瓷砖啦、那你的漏水啦、管线啦、还有违建啦、阻塞啦、
1: 对，一大堆
0: 巷道的救灾啦、还有有没有电梯、还有浴室能不能安全使用，
1: 是
0: 啊，那检查以后是要修缮、还是要补墙、还是要增设电梯、那也可能是适合都更或是危老重建，那所以要先看诊啦、那
1: 没错，
0: 跟诊一样嘛，要先看诊再决定吃药啦、那还是说复健，那还是说动手术，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有些像我们有些房子结构尚可啦、
1: 对，
0: 那修缮改善哈、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0: 那有些外观看起来很平整哦，但耐震或是消防哦，却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鉴定，
1: 对，
0: 最怕的就是说只凭哈屋龄哈、屋龄的数据啊、看到屋龄好像30年、35年、40年就吓到了，
1: 对呀、没错、
0: 因为最怕的是说没有看到的大裂缝了，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因为那个万一这个它裂缝承重不了它的承重，改天压倒那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啊，就垮了怎么办？
1: 对对对，所以像前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哈、有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更心生啊哈、长辈中风出院了、哈、才发现说啊，住在5楼没有电梯，医院呢可以出院了，可是人却没办法自己走回到原来的家，这使大家才第一次发现，认真的要来谈到底要不要都更，要不要重建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彭老师再来聊聊这个话题，马上。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昨天呢节目非常感谢我们幻世华幻老师来代班哈，他也邀请了这个新书的作者在我们节目中分享非常多这些新的观念哦。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士林社区大学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哦，人口急剧的这个萎缩啊，那这个都更围绕这个部分呢，要该怎么样来看待哦？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比较他心生哎，就是说长辈中风住院哦，那这个部分才发现哇，要从1楼走到5楼，变成是在爬电梯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这个人回不到原来的这个家哦，这时候第一次才哎。认真的想要来谈都更，来谈重建这个部分，应该彭老师也碰到很多这种的案例嘛，
1: 对，是，所以哈，我们这个都市更新哈，不是只有建筑物的问题了哈，也是一个家庭哈能不能持续哈继续在熟悉的社区生活的问题了啊。那未来住宅哈，不是只是坪数的大小
0: 对，
1: 啊，
0: 没错。
1: 那是门槛能不能跨过去啊？因为你生了病，轮椅门槛跨不过去，
0: 对，
1: 你走路还可以自己跨过去，轮椅就门槛就插在那边就跨不过去了啊。那电梯哈，放不放得下？因为有些人还没电梯呀。
0: 对，
1: 啊，那老旧公寓你住院回来了，哇，这个人家帮你抬上去，但是你的楼梯怎么办啊？没有哈。还有管理费，如果管理费付得起啊？
0: 对，很多人都卡在管理费，
1: 对，
0: 他觉得这个每个月负担太重。
1: 对，因为已经退休了啊，就负担那些哇，这个现在假设是新房子的管理费哈，1平180哎，那你60平的话就是60平都还算小平数的房子，三分之一是公设啊。好，那再还有照顾者哈，能不能喘口气啊？对长辈而言哈。熟悉的药局啦、早餐店
0: 对，
1: 啦、啊庙口啦，还有邻居啦，
0: 对对
1: 这些本来它就是他生活上面的支持系统
0: 对，对，他日常说都比较熟悉
1: 对啊，他熟悉，他会去走动的嘛，那安置做不好，那可能换到新房子，那就会失去原来的生活。那房子哈，更新真的要换回来了哈，那是安全和。就是真的要换回来安全哈，跟生活的
0: 生活的
1: 尊严呐。
0: 对，这个才是
1: 生
0: 最
1: 活
0: 重
1: 尊
0: 要。
1: 严是很重要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要
0: 尤
1: 活
0: 其
1: 得没有尊严哦，
0: 没
1: 对不
0: 错，
1: 对？
0: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更新了，或是说啊被迫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你根本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根本也不敢出了哈。所以呢，也有人会问啊，说哎，我们刚才第一段不是提到人口一直在减少吗？那为什么还要盖这些都更啊新的房子？会不会越盖呢，空屋越多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问冯老师的吧？
1: 因为重建哈，不等于哈一直在增加哈同样的房子了哈。
0: 哦，是是。
1: 啊，因为未来可能是一个人住了哈，因为现在人少了嘛哈，或者一对老夫妻的哈，或者小家庭呐哈，
0: 对。
1: 因为整个在改变嘛哈，那需求会往交通啦、医疗啦、哈电梯啦、
0: 是。
1: 节能啊，更好的管理的社区集中啦，
0: 是。
1: 啊，那真的要避免哈，就是只追求更大啊、更贵。啊，却没有回答到谁会住了哈，
0: 对，
1: 因为你更新完以后，那以后是谁住？
0: 对啊，
1: 还有
0: 没错，
1: 住得起吗？
0: 对，
1: 老了还住得下去吗？
0: 对，
1: 如果是假设是40平的公寓了哈，你不一定非得要复制成哈，以后又是40平的新房子了
0: 哦，也是，
1: 那可能需要有更好的两房了哈，还有共餐的空间呐，或照护的资源呐哈，我们。从盖几平啊，让他改问啊，怎么样过生活
0: 是
1: 啊？那人口变少啊，反而更要需求住宅要做对了。因为我们台北市哈，我们这一段就是说，你现在的改建完之后，你不出钱，你要换回原来坪数不容易嘛。
0: 对，
1: 所以你40平，你变成小坪数2平。你改善了生活，那是好事情啊。
0: 对，那这里我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有蛮多都是住在40、50年的这种老公寓的哈。那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如果说哎，那他想要回家第一件事呢，该做些什么啊？不要太难的，给一个今晚就做得到的一些建议。
1: 好，那就说哈，大家这个老房子哈，心里面都有想过重建。重建哈，都想说啊，这个走都更的途径嘛，但是大家都就说以前都在算说可以分为几平啊，可
0: 对，
1: 以都想那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哈，我们因为那些坪数，我先把它放在一旁，
0: 对，数
1: 大
0: 字
1: 家
0: 先不要管。
1: 对，大家回去哦，先不用开都更大会，先拿全家拿出3张纸啊。
0: 好，三张纸，
1: 这三张纸哈，要怎么来哈？
0: 好，
1: 我们
0: 来
1: 第
0: 第一
1: 一张
0: 张，
1: 哈，要写哈，这间房子哪里？ 不舒服
0: 哦，住的不舒服。
1: 对，嗯，这

0: 让子哪里不舒服。
1: 嗯，
0: 那再来第二哈，就是说，第二张纸哈，
1: 嗯，
0: 还有我们先讲第一张纸的内容了哈。
1: 哎，对，
0: 他的不舒服啊，例如就说要写
1: 啊，列出来，
0: 例如漏水啦，哈，
1: 嗯，
0: 那有裂缝啦，
1: 嗯，
0: 或是外墙啦，
1: 嗯，
0: 或是楼梯啦，或者管线啊，这些问题，嗯，第一张纸写大概这一类的问题。
1: 嗯，
0: 好，还有第二张纸哈，
1: 哎，
0: 就写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写家人最担心什么？
1: 哦，对，
0: 因为这最担心，我举例了哈。
1: OK，
0: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在情绪上，就家人担心安全呐，啊，或者搬家的那个适应呐，啊，
1: 对，
0: 或者说贷款啊，这可能有贷款，
1: 哦，
0: 那你有贷款的压力啦，啊，如果你要重建的话，很多你原有的贷款压力。可能还有新的贷款的压力啊，
1: 对，
0: 啊，
1: 对，
0: 还有未来的管理会的负担
1: 啊。
0: 第二张纸就写家人最担心的什么，就这一类的，可能还有很多哦。
1: 对，帮我条列出来。
0: 对，就是三张纸。那我们第三张，啊，第三张纸就写，十年后哈，啊，希望怎么住？啊，那就是说我们十年后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例如就说啊，他希望无障碍的啦，或者说他希望。就是说就近医疗啦，或者保有熟悉的社区啦，用这大概这一类的。
1: 啊，对，
0: 那写的时候，啊，先不要针对哈，啊，这个内容哈，啊，谁写的这个内容对或错。
1: 哦，对，
0: 啊，每个人各自写各自的。
1: 对，
0: 啊，那家里人每人写各自的，那再把相同的部分，啊，把它圈起来。
1: 哦，
0: 啊，
1: 重复的，
0: 对，重复的，相同的，
1: 嗯哼，
0: 啊，圈起来，啊，大家就往往会发现哈，啊，
1: 嗯，
0: 共同的愿望哈，啊，会比想象的多。
1: 哦，对，
0: 啊，比如说，嗯，不要漏水啦，
1: 哦，
0: 啊，不要怕地震啦，
1: 是是，
0: 啊，
1: 嗯嗯，
0: 那长辈上下楼的安全啦，啊，
1: 嗯，
0: 还有费用要算清楚，
1: 嗯。
0: 啊，那这三张纸哈，比一开始就争哈一瓶换几瓶哈更重要了。
1: 哎，这个听彭老师这样讲，我倒是蛮喜欢这个方法的哈，因为我们在很多听众朋友家人最怕的就是可能啊大家意见完全不同哦，那儿子怕房价啊，这个太高，哎，妈妈啊这个怕搬走之后呢，这个这个也是会有些担心，那爸爸怕多花钱哦，啊，那住在一楼的呢最怕店面没客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大家从这样三张纸里面可以抓出一些重点来哦。嗯，
0: 对，没有错，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很多都跟案哈，他们有的整得不成功哈，就他们用的方法了哈，
1: 嗯嗯，
0: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要为所有每一个人哈他的困扰，发掘出他深层的问题，
1: 是
0: 帮他解决问题，
1: 嗯，
0: 才会有整合成功。
1: 是，
0: 如果你一天到晚拿个同意书哈，哎，你什么时候签赶快签，你没有签哦，你就是那个害大家哈，
1: 哎，害群之马，
0: 害群之马什么，嗯？这话说重了哈，
1: 嗯，
0: 我就心里面卡着，我就不签就不签了。
1: 对啊，对啊，啊，有些人就是那种拗脾气
0: 的，啊，所以你要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很多案子不是没有人想改善的，啊，就很多大家怕的事情没有被好好的说出来，
1: 对，
0: 啊，还有第一次会议哈，啊，不要急着表决了，
1: 嗯，
0: 啊，也不要让啊团队哈，啊，就是说先承诺漂亮的数字哦，我们这个可以一瓶换几瓶，哦，或换0.9，或是可以就是先让每一个人说出哈，啊，
1: 嗯，
0: 这个每一户说出最担心的事情，
1: 嗯，
0: 啊，再请专业者把房子的共同事实，哦，查清楚，
1: 嗯，对，
0: 啊，会议，啊，主持人还要把事实跟立场，
1: 嗯，
0: 啊，事实跟立场，啊，这两件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不一样，
0: 啊，那房子是否合法，那漏水在哪里，
1: 嗯，
0: 产权有没有继承，
1: 嗯，
0: 啊，这些要先查证，
1: 哦，
0: 啊，
1: 是，
0: 那要不要搬，那愿意负担多少，
1: 嗯，
0: 才是后面的选择啦，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些立场啊，跟事实要先把它厘清。
1: 嗯，
0: 那两种如果混在一起谈哈，啊，最容易把邻居哈，啊，谈成敌人，
1: 到时候就无解了。
0: 对，谈到变成敌人，大家吵起来了哈，
1: 嗯，
0: 心里面卡住了，这可能不，嗯，以后永远不签了。
1: 对，所以这一段我们谈得非常长哦，
0: 嗯，
1: 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哦，哎，给大家 summarize 哈，哦，你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让大家记得的话哦，嗯，来提醒大家。
0: 好，那我们就说这一句。人口会少，
1: 嗯，
0: 啊，家还是要变好，
1: 对，
0: 啊，那老屋不是急着拆，
1: 嗯，
0: 而是要先看懂，啊，住在里面的人，啊，
1: 嗯，
0: 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提醒大家了哈，认清这些相关的事实哈。好。

0: 那我们再来谈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都更哈、哦、有很多啊、这种都更的赖群组哈、哦，平常大家传个早安图啦，啊，或是这个问候啦哈、哦，那有时候可能一谈就是，这个要谈到了都更，大家就在想说要分回搬家或是选团队哦，那手机放下10分钟，可能就有九十几则会读的这些信息哦，这个部分可能也很多这种在谈都更的这些群组哈、哦，那群组都会常碰到的哈、哦，这个是不是也彭老师常常会碰到
1: 没
0: 这
1: 错，
0: 种现象？
1: 那个社区哈、哦、都会有主群组嘛哈、
0: 对，
1: 哦，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代替说啊，我们这个什么旧了，是不是要赶快来都更了哈、哦？等一下就一长串，大家就出来发表意见了啊、
0: 大概都无意见。
1: 好，那我们先看家人哈、哦，每天哈、哦、最容易卡住的路线了哈、哦，大门的门槛呐、啊，那浴室的地面呐、啊，夜间照明啊，楼梯扶手啦哈，啊，再看看、哦、我们防护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漏水痕迹啦，外墙剥落了哈、哦，
0: 对。
1: 还有那个门呐、啊、窗户啦、啊，哎，好像突然卡住啊，因为地震久了，有时候会挤压哈、啊，真的不太好开哦。那再来就是说啊，管线有异味了哈、
0: 哦。哦，对对
1: 有时候
0: 对。
1: 那个不管是厕所啊、厨房啊，哪里的管线就是有异味啊。还有逃生通道有没有堵塞了哈、啊？那最好让长辈哈、啊、自己走一次，你跟在后面哈、啊，这个走着看、啊。为什
0: 哦，
1: 么这样子？
0: 是。
1: 我们习惯的地方哈、啊。可能是他最吃力的地方
0: 没
1: 啊，
0: 错，没
1: 他
0: 错。
1: 不要自己判定哦，结构安全，要把看到的哈、哦、拍照，标日期，
0: 是、
1: 啊、交给专业的来判读，说你这个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或是什么啊？那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对错了哈，哦，那所以只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想要的条件哈，都可能不同哈，那希望得到一些满足哈，那这时候我们的政府要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这个我想也是，有时候都是要公权力来介入哦，只是在这个政府应该不是只是在窗口接见哦，告诉大家这个少了哪一张文件，少一张哪一张这个凭证。这个部分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对公权力这边都去做一些沟通吧哦，
1: 对，没错，因为政府哈、哦、不能只是在那审核然后、哦、查章然后、哦、你少了什么东西哈、哦、你再补件哈、哦，他政府应该先把最危险的哈、哦，还有救灾条件最差的地方了哈、哦，弱势啊哈、哦，还有
0: 对对，
1: 高龄
0: 是。
1: 的住户多的地方了哈、哦，把它找出来了哈、哦。那他找出来，让都更了哈、哦，还有建管啊、消防啊、社福啊、地震啊、
0: 对，
1: 还有交通啊、哦，这些哈、哦、每一个真正能够协调的窗口啊、哦，这些其实这些窗口啊、哦，像社福这些，他们都提早可以来关心这些老人家啊、
0: 对
1: 哦，
0: 啊，没错。
1: 还有每一个消防，对不对哈、哦？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不同的单位他们就是。本来就是该他们办的事情嘛，他们不要被动坐在那边啊。那还有社区哈、哦，哪边有失能啊、独居然后经济弱势的住户然后还有安置与社福，
0: 对，安置很重
1: 要。对
0: 啊，
1: 不能等到拆房子，要拆房子之前哈、哦，他们才出现。你要
0: 这
1: 拆房的时候，这些人
0: 这样不行，
1: 他说我要搬去哪里什么的，这时候才通通跑出来，
0: 对啊，
1: 一下子可能就来不及解决这些事情。
0: 是。
1: 那民众需要的不是在哈、哦、不同楼层哈、哦、在跑公文呐、啊、哈，
0: 对，
1: 而是我们要有人告诉他了哈、哦，这个社区最急的是什么事情啊？那下一步是谁负责啊？
0: 对，
1: 那卡住的时候可以找谁了啊？
0: 是
1: 这个是
0: 是，
1: 政府可以处理的一些事情啊。
0: 这个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哈、哦、跟大家做的一个整理，就是说这个政府机关哈、哦，他也不能是啊，只是坐在那边啊。有人讲说坐以待毙，就是待青苔地这样子，
1: 坐着就领薪水，
0: 对，
1: 坐以待毙，
0: 还是要更积极的、及早的来啊，帮一些民众哈、哦、啊做一些整理哈、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那重建的团队呢？他们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这个杜更专家，围绕红建的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呢士林社区大学不动产这个投资这个的买卖的专家，
2: 买卖投资
1: 的专这个讲师，专任讲师哦。好，那彭老师啊，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杜

0: 耕的一些话题哈、哦嗯。那这个社大这部分，那课程这个月好像也又重新新的学期开始了。
1: 新的学期开始，新的学期开始哈、哦。那我的课第一堂哈、哦，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
0: 7点到9点半，嗯。
1: 啊，这个欢迎哈、啊，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哈、啊，听到哈、啊嗯，你可以上网络哈、啊、去打
0: 士林
1: 社区大学、嗯、啊，那看看他的住址嘛哈、啊，就在保利百年高中嘛哈、啊嗯嗯嗯，那时间就是明天可以直接过来，没关系，
0: 他可以试听了
1: 哈、啊哦，他第一天可以试听、哦、啊，嗯 嗯, 嗯，那再来，因为我为了这个课程哈、啊，其实我去那边教也是属于公益性质，
0: 对呀、啊，没错没错，都是在做善事，
1: 做善事。那因为我也预备了很多不同的课程哈、啊，因为我外面有些会邀请我去讲哈、啊，嗯，那我在外面讲的课程哈、啊，有时候是，比如说4小时哈、啊，嗯，4小时，那有时候两堂哈、啊，就15000哈、啊，嗯 嗯, 嗯，有时候也有时候就做你一个晚上哈、啊嗯，或是一个下午哈、啊，这个3小时就可能要5000块、啊，嗯嗯，但是士林社大哈、啊。是因为政那个教育部有补助很多，
0: 那个教育局，
1: 教育局，
0: 台北市，台北市教育局，
1: 教育局，嗯，因为他补助，因为他的费用哈、哦，嗯，哎，18周，嗯，18周，那每一次才2.5小时，嗯，一个礼拜一次，其实很轻松，嗯、一个礼拜一次，
0: 对。
1: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来啦，有事就可以不用来。那你来听过一次就赚到，
0: 就赚到。
1: 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讲哈、哦，嗯，我在外面讲的，你去外面听的课哈、哦嗯，一次的费用你就可以交这边整学期的钱，
0: 3000块嘛、
1: 哦，3000块而已啊，嗯啊，3000块18次，嗯，你来听的一次两次，或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哈、哦嗯，你来上课。你在上课有时候还可以询问问题的那、啊、都会赚到
0: 对啊都赚得更多哈、哦、所以这个也是社区大学哈、哦、的一个等于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功能了哈、哦、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如果说对于房地产买卖投资哦这个部分呢有兴趣或是说你现在也是从业人员想要更精进的话都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来参考一下哈、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哈、哦、刚才提到了从第一段呢人口的这个减少哈、哦、人口老化屋子老化哈、哦、所以呢这个都更啊现在都是有很多的社区哈、哦，都会建立一些群组，大家来讨论哦。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哦，这个奈群组里面呢、啊，哦，那这个政府的部门呢、啊，该扮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那重建的团队呢，屋主最喜欢这个通常是。多分一点哈，盖得快一点，自己不用出钱、嗯，这个部分有可能
1: 吗？哦，这个地方大家最喜欢的啦。那好听的话哈，嗯，好听的话最容易说了哈。嗯，那真正的专业哈，不是把好听的哈，就是说也要就是。不好听的也要把它先说清楚。
0: 对，
1: 这个不是不能只说
0: 丑话说在前面，
1: 丑话先说到前面。嗯，就团队要哈、哦、清楚的告诉屋主哈、哦，嗯，哪些数字啊、哦、已经查证啊，嗯，那哪些是假设的数字啊？那如果售价没有那么高啊，未来售价如果没有那么高，那如果利息多一点，嗯，那如果工期哈、啊、不小心延了一年
0: 啊，那完蛋、
1: 啊，结果会怎么变、嗯、啊？因为这些东西哈、啊，他要讲出来了哈、啊。
0: 对，
1: 啊，因为简报上面哈、啊，最大的字哈、啊，常常是写说哦，大家怎么分回多少，
0: 分回多少
1: 啊？
0: 嗯，
1: 那最小的字哈 啊却是。前提哈、哦、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哈、哦，才会有这个容积，才会有这个坪数。
0: 那当然被忽略掉了啦。
1: 啊，常常那个最小的那些字哈、哦嗯，就是刚刚在讲那些哈、哦，嗯，他没有提醒清楚，只是把它这个轻轻带过，
0: 轻轻带过、哦，对，用小字就把它带过了。嗯嗯
1: 嗯、啊，所以这个屋主要特别看小字了哈、哦，嗯 嗯, 嗯、至少要有正常哈、
0: 哦，对，
1: 要有。正常啦压力啦跟备援三种版本。
0: 哦、啊、是, 是。
1: 因为你一个案子你在计算齁、哦、成不成齁、哦
0: 嗯。对。
1: 这个是要这个三种版本。嗯。那也要说明齁、哦、每一次变动齁、哦。哎每一次变动谁来确认。
0: 哦。
1: 那而不是只有一张漂亮的分回表。
0: 哎 对, 对, 对、啊。
1: 你第一次很漂亮的分回表大家看得很开心。嗯。以后齁、哦、减少了齁、哦。大家就卡住了
0: 好那谈到钱有时候有人说是伤感情啦、啊、可是、欸、很多人也都会问啊、哦、都更为老不是政府政策在支持嘛、哦、政府还特别颁了这些啊这个条例啊这个相关法案那诶、欸、我们现在看到的要需要钱的时候呢银行怎么会还是要这个

0: 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点来卡关。
1: 嗯、对，虽然哈、哦、政府说哈、哦、这个因为那个央行什么金融管制什么的啊，嗯、对，都跟围绕啊，他排除在外、啊，
0: 排除在外啊，
1: 他不限制他了哈、哦嗯、啊，所以他想说，那我们是案子是做都跟啊，做围绕了哈，那我们自主更新啊，哇，这个银行钱哈、哦、应该很好借啊，
0: 对啊，应该很容易就下来了。
1: 哦、其实哈、哦嗯，银行哈、哦。政府怎么讲是一回事哈、哦，银行啊、哦，对他自己的安全角度，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0: 啊、哦。对，这个钱不能白花掉这样子、
1: 哦。因为政策哈、哦，重建案哈、哦，央行哈、哦，这个信用管制哈、哦，上面有例外的安排啊。嗯、但是不代表哈、哦，拿着都跟两个字哈、哦，银行就一定放款。
0: 哦。
1: 银行在看哈、哦，就说。
0: 是是是。
1: 其实就很像说家庭在买房了哈、哦。
0: 嗯。
1: 就是你的权利清不清楚？
0: 嗯。
1: 啊、自己的负担多少？
0: 对。
1: 啊。那工程、哦、做不做得完？
0: 嗯，对，
1: 没错。那万一、哦、超支谁来补、欸？超支是常常会有的，
0: 常常会出现，
1: 每个案子都会有的。
0: 对对
1: 啊，那你这个部分、哦、你没有预备这超支的钱、哦、
0: 嗯，
1: 还有换到银行的角度、哦、
0: 嗯，
1: 他哈、哦、他借的他就不是看一张你票就是漂亮的效果图哦，
0: 哦，
1: 而是要一个几年以后要必须完工。
0: 嗯。
1: 啊、哦，而且还可以还款的专案，
0: 嗯，
1: 啊、哦，那文件要一致，
0: 是，
1: 啊、争议要少，
0: 嗯，
1: 还有现金流要说得通，
0: 对，
1: 啊、哦，那还有要准备哈、哦、超支，还有延误的备案，
0: 嗯，
1: 啊、哦，因为你要有这些哈、哦，就是说银行要确保你能够把它完工，
0: 嗯，
1: 资金没有问题，
0: 对，
1: 他才敢放款给你，
0: 对对对，哦，所以这些数字哈、哦，大家可能。哎，可以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个银行哦，要会不会是在刁难哦？所以最近大家对于报价也是很有感哦。哎，去年问的价格，今年再问一次，常常都是不同一回事的哦。嗯、
1: 没错，
0: 这个、哎，是怎么回事、啊
1: 哦？这个价钱哈、哦，这样子，嗯、像今年哈、哦、七月哈、哦，今年七月的营造哈、哦嗯、工程的物价啊、哦，比去年同期高了哈、哦。5.5%，
0: 哇！
1: 光这个营造啊，物价就高了5.5%啊、
0: 嗯。
1: 那我们其他什么机电设备的涨幅就更明显。
0: 嗯，
1: 那我们数字我们也不用去背，不用特别去讲，因为每一样都涨嘛，哈、
0: 哦。对，都涨，
1: 只要
0: 万物齐涨。
1: 对，只要记得哈、哦，报价哈、哦、会有保存期限的、啊。
0: 哎，对，
1: 因为你现在问哈、哦。问的时候的报价是一个报价，
0: 是当下搞不好是一个礼拜。
1: 他报价常常下面会有写啊、哦，这个报价有效期限是多久啊？嗯、有些是一周，有些三十天，
0: 对
1: 啊、嗯，有些三十天是60天。
0: 嗯，
1: 因为他报完价之后，他留一点时间给你、
0: 嗯，
1: 你如果可以就这么签约。
0: 对，
1: 时间过了涨价就是再涨价喽。
0: 对啊，啊
1: 嗯嗯、啊，所以这个啊厂商哈、啊。就是说他不能保证说哈、哦、3年以后哦一定还是这个价，因为有时候整了很久，可能3年以后才会发包啊。
0: 对啊，
1: 啊你现在在做
0: 计划，三年前跟三年后差很多了。
1: 对，你现在做的计划用这个数据在盘算，嗯、
0: 对，
1: 啊再算分配比，
0: 嗯，
1: 那以后等到真正要发包的时候，你这个案子就惨了。
0: 对，没错没错，嗯哼，哦，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有些聪明的脑筋转得快一点的，就说，哎，既然这个营造成本啊，这些所有的之前的估价哦，都已经过时了，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房价售价拉高，那这样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1: 对，感觉好像说你那个售价这个房子成本高了哈、哦嗯，啊，售价拉高不是就回来了？
0: 对啊，
1: 其实哈、哦。市场啊、哦，没有义务哈、哦，接受我们算出来价钱呐、啊、哈、哦。你成本增加，你说售价就涨嘛哈、
0: 哦。对，
1: 因为房子如果太大太贵啊、哦，啊管理费太高啊、哦，或者不符合未来啊、哦、高龄啊小家庭的需求哈、哦
0: 嗯嗯，
1: 就会卖得慢。
0: 嗯，
1: 啊、哦，那利息又持续一直在增加，啊、哦，那还有即使地段好了哈、哦，回家才会发现说哈、哦，哎，这个收纳不好了哈、
0: 哦。没错。
1: 坪数太小啊，轮椅哈、哦嗯、转不过去
0: 是
1: 啊，那还有电费啦，管理费很重。
0: 嗯，
1: 新房子哈、哦、真的是管理费 会很高。
0: 对，
1: 那里面的各种设备的电器哈、哦，也比以前增加很多、
0: 嗯，
1: 电费也会高很多。
0: 嗯，
1: 因为还有公共电费都会算在你家，
0: 对对，
1: 要平均分摊啊。
0: 嗯嗯、
1: 啊、
0: 嗯，
1: 那消费者就犹豫啊哈、啊，那由于成本哈、啊、上升哈、啊
0: 嗯，
1: 会推着售价走。
0: 对，没错、啊啊。
1: 最后哈、啊、买单的哈、啊、人是要看。所得啦，还有区位啦，产品啦，哈、
0: 嗯，
1: 账面的售价哈、啊，不等于真正的成交啦。
0: 对，
1: 有时候账面你希望这样子，但卖掉的不是 卖不掉的哈，卖不掉的每一天也都有成本，
0: 对，都是有利息，
1: 房子卖不掉，每天都有利息。

0: 对呀，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解读。那我们事实上也看到政府这个部分呢，也是鼓励很多的这些都更危老的案子能够一起来开工可是会不会又碰到如果说这么多案子都开工，那会不会碰到缺工缺料这样的一些问题呀？
1: 对，一鼓励，有些政策一出来哦，现在又有什么加码
0: 对。
1: 那什么这个黄菜心或什么的那一下子有很多就开始抢着做嘛那大家如果一起再做一起，又真的就会遇到这个要小心了。现在稀缺的不只是工人
0: 对，
1: 而是要能把设计啊那个林皇保护好，那机电采购还有工期跟品质要一起管好的的完整团队那同一批专业的工种被很多的那个暗场会抢着要
0: 对，
1: 抢着
0: 没错，
1: 排，
0: 强，
1: 那排期自然会往后，因为大家都会去抢好的团队，那你不好团队你又不敢花包给他那他因为他这个案子多嘛
0: 对，
1: 他
0: 他手
1: 赶
0: 上案
1: 工，
0: 子多，
1: 对，他赶工又可能会影响安全的品质
0: 对，又影响品质，
1: 所以政府在推动的同时也要看那个年度的开工的节奏啦，还有关键工种跟供应链。那政策如果只是看说我核定案多少你来核定没有问题，通通核定，那没有盘点营建的量能，那最后面可能是纸上的进度很漂亮那因为看起来叫做要那个建造又核准了那边开工又核准，是核准了啦，但它后面后面它工期会拖
0: 对，
1: 住户会却一直等不到回家。
0: 所以呢，听彭老师这样一路讲下来的话，这不只是建商跟屋主的事了很多环环相扣这样子。
1: 对，因为政府是负责风险的那个排序跟调那个协调了，那重建团队要负责透明的试算跟履约那屋主要负责把产权还有需求跟家人的意见要整理好
0: 对，
1: 那
0: 没
1: 他
0: 错，
1: 的建商才有办法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还有银行要把资金银行会把资金的风险会看清楚，
0: 是没错，他们一定抓得很清楚。
1: 对，因为他要看说你万一没盖起来那续建的机制在哪里，续建的钱在哪里啊？如果增加的那个工程费用你有没有预备钱？盖不完，银行是很头痛的因为银行是等着你盖完，后面的钱要回收，你房子没盖完这个就麻烦了。还营造团队要管理成本、工期，还有你种植盖完之后，长照啦、医疗啦、物业能源服务
0: 对，
1: 这些要回答说完工以后这个住不住得起因为它整个的费用嘛
0: 对，
1: 还有照顾接不接得上法律上面的问题、估价的问题、信托、保险这些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契约啦，还价值、履约风险风险这些都要说明白。
0: 当然，
1: 那城市更新是一场接力的
0: 对，
1: 不是某一棒跑得快就会赢的也不能说这个前一棒资料没交清楚，那就下一棒就重新再跑了。
0: 好，这彭彦祥彭老师讲的都是很完整哦。最后我们剩一点点时间哦，1分钟，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帮大家来给屋主3个建议那下次有人来提案的时候，就不用先万一平万一平了来。
1: 好，我们3样第一，这个漂亮的数字，他给的数字这个漂亮的数字是用哪些假设算出来的？你就问他
0: 第一个问他，
1: 第二，如果成本、利率、工期不如预期，那谁来负责？还有
0: 第二，
1: 怎么调整？
0: 是
1: 也不是通通他负责，怎么调整？
0: 好，第二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第三如果最后做不成，那资料啦，还有费用啦，住户如何安全的退场？
0: 对，
1: 那 敢回答这三题的团队哈，才值得你进一步的跟他谈呐、啊。
0: 是是是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超会杜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杜更专家啊，是这个啊围绕重建的专家哈。啊，现在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哦，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中这么精彩的内容，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9月2号礼拜三，在月初，应该说上个月底哦，在我们的运动部跟卫福部呢，其实有推出了一系列又觉得还蛮有趣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运动，还有多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尤其是运动的部分呢，居然是走路有钱拿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头呢，就来跟大家聊聊最近的这一个资讯吧。那听到这首轻快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一起哦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一起哦哦》，那是一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好了，那在这礼拜，9月1号开始哦，其实在我们的运动部呢，就有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那反正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运动啦，然后有一些好像是可以抽奖啊，还有兑换的这些资格哦。好了，那运动部呢在9月份推出了运动任务加码的活动，那这个跟运动币有什么关系，然后它整个活动是怎么去进行的呢？首先像是之前推出的这个运动币其实不太一样啦，它是抽签制，然后你抽到的人才可以每个人领到500元的电子钱包额度。但是呢，在9月份推出的这个挥汗有礼哦，它没有抽签的门槛，只要你是完成运动的任务而且是通过审核的话，就可以取得加码券。好，那这个活动呢是从9月1号也就是昨天就开始了，然后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就这个期间你都可以去做登记，但你登记到然后你有拿到券的话，最后使用的期限是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底。那只要你是年满16岁，具中华民国国籍，而且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国民呢，都可以来参加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活动。好，那这个活动内容到底有哪些任务，然后要怎么样子参加，然后我可以得到什么呢？首先呢，这个活动期间内啊，它是只要你在这个期间内，然后不限时间不限地点，只要达成下列任何一项任务都可以来做申请。好，那它有三种不同的任务哦。第一个是时间型，达标的门槛呢就是你单次运动达到了30分钟以上。那第二个类型是步数型，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那第三种任务呢是距离型，只要你健走或者是跑步5公里以上，跟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都可以来完成这样子的任务。那有人就会问说啊，这个任务是怎么样子去做记录跟怎么样子参加的呢？这个运动项目啊，它不限健走、跑步跟自行车，那只要是你的运动记录的 APP 呢，可以清楚辨识运动的时间或者是距离之类的，都可以来做列入计算。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平常啦就有在运动的习惯，然后你会记录说，可能假设我今天跑了多久，或者是我今天大概走了多远之类的，那只要是可以清楚标示、清楚的确认，我在比如说我在9月2号的晚上6点到7点之间，我走路健走走了5公里以上，只要有这个运动记录呢，都可以来去参加这个任务的活动。那举例一下，比如说最近非常红的，也就是皮克明 Pikmin Bloom， 那它就是一个计算你走路距离的游戏嘛。那这个呢，也可以拿来当成运动记录哦。那此外呢，如果你平常有在运用一些运动的 App， 或是比如说 Garmin 啊，或者是 Google Fit， 还有 Apple 健身，以及呢还有台湾的一些常用的，像是健行笔记跟马拉松世界等等，那这些是运动部他有去就是帮大家举例的一些 App 哦。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应该就是皮克敏啦，就是你只要走路就可以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子去登记这个任务呢？首先呢，你可以先完成刚才讲到的那三个任务的其中一种，那只要达标之后呢，你就可以上运动部的这个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网站。那它的网站呢有一个立即参加，那你就可以输入你的这个身份证号啊，反正就是照它的流程登入以后呢，然后去上传你的就是这一周运动的记录截图，或者是说如果有些人是比如说我去跑马拉松啊，或者是我去参加一些比赛的话，那这些完赛证明呢也是可以当做运动的记录。那最后呢，经过运动部的审核通过，你就可以取得兑换的资格。而这个审核原则呢，会在五个工作日之内完成。那完成之后呢，你就是有这个兑换的资格嘛。那只要到合作店家出示活动网页，你去领到的加码券条码，那就可以兑换到指定好礼。
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可以换到什么呢？其实合作的通路啊，涵盖了超商、超市跟量贩店哦。那可以兑换的品项呢，是以运动跟健康相关的商品为主，包括可能一些无糖的茶、咖啡呀、或者是乳品，但像是运动饮料以及蛋白质的食品、蔬果等等。那我觉得对于一些小资族来讲应该是不无小补啦，就可以买到很多食物或者是饮料之类的，那就是很推荐大家，尤其你又在玩皮克明的人呢，可以一起来参加运动部的这个挥汗有礼相关的活动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藤井风的作品 Kilari。 好的，那就听到轻快的歌曲，诶，我觉得那首歌也蛮适合运动的、哦、那总之呢，你平常就有习惯运动的人，我觉得更是要参加啦，因为就可以换到一些吃的或者是运动饮料。那如果说平常没有运动习惯，但是你有在玩皮克明的人呢，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参加的哦。好，那除了运动部有推出了这个挥汗有礼一系列的活动之外，卫福部呢也即将在10月份推出了健康币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它是透过奖励机制呢来鼓励民众可以进行健康行为。那哪些行为是健康的呢？比如说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以及疫苗接种等等。那只要做了这些预防保健的行为呢，就可以自动累积健康币。好，那这个健康币的重点是什么呢？然后它有包括什么样子的行为，就是我做了什么才可以拿到健康币哦。那除了刚才讲到的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以及无论是公费或者是自费的疫苗接种，那这些行为呢都是可以累积健康币的，而且是就是你要只要有去做的话，系统就会自动的核发点数。那不过呢，这个健康币制度啊，它有四项原则哦。第一个是不能换现金，你只能去兑换指定的商品或者是服务。那第二点呢，当然是不能换垃圾食物哦，都说是健康了嘛，所以说不能换垃圾食物。那再来呢，这个换到的点数效期是2年哦，所以说你累积之后呢，应该要留意一下使用的期限。那另外呢，它这个是采多元兑换模式。那它是说目前跟超商跟卖场洽谈的是，就是我一颗币，一币呢是抵1块钱哦，而且也配合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打，从10月1号开始呢会来做累积。好，那其实这个健康币呢到底谁可以参加哦？我看到的消息呢，目前啊初步规划是年满18岁以上的成人，而且你不需要额外的上网登记，反正你只要有完成健检筛检或者是疫苗接种的项目，都属于卫福部认可的预防保健行为。那无论是公费资格或者是全额自费，系统呢都会帮你自动的累积点数。好，那他是说只要你累积满1000点呢，好像就可以开始来换东西了。那包括了刚才讲你可以去超商换一些吃的喝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可能他有指定合作的服务。那我应该怎么样子去累积跟查询我的点数呢？那这个健康币它会被拆成两个 APP， 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有下载的健保快易通，也就是健康存折。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国健署的 HasGo App， 那这个也是可以来去兑换商品的。那不过呢，这个目前是有公布的初步规划，那之后有详细的这个制度之类的，会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喽。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Kid LaRoi 跟 Justin Bieber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Stay。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稍微延续一下昨天的话题哦。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多巴胺，那它是一个我们大脑当中算是一个有给奖励的系统嘛。但是呢，当你在滑手机的时候，你会获得一种叫做速效多巴胺，就是你不必付出太多的努力，然后你很快速的就可以获得刺激。但是呢，这个刺激也是一下就没了。所以说呢，比起这种速效多巴胺，我们更应该去多追求一些所谓的缓释多巴胺。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书阅读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做冥想，或者是有些人是喜欢运动。那这些行为呢，它都是它的特色呢，就是你必须要去付出一些努力，然后去慢慢完成一件事情。那虽然说它的过程可能会比滑手机辛苦啦，但是同时你获得的缓释多巴胺呢，它所带来的快乐，所带来的成就感呢，也比速效多巴胺还要更加

的持久。而讲到多巴胺的时候呢，很多人同时也会讲到，也就是专注力。那我觉得现代人啊，其实能够好好专注是一件可能是开始越来越难的事情哦。毕竟呢，我们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诱惑，就以前可能还只有什么电视啊、广播啊，但现在呢，就是多了网络跟手机可以滑嘛。所以说啊，现代人想要集中注意力，我还真的是有一点不太容易哦。我必须要去忽略环境的这一些任何的娱乐跟诱惑。而且呢，应该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就是我可能工作到一半觉得有点累，还想说哦，那我就滑个手机放松一下好了，结果滑完之后醒过来发现怎么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啊。好，那这个情境啊，应该蛮多人都有遇过的哦。就很多人呢，在滑手机或者是说在工作期间这个小休息的时候，都会想说好，那我就放松一下，那之后我再靠意志力回到我的工作正轨就可以了。可是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敌不过手机的演算法，就是越滑越开心，越滑越停不下来哦。所以说啊，像这样子的专注力不足呢，也成为了很多现代人的通病，但是很少人是可以能够去自我觉察的。尤其啊，现在大家如果会去看一些职场的工具书，那肯定有很多工具书是教你怎么样子去规划工作的时间嘛。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番茄钟，就是我工作大概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之后再工作25分休息5分钟。那其实这个方法当然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你用得心应手的话，那但是适合你的。可是呢，这个专注力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帮助你高效完成工作的一个关键哦。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就是在讲关于专注力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要把它解释成名词的话，那专注力呢，就表示哦，大脑在特定时间内将你的认知集中在重要的资讯，自动过滤其他次要的讯息或干扰的能力。而根据认知心理学它所述的内容，这个专注力呢，涉及了选择、维持、切换这些比较多重而且复杂的神经元运作，所以说也是一种综合性的表现评估。那如果说啊，有一个人哦，他没有办法持续的投入任务，那是很容易被外界刺激打断，或者是说呢，我可能只专心个两分钟好了，结果整个人就走神了。那其实像这样子的情形啊，就是属于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哦，然后也是注意力研究当中非常常见的特征。好，所以说训练专注力啊，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不只关乎于你工作，它跟你的学习能力，跟你的生活呢，也是蛮有关系的。那当然啦，第一个专注力呢，大家讲到的应该就是跟工作效率或者是生产力有关嘛。那当你有办法专注于单一的任务，就可以减少切换任务所带来的精力浪费，而且也是可以更有效率，除了是准时甚至是超前达标之外，还可以腾出更多的余裕。那这些空出来的时间呢，你当然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呀，或者是规划其他的事情哦。那另外呢，专注力也跟你的学习成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你的记忆力有关。那专注的听取，短期的记忆，最后呢，才会演变成长期的记忆。这个呢，是大脑获取新知识的必经之路。所以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整个人感觉精神很涣散啊，然后一直分心啊，那你经过了这样子的阶段哦，自然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长期记忆。所以说有些人会觉得其实你不是那么专注的人，就好像是记忆力比较没有那么好哦。那所以说啦，进入深度的学习呢，大脑才可以有效的把你学习到的东西，就像电脑一样，把它编码跟储存起来。可是呢，如果说你缺乏专注力的话，一切你听到的讯息呀，可能就会成为短暂的耳边风哦，就是你会左耳进右耳出，然后没有办法保留在你的大脑当中。那再来呢，专注力也跟解决问题还有你的情绪管理有关系。那专注力为什么跟解决问题有关呢？其实我们大脑啊，在专注的时候是会暂时遮蔽一些无关的杂讯，那把所有的认知呢都投注在

眼前的这个问题。那所以说呢，当你专注的时候啊，你是可以发现你好像更容易进行分层拆解、逻辑分析或者是深入洞察等等。那你就可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找出有效率而且是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降低误判的能力。那另外呢，还有像是情绪管理也是跟专注有关哦。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啊，长时间的低效或者是分心，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催生了焦虑还有挫败感。那当然当你焦虑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哦，我好像一直没有办法专心，然后感觉好像很不安，然后感觉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情。那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成果当然就不会很好嘛，那你就更加的焦虑。那更加焦虑之后呢，你的注意力就更分散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借由好好的锻炼专注力，你可以发现诶，我好像对于事情的掌控，对于事情的解决能力就有所的提升，而且呢事后的学习呀，还有事后的长期记忆也是比较好保存下来。好，所以说专注力这件事情啊，它不只是跟我们的工作还有学习有关，它跟我们的整个生活啊，然后跟我们的记忆，尤其是大脑呢，真的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专注力啊，它不只是一种概念哦，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那其中呢，在心理学的临床上啦，它有几个关于专注力的分类哦。那比较常用的呢，是有一本书叫做《注意力与心理学中的含义》，还有卫福部的注意力的分类，它里面呢有引用过五种类别。那每种专注力呢，侧重的观察点都不太一样哦。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集中性的专注力，那这个是最基础的能力，短时间内呢，你可以把精神全部集中在单一的任务或者是刺激上，用来快速的回应或者是解决当下的资讯。那另外呢，就是持续性的专注力，那这个也蛮白话的嘛，就是你可以完整的看完一部影片，然后完全不滑手机，或者是连续40分钟你都很专注在工作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选择性专注力，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抗干扰的能力。那在多个刺激并存的环境之下，因为我们的大脑呢，可以忽略不重要的讯息，集中精神在最关键的事物上。比如说有些人啊，他在那种很吵的咖啡厅，还是可以专心读书哦。那这就代表说，他的选择性专注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还有两种哦，叫做分配性专注力，那它跟多工处理比较有关系，就代表说，因为我们可以同时把专注力分散在两个以上的任务，比如说有些人是会一边煮饭，然后一边注意可能烤箱的时间之类的，那这个就是多工处理嘛。而最后一种呢，叫做交替性专注力哦，那它是一种弹性转换的能力，就代表说，我可以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而且呢，我在切换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重新聚焦，那不会因为，我突然有一个临时的事情要处理，就觉得手忙脚乱哦。所以说呢，借由这篇文章所写的可以发现哦，专注力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只有一种面向，就不是那种哦，我可以看书看非常久非常专心，它是一个非常多面向而且是综合型的能力。那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啦，这个专注都是相当重要的哦，不只是用在你的工作和学习上，有时候呢你可能看书啊，有时候呢你可能在从事你的兴趣，那你都很需要专注这件事情嘛。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会遇到，我好像总是非常的分心，然后我好像总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专注在同一件事情上，那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他跟911的洋葱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Baby 我不想努力了。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所谓的专注力嘛，那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哦，那你不专注，你不够专心，那不就代表哦，你没有在努力，你就是偷懒吗？其实啦，专注力的欠缺哦，它不一定是跟你的，应该说可能跟你的自制力有关，但不一定是你真的想要偷懒哦。其实它背后啊，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先天的生理机制，还有后天的生活习惯，以及环境因素来左右。那首先呢，先天性哦，它可能就跟你的年龄啊，还有一些病症有关系。比如说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俗称就是 ADHD。不过呢，你不要看到有些小孩子哦，他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好好坐在座位上，你就觉得哦，他是不是过动，是不是 ADHD。 其实专注力呢会随着你的年纪来逐步的成熟，那你觉得小孩子比较爱动啊，比较没办法坐好，那其实这个是因为哦，在幼儿时期呢，负责高阶认知功能的这个地方叫做大脑前额叶皮质，它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所以说啊，对于小孩子来讲哦，他们其实是很难进行长时间的自我控制以及抑制干扰。所以说呢，你看到很小的小孩，他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坐着，然后就一定会动来动去。那有时候啊，是属于他们正常的成长轨迹哦。那当然呢，有些小孩啦，还是真的有一点，可能所谓 ADHD 的倾向。那万一呢，他们发现哦，可能被医生发现说，感觉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可能需要做早疗的话，那当然这个部分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来去做治疗以及相关的诊断。好，那我们讲完先天之后，其实后天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哦。那其实后天的影响专注力的原因啊，当然是跟我们的环境或者是生理有关嘛。那最简单的，社群媒体呀，手机的通

0: 知啊，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上班需要多工处理等等。那这样子的惯性分心，如果说成为常态的话，同样会影响到你的专注力。而在生理的部分呢，其实专注啊，它是一项非常高耗能的脑内活动。那如果说，你可能长时间睡眠不足啊，然后饮食习惯不佳之类的，那睡眠不足会导致你精神不好嘛，然后饮食习惯不佳可能导致你能量不够。那其实呢，这些生理方面的影响啊，同样呢是会造成你可能专注力不足啊，容易分心等等。好啦，那所以说呢，你想要拥有好的专注力，当然就是改善你的生活习惯，然后改善你的环境，以及呢，就是尽量不要太常滑手机哦。好啦，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
3: 青春
2: 春
3: 不
2: 不
3: 迷
2: 迷
3: 路。
2: 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专注力的话题哦。那其实可以听到啦，专注力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能力。那有些人觉得说，哦，我好像很容易分心啊，然后要我专注在同一件事情上，感觉很困难。那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比较懒惰啊，比较散漫才会这样子？那不一定是因为这样啦，就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大脑啊，或者是说环境跟外在因素哦。那不过呢，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专注力呢，它还是蛮需要被训练的。所以说透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善啊，还有有些人的这个可能工作跟学习习惯的建立哦，那也许呢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专注力给找回来。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专注力，它可能也跟生理机制有一点关系嘛。那最有关系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大脑哦。那大脑呢，就像是人体的总指挥一样，它指挥着你身体。

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神经元，那你的所有动作啊，还有认知跟思考，以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记忆哦，都和大脑有关系。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上了年纪以后，然后感觉我就记不太住一些事情，然后感觉记忆力在衰退，就很多人应该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啦，就是当我们老化的时候呢，可能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大脑哦。不过呢，虽然说记忆衰退它是一个还蛮自然的现象，就是你上了年纪之后有些事情真的会忘记哦，可是呢，其实根据精神科医师指出，记忆衰退它虽然说是一个老化的正常现象之一，但是呢，其实生活习惯才是关键哦。如果说呢，你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常常熬夜啊，或者是喜欢吃甜食的话，那搞不好呢，你的大脑可能会提早的退休哦。那很多人呢会担心自己哦，我常常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忘记带钥匙啊，忘记带手机啊，忘记带眼镜的人也有哦。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判断，我会容易忘记这些小事情，那是不是我的大脑正在提早的衰退呢？根据精神科医师杨聪才医师，他有提供了五种快问快答，你可以检视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是这些容易出现的情境有没有常常的发生。那第一个就是找东西，你的钥匙啊、手机这些必需品是不是常常找不到。那第二个呢，就是专注力哦，你在看书或者是看影片，只要超过15分钟，那你是不是就会容易分心。而第三点就是你的记忆力，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昨天晚餐的时候就你吃了哪些东西。而第四题呢，情绪控制，那你是不是因为就是很容易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你就整个人压起来啊，整个被惹毛哦。那最后一个就是计算力，你可以稍微算一下37×4，就这一题呢，你是不是只能用计算机才算得出来。那其实呢，上述五题当中啊，如果你的答案有超过三题是回答 yes， 就是你这三题是就是这样子的话，那要注意哦，你的大脑可能真的是在提早的老化当中。那杨聪才医师呢，就有进一步的举例哦，有一位68岁退休的工程师王贝贝，那他坚持终身学习，那平常就是会玩个数独啊，或者是下棋，那甚至是教孙子算数学。那透过这样子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学习哦，他大脑测出来的年龄，他今年是68岁，可是呢，他的大脑啊，居然只有50岁哦，其实是相当的年轻跟灵活。但反观呢，另外一位42岁的职场妈妈，她白天忙工作，晚上呢却是习惯性的报复性熬夜，那就是在滑手机啊、追剧之类的。结果呢，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导致她脑雾很严重，而且思绪相当的混乱。那大脑测验出来的年龄呢，居然是快要60岁哦。所以说啊，透过这两个案例就可以证明，如果说你的大脑保养得宜的话，那搞不好是可以逆龄的。但是呢，如果反过来你有很多不太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会让大脑加速的老化哦。那杨医师形容啊，大脑呢其实就像是一个分工精细的团队，那不同部位呢，他们是各司其职。例如说像是前额叶，它负责理性的思考跟判断，那顶叶这个部位呢是掌管着空间感，而在你头部两侧的这个叫做颞叶，它是影响到你的语言能力还有听觉体验。另外呢，像是后脑勺的枕叶，这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视觉中心。那除了这个大脑当中不同的部位之外，还有我们的小脑也很重要哦。小脑呢，它是负责来做平衡的嘛。可是呢，其实近几年研究发现啊，小脑其实也跟认知情绪息息相关。此外呢，大脑深处啊，还藏着掌管情绪的边缘系统，以及负责整合认知跟情绪的扣带回。那如果说这一处呢，它运作不顺的话，那可能会出现有点像强迫症一样，有点鬼打墙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像是脑岛，这个地方呢，它像是

一个总站，它负责统合身体当中，应该说是你接收到的所有讯息。而如果说讲到记忆的中枢，就是海马回这个部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而我们的人体呢，是会自动回避一些紧急的状况嘛，那大脑当中的杏仁核呢，它是被称为危险中枢，一旦遇到了一些紧急状况呢，它就会跟红绿灯的红灯一样，对你的身体发出警报。好，那以上呢就是大脑当中各个团队各个部位呢，它所负责不同的功能哦。所以说啊，大脑当中每个部位真的是缺一不可啦，这整个团队呢，它必须要紧密的合作，才可以让身心维持在最好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想要让大脑变年轻，到底有哪些好习惯跟饮食习惯它是特别的重要呢？而讲到这些好习惯的时候，我觉得是老生常谈啦，其实就包括了规律的作息呀，还有适时的有氧运动，以及呢每天还是要多多的喝水。如果呢要讲到饮食的话，其实你要均衡饮食之外，杨医师呢他有推荐说，就是有一句话是讲什么早餐要吃得像国王嘛，那他是强调一天当中呢早餐应该要吃得最好。那如果以饮食的原则来讲，会比较推荐大家可以以所谓的德叔饮食或者是地中海饮食为主，那就是可以多吃一些深海鱼啊，还有多吃青菜水果跟适量的淀粉。那除了这些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之外，杨医师也推荐哦，你可以在每天找一些时间来做所谓的正念冥想。那很多研究都证实哦，正念冥想呢，它能够放松而且训练你的前额叶。那有些人呢，可能习惯在睡前来写日记嘛，那不妨呢，你可以尝试看看来写每天的快乐日记或者是感恩日记，就是你可以用笔写下，我今天有哪三件感到特别感恩的事情。那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有助于大脑分泌血清素，然后减少你的焦虑，并且改善睡眠。好，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它是属于就是比较偏向日常的保养之外，那还是要避开一些伤到大脑的地雷哦。那杨医师呢就列出了大脑最害怕的几个坏习惯，而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睡眠这件事情，真的对大脑来讲是一个它的修复啊，还有晚上排毒的机制嘛。可是呢，如果说你习惯熬夜的话，那真的是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哦。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吃太甜，比如说你常常吃一些精致的甜食啊，就可能蛋糕啊、面包啊，或者是你很喜欢喝一些含糖饮料，那精致糖分呢，会导致大脑发炎，进而会影响到脑部的一些功能。那还有，如果说你很少在运动，尤其是上班族整天在久坐的话，那也要特别注意哦。久坐不动呢，会导致脑部的血流下降，导致营养供给不足，那功能呢，自然也会退化。那当然啦，在情绪上，如果你平时压力过大啊，或者是喜欢负面思考的话，那它不仅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那可能也会导致大脑的一些，比如说很重要的分泌的激素，可能像血清素啊，跟多巴胺的分泌容易会被抑制。那另外呢，慢性的压力也会分泌所谓的可体松，那这个东西呢，它会攻击到管理记忆的海马回，那所以说压力大的时候真的是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哦。那另外呢，他还有特别讲到缺乏社交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觉得社交感觉是跟情绪有关嘛，可是呢，其实孤独啊，对于你的大脑来讲也是一个会让它退化的事情哦。因为你在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就你会用脑嘛，就是你会用脑想说，我接下来要跟他聊什么话题，或者是他跟我聊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要想一下。所以说呢，缺乏人际的互动啊，是会让你的情绪还有脑力呢，它可能是会同步退化。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3C 真的是不要沉迷啦。就长期滑手机呢，它训练到的可能只有你的手指哦，就其他脑区呢几乎都是在退步的，而且不仅是伤眼睛，而且又伤身。
好，那以上呢就是几个对于大脑来讲还蛮不好的地雷

惯。那所以就请大家，想要好好保护我的大脑，除了养成良好的睡眠，然后你要均衡饮食之外，就有一些不太好的，比如说你喜欢滑手机啊，或者是你喜欢宅在家缺乏社交，这些习惯啦，还是要尽量的改掉哦，让你的大脑呢多一些活化，多一些刺激，那这样子呢，才可以让大脑永葆青春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就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陪伴大家聊了一些跟健康有关系，尤其是我们的大脑健康有关的话题哟。那我觉得大脑真的很重要啦，因为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就是我们平时的日常起居当中的很多动作啊，还有你跟其他人的对话，跟其他人的互动，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啦，我觉得还是趁自己比较有精神的时候呢，就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不要太常的熬夜，不要吃太多精致的糖分，那这样子养成好习惯，也养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哦。
7: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中午12点在空中和您见面直播，我是吴敬贤。
1: 我是秦山。
0: 秦山你好。
1: 你好。
0: 一个礼拜不见了。
1: 大家好，一个礼拜不见。
0: 别来无恙。
1: 别来无恙。
0: 我们开始唱一首轻快的歌曲好不好？
1: 是，好。
0: 好，这是张先生上礼拜所演唱的就这样甜蜜活到底。
1: 哦，太好了。就这样甜蜜活到底。
0: 活到底。谁唱啊？
1: 董一金小姐。
0: 对，答对了。

0: 就是让咸蜜活到底。青山啊，
1: 哎，
0: 你的一位忠实听众陈勇师，
1: 哦，陈勇师，
0: 上个礼拜你穿粉红色衣服对不对？
1: 对。
0: 他说：“请问青山大哥是不是第一次穿粉红色？”
1: 哎，我倒蛮少穿，蛮少穿。
0: 蛮少穿。他说啊，很英俊潇洒，有如玉树临风。
1: 哎呦，谢谢你，因为我那个衣服放在那个皮箱里，我好几年都没有找到。
0: 我曾经看过一位，我也觉得他玉树临风。那个时候啊，
1: 哎，
0: 那个时候，那就是马英九先生
1: 啊，马英九，
0: 对，
1: 哦，是是。
0: 那时候我们陆委会请吃饭，
1: 嗯，
0: 那我刚好跟他对面坐，哇，看他皮肤好好啊，
1: 哦，
0: 那个时候好漂亮，好英俊啊。我是说那个时候，
1: 啊，那个时候是是是。
0: 哎呀，人都会老。好，我们来听歌，
1: 嘿，
0: 我们来听。
1: 接下来是
0: 赵先生。
1: 啊，
0: 演唱一首《你侬我侬》，请翟曼芳小姐唱《你侬我侬》。

0: 这种喝心起来真是很舒服的哈。这边吴珍丽、陈玉茹、舅舅、品珍，你们好。弟弟马小姐，你说你和美国的好朋友李 L 一一起收听，谢谢。嗯，谭运璇你好，陈月娇你好，蔡胜江先生，聊青山上河的巨雨白云。下一个准备一下哈。那丽丽马小姐，你和美国的李一起要听我唱《是梦是真》。好，接着我们唱，好久没唱了，《是梦是真》。
1: 是梦是真。

0: 人间奉行，我们忠实听众，
1: 是
0: 点唱你这一首《情人山》。
1: 情人山，
0: 你来唱好不好？
1: 好。
0: 情人山，奉行唱给你听。

0: 李先生你好，何先生，你说青山大哥，你看了他48年了，希望能再看他48年，好不好？啊，不，再看我们48年，谢谢。
1: 希望你没看夜，好不好？
0: 啊，林文贤、吴生丽，谢谢你们，是牧师生，第一次听，好，好，很多歌啊，很多好歌。林锦霞，你好，还有陈月娇，姚青是酒醒梦已残，你会唱？青山
1: 啊，我会，可是我需要歌词。
0: 我们下礼拜好了，下礼拜了，下礼拜了。好，李淑慧，谢谢你，双剑真啊，非常感谢这些朋友。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说唱。喂，
2: 喂，
0: 哦，梁小姐，你好。
2: 啊，你好，吴小姐。
0: 哎，梁小姐，
2: 可以唱一首。

0: 天天天南吗？
1: 天天天南。
2: 潘越云，
1: 潘越云的歌，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蛮新歌啊。杨艳妮小姐要给我们唱一首《碎心恋》，也就是《寸寸相思为了你》，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碎心恋》。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十一月起，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俊贤，
8: 我是青山。
0: 好，这个有一位朋友啊，哪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8: 老朋友顾先生。
0: 顾先
8: 我一猜
0: 上礼拜上礼拜演唱一首昨夜我为你失眠，我们俩合唱，
8: 好，
0: 合唱更有情调。

0: 我是女精英，你是男精英。
1: 不过这首歌真的很充满了那个
0: 感情，
1: 感情。哎，
0: 对，庄建珍小姐演唱了一首《我说东来，你说西》。
1: 说西。
0: 哎，其实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1: 哎，
0: 我说东你偏要说西，真的很讨厌。
1: 那就跟他断
0: 断掉，哎，断掉。好，金童为我们唱《我说东来，你说西》。

我说东来你说西，好听的一首歌。大雁，你给你的朋友听一首赫赫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我交给林美琴小姐下礼拜唱好不好？美琴听给盛翠小姐。那现在想为你改唱一首歌，大雁为你改唱这一首李祥善所演唱的《只有风雨》，林美琴小姐为您唱。

0: 这个大雁说，
1: 哎，
0: 说我们俩是最佳拍档。哎，
1: 你说除了我们两个还有谁呢？
0: 哎，那倒是。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有拍档呢？哎，
1: 相见恨晚。
0: 相见不恨晚。
1: 好好，下次唱啊。
0: 好，下次唱，下次唱。你心弦，你说好听，说昨夜我问你心弦好听，说我们两个宝藏未老。
1: 谢谢了。
0: 青山是宝藏，根本没老。青山是宝藏，
2: 未老，
0: 不是。
1: 我已经磨过好多次了。
0: 陈雪娇，你也在哼学唱唱，好啊好啊，快乐啊！说到这个，这个现身合唱班，第八届，
1: 哇，这么快哦，
0: 好快哦，
1: 第八届了，
0: 12月14号，
1: 哦，
0: 12月14号，第八届的要开课了，爱唱歌的朋友欢迎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2-2314-9121。2314-9121，非常欢迎朋友来报名啊！教一些中国歌，还有一些老歌啊，回忆一些歌。那，你相信我会教台语吗？
1: 我相信。
0: 哎，你那就对了，对，那就对了。好，这边啊，有一位朋友，
1: 哎，
0: 于宝宝很少点唱歌曲。
1: 哎，我们的忠实听众，
0: 忠实，非常忠实。
1: 对，
0: 他要请你唱《告诉罗娜我爱他》。
1: 哦，
0: 好，你唱。
1: 好，这首歌字儿好多。
0: 哎，你慢慢唱。
1: 好。

0: 好悲伤一首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说唱，我是吴俊贤。
7: 我是青山。
0: 乔安娜，吴你好，你来了哈。还有陈丽水，谢谢。还有这边有一位是
7: Melissa Chen。
0: Melissa Chen， 谢谢你，谢谢你来听我们节目。月娇，你的折醒梦与才下礼拜帮你唱，把普赛来唱啊。
7: 好，
0: 您请下也来了。我们来听宝珂点唱的一首《想你》，请下面。

0: 唱一首比较小唱的歌，你从前方来，有听过吗？来，那个董一俊来唱好不好？
1: 好。
0: 你从前方来，好像是崔台庆的歌嘛。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1: 陈然丽。
0: 陈然丽。陈然丽。

0: 爱唱歌的朋友正声合唱班在12月14号开班了，每一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欢迎爱唱歌的朋友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2-2371-2314-9121，02-2314-9121。先生，
1: 哎，
0: 我们来听一首那个靳鹏唱的，唱那个什么《鱼儿哪里来》。
1: 哎，
0: 现在是那个尾鱼季节是？
1: 现在啊。
0: 什么鱼？
1: 乌鱼。
0: 哦，乌鱼，乌鱼，乌鱼季节，对。好，我们来听他唱，待会儿我们俩合唱，别的歌。
1: 好。
0: 好。

0: 金鹏啊，我也要写你最后一句，我拉起来。
1: 这比较好唱、啊。
0: 不好唱。
1: 对呀、
0: 啊。青山啊。
2: 哎。
0: 人家说我们两个是最佳拍档。
2: 是啊。
0: 既然这么说，我们再拍档一首歌。
2: 好啊，好啊。
3: 唱什么？
0: 上山坡好了，好不好？
2: 好，唱一个上山坡。
0: A 夫人 ，A 夫人。上山坡要看月亮。
3: 指引
0: 的人。
2: 对。
0: 四八，四八。
3: 降 A 的，
0: 哎好。A 夫人。
3: 好，降 A。
0: 好，青山河，我为你唱这一。

0: 今天唱歌唱的很多哈，
1: 对、啊、
0: 很好。那有一
1: 个山坡很好看、啊，不懂。
0: 刚才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1: 哎，
0: 啊，好，我们来合唱。
1: 合唱。
0: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各位，我即马要来播送一段感人的切人的故事，因为在咱这节目中吼，竟然讲二十
1: 来来来来来，我看呢啦，迄种布局吼，虽然是真好，但是咱时间宝贵啦。咱要播的时事评论吼，社会事世间情吼，这足多，只要是讲那较用啦，那无用就无法度，因为。我这样规工，你讲啊，你打即阵十点的时阵，啊，那有啥你无用哦？你唔知哦？我即阵是人家要来切无啊啦，即阵是较无，我拢约在下晡是三点吼、哦，以后就一摊接一摊，一摊接一摊呢啦，哦，为一半也是约在九点半左右。我讲我米节啊，米节咧就是讲小憩一下。小可困者，困嘛无咧困呢，嘛是即个赖安直直看，看几暗。我毋是咧看影片，毋是干呐看，当都看，因为究竟拢是参加我的私人的赖，拢是一挂厂商、客户、朋友，吼安尼，一定有小可有一挂信息啊，拢爱拍开看，啊，佮有一挂线索吼，既然手机啊拍开。重要的吼，重要人物看看的，伊个嘛，先煞阁看一寡迄个时事种种啊呢，一寡评视频哦，嘛真新鲜呢。哦，我看一寡视频哦，我拢较会晓挑，啊，甲听一寡歌，听一寡歌，听一寡音乐，然后我就爱阁甲下载吼，啊，即个会甲揪出来，啊，即个哦，一百天堂，规工干那哩不济吼，啊，有剩的我就阁交互阮。阮迄工程迄电脑迄部分，讲啊，这要缺点多，啊，这要缺点多，这要缺点多，吼吼，迄实在空虚哦。你唔知啦，那讲，比方恁看，讲手机啊提起来好耍，这要安怎怎？你就讲啊，哎呦，啊，你这那做起，真正有影做袂起。这就是叫做命带条咧。啊嘛，一个好处呢。人会甲咱学咯啊，会讲哦，你放的音乐甲人无同款，歌嘛无同款，大家听落去咯。啊，电视台的吼，电视台的一挂节目吼，迄大家嘛拗会着，啊，毋过都个人拗出来无同啊。正统的电视台因拗出来嘛，拢一般定尔，无像讲咱的遮尔啊稀奇，遮尔啊刺激。因些叫做眼光思维啦，毋是干那眼光思维啊，迄、那个思维就是讲你。这什么物件人出的也爱看，那像讲最近我拢会想一寡吼，那看一只讲这会好食，这会好食吼，啊都甲捡起来，我都连咪本来较早我拢传落去的，叫做澳洲的啦，啊澳洲的即马哦，啊都拢记咧，迄个拢连咪搞迄个叫做游览车顶的，啊都无得即马搞去拢搞迄个叫做直播的，啊滴滴去安尼啦。啊伊都哇，噪音啊，啥所以呢？伊这迄个嘴吼，你无论少年的、老的，那安尼凊彩吼，人伊安尼小可讲就有呢，约你都来呢。阮规暗吼，电来看伊吼，电咧光光啊，啊，就是有人伫内底。都那无出去吼，啊，那大部分吼，拢唔敢先去啊，拢问是讲先甲卡一点呢。来啦，啉烧酒啦，我讲啊，只有两个有去的啦，啊，安怎啦？我讲对我对咱无效哩，咱唔是无效呢，咱无下唔敢讲，唔敢啦。你讲因隔壁困阿女咪底下吼，阿女咪等下拢知啊，伊洗身躯，阿女吼，阿女袂啦，伊嘛是干呐，听着看看就好啊，伊也袂非分之想啦，伊拢袂啦。

你原来是差不多属于较冷的啦，较冷感的人吼，唔是像讲迄个叫做澳洲的，澳洲的八十外吼，听讲啦，伊是讲伊八十外在啊在用看，安尼吼，好，也个一个安尼有在来用，就无简单呢，无简单，真的我发现讲迄个世间有一款人吼，安尼。逐礼拜都有咧约，啊，逐礼拜都咧啉烧酒。伊即马甲伊直播吼，迄、个一个萧公子啊，安尼啊，连咪即个秋城啊，苦城因拢会来吼，安尼拢苦城嘛是电台界，啊，拢会来甲伊点下，啊，即、个鬼王鬼洞哦，真闹热，啊，所以伊即马就较我较无，我想讲伊较无用啊，较无咧来遮，啊，我即马就拿这。较好了，我会传落阿努米，传落阿努米这安尼啦。要这个后摆要来去台北港哦，要来创作的这产品、这物件，要食迄啊。我讲人哦，离不开了食啦，哦，这食的无食不用的。啊，你若创较好的人就安尼，哦，迄你网络啊直播过摄落去，我讲我很久要摄24小时的。台北港遐宽，咱台北港真宽嘛吼。咱咧卖讲18家总厂啊，咱都现在从这都几啊分地拍开吼。啊，看要点多舞拢会使，啊，迄、个暗时的灯光吼，甲砍落去，呀，即个帐篷甲留落去，那如何？我啊，车停都有，停车拢方便。啊，说是啊，个个风，诶，风景吼，个赞啊，大家拢拢来去啊，尤其都市啊，台北你要倒去看者，你走阳明山，阳明山遐尼悬拢爽，遐嘛有视线嘛是有迄个无害，啊个停车嘛较困难，啊个动车啦，咱遮若来到伊，哇哟，迄足侪迄落会晓设计啦，都会晓设计就好，若不要设计吼。啊，来到咱遮个吼，后摆啊，即来去收集个网络个吼，世界各国个吼，啊，咱先那看好个，甲捡起来，啊，再来邀请专家，咱只有专家足侪，唔是干呐讲合作一个半个呢，啊，尤其迄个顺来被伊捉来，人伊个人哦，伊足实个，伊袂讲乌白迄路，伊讲这都爱参病，这都爱参病。这就要掺烤地油，这个橄榄油，这袂使搁掺沙拉油，人伊知道啊，咱成本底下一定对，有诶成本会加偌济，人会袂讲去了钱啦，好不？好啦，来，啊，这2553-8999，这个叫做恁要听，这个叫做啥呢？我讲迄个叫做平湖啊，平湖迄个。律师，啊，个迄个关阿娘，这个什么人吼？你的节目表我已经甲你寄去啊。节目表，你讲刚才听我迄足侪台，啊，个有甲你画起交起，应该你有接到咧。迄位什么律师啊？关阿娘吼，下晡都咱这个合作啥？迄、个合作伊，迄、个一个。我咧讲日本专利的物件吼，专利的贴布黑啊，真厉害黑哦。迄即摆是一个问题是安尼，伊款贴布吼，啊要付什么名？咱台湾一定爱付一个什么名？伊内底有晶片，啊个伊是有迄个叫做什么129的迄个。迄、名称要安怎讲呢？迄、名称，我看我大概我有写一个迄落啦，较袂讲，要讲迄嘛就要考虑安怎讲法。因为迄、个叫做透过感受器啦，伊迄就贴片嘛，贴片就晶片吼、哦，晶片的贴片吼、哦，晶片贴啊。大陆伫对咧迄个也传达信号，至皮肤里头的神经系统，安尼，
就是参照。

讲迄尖骨粉尖起咧，乌白叉起款咧，哎呦，要惊死啊！啊，这无啊，这打得着啊，安尼啊，这上心咧。啊，所以有一挂好物件吼，咱拢提供足侪足侪，也过有迄路吼，我照顾讲互恁听。啊，当即马来先听者。听些音乐，再去讲哦。来听些音乐咧。我讲咧，近几点啊？10:13啊，10:13。哦，来，2553-8999，2553-8999。

0: 即摆吼，外口生意人，人讲干伤实在是真好。因这我也感觉讲，这害人真侪拢到尾啊吼，几十年了后拢会报啦，报伊身体，报伊形象，报伊呢迄造型，啊，报伊婚姻、家庭、身体、财务，拢总唔知要丢几条。当然我在这个界。我看真侪，艺人也好，播音员也好，迄落人拢敢若讲家己好，啊，别人个物件拢歹，哎，遐实在个个拢足歹吼，迄，啊，迄款个人吼，不但伫哩歹看去，啊，个人缘啊，前提哩无判，啊，拢咧讲别人安怎吼，即嘛真好，啊，即到尾啊，甲看拢白了了，拢大清惨，啊，伊拢迄无迄个智慧，啊，无迄慧根。啊！你看这个，市场上吼，包括迄个庙市的啦，包括观光区的啦，你看什么树林到处吼，拢安尼共坑啊，迄外国人来安尼共坑，啊共坑吼，共拗啦，拗真侪啊！这么来好，这拢唔好呢，这拢后摆你食到吼，嘛是爱吐出来。啊！你啊看即嘛，人这唔是大家安尼啦，伊去台东吼。台东或者大地的特产哦，迄个你甲听者吼，你去买一乖乖有诶卖吼，毋是拢安尼啦吼，即相信足侪所在观光区拢有安尼，你听者哦，听者。
1: 去台东玩一趟，你花了10000块买回来的，可能全是一堆喂猪的烂货。别以为台东人人都憨厚，这份避坑清单你必须看完。第十名，池上米与世家调包记，试吃时又香又 Q 的冠军大米，结账后老板从后台爆出来的全是混了3层西部陈米的杂牌货。路边现切软甜的世家，装箱底层全塞没熟又黑心的生果，回家只能整箱丢掉。第九名，二氧化硫染色的金针花，路边黄到发亮的干货根本不是日晒，全靠熏硫磺防腐压秤，煮出来整锅中药酸味，200块买到的是满满化学剂。第八名，糖浆勾兑的野生蜂蜜，路边摆蜂箱全是道具，瓶子里装的是1斤30块的果糖加香精，染色豆粉冒充的高价蜂花粉，一罐卖你800块，专骗观光。

0: 光客。第七名，陈公正柴鱼片功课陷阱，现爆柴鱼抄袭精，标价写每功课几块钱，换算下一公斤要三四千块，买回家才发现是用便宜杂鱼碎肉压出来的重组片。第六名，工厂批发的原住民琉璃猪，号称阿婆古法手作，其实全是批发厂一斤几十块倒出来的机器猪，串成项链卖你六千块，消费你的在地情怀。第五名，使用酒精调的小米酒，贴着部落私酿标签，实际上是用20块的米酒头加糖水香精勾兑，喝完头痛欲裂，完全没碰过半颗小米。第四名，外山茶混冲鹿野高山茶，茶行现泡蜜香红茶很香，背后却是用进口低价茶青混冲，成本100卖你2800，真正的在地茶农根本没赚到。第三名，冷冻陈年旗鱼干与染色鱼卵，号称青城现捞，全是冷冻一年的进口货，鱼卵更混了明胶与色素，一盒卖500，赚你400。第二名，伴手礼店强迫推销，进门疯狂塞试吃，店员紧迫盯人推，买三送一，靠着你不好意思拒绝的薄脸皮，把成本50块的面粉甜点卖你1000多。第一名，休息站切片野生神药，司机带你去喝茶，暗装在旁演戏，狂夸鹿茸灵芝固腰子，等你心动答应切片，老板立刻算你12000，仗着已切片不能退，强迫刷卡，成本几百块的养殖货直接翻30倍，狠狠消费你的孝心。
1: 你看，这不是干那因遐啦，咱坦白讲吼，真侪观光区吼，庙寺的头前，啥物卖迄个，卖迄条做有，参像迄啥物，啥物啥物麻油啦、烤地油介侪啦，因遐就是安，啊，迄拢全假啦，啊，地米到处观光区吼，伊吼规桶哦，来，啉茶，游览车流落去啊，都来啉茶，啉茶，嗯。伊一台游览车来去算人头，看一个人偌济啊！一台游览车也好你偌济安尼。啊，即摆落去吼，内底物件产品都逐项嘛怪啦，全啊无都无法度哩。啊，即煞形成一种文化，啊，即实在共食这实在足唔好诶。啊，你要君君主主为要甲伊做这吼，你要往君主你做无呢？啊，做无袂紧，即块无鱼别块钓，咱来去做别项，卖去。糖的浑水哦，啊，所以拢骗啦，安尼啦，专骗较侪啦。即摆人要找几个正气的吼，看去行业，足侪行业拢按直直骗，直直骗啦，骗甲无消无息啦。啊，看甲实在有影会惊，我想啊，这吼，啊，所以咱来警惕家己。尤其阮这广播界媒体吼，嘛是安尼，大家竞争，安尼有诶无啊，要意见难尽啦。啊，讲咧，大家伤感情。啊，拄则伊咧讲迄个啥物米粉米啦吼，米啥物好食诶米，拢甲你偷啦，偷到根本都迄落啊，啥物金针嘛，往个计米啦，米你我像讲米我嘛下晡经过卡阮咧，伊讲无，咱这拢有咧检验诶，咱这袂使。咱这个吊顶的吼，拢袂使迄落讲唔通哦。我这是讲无啦，不可能啦。吴老师，阮这我后不惊着。啊，什么咧？迄什么猪啊？有迄猪吼，一群哎，一条安尼讲九千八千万几，迄一条百较水的百二块啦，咱提拢有啦。啊，地米哦，啊一斤什么咧两千几，迄都透透的哦，一斤都百嘛百几块啦，啊卖你两千外啦。乌鱼子啊，往迄个落去黏黏的安尼啦，看洛阳啦，洛阳酒啦，迄洛阳酒哦，啊，就介绍一寡跩腿啊吼，跩腿啊跩黄面的吼，食好去啊，下乡嘛好背乡安尼较甜啦，无种个乌白种，跩腿啊拿一寡迄个自然就好，要下乡背乡，迄看在介在你体质啦，你若当年一寡年轻吼，啊，未想要就去拍跑安尼拍了了，迄你莫来讲外好。你人啊七十也阁变变叫你五十就袂了啊！迄新型的啦，眼花缭乱啊啦，迄种新型的都是新型的。我那一挂迄朋友嘛是安尼，一扎着目镜挂头前啊，行路就切嘞，啊两扎都好死去啊！哎，你要安怎甲人比？袂比的啦，无法度。所以哦，爱看啊，咱消费者吼。真侪消费者拢 心贪地贵难啦，坦白讲，拢贪一寡俗啦，安尼啊俗都无好味呢，人甘免成本，哦甘免迄啰，啊你们着看个啥对买，迄位你都买都拢戆戆人安尼，就是一撮好好听个安尼，结果迄啰无效个物件，直接耽误来水，煞变相着肝机能，啊唔点都死，哦啊唔点都害，来，今仔日阮即个合作好基地个。私密路伫斗六哦，斗六虽然较细站，但是买人嘛，哦，真踊跃啦，去诶人拢真踊跃。咱听友迄边哦，哇，大家安尼足专心诶，拢去甲阮江民甲阮捧场啦，啊，江民来去参观啦，明仔载要去私密路，明仔载要去迄个做啊，讲落雨呢，啊，大热啦，迄高雄、台南拢落雨啦，啊，恁在地诶人若小雨。小雨会去的，你都坐车嘛？坐车坐咧，那大雨就真爱去啦，袂紧啦吼。啊，即马伫迄个明仔载伫台南店，也后日拜五就是要点高阳店哦。我阁看者，高阳店拜五初四啦，要高阳店嘿。啊，初八则阁新增，初十则阁草屯，十一新德店。十五台北安就甲结束了，吼、哦，结束了。这是私密路啊，甲好基地要去遐服务。今仔日伫这岛上吼，成绩袂歹。我较等一下看迄视频流出来，报互恁听看卖吼、哦。来，刘光光三看嘛，舅舅。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来，《粉红色的回忆》。刘姐，你要听刘姐啊，甲迄个叫做淡水欧巴桑，唔知有咧听无？淡水欧巴桑，粉红色的回忆。

0: 这个不能忘记你了，粉红色的回忆哈。咱哩今仔日一条大新闻，在迄个叫做主播啦，媒体哈，迄、那个即马华视的主播，陈雅玲60岁啊，一个安尼优秀优秀啊，看未出伊的迄个体材真够保养。人今日甲报别出来讲，陈雅玲堪比八点档迄个情史哦，哦，也够较生动啊呢。伊这个一挂情史，最近个个讲挖出来，挖出来伊讲较早15年前，甲迄个叫做华国大饭店的总经理廖玉辉，15年前的绯闻呐，即马佫复燃。顶个月佫往佮翕到安尼。一步一步去对去对吼，拢因为既然伊这古仔对吼，伊敢甲你报出来吼，伊一定都是拢甲你安尼哦，迄拢派开偌侪钱呢？安尼拢爱看遮一站遮一站遮一日遮一日安滴哩，滴哩接驳安尼，拢滴哩联络，确定已经到哪里了？我们到哪里了？吼安怎？迄拢滴哩咯，结果爆爆出来安尼啦吼。伊拢讲啊一清二楚，几点几分到对，几点几分到对。啊，其实上，这陈雅玲吼，伊迄阵哦，今日看出来吼，伊讲这个伊15年前即马佫复燃了啦吼，啊，变家挖出来啦。啊，他曾经是公视前主播，甲迄个叫做余家璋也有一段8年的婚姻，甚至传出婚外情啊呢吼。啊，过来就是讲。陈雅玲资深以 TVBS 的记者，三立的新闻台总编，一电视总编辑，华视新闻台长职务。啊，但是伊吼，伊甲余家璋结婚，大家迄阵是感觉讲新闻界金童玉女呐。啊，现在完了无啊，故都阳刀分镖啊，分镖阳镖。嗯，啊，根据这个因这个引发伊国家。迄、那个吼足侪啦，迄时阵不甲讲，佮甲啥物合作，啥人啥人，啊，佮甲刘达利啦，啊，佮甲啥人都，哦，迄一个别个呢，琳琅满目，琳琅满目，啊，伊阵是因即个主播拢内底吼，拢会有一挂内斗啦，内斗有个人要占位吼。啊，但是嘛，唔是讲要占位的问题，因为你都一挂记者可不讲乌这個，因为乌这唔叫新闻，啊，这乌出来吼，吼，啊，大家都天天摄迄个杂志唔叫人看，啊，唔叫人文章就有人迄落咧，啊，所以讲这个 B B 解释吼，伊这个15年这样乌出来了吼，算讲唔是干那呢，因为较早。就甲这个合作，内底迄个合作，哦，我要过一篇哦，今日就看了两篇啊啦，看了两篇，甲因内底这个另外块主播吼，原来拢有关系，块主播嘛是拢有呢，拢有迄个绯闻啦，迄拢大牌块无，块拢足大牌块拢有呢，拢嘛是去用逼出来呢，啊这实在无可厚非啦。因为伊年轻嘛，啊伊呐，如果讲今仔日，迄个伊呐担心呐，人伊讲宣布伊是担心，啊担心伊个青春年龄啊，啊你青春年龄吼，伊个发泄是正常的嘛，吼、哦，这嘛无可奈何，啊是警察讲名人去用挖出来，感觉讲很尴尬呢，啊这在外国是无虾米啦吼，这即嘛都在咱家吼。是较会好奇安尼啦，啊不是无啥啦，嗯，啊都啊唔免去想遐多啦，人伊就是伊个，我是会较体谅讲，因为伊那是担心哦，啊因都是体材水啦，咬讲话啊个气不好，啊莫怪有一挂财主拢咧堆，伊那较水个人拢难免，除了讲伊那敏感啦，除了敏感，咩都无法度。啊，无啦，伊呐，要过迄个吼，迄个东西会啦，迄啊正常啦，迄正常诶，这种男女诶，迄个交往吼，伊生理上诶这种接触诶，迄个叫做释放吼，这嘛是真正常啦。啊，正常 这唔免大惊小怪。哦，我刚有咧讲咧王定宇个啥，啊，伊都无翁，伊无某，啊，无翁，啊，都青春期啊，无你叫伊去当兵。哦，你讲啊，无叫王定宇去开杂货，啊，个冇无可能，啊，你咪叫好戏好大大哭。啊，早因那些哦，做啥物？迄人，迄议员，迄嘛是，伊青春期因那紧，伊都兴趣，这大概彼此哦，生理上的需求，迄无啥物啦吼。卖讲恁，我定去讲讲啊，高层来个压迄个低层就袂使，迄个长官来压迄个董事，迄个下属，迄个不应该。啊，老师来管迄个学生，迄个不应该哦。官长来管。无俗个袂使，啊！你啊，同事，我认为讲这是人生人类正常的，卖点么大惊小怪，没有一点意思吼。来先听这段，今仔日底下，底这个合作哦。另外，我看吼哦，我那个包装现场咧包装，伫个到六点哦，你去听，买三组过六组的，你听一下嘿，听一下。
1: 安国才讲，咱这买六组。
2: 安个才叫我，咱去买六组吼，好，安尼今日两个人生无？哇塞，安尼真正吼，正经买三组啊有效，啊即
3: 马搁
2: 定六
3: 组，考出一个七组，买。
2: 你好，我介绍你，要去台北者。
0: 这段是伫迄个到六点伫咧做说明会时阵，啊一个人较早伊买三组，啊即马今仔又搁买六组，迄现场哦，啊规大店的人客拢有看到。哎，就好记滴个啦，哦，好记滴。人看你啦，今仔日啦，今日安尼买遐多哦。啊，我有卡去到六点，伊讲啊，伊下班啊，迄个阮内底小姐下班咧。用老师，我明仔载我查到电话地址，我才唔讲。啊，你买遐多一定有效嘛，吼、哦，一定有效，唔在迄度吼。安、哦、尼好啦，所以阮这物件吼，我那吼，算讲新鲜期的物件。好记地啦，伊都好记地啊呢，来啊，大谢谢。哦，我今仔日迄个黄大姐，我今仔有完啊，迄、那个雷蒙哦，我用迄个压制器吼、哦，甲压安尼，然后汤我造出来，啊甲滴落去安尼，啊这个蜜甲淡淡呢，哦啊，但是我头也唔捌，较。长王国甲切片落去，迄较袂出来。今日你甲压落去，啊压落去，为了我举迄无够力，迄压落到底吼，嘛袂成迄啰。接压袂啥出来。我想讲，我明仔载要蒸去吼，迄、那个茶的蒸去，我来甲碎碎的蒸落去安尼。迄、那个柠檬来蒸的，啊安尼吼，可能接都较侪。啊实在是免啦，我都泡面，啊但是啊，我甲泡起来，哦又过香。较咸啦，啊咸！我讲哦，啊，这下晡你们袂用咧，啊，拄啊下晡，阮拢苍蝇拢会泡迄条做粉公粉三的，我讲哎，甲倒落去，哦安尼，有影安尼，哦安尼，迄较袂遐咸。啊，佫蜜安尼，有影安尼较好啉，安尼较好啉啊啦，哎呀，吼、哦，应该安就可以啦，实在是，我是内帮是较免。人的雷棒是有虾米情形在迄路？迄正大颗，正大颗要散，靠需要。啊，无就是讲体内有虾米垃圾蒸馏，较掉。啊，米是滋润啦，米吼只要讲是即马爱顺的米，啊不会裂，会裂掉。裂会发啦，叫。啊，来，一首歌吼，阮这合作啥人呢？这个一首。这首也未播啊，两工两三工啊。这首叫做《失望的人》，阮个好基地个美丽的总监呐、啊，美丽的总监伊点名呢，因为点这首歌也未甲播咧。趁即阵来，大家到收听。

哎，季先生，你讲这个叫做陈雅玲，这哦电视毛的不污啦，这东这嘛算大条的。啊，伊前来伊原啊，回文介多，前后那像六七八个哟，六七八个。进行的方念华嘛，迄作祟的拢大家拢会啦，迄拢难免的，也是正常啦。啊，你若讲卖讲去共侵占迫害什么，较不要紧吼。啊，来，这个接过听。即马继续我做蔡琴唱歌吼，蔡琴唱伊这重新个编安尼是较袂好听啦，这编呢照原来安尼人个靠迄个味啦吼，靠迄个味安尼，啊即马都拢迄味拢无去啊，一首过来，你听一首这歌吼，袂歹呢，一底啊呢，这来这是什么？我看伊这什么叫做贵州的山歌啦。贵州的山歌好像不错吧，听一下听听。

是无完整的，是无完整，干那一点尔，都不跳，都不跳头前去啊！一点来几秒啊！哦，这个两分外，但是无够长。

0: 这讲贵州山歌调子多了，袂歹听啦吼、哦。来，你讲我三空白九九嘿，听下这里。
1: 男性熟龄保养要趁早，长胜菌添加专利 LM 菌株，帮助调整体质，每天补充，精神好，行动更自在。吴清扬真诚推荐，订购专线25530899 25530899，长胜菌顺畅有力，做人生长胜菌。熟龄保养要趁早，长胜菌添加专利 LM 菌株，帮助调整体质，每天补充，精神好，行动更自在。
0: 喂喂喂，
2: 是，
0: 哎呦呦，
2: 我跟你讲，你的名叫我买这个能量吼、哦，你电话给我讲，你给我建议了，我就要加一支棒，这摆是加强版的，两支能量棒的哦。所以讲吼、哦，这摆做起来，这效果比较早去配的吼、哦，一支的吼、哦、更坚强啦。
0: 好，
2: 配明胶吼，这边那无几条嘛，嘛只好强调呢，你会使你卖较好价一丝啊，啊，你听种讲。讲了好后抓吼，咱这可能会较爱起丝啊成本啦，我卖好，加强的哦，好。
0: 啊，起丝讲话过啦，要啥起啊，无法度起啦，所以这也无啥奈何，要起都无法度起。来，打即嘛45分，我讲你啊，迄个我做啥呢？迄个脑凝缩吼。原来欠费哦，老娘说欠费啊！啊，电风教育啊，我这个特殊的电风哦，伊个五粒迄个麦芽灵骨哦，作用的。这干那配上也去讲鼻气讲破气安尼尔啊，剩的你家己咧用哦，少啦，都要你摄入去，啊，这台较袂摄，袂像讲恁一般滴个吼，迄什么16寸、18寸，迄伤下摆啦，伤无好看，人伊这12寸。12寸哦，恁我甲恁讲，我袂害恁，我会拢照因的规矩，都人因做出来吼。伊就是要做无遐尼悬，较袂定地，较袂紧张。啊，结果你要找悬，比16寸、18寸搁较悬，要找偌悬就是偌悬。所以先甲恁声明一下，恁若毋知当场来台北现场遮吼，试互你看，你就讲哎呦有影，我过来吼，要找对伊就找对伊。要安怎吹？要吹对定点，足方便的啦。过会当吹天花板呢，过会当吹衫裤呢。哎呦，安尼有法度通八种安尼？伊个内建内旋呐，内旋内底你卖慢只摇摆时阵哦，伊内底迄个吹着的内旋呐。啊，内旋要个固定，要点到要吹涂骹就吹涂骹，要吹倒手就吹倒手，吹顶悬右上角就吹右上角，啊，你就袂吹着对正面。所以无人这个迄度安尼啦，这干呢伊上新的创出，一支2700，两台一台2700，咱两台比你迄度啊，看不偌大杠都有啦，比迄个较大杠啦，安尼甲你讲安就好。后来啊，咱即马也个人伫咧，今日嘛讲啊，老师你毋是咧讲迄度做凤凰山门要归乡要安怎啊？许个也袂，迄度去晋江去研究啊好势，即马你先买十组的啦。买十盒啦，十盒都3000啦。好、哦，安尼啦，伊那十盒吼，啊，你那是相信能二十四盒呢？二十四盒，哦，二十四盒就7200嘛吼。

啊，我才想看嘛。伊讲你敢买遐多人，人有两个咧问啊，咧问讲伊要买较多，因通八月十五当时要送。那我拄只个面，我就安个掺入去。我那面啊在桃诶台南，啊后日要高雄，可能落雨，如果是袂要紧，那你那经营落大雨卖去，啊无再去。啊，即摆北京诶有足侪哦，下晡因诶迄个因迄个总监有来吼。总监有来啊！我问昌仪啊，我就甲讲阿姨有人来哦，足侪人拢伫咧来甲问啊，问结果吼，住伫高雄甲台南的上侪，要创啥呢？因迄毋是干那问遐啦，因就是要买啦，要买可能就是讲，伊是啥物？伊袂当去啦，有的是袂当去。你若东港是还可以勉强啦，啊，有的是要买。唔知虾米情形，拢要买几啊分吼？要过安怎安怎吼？啊，即摆即明仔载甲后日咧，台南甲高雄可以考虑啦吼，可以考虑。阮只船到时吼，迄个刘湘、刘梅、刘什么、刘梅斯是吧？哦，还有唐顺天啦吼，高雄林女士啦吼，还有什么什么林先生啦吼，我记得的高雄。啊，个这里好做林和甲，这嘛古勇啊，蔡普生哦，台南啊，刘义清是吧？啊，这但是这台中的柯什么柯女士柯先生，我这个就不敢确定了。为什么呢？因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要讲要优惠的，这个、我都唔敢你答应吼。啊，个花莲风到底哦也好记得。台中这个科应该是女士吧？哦啊，花莲要好记得，这唔知女士也是男生，这个、我都看唔敢答应吼。这个、到时再个研究看嘛，啊那。明仔载一定咧有下晡来甲问甲阮迄个伊总监哦，总监有来嘛？啊，总监有来，拄啊咧研究讲最近即个叫做即个好基地甲私密路诶，我去外围诶即情况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先刷个报，昨下晡啦，不光有来哦，足侪人伫咧卡来伫咧问吼，好来。

0: 吃了效果不错。
1: 好好好好好吃。
0: 我本来放着肉肉，还有臭肉的。
1: 好好。
0: 我呢吃四百的啦。
1: 好。
0: 我给你买两桌，我吃四百的。
1: 好。
0: 这放着不错肉的，还有清清，其实就不用说洗两次身躯啊。
1: 是怎样，那就洗两次身躯。
0: 啊，就感觉安尼，吃安尼臭臭安尼不好啊。
1: 伊就是迄个叫做尿毒啦。
0: 啊，
1: 尿毒伊甲胃遐甲冻起，冻起，冻起，甲分解掉啦。哦，啊，就继续吃吼。
0: 哦，好啦。

0: 好、哦，啊，今日看到你足欢喜的哦，哈、哦，啊，我即马甲你弄一下，哈、哦，好、哦，啊，你等下先成功，啊，你伫个住伫个困好记的之前，好、哦，干呐？
1: 这较袂疼，啊，耳也无差啦，耳也原则够足重的，耳
0: 也够足重的，嗯，
1: 好、哦，啊，头壳袂记啦，
0: 哦，啊，我等下再甲你喷一盖，哈，
1: 记记叫安尼，
0: 好、哦，啊，手咧，
1: 手较迄落啦，
0: 手即马会牙，
1: 哈、啊。
0: 主
1: 要
0: 是
1: 正
0: 痛吗？
1: 嘿啦，即马是讲耳康要严重了，加这头壳会记啦，都记叫安尼。
0: 哦，好。
2: 啊，这记

斗六个，而且开口吼，这轻口就是甲顶下花恁遐个人，听说开口就恁遐个人，迄款是恁进步爱款咯吼，顶下花啊，也甲听起来开，安尼啦，因为各所在拢有各所在轻口，伊是抹喷迄个好基地，手会拢夹惯来会用诶，啊，但耳根起起叫大家讲讲，又也无法度，哦，来，谢谢啦，二五五三空白九九诶，我关是要卡头前加空二，来。

0: 阿伯介绍这项物件叫做亮晶晶枸杞浓缩精华，这是由着咱全台湾足济老中医去精心调配，嘛是唯一台湾用特殊的萃取技术浓缩再浓缩，包括着有菊花、红景天、黑醋栗、丹松、黄芪、黄精这七大成分，外口所有的枸杞汁拢是加汁调味的。咱的亮晶晶枸杞浓缩精华是全台湾唯一用特殊的萃取技术，把初拄啊咱讲的七大黄金的配方，恁啊食亮晶晶，较赢你食外口加汁的食十包。以上感谢。
1: 这是熟悉的啦，因为现在大家变个吼，因拢做生意，现在要讲生意商业道德的。伊讲我唔，我费用真重，我无迄啰，要怎讲？啊，我这加啊钱，我迄啰。啊！你来摕来偷，地米嘛用我偷的，啊油用我偷的，烤地油啦，橄榄油拢偷的，啊再来偷迄两公的，再来食个大家丢干，你看，哦嘿，所以这拢较唔好啦。阮家咧卖拢有检查过，因为咱甲厂商数量有大，咱真该要求伊拢大家拢肯啦，大家拢肯啦吼、哦。啊，所以阮的橄榄油啊，橄榄油。伊两罐装的啦，两罐一礼盒吼，按两千块嘿。啊，烤地油是一罐一千，啊米吼米，即摆迄工发就欠费啊，即摆佫欠恁一寡，等下过几工啊，伊来才佫甲恁报告吼，迄米的米，米是迄个头顶米，头等啦，加迄个特等特级的安尼，拢是比赛就顶的吼。啊来，即摆米是较稳啦啦，因为。卫福部去年就统计啊，讲那无顺的袂使虾米，袂使虾，因为透糖水有诶无，迄都唔是哩，真系哦。后来啊，咱即马即个阿弥长生经，你讲嘛拢报几下，一下囝尔，啊，即人工接去补，啊，像讲下晡咱嘛买迄漱口液，啊，小可去化者就变变叫伊，你讲是10点诶，10点推出好漱口液。啊，11点才推出迄、那个哦，做所得住啊，咱这两天下晡时才来想办法哦，想办法咧漱口液接过来发，因为下晡是算剩二十几分、30分才补的哦。安尼下晡是5点无补，5点加7点所得住这拢要无加迄个补。少得好，起码欠下吼，金属精。你讲真侪人咧讲管啊，较硬啦，有影有较硬。伊个硬唔过，伊个爱衰落啊。今仔日过来，我较等下佫讲脑力酵素的，但是厂商有来咧教我研究吼，因为技术吼，我就佫讲互各位听。好来，谢谢，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今麦得要插播。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这首歌讲话做旧情放袂离啦，啊，心情咧高高低啦，安尼啦哈。呀、啊，人讲冤家啊变亲家啦哈。啊，一天这个菜市啊，乌巴桑门一开开，闻到迄味哦，哦，臭就破迄味正重。伊迄内底厝地毯，对面这间二楼的这块老屋啊吼，有饲狗啊。踮伊个门个门头甲放尿，啊放尿落去，当然是就吸起迄个叫做地毯子呗。啊，那这拄着讲天气较热吼，温度较悬，哎蒸发，啊迄、那个狗迄尿吼，迄尿迄味就扑起来哩。七八点就倒来，开开，哦，迄臭尿破遮尼重，嗯，啊着注意看嘛，屁屁屁，哦，这门头这地毯淡绿的。嗯，这个狗，狗尿啊，啊，又果是对面这个王八蛋，啊，哎呦，啊，棉小姐，你那什么弄，你什么意思啊？你的狗给我放尿啊？我还得摊啊，安尼臭就破，你别这不是你的狗给我放尿不是？哦，点么老推头咻咻叫了，前夫的。休伊楼卡来修嘛，吼吼！啊，人就讲好啦，厝边刀啊，唔通安尼啦，这老兄啊，不要说这个，现在狗啊，这个政府管制很严，那这养这个狗吼、哦，这尿啦、屎啦、狗屎啦，乱绑啊，唔破啦，安怎？没有，我都把他拿出来啦，这不没他没看开，我都乱讲你啦，明明都你的狗啊，不都把人给狗给照顾过来，啊，不帮你绑的，你绑的心。楼卡人讲啊，好了，啊，林金。啊，这人最生气啊！这卖的为了就拍看戏嘛，哎，好，起来了，好打起来，要讲好啦，对不对？讲这影响生气啊，起来。小工程叫四楼啦，伊呢都四楼去的咧，叫四楼阳台去点卖直直混。厝边人就讲啊，总是这边一个查某人啦，啊，这有影放尿吼，凊彩甲想嘛是一定有影，绝对是因这只狗啊，啊，伊也无饲狗，伊饲狗啊，啊，你要讲别人的狗走起来才放尿，迄无道理嘛。我来甲你告啦，甲你检举啦。你饲这狗乱放，乱放一场啦！安尼，哦，啊两个本来原来小吵小吵，我地摊的新的买来，安尼已经超过，安尼拢一搭啦。迄地我嘛规地换掉啦，哦，爱换炒1万块啦，1万块讲啊，你旧的讲啊吼，讲啊有意啊无意吼，啊都放咧，互因家己去讲。等伊去做错吼，啊像这个老的吼，这个老乌啊，真正就是要伊的厝下去。提去5000块，经过几分钟、正十分钟，提去隔壁啊，门开开入去吼，啊，他们说5000块的，5000块真便宜哦，5000块，我换一个地毯，我最少要花10000哦，5000块，我得去贴5000块才有法度，我你自己的家里啊，啊家里啊。啊！你共放尿呀、啊？恁狗共放尿，你啊无共负全责，哪有意思？这个钱是小事情哦，误会都是冰结，我们就不要再谈啦、啊。这较早电来咧借啥物咧？250、300，欠最多电咧。吼、哦，即马就唔知啥物，有钱5000块。听讲你最近有钓一注外款吼，结果讲这个老阿公。讲顶级哦，去钓60几万，哦，真有罪嘞！我不是经常在抢的呀、啊，我上一期我就60几万呐、啊，啊，真的哦，真的你签3000哦，不是啦，我都签这个3726啦，哦，又082加骨头，我都68万呐、啊，哈哈哈，你白鸡喂多来啊，哈，你。啊，阿回屋，有啊，下一期就有了，嘿，贵货啊，阿亮，贵货，我还不知道，这个改天，我们那个管道啊，他就会给我通知了，有影哦，嘿，来源有正确不？啊，绝对正确哦，这个我们香港派的啦，我们那个四川的老兄。最近从香港回来土，这我们这边土鸡啊，这他们也给这香港都有一点联络，所以这小西非常政策。
有影你后回都不管，没啊，没问题啦，你就我们邻居嘛，对不对？我互相啦，你不要以后这样子。哦，阿良啊，你这么好亏啊嘞，你就回六十几万。对呀、啊，我上次也是十几万呐、啊，我这两三个月，我总共差不多100多万呐、啊，啊，八万哦。哦，你今麦都有罪啊！改天我签可没关系啊。你最近好不好啊？啊，还可以啦。因为菜市场今麦生意是真歹啦，真歹。嗯，没关系啦。你有困难哦，你以后跟我讲啦，都没办法啦。三两万没问题啦。你阿良哥你的人是好，真好心啦。是讲警察安尼较派性地尔，我们那个隔壁嘛，什么做事情我们可以谈啦。嗯，啊两个啊，但我都在煮吼、哦，哦，我几味菜我煮嘞，你怎么永远都在食物件？啊，真的哦，你在煮哦？哎，我都家己咧卖菜，我菜市啊摕上来我食，我过来炒两个，你这边等，好，谢谢，我回去拿一瓶酒。哦，一瓶酒，那个是我老乡的带过来的。真正的店啊，早卡就姐姐嘞，姐姐嘞吼，阿叔未记得关门哩听。姐姐嘞两个在每个房间入边啦，每个房间点啊，处哦。安尼一个房间门弄啊，平平平平，因为迄个旧房啊，房啊厝哦。啊，这个老阿甲这个做孙女啊，这个酒馆哦，两个胖兴奋搞地，已经十，付到十点外哩。啊，起个，落个。嘿嘿，啊，拄啊，人迄楼梯要爬去三四楼呀。哎呀，这间门内无关，你从个阿哥内底安乒乒乒，人都黏卡入去。哎呦，阿伫房间咧，偷偷阿个听过嘛？哎呦，两个迄个大波的完啦，大波六十啊嘛，迄条鹅啊，啊，查某40多，即十个即风声出来讲，哦，黏个冤家娘子，呀，呾冤家好啊，讲你咪伫个房间啊内底啊咧，底下咧呼个乒乒球安尼丢啦，我看你有影啊，即社会在世吼。有当时啊，互咱料想袂到，所以讲哦，这就是冤家变亲家啦，冤家变亲家。

0: 好来，拄则阮听得好进来，伫咧倒接电话。伊接到就位女士讲要点苏某的人，苏某人我迄阵十点我有报啊呢。哦，今日卖去报啊，有报去啦。你可能迄阵你无注意听，苏某的人迄阵有人点，有人点的一个郑小姐点的哦。啊，歹势，因为咱一个节目卖讲按报两遍费去吼。来啊，其他的你若无，你若爱去听什么，再去讲。好来，啊，即摆先来听我这个号做报，卫报来。喂，
1: 我陈经理
0: 啊，我当你好，你卫保你归安怎咧钱？
1: 我家己出去十三遍吼，一日咪三摆吼，啊，多一礼拜，结果吼，拢另外就去夹起，尾啊，拢无效。买食家己，即卖二三十年，拢无好食起。
0: 哦，这是跟恁较早有签没有？
1: 较早阮做成药的。
0: 啊，遐久无讲，即卖才提出来。
1: 嗯，我就

0: 是讲咱遐都有咧，遐都唔敢讲。
1: 哦，安尼好，好
0: 好好，好，好，
1: 谢谢。伊这这拢老是故意人啦，阮在到底在好，这乡村长啦，村长，拢老是人，较袂迄啰。啊，我讲这个袂要紧啦，都下晡阮这原来讲真久啊。迄、那个叫做诺丽酵素吼，有迄个玻璃罐啊，玻璃罐啊的液体诶。啊，玻璃罐啊，算伊个诺丽吼，本来诺丽迄诺丽果是要求派价，爱这个掺迄个姜黄，啊掺迄个叫做迄个树葡萄是吼，掺几啊种迄啰啊银杏吼，伊爱调配，调配啊。口味还可以啦，但是吼、哦，究竟嘛是无讲真适口啦。有个人嘛无啥敢啉，毋过效果真好。甲人即嘛因一挂营养专家吼、哦，因都想办法。我咧讲这吼、哦，实在足好个物件吼。遐尼侪人拢食好去吼、哦，肿瘤啦，还得癌，啥物我骨头说底层啦吼，啊足拍算。即嘛阮已经。有做这个顶，顶就消较大，啊粉卖做粉用不普，啊即卖液体的规罐的吼，规罐的想看有啥物办法有哦，即卖吼用个迄、那个用个顶抹顶的抹啦吼，啊再加这个迄落落去夹下办呢，夹起下晡摕来我试吼，会当冲泡，啊嘛会当一包一包碎包样呢。啊，买当诶倒落嘴诶，啊，只滚水撇落去，啊，你也是要倒诶杯啊，安尼唔免倒几罐吼，几罐你若拍开吼，为你一包就一摆吧，啊，你若几罐诶吼，拍开都一定要去客食久哩吼，诶、哦，客久有当时啊无迄落吼，啊，咱这个会当提出门，携带方便，所以吼、哦。拢伫咧研究，伫咧方便啦，哈、啊，伫方便啊，好啦，啊，所以这也未决定啦，起码是已经试好啊，因咧营养专家吼，伊讲可行啦，可行吼、哦，咱着爱过等下测试，啊，过迄个叫做贴布迄吼，迄、那个伊个镜片贴布，迄即摆名称要安怎好，也咧伤脑筋啦，也咧伤脑筋吼，也过咧研究，要用个。要用个什么办法哦？这都要个一个思考啦。结果迄个叫做迄贴片那部，我咧讲迄，我搁揪出来，让你听是袂紧来。等下哦，等下即摆先过来听听迄个我，哎，听歌。

0: 中秋送礼，送的不只是月饼，更是满满的心意与祝福。今年中秋就选碰见中秋中秋礼盒组，第一款碰见中秋香酥绵密的蛋黄绿豆碰，咸香蛋黄搭配细致绿豆馅，一口咬下满满都是传统中秋好滋味。第二款好运旺来，精选土凤梨与冬瓜凤梨两种口味的凤梨酥，酸甜凤梨香层层堆叠，吃得到幸福，也吃得到好运。第三款幸福健康，香酥可口的杏仁酥，浓郁杏仁香，酥脆口感，越吃越好吃。碰见中秋好运旺来，幸福健康，三款好味道，送长辈送亲友送客户都体面又有心。今年中秋让团圆多一点甜，让祝福多一点香，碰见中秋中秋礼盒组，祝您月圆人团圆，好运旺来，幸福相伴。
1: 9月25中秋啦，阮中秋月饼存三种，一种绿豆椪蛋黄，绿豆椪每一粒内底拢有一粒两仁，啊，佮有迄个银，迄个叫做什么迄落啦，叫做哒，伊就想说不起啦，快紧啦，三种三盒啦，互你拄啊要家己食，要拜拜，要送人，拢足简单嘞，足方便嘞。免讲买是阿都两三千块，一两千块免。啊，小小啊，我到时吼归托好恁吼。来啊，2023-8999嘿，这个趁起码迄落，我尽量来去设计迄落，啊，过来来过看过听者吼。来，
2: 无药性物理刺激贴片的范畴。特色与运作原理，产品技术与运作特点为米级技术。贴片上排列着极为小的针状构造，比头发还细，肉眼难以看清。贴在皮肤上时，能在不触及深层痛觉神经的情况下穿透角质层，类似无痛针灸的概念，透过微针刺激局部穴位或筋膜，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与舒缓紧张的经路。因为不含化学药物或金属成分，主要是透过物理结构进行刺激，因此不易引发副作用或药物过敏，对年长者或小孩相对温和，体积小且随身携带方便，适合针对肩颈僵硬、腰酸背痛或肌肉抽筋等局部不适进行贴敷。贴敷前应先清洁并擦干皮肤，避免汗水或油污影响粘性。
1: 伊也唔免兼顾，伊也有一百日本相信呢，要做镜片的迄落啦，啊，到时好一名吼。我讲啊，迄卖也未推出来，迄就是叫做129G的，又明明迄就是讲，唔是迄落啦，迄嘛唔是。伊个透过感受器，伊个贴片吼、哦，镜片会当透过传达信号至皮肤内的神经系统。啊，主人吼、哦，就是利用人即摆研究讲哦，啊，用个检查嘛较无卫生，啊，倒不如即摆研究者上心呢。哦，啊，洗啊片啊，洗台方便。来，明仔载迄个台南哦，思密路。那个郭勇奥姐，喂喂，
3: 喂，
1: 你好，
3: 老师，
1: 哦，我
3: 本来请教你，
1: 哦，
3: 我刚吼大做了后吼，啊去看医生吼，
1: 哦，
3: 看医生看几啊遍啊，啊医生讲安尼好啊，拢叫我倒来泡烧水，
1: 啊，
3: 他拢肿歪歪呢，他足肿的呢，啊我嘛食这珍珠精的，食两组起啊足同款的，
1: 哦，你大肚的食珍珠精无下，迄不是，迄不是爱食，
3: 我是讲吼。你知道我山顶的人知影打报一个无？
1: 你是按
3: 看？
1: 你是
3: 我讲看，怎么唔免阁看？啊，我月底阁去整一摆呢。
1: 无啦。
3: 安尼症状也未消。
1: 跋倒。
3: 嘿啊，脚都拍未跋倒啊。
1: 跋倒。
3: 啊，即摆迄脚盘、甲脚板啊，咱症，咱叫我转来泡烧水。啊，到月底月二到才阁要看，啊，阁遐尼久。
1: 但你什么医生给你看？是中医还是西医？
3: 不是哦，我去长庚大肠病医看的，长庚大
1: 肠。哦，安尼也阁无。
3: 哇，他还骨科的哦。
1: 伊是骨科，伊可能是骨吼伤着发炎啦。 发炎唔在症，
3: 炎无唔少。啊，即马就有较好，咱无疼哦。啊，无疼就敢那脚安尼，肿肿肿，脚盘甲头目啊，肿肿肿。
1: 哦，而且看看看，什么人有什么办法？哦，
3: 有什么人知影甲我报的？
1: 哦好，
3: 这个脚安尼肿未消啦。
1: 啊，肿偌久啊？啊，你有疼我无？你有疼我无？
3: 有老公有一输啊，无管一输啊呢。我七月初一就挂到呢。
1: 四月哦，
3: 七月啦。
1: 七月哦，哦，现在都
3: 丢丢高位啊呢。我七月初一暗，我拜暗进来，我就是等待。
1: 我那久啊，你安些。
3: 上来是阮老婆。哎呀，安
1: 排。拜托拜托，听一看有啥咪啥咪。
3: 啊，一路无听，怎啊呢？静呢，未消嘞。
1: 好。
3: 啊，医生讲好啊，讲叫我进来。
1: 啊好，你就过去我看一下。你个
3: 胃痛还袂回诊，回诊还等到二兆啦，明仔再切三下。
1: 啊，那这遐较急袂，恁如果你讲急诊的，你去看急诊就较紧啦。
3: 同款的，然后我着大诊看，伊就安尼尔。
1: 安尼无你伊个急诊，伊会佫另外看是

0: 讲过照一下 X 光呢，
1: 啊，一光有照过呀啦，
0: 啊，照过吼，
1: 大概几人有照？
0: 这个小镜贴红啦，哦，好，好，好，拜托啦，看什么办法？好，好，来，我来讲中秋月饼，阮有三种，就绿豆椪、蛋黄，啊，将杏仁酥，啊，将土凤梨、加凤梨冬瓜酥，凤梨就两种，一种土凤梨也拢是。实际哦，照写出来袂使假哦，迄假查到都较麻烦。啊，凤梨、冬瓜酥啊，土凤梨，按、啊、两种就一盒，伊这干那两种一盒，你讲嘛是会使讲我说凤梨酥就好了吼、哦。啊，杏仁酥一盒，绿豆椪一盒，一盒都有诶六粒啊，有诶八粒安尼，啊有诶迄落安尼碎碎啊，盒仔碎碎啊。你那今日新妇回来吼，也是咱厝边隔壁一挂迄落要烧香送，正适合啦，吼、哦，正适合。到时我会甲恁创几套互恁，安尼，甲恁算较俗啦，互恁大家买起吼，啊，大家老大人过节啊，迄落吼，啊来啊，即嘛，乌将军嘛咧欠费，乌将军，啊分工分量吼，即嘛大家咧。有几下个啦，唔是讲遐侪人，人伊要送人，即有影，即有影，趁即机会，因为伊这是十二月到期，啊，你若剩十天就麻烦啦，剩十天就人就较袂，就价钱也俗啊，啊，所以即卖嘛俗一半较低，因为后摆一盒合成哦，七八百以上啦，一盒啦，啊，你即卖只都无一半咧，哦，安尼。啊，那是箱二四啊，吼，到时再去看，有几下个咧，要提几箱诶，都爱甲因研究，甲因即个迄落吼，讲看伊会当过迄落做。后来啊，白咖啡啦吼，啊，等啊，咱即个过完去，那像也剩无偌济，啊，素可以哦，啊，即、這个所得住，啊，听得好什么？伫遮听得好，你遮卡来问讲听得好，即安怎？伊甲头脑部分。脑龄所欠费哦，脑龄所欠费嘿，0553-0899，好来，啊，即马几点几分啊？25分啊，来，搁听一个音乐嘞。

我拄只，咱漳州有亚山的蜜吼无够啊，都欠面嘿。啊，迄个韩国的迄、那个拄只南国买吼，韩国的迄个胶原蛋白哦，迄有三四五种的综合哦。迄人拄只，佫有新的要买，啊，佫有人今仔日嘛几下佫买几下组的款，我有甲看单吼。迄效果袂歹啦吼，应该是好吼。嘿嘿，我些物件拢较特殊嘿。韩国的五合一啦，胶原蛋白吼，一盒千三啦，啊咧三盒三千块，三盒三千块。而且三盒三千块，伊个有打折咯，伊阵有讲可以打折啦，可以打折吼。这韩国的五合一胶原蛋白吼，安尼一盒三千。你若有想要爱吼，即马有个叫伊，有来讲就去等吼，啊，但是即马拢翘啊，因为叫伊本来讲一声都不够啊，我看卖，伊即马拢有叫伊用过迄个去韩国旅游甲旅行社讲好诶吼，拜托因咧较低级诶，一人较早一寡，较早一寡安尼，吼，安尼就较紧啦，咱较省吼，啊，些算讲。伊原来照手续照办，啊无你就数量大吼，咱嘛费气呢。好来，你看我三观吧，对不对？

0: 吴师兄你好，
1: 好，
0: 各位师兄各位师姐，大家阿弥陀佛，
1: 佛
0: 佛
1: 佛，
0: 我人生难得的经历，的佛法难闻，经历闻啦，
1: 闻。
0: 我来讲这个，有一天一个皇帝出来游街出巡啦。
1: 哦。
0: 在这个中间啊，有一个乞丐提一个碗碗甲搬啦。
1: 啊，搬哦。
0: 这个皇帝问讲啊，你这位乞丐，
1: 嗯，
0: 我得爱搬偌济，你开搬，你开地脚啊呢？
1: 嗯。
0: 这个乞丐讲啊，我干你这块碗底钱就好啊。
1: 哦。
0: 这个皇帝想讲，这块碗底钱
1: 较简单，
0: 简单啦。
1: 嗯。
0: 哎呀，使用员啊，赶紧把饮料提来呀。
1: 哦。
0: 嘿，饮料结果较落都落袂甜呀！
1: 哦，
0: 我饮料落甲要了呀！这个皇帝甲问这位乞丐，
1: 讲好奇怪，
0: 讲你这位乞丐，你手提这块究竟是啥物碗？
1: 哦，
0: 我现在较落落袂甜。这个乞丐甲讲啊，我提这块都是人的壳壳碗啦，
1: 壳壳碗。
0: 啊，既然人啊，一壳壳啊，
1: 哦，
0: 叫你身为皇帝，无忧无害，
1: 哦，
0: 目睭看有到，看袂到的拢是你的。
1: 哦，
0: 啊，你时常要派兵侵占别人的国家。
1: 哦。
0: 你呀、啊，那贪得无厌，
1: 嗯
0: 啊，你好好讲好，叫你解释我听。
1: 哦，
0: 这个皇帝吼，一个乞丐讲一个大嘴，开开都点点。
1: 哦，
0: 结果这个皇帝人啊，等于改过自新啦。
1: 哦，
0: 啊，重新做人啦呢。
1: 哦哦，
0: 结果嘛有得到啊呢。
1: 哦哦，
0: 啊呢，我今日所讲这个故事啦，拢可以用啊。咱这这书影书这大概阿弥陀佛。
1: 丢丢丢丢丢丢。
0: 哎呦，咱这书影书这拢播这个油草吼。
1: 真好哈。
0: 这嘛是一个善念的开始。
1: 哎，丢五娘。
0: 救世的开始。
1: 好，
0: 谢谢，感恩啊，
1: 感恩，谢谢，谢谢。喂，你好。
2: 你好，吴清良先生哈。
1: 啊，丢嘞。
2: 我要劳烦你啦。
1: 好啦。
2: 拍摄你无闲拜托个。
1: 好。
2: 啊，个拜托观众朋友啦哈。
1: 好啦。
2: 我这真卫生哈。
1: 嗯。
2: 啊！恁阮遮目屎真大个，啊，定落雨拢袂好天嘞吼。
1: 嗯。
2: 啊，这两天好天，啊，想讲要晒棉被，
1: 嗯，
2: 唔知晒晒未？
1: 晒棉被那是袂晒晒个，上叫
2: 你。洗被单唔知晒了未啊？
1: 是安怎奈袂晒？
2: 我是问我，我是听你讲什么讲话较唔好。
1: 啊，还有代志个，啊，唔着然后生菇，啊，拄仔来孙仔来带蕉，啊，老大人来闪蕉落去，啊，规个淡地路，啊，唔着拢袂晒晒个。
2: 啊。
1: 你的菇喏，迄一挂有空无算个，迄无对档个迄。
2: 拿
1: 多少？多少？那是湿巴呢？啊，湿巴！你家教去风湿关节咯。
2: 对，
1: 安尼吼。哎，教去感冒。
2: 无啦，我
1: 迷信这。恁的早囝啦，拄啊带一挂孙啊转来，啊，就甲你闪尿落去。啊，那恁老的那点啊三更半暝闪尿落去，啊，臭屁破。啊，那就出顶老好，啊，唔就拢卖拍，啊，唔就拢个教，啊，教去皮肤变壳壳又壳白白，吼。
2: 好啦，谢谢啦。好，谢谢。
1: 编一个故事，编一个什么，俺都袂使啊，还是唔能去想这。你分析看道理无？

0: 喂哟，
1: 喂，你刚才我大家哈，讲新妇的是较个人玩呐，
0: 哦，
1: 迄、那个啊做做新妇，啊，迄、那个特别个人玩呐，
0: 哦，
1: 啊，讲迄个在水皮端讲，你到因大家因大观察死啦，
0: 哦，
1: 啊，煞大家买讲迄个吼，
0: 哦，
1: 诶，买个人玩的讲，诶，真个真是讲水皮端才是大官啦，
0: 哦，
1: 而且这是阮大家讲话听啦，
0: 哦。
1: 我
0: 在好好对了，就是安尼啦，去讲一挂跩无逻辑、无合理、无合情的一挂，即个所编的这故事安尼，唔知引起着一挂有人的这恶被流传啦，安尼讲安尼，吼吼。喂，
2: 哎、欸，我吼、哦、有一个阿妈吼、
0: 哦，
2: 讲吼伊个膀胱无力吼，迄我是嘛是伫恁的这线顶吼，人抱伊当阵我嘛是膀胱无力，走到便所硬要拽出来呢。啊，我本来要去看医生，有一天我就听到拄好人咧抱，你知无？伊讲吼，安祖米吼，就去滚迄个米糕糜有无？
0: 吼、
2: 滚糜就对啦。你爱下营养干，然后下几粒嘛吼。但是你一定爱滴酒，滴酒吼，啊滚上迄米糕糜安尼。我嘛是伫恁线顶听到的啊。我食两摆尔哦，即马拢未安尼，拢怎好去哦？足奇怪，足好诶！我拄啊听着，是讲阿妈，伊讲爱喝乌糖哦，一定爱滴酒哦。差不多阿妈较侪岁，可能食三盖啦，我都食两盖，差不多好去啊。
0: 哦，好好。
2: 哦，安尼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阿姐播拢是实在真经验，我阿都爱甲捡起。哎，甲你讲过，迄个行动证哦，差不多拢爱换啦。已经超过三个月，已经效果较无啊！哦，迄真紧呢，拢会反应，你唔能惊哦。有诶困落去，规身躯骨头直直酸起来；啊，有诶是前几工啊未困呢；啊，有诶是皮肤直直痒；啊，有诶头壳疼；啊，有诶是流；啊，有诶无迄款哦，一逼逼出来，真简单，效果阁足好诶。哦，啊，一阵啊吼，啊，就你都迄落啊，阁葫芦，有诶拢会阁来袂紧嘿。伊即落做行动针吼，行动针。一粒青山啦，两粒算千块啦，哎，就俗啊，起码就是爱已经超过时间啦，爱过买啊，哦，爱买无较无效果，啊，你若是伫困哦，伊壁内底垃圾吼，啊，个阿弥长生经，哦，啊，听得好，起码伫遮嘿，听得好，卡来甲问吼，哦，来啊，个迄个，咱你若买迄条做粉光粉吼，粉光三分粒啊吼，十盒啦，十盒三千块啦，啊，五盒千八块啦，五盒千八啦。啊，十八三千块啦！哦啊，当然，即马一箱24，啊，尾我人工想好啦，甲因佫讲好，再研究好，再佫甲恁报告吼。无即马安尼，强惊要归去，你若要买遐侪吼，阮也佫免甲恁送去吼，啊，较简单。迄、那个粉光粉粒啦，粉光粉粒吼。啊，个来羽绒被特别来推出来哦，羽绒被即马吼，即马因为下晡迄个哦，做阮邦桥的店老弟来咧斗三工，伊讲人过咧吹啊呢，我讲吹啥？用羽绒被啊，寒天到啊，我讲啊你要来斗入无？伊讲要入啥？即马就是迄个哦，做即马免入啦，即马是荷兰家己去入啦，因为即马有迄个安生迄个哦，做双人份的迄个被单哦，诶，花草足多吼。超大的啦，因为这超大的，反正入落去吼，有个人讲啊，无按白叔叔吼，惊讲那垃圾排水吼，迄嘛是会水的啦，羽绒被嘛是会水的啦，水是整他大领吼，咱来去迄个叫做大台迄个洗衫机啦，啊无着去即嘛人市面上的，啊嘛实在唔免啦，你那葫芦经有迄个叫做泡澡的吼桶。啊，甲浸浸的，啊，再六六个吼，啊，清水来开便啊，再摕来滴水吼，伊个较袂掉水啦，伊即款呢，野种的物件袂掉水，啊，这所有的拢总用这個，啊，你甲看，伊这物件对身体拢帮助真大呢。另外有在那所有的迄个做为安全衣吼，迄、那个伫迄个真空室里头，镜片的啦，啊，医疗式的。穿的迄个做什么卫生衣吼？迄衫裤一定拢羽绒，拢羽绒被啦。无讲什么蚕丝，无讲啥，袂使，那也遐奇怪。人个世界都已经安尼吼。

所以吼，你就可见啦，可见人诶几百年来拢是安尼哦。啊，咱大领可能爱卖即嘛吼，有诶人拢卖去送朋友，俗啦。到时最近哦，即嘛阁有迄个皮单来，再阁讲吼。2003，空拍99嘿，来。

0: 领导大学伫遮安尼长胜军，无啦，安尼迄个长胜军对啦，啊甲第三拢伫现场诶。最后你敲来甲问吼，安尼效果会较好，啊看因有诶有优待就甲你讲优待安尼。啊那无就无，喂喂喂喂。
1: 喂，吴老师哟。
0: 哟哟。
1: 头先在小姐讲，这衫就捧光无人，啊我咧捧光无人，带几个十年，拜托小姐好，先搁起来讲一下好无？
0: 好。
1: 拜托拜托咧，我带几个十年诶了。
0: 哦，几个十年。
1: 都痛苦诶。
0: 哦。
1: 吴老师做者好心咧。
0: 哦，拜托人吼，捧光无人咧。再过看啥人爬起来。2553空白9940分啊呢，即嘛11点40分啊吼，好心者哦，即足侪老大人吼，安尼膀胱无力，按一暝半爬起天光吼，足忝啦，吼足忝的。恁看有啥物人，伊要问恁验方啦，为人个验方真好吼，啊，所以咱甲弘扬出去。后来啊，2553空白99嘿，即嘛几分？40分啊，40分啊吼，后来40分啊，来。

0: 来。
1: 喂，
0: 你好。
1: 你好，吴先生，你好。
0: 好，好。
1: 都加一个，我上公诶，膀胱无力吼。
2: 哦哟。
1: 甲讲诶，麻油吼，是啊，看要煎迄个骨饼啊吼，啊可以咯，火腿也好啦，赤肉啦，猪肝拢会使啦，葡烧酒啦。
0: 哦，葡烧酒应该是米酒啦吼。啊，
1: 王国金。啦吼。
0: 哦。
1: 过一个，甲拄仔讲脚吼，
0: 正
1: 起脚头，我正起阮头家吼。
0: 哦。
1: 那久啊，脚头肿起来吼，啊，无啊，多看医生嘛，袂好啦。
0: 哦呦！
1: 啊，啥叫伊哦？葱啊，葱啊，咱到咧卖葱啊，就葱啊吼。
0: 哦。
1: 爱去菜市啊，买个葱啊根，你个葱啊根，葱啊唔是种根啊，葱啊根啊，葱啊头。
0: 哦。
1: 啊，咱若买两三支的葱啊，迄无啊，你去菜市啊，切较侪卖就啊，葱啊根啊切起来歹看吼。
0: 啊。
1: 啊，你摕十偌钱切伊啊，葱啊根切较侪，转来吼，放咧一个。一鼎吼，啊用迄个家属烘我烧啊，啊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肠仔根哦烘，放个家属的吼，啊肠仔根放个家属用一点水煮好，会当温的迄个死的态度。
0: 好。
1: 肠仔根甲温迄个，甲放个迄个迄鼎吼，啊会烧块烧者，啊啊唔通烧烧哦，好较冷的。
0: 嗯。
1: 甲烫迄个脚豆腐吼。
0: 嗯。
1: 脚豆腐啊，甲轻轻啊，甲软软啊软软煮啊啦。那迄个肠仔若冷去哦，你搁放迄个饼，迄个肠仔根迄饼哦，搁肠仔根哦，搁用烧一下嘛，再搁把连连的，你老家要连三摆就好去。
0: 哎呦，好安尼哦，好好。
1: 啊，从个肠仔根来用迄个脚豆腐讲浸下去啊。
0: 哦，好。
1: 迄就是跟他讲，迄个气哦袂散
0: 啊。啊，对。
1: 肠仔根一直重的。
0: 啊好。
1: 我来甲讲一下吼。
0: 好，谢谢。

0: 然后然后、
1: 哦、谢谢谢谢、嗯、来喂
2: 喂
1: 喂你好
2: 吴老师啊
1: 哟
2: 拄啊一个阿桑咧讲膀胱无好哈，
1: 好、哦、来。
2: 拄啊，迄个小姐起来博士讲什么红薯米啦？
1: 哦，
2: 红薯米加那个桂圆肉，代志。
1: 哦，桂圆啦，莹莹吧啦，莹莹吧啦，嘿。
2: 嘿，来去滚哈，煮啦，嗯、啊，淋一寡酒哦，嘿。
1: 嗯。
2: 嘿，啊去安尼煮都着煮糜都着啦。
1: 哦。
2: 嘿，安尼吃吃两三百安尼啦。
1: 好好好，
2: 嘿嘿，我是你忠实听众，我都默默听啦。
1: 好，谢谢谢谢。
2: 会记得这样子。
1: 好的，谢谢。
2: 啊、你胡处偶尔也去看看需要的东西啊。
1: 好好，感谢你，
2: 好辛苦你了。
1: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葱啊，即话你葱啊，最好是完啊，买看，也是讲个果的较袂要紧，啊，无人要食的吼，你葱啊根拢伫土卡，拢伫咧树外营养成分，啊，营养成分无一定好啦，因为起码拢化学肥料太严重咧，啊，你个果的较袂要紧，我看果要果身躯的较袂要紧。啊，人若要最有因要食的吼，最好是爱，看有较人迄较种较少家己种的吼。茫问那迄位菜市啊，人迄租伫边啊临时临路租伫迄边啊吼，甲个迄伊迄拢是较天然啦，迄款的较天然，迄环境会较好不一定吼，因为那无农药无肥料。喂。
1: 好，我讲诶吼，平料吼，就是用莲根干一摆吼，啊落遐迄落莲藕地，莲藕啦。
0: 哦。
1: 莲藕茎诶，较熟诶，迄吼，啊落遐吼。
0: 哦。
1: 加几摆啊，就好啦。
0: 有影呢哦。哦，好，谢谢。这位诶闭馆吼。喂，
2: 吴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0: 好。
2: 拄来太太讲伊脚盘肿吼，
0: 哟，
2: 一参观看卖吼，
0: 哦，
2: 用过恁卖阮蜂胶，
0: 哦，
2: 蜂胶的配方，
0: 嗯，
2: 去年阮先生吼，阮先生95岁，
0: 嗯，
2: 去年哦，伊有伊整少年都迄落像迄落，臭那个，脚香港脚，
0: 哦，
2: 啊，佮有臭脚，
0: 哦，
2: 就是像迄落，你哪讲，
0: 香港脚。
2: 香港卡无得无唔着，
0: 哦，
2: 啊个卡整价，我讲是什么？迄个，
0: 嗯，
2: 哎呀，这什么？反正就是有感染啦，
0: 哦，
2: 细菌感染啦，吼，
0: 哦，
2: 啊，咪整啊足厉害啦，
0: 哦，
2: 啊，整啊足厉害吼，去马偕医院皮肤科看，啊，伊从类固醇落食，
0: 嗯，
2: 伊讲若食袂好，结局就是截肢啦，
0: 哎呦，
2: 整啊足厉害啦，
0: 哦。
2: 安心啦，
0: 嗯，
2: 啊，尾后我听到讲真嘛，我转来台，先用过恁的蜂胶，甲试看嘛，我是唔知我试看卖，
0: 嗯，
2: 好，啊，就一工啊，抹几落遍，
0: 嗯，
2: 脚盘，脚筋头啊胖，
0: 嗯，
2: 哦，啊，该增加来，迄个增头不光呀，喊自己个算，自己个算，自己个一，自己个点，自己个点就对啦，
0: 好，
2: 一天要好几次哦，唔当变多啊，吼，
0: 哎，
2: 三五天以后。这肩胛，
0: 哎呦，
2: 整个掉下来，
0: 他
2: 把整个消，
0: 哦，
2: 所以试试看呐，你试试看呐，
0: 啊，对，
2: 他，
0: 哦，
2: 规个肩胛，刚才米姑按卡巴拉都给规个拢肩起，肩胛就厉害就掉了，
0: 哎，
2: 哦，
0: 哎，
2: 啊，你试试看，我先生是这样做出来的，
0: 好的，
2: 好，谢谢你，
0: 哦，谢谢，哎，这先行人助人福了，这因为杀菌哦。有影迄有相同的杀菌，啊，阮这那阮这盘家是无同款的，市面上较少的，因为伊也是亚马逊河的遐坐迄个船啊去到遐，去住嘛住迄个树啊顶的呢，因遐较少啦。迄拢爱加迄个导游，要去遐拢爱联络好势，无遐较少人去。迄路去要采工什么叫法度？哦，按照讲安尼，这也可以啦，这个比较方便吼。迄唔是干那医者啦，你若讲有啥物感染着吼，杀菌的效果是真好。阮咧胖家滴个啦，滴个一罐，那像千几块吧吼，啊，个是特殊的。好来啊，咖啡啦，啊，你长生菌啦，听得好吼，啊，珍珠精啊，神农精卖爱迄落哦，爱经过换呢，效果真好。这不是阮讲啊，阮的数个月酸也够会惊人。为讲哦，你那这，刚才你这么好的物件咧，电视台广告有啊，嘛是以后有咧考虑啦。因为有人要甲阮代理去行销啦，即摆是咧讲，惊讲咧做袂出来哩吼。啊，咱即摆都长期的客户啊，不止啊多哦，安尼。啊，所以这个好啦。啊，明仔载，阮的好基地的。好记地甲私密度，明仔载拜四要去台南店哦，早时9:30到10点，定位有去的人量早，啊后日拜四要去高阳店哦， 哦，这种机会虽然讲有咧落雨啦，啊，明仔载啦，看看情形。啊，恁两早去诶，即回去无同款，即第二摆去诶吼，拢要互恁抹喷两摆，要甲恁喷两摆。啊，个私密露下身感染诶，下身无感染嘛同款，迄拢有一挂达达滴滴诶，妇女介侪吼，要送伊三公分。啊，你下代若去遐有迄个叫做便所啦，方便咯，卫生间升级诶，甲你切切咧，甲你抹抹咧。出来，佫较等听，你就知影讲效果安怎？迄足紧，伊这是原来为细胞渗透落去吼，抹抹的效果。明仔载台南店，后日伫高雄店，好记滴吼。啊，两早起九点半到十一点，谢谢2553-0899，即马50分啊。啊，你若要来看阮这台电脑，吼、啊，要来提一条做粉红三粉。这泡来啉，对你有帮助嘿。
3: 将来的家庭堪舆啦，非常的苦。

我今次你若要分工分业吼，人我应该照迄个，我也参迄个迄个蜜啦吼，我都算参与一波跑跑出大杯，啊，我都应该佮佮创迄个叫做雷棒，我有佮爱接啦，唔是爱接迄，啊，无啥都用手压的，啊，无啥伊路，啊，佮参蜜。但是还阁上高，我先讲啊，酒迄个倒落去，哎，滴偌好啉，拄则甲灌落去安尼，嘿，安尼，我来时间差不多了吼，来。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

0: 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

0: 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

0: 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昨天呢感受到我们南台湾的热情，继续要带着大家跟着莫管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曾志伟科长，让志伟科长继续带着大家呢，这次叫做一游山海，亮点一次看啦。而且呢是把我们十年不只是成果、是把我们高屏部落的故事，我们要搬到我们的城市，然后让每个人知道原来我们的部落美食手作音乐茶席可以一次让你呢体验个够。所以在90月要跟着悠悠进山，吃尽文化，玩尽山林，而且呢不只是呢认识茂林，是把我们整个茂林管理处的辖内的高屏部落，哇，这十年来的成果呢一次让大家感受。就在这个礼拜9月5号跟6号哦，在我们哪里呢？梦时代，这个应该是高雄的梦时代广场。好好的，当然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支持一下我们高屏地区的好朋友跟家人们了。好的，但是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不用带大家爬山啦、真的，然后还可以吹冷气，对吧？应该是这么说吧。
2: 今天就是冷气百货公司。
1: 哦，感谢，大家一定会说感谢您。哇，而且呢，这是连续

0: 两天，对吧？
1: 对，我们的9月5号跟我们的9月6号，礼拜六跟礼拜天。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那当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而且把我们这十年来呢，可以说我们把全部呢要搬到这个百货公司，然后让大家呢，哎，不怕风不怕雨，然后还可以真的实际上体验，还可以一直看个够，玩个够，买个够，吃个够，体验个够，这样对吧？
1: 对，没错。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哈、嗯。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9月5号、6号星期六日啊，就是刚刚悠悠讲的，在我们的高雄梦时代的时代广场哦，不是在百货公司里面哦，是在旁边的时代广场哦，有办理了一个我们高屏部落十年成果的一个特展哦，叫做艺游山海哦。那这个成果展呢，哈、哦，就像刚刚讲的哦，不用爬山都可以来认识我们高屏部落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成果，还有一些特色。哦，那我们在成果展的现场，哦，会有安排有20多个一个部落的品牌，好，包含哦农特产品、手工艺啊、美食，还有我们的游程的一个介绍。那最重要的话，还有我们的部落歌手的一个演唱，哦，那有相关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好玩又有趣又可以看到很丰富的内容，都欢迎大家那天大家一起来参加。
0: 嗯，而且呢，我们到底展些什么？为什么值得大家一定要跑一趟？我告诉大家哦，这个真的保证非常的难得哦，而且是齐聚在这个地方哦。到底它的特点在哪里？也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哦，是。那因为我们贸管处哈、哦，在这十年来，那因为我们的像是我们高雄地区，像茂林啊，还有我们的那个桃园地区，还有我们屏北的三乡哈、哦、雾台，还有那个我们的三地门及马家，都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部落嘛区域。那其实我们在这十年来也针对这些部落，大概有做了很多我们一些像是跟观光有关的、跟文化保存有关的一些特色的一个辅导。好，那我想，这成果展呢，就是希望我们把这十年来的一个辅导成果、哦、做一个展示。那不只是做了多少东西哈，而是想让大家来看见一下我们部落的产业，好，如何从我们的土地文化跟族人的生活的经验里面，好，一步一步，然后发展成今天可以被更多人来认识、体验、好支持的一个特色品牌。那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现场会有超过20个部落品牌嘛，哈，那这个部落品牌都是我们过去一直，哦，辅导到现在的，哦，它有农特产啊、手工艺啊、哦，特色食品啊、啊游程，好，都有。那到时候民众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跟族人来做一个品牌或者是经营的一个交流，好，那会发现哦，其实我们在原住民的文化就像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展示品一样，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好，可以把这些生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食材，好，一个记忆，那甚至一首歌、一杯茶，好，那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土地跟族人的故事，好，把这个十年来累积的一个价值成果来让更多人来看到。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两天有规划吗？那想要知道，就是说可以买些什么，认识透过这个可以知道有哪一些玩法，或者是现场是有一些产品或者是体验的课程是要先报名的。
1: 哦，是的，那这个部落我们这次的一个成果展哈、哦，那其实有要报名的部分哈、哦，那像是我们有一个秋场哦，就是一个茶席的部分。哦，这个部分是要报名的。那我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秋长茶席，哦，我们联合茶席。那因为山茶在我们高雄在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产品嘛，哈、哦。那主要就是以春醒、夏运跟秋长，哦，那来串联我们整个山林的一个四季。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来报名参与这个我们秋长茶席的一个参与者能够透过茶香跟茶色，好、哦，还有用品茶来感受到我们六龟跟桃园一带台湾原生山茶的一个季节变化跟一个美味。那我们这次那个在现场的一个秋场哈、哦，一个茶席的一个体验，我们两天都有，
0: 嗯、
1: 哦，我们总共每天都有4个梯次，那每一个梯次我们都是48个人来报名，好、哦，他额满了就没有了，
0: 哦、嗯，
1: 一样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现场，那
0: 都是在现场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那相关的活动内容包含有我们的一个茶席体验啊，我们还会有一个封茶，哦，祈愿的仪式封茶，
0: 哦，哦那、这个特别哦，
1: 对，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封茶。 还有那个我们山茶的小馆，还有一些歌舞的表演。那我想这个费用的部分，我们是每人着收150块钱。
0: 哇，那而且还可以体验，还可以喝到，是这样吗？
1: 没错没错啊，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要线上报名，这个没有办法在现场报名的。
0: 在哪里？要说哦。嗯，
1: 对啊，再可以那个大家听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贸管处的一个粉丝团哦，大概来做一个报名。那在活动的前30分钟，一定要到服务台来做报到哦，我们才会为您保留这个机会。
0: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哦，这个部分尤其是风茶。哦，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有体验过的，像有一些中南部啊，他为了自己的孩子啊，他都有一个这个小台南人，我还记得，就是18岁，好，然后他就会为他封茶，对对对对，我还记得，我好像有做一罐哎。
1: 对，
0: 都忘记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哈，到我们的这个放心游茂林这边来报名，然后到前半个小时，在我们这个礼拜哈，在百药公司梦时代嘛，对吧？好，要提前要提前30分钟报到，
1: 对，到我们的服务台报到，是的。
0: 嗯，邱先生说有候补吗？
1: 如果到时候现场有民众没有来报到的话，我们会伺机来开放我们的现场候补。
0: 嗯，但是机会不大，我要先跟大家讲，真的不大啦。因为每次我们都跟大家想说试试看，结果我们都被骂，不要，我不想做被骂的事情。好，机会不大，但是呢，真的没有报到名倒是可以哦。这个留下看他们的一个创作流程，然后去认识他们的族人，然后认识这个社区。好，然后呢他们也有接一些就是一般的假日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团体，甚至呢有一些他们会开课，所以你也可以在这现场认识他们，对吧？
1: 是的，没错，这个茶席体验哦，我们现场还会有那个就是茶席的老师来教你怎么样来泡茶，好，让你去体验一下桃园跟六龟的一个山茶文化。
0: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哈，这个如果说你没有玩过的话，然后现在又想玩的话哦，可能就要照我们的方法，不然的话可能比较难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还有消费满额，对吧？
1: 对，是的，消费有满额，还能够说好礼的一个活动。
0: 嗯，那当然这个安排手作看文化体验，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再次提醒哦，是活动前30分钟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哦。吴小姐说只有这个封茶而已，这种体验剩下都没有吗？
1: 哦，还有我们目前现场然后还有一个消费满额可以玩手作的一个体验啊，那这次手作体验我们是希望民众可以从文化哦，那变成来手作参与文化。好，我们2天会安排部落不同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主题。好，那民众只要消费完之后到服务台来做一个登记，那活动前30分钟刚刚提到的齁，那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来规划。那手作的部分其实就是有原住民的一个工艺啦齁，那一个是让民众来感受到他原住民工艺最有价值的地方齁。我想这个部分一般原住民的工艺不是往往只有追求一个单纯的一个漂亮而已啦齁，那它是会跟整个生活环境、族群，还有文化、故事、记忆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连结。
0: 嗯，
1: 那我想透过这样子让民众去实际操作之后，那就去理解，哎，这样的一件作品，哦，要怎么样做？从材料从哪里来？啊，传统技艺的方法是怎么样？故事是怎么样？哦，被保留下来，我想这个都是非常的精彩，哦，那也非常的有价值。
0: 嗯，没错，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哦，不是只要让你逛市集做手作，我们的金曲歌手葛西瓦阿布斯哦，他也会到我们的现场。为什么把音乐哈？当然呢，有这么棒的一个情境，一定要把我们的音乐带进来，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有非常强的卡司哈。那我想，原住民的歌声哈跟文化，那其实都是有非常的独特性跟辨识度啦哈。那像是多声合唱啊，都是非常有，像是那个布农族的八音合唱哈，八音合一、八部合一，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例子。那而且他们的歌声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密不可分啦哈。那像是一些从祭典啊、狩猎、工作、婚礼、啊、丰年祭啊、部落的生活啊等等，密切都跟他们的一个音乐跟歌声都有息息的相关。 哦，那另外像是他们的一个传承啊，还有节奏感啊，还有一个族群，都能展现他们一个族群的一个特色，那也跟他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自然跟土地，那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关系。

0: 系。那我想简单来说，就是说，其实原住民的音乐独特之处，不是只有音乐好听啊，那它歌声其实承载的有族群的一个历史文化、生活、信仰等等，好用来表现。那我想我们这次的舞台，那也安排了这些原住民的非常知名的歌手，好，是希望说他们在音乐中除了展现过去原住民的那些文化记忆之外，那也能够透过他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创作，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流行趋势来做一个结合，好，让更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啊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特色跟文化。
1: 嗯，最后呢，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相信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现在有一位朱小姐说，你都没有讲到在几楼。
0: 几楼吗？
1: 好，对不起，因为我们时间很紧，所以我们才赶快把这个比较亮点的赶快告诉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是在梦时代那么大，他是说算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的部分，是在几楼，然后现场是还有哪一些比较好康的？简单来讲，我请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我知道有打卡还有送礼，对吧？
0: 对，是的。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次的成果展不是在梦时代的室内哦，它是在梦时代的户外的一个时代广场，好，也就是我们轻轨站的那个对面那个地方那个广场。
1: 嗯，所以请大家请这个一定要也要也不要在那个百货公司绕不到，对对对，好，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大场地啊，对不对？
0: 对，是的，没错没错。
1: 还有没有要提醒的？
0: 那我想就是刚刚提到说现场还有一个打卡的一个那个嘛，抽奖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民众到现场之后可以依照活动的规定来完成拍照打卡上传分享，那就有机会参加我们那个部落捕影机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最高有500块钱的一个现金的折价券，像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要到现场来做一个，到时候可以听从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指示来做一个打卡按赞的部分。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就相约在这个礼拜我们在梦时代见哦，
0: 拜拜。
1: 嗯，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Hi, Bobby.
2: Hi, Ken.
1: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2: Sure, Ken.
1: Jump in.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澎湖，我们要来解锁澎湖寻宝了。尤其是在秋天来了，澎湖正是好玩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有一个数位秘宝带着你，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我们这一次要来解锁澎湖的一个 PWL， 这是一个数位秘宝，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可以让这些热爱探险的、热爱挖宝的、热爱体验的来来来，让你当这个体验员啊。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只有夏天哈，春天呢、哦、这个到澎湖才不会热。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一年四季呢，到了澎湖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尤其是进入九月啊，已经渐凉了，所以呢不管是吹海风、吃美食、活动，都让大家一路可以摇到11月。没错，更重要的就是呢出门不用用手机了。好，这个让这个手机的资料呢塞满你自己的 APP， 我们帮大家做好整理。所以来到澎湖，如果你是自由行的朋友，来来来，有个自由行必备的神器哦。那这个神器呢，当然就来找找好朋友了。大家已经很久没听到他的声音哦。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看到很多美照，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小猫，没错。那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小猫呢？我们的曾慧文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Hell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喵，我们的小猫来啦！每次每周都到，大家都是要靠它。而且呢，那个照片一流之外呢，还可以帮大家挖很多宝。所以呢，这次还要带大家呢，看看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还有所谓的必备的神器，对吧？
2: 是的，这是我们的澎湖行动旅服 PWA。
1: 哇，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南，什么样的神器啊？到底怎么使用？跟 APP 服大一样吗？
2: 对，没错。因为其实啊，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会很流行做很多就是旅游的 APP 规划 APP。可是呢，因为像手机现在款式越出越多啊，型号越出越多，还有平板，好多好多的荧幕跟工具。那有一些 APP 它的使用上就会有很多的规范跟规则。那有的时候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啊，像说我们要想说换只手机试试看啊，还是想说哇平板好像字比较大，想看看，这样子好像就有点不太方便，你又要重新下载重新登录，就好麻烦好麻烦。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行动旅服 PWA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就跟开网页一样。那呢它跟你说那我们可以看官网就好了。那呢，当然官网啊是很多很多很多资讯没有错，不过啊因为官网是要给电脑浏览用的，所以呢我们网络上官网的资讯它会很详细。那像说我想要知道我的航班时间，我想要知道今天我们很红的那个摩西分海到底什么时候分，这样是不是我们用手机去开网站可能好像也是不是很方便，
1: 而且会宕机宕机，
2: 对，因为它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去呈现一个就是像说我们网站很完整很完整的页面。所以呢这时候行动旅服 PWA 就出现了。那呢它就是呢在我们网页上要去浏览这些我们已经到澎湖很需要很需要的一些即时资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行动旅服 PWA 上面去做参考，这样子。
1: 林小姐说那是怎么下载，也是一样要下载程式吗？
2: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只要用你常用的浏览器，像说我们 iPhone 啊，就是像说 Safari 的这种浏览器，或是我们

0: 浏览器我们都可以，就安卓的浏览器只要在我们的网址，就是我们的 Penghu.taiwan.net.tw.pwa 的这个网址进去就可以了。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对，完全不用下载，非常非常简单。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哎，我觉得这个方便，这个方便，而且呢，也不会造成大家的困扰，对吧？
0: 对，就是你网页随时搜寻，随时都有，所以它这个，而且它有读取你的，就是你的手机啊的即时资讯。我们其实这个呢，像说我们把它跟官网的区别性是在于，就是像官网适合你事前准备用。什么叫事前准备？就是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很详细的导览资料，需要很多很详细的内容去规划我们整个行程。但你到澎湖来，已经到当地了，那你怎么还有办法去？就是你应该就不太需要那种很细致、很细致的资料，你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哎，现在的时间状况、天气，这个景点距离我哪里？像大家自由行最常开车、骑车嘛，那加油站是很重要的资讯。尤其跟大家说一个澎湖旅游的一个小
1: 配宝，
0: 对，就是我们加油站其实没有24小时哦，
1: 对
0: 真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路上够楼呢。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加油站位置是不是就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 PWA 它有提供非常多，我们像我们点进去之后，它在探索的这个类别里面，它就包含公车站、停车场、加油站。在 ATM 这样子的一个即时资讯，它会抓你手机的定位。
1: 哎，这个这样好，而且安全性很重要。
0: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开发都是政府单位开发，所以它在读取你的这些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仅只有在我们网站上做使用，不会公开给其他第三方做使用。所以这大家是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呢，像说它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哎，像说距离你最近的哪一个景点有几公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也能够看到它一个解说，甚至有导览或是有电话的服务，就是你都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就是它很适合你到当地之后，它等于是你的一个免费的导游，在地的。
1: 没错，
0: 对
1: 哦，欧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不会有个资的问题，也不会填写嘛，对不对？
0: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只要登，就是到网站进去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填写个资的问题，因为他只是他会问你，询问你说你就是愿不愿意分享你现在的即时的 GPS 的
1: 位置
0: 而已，
1: 他只是为了你的安全。
0: 对，
1: 他
0: 应该是说他是为了要抓取，例如像说他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我才能够，例如像我现在位置在澎湖游客中心附近，有在澎湖管理处嘛。那他推荐给我的时候，他就说，哦，你在澎管
1: 哦，旁边有一个餐厅好吃，
0: 对对对，料料像说你隔壁是澎湖游客中心，距离我大概24公尺，
1: 真的，
0: 对，或者是说，哦，我在旁边一点，大概在800公尺有一个蔡琴兰的近视地，他是依照你现在的位置，例如你骑到西屿去，他就不可能再推给你游客中心了，
1: 对，没错，
0: 对，他就是一定是推给你别的，例如你在西屿，他可能就推给你快海大桥或渔翁岛灯塔，他就会告诉你，你离你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是哪一个？这样子，这距离的使用方面就是很方便。
1: 是胡小姐说每次这如果她说欧都拜也很难找车位，哎，她说这个也可以来帮忙支援吗？
0: 应该是说我们会给大家停车场，例如像说，因为你有时候可能像说，叫例如骑到跨海大桥去，啊，你一眼望去不知道到底他要车子停哪里，微凉的搂冰的青菜停，
1: 哦，
0: 对不对？
1: 你就完蛋了。
0: 对，那就糟糕糕了，这样子万一被开红单、开黄单，就是比较麻烦。那所以说，我们像说，我们如果他用有一个停车场这个功能，其实他就你可以看得到，他有通梁桥头停车场，他就可以直接按导航，他就给你导到那边去。所以说他就会告诉你停车场在哪，因为大家在做功课游客的时候，你一定都是只是标位你的景点在哪里，但是他很少人会直接说我去把它标在停车场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这个功能其实他就是会告诉大家，你停车场哪附近，这附近哪里有哪些停车场啊，停车场在哪里，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好诶，而且呢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你看透过了我们这一套哦，这些神器啊，你等于是掌握了不管是海风、天气、停车、当地，然后你现在的这个地点周边有哪一些的吃玩乐通通都有，对不对？
0: 没错，尤其是大家很重要，就是说有的人是坐船来的，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停航的资讯，可能大家要去好几，你可能人已经在澎湖了，可是天气我要怎么，你天有不测风云嘛，你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收集到那么多的，例如像说停航的讯息

0: 啊，或者说今天到底船有没有开啦，或者说今天的风到底有多大啦。其实像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哈皮 W 它在嗨熊的下面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即时滚动的一个，像今天就是强风特报是黄色灯号，那点进去之后它就会告诉你，哎，你黄色灯号的时候就有可能有航班异动影响哦，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去留意一下。我们如果像说有一些交通船啦、啊、或者是一些澎湖轮啊停航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及时的这样子船班的资讯，我们都会在我们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所以其实大家，我们是很推荐是大家到现场用，到澎湖的现场用、嗯、当然你要事前说，哎，我可以在台湾先做一个了解跟浏览，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最适合的使用时机就是在你到澎湖的时候。
1: 嗯，是哦，
0: 是
1: 这个是侯小姐说现在想规划家庭旅游到澎湖的话，然后大家想知道说，如果你讲的这个神器这么神的话，有这里面会不会介绍私房景点，然后你会标示一些它的特色菜这些？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里面也有好店推荐，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基本上来说，其实澎湖美食很多很多，然后都蛮好吃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是你，例如像说，我觉得比较直观的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不想要那么硬性说，我一定要去规定说我要到哪一个餐厅去，我没有不想安排好，我想要比较随性一点的去吃，那它其实像我们在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店家的功能，有一个好店的功能，就是你点进去这。PWA 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好店功能，点进去之后它也是会告诉你有一个距离较近跟热门度的部分，你可以去看看说这些餐厅它的位置在哪里，也可以直接导航，它有网站，你也可以直接搜寻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0: 对，因为例如像它距离你几公里，例如像说你今天你在二坎，那你万一如果用搜寻的，我要看到一个评价很高，或是你自己做功课，可能你对澎湖没有这么熟悉，那你可能你搜寻到的一间，它可能在马公，哇，你要从二卡骑回马公吃吗？真的是太麻烦了。所以你可以直接点开我们 PWA， 它有距离你最近的距离，你可以看到它很直观，距离你几公里，你就可以直接点看看。然后它有一些它的网站啊，或者它联络电话，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PWA 直接很直观的看到。
1: 嗯，所以哦，这个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更多的清楚，而且你不要忘记咯，现在紧接着我刚才这个一开头就讲，九到十一月可以让大家真的可以疯澎湖，为什么呢？太多活动，你如果再搭配这个神器的话，真的很好用，我们可以让小猫告诉你怎么来去搭配，真的，而且怎么样去寻找，而且呢，一定要哦，好。欧小姐说，有没有最新的伴手礼可以带回来不失礼，自己又可以吃得开心。
0: 这个伴手礼的部分，其实澎湖最近这几年有非常多很创
1: 新的
0: 对伴手礼，像说我们观光圈的，我们观光圈的店家，像星星名茶，他们也都有一些，像说最近像在翠上面，这社群软体很红的什么那个花枝香油条啊，或者是什么甜不辣脆片啦、啊、之类的，这种很多，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说啦，像我自己本身是小编，所以也有很多人会在粉专上面问我相关的问题、嗯、但是因为其实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像我最常被问到说，哎，黑糖糕到底哪一家最好吃？
1: 对，但是问题是每个人不大一样、哦、对，
0: 因为澎湖黑糖糕其实它很多流派要这样说，它很多分别，所以它像说它有一些黑糖糕比较湿、比较甜、比较软、比较松、比较干，但每个人吃的口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小猫都会推荐大家，你来澎湖之后，其实我们澎湖店家都超级热情的，基本上都有试吃，所以呢你来不要客气，如果有看到它有店面、有工厂、有什么，你都是进去之后它有给你试吃，你就不要客气，大大方方的吃，因为只有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推荐给大家，像我自己喜欢偏干一点、松软一点的口感，然后跟比较不甜的口感，哎，然后就可能有的人回去说，哎，你这个黑糖糕怎么没有味道？但就是因为每个人个人喜好不同嘛，所以就是这种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大家来就是没关系，近几年澎湖人都很好客，
1: 嗯，大家不用客气啦，真的真
0: 的。
1: 包含了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海鲜，现在也是哈，这个时节秋季的海鲜哈，你会发现又不大一样了。你看冬季跟秋季哦，我们在推那个海鲜，而且呢那个必吃的，然后你要带那个干货回去都不大同，对吧？
0: 对，因为像说澎湖其实的海鲜呐、啊，就是像说。很多人都会说，哇，澎湖是不是来一年四季都有海鲜吃？其实基本上这样说不能说错啦，但是呢我们只能说你要吃熊丢席的，就我们最当季

0: 枝最肥美，像我们秋天即将开始，像我们现在是夏天的尾巴，你来的时候就有什么小管，因为夏天的时候就有小管嘛，前阵子的时候小管就非常多，这阵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逐渐买到小管干，哦，这就是蛮当季的东西，因为它已经要进入秋天了。那秋天之后进入来就是我们秋蟹的部分，三点蟹要准备出来了，对不对？那呢，所以呢，我们秋天的时候，哎，我们的虾蟹贝类的时候就会相对更多了一点。那像说我们像说，哎，大家说吃海胆，因为像澎湖其实海胆它是有禁捕期的，就除了在这个时间之内，其他时间是不可以捕的。
1: 对，
0: 所以它对，所以说你要吃新鲜的海捞的，你就只能在那个月来吃，才会有新鲜的。不会让其拎懂哎，但是也没有说不好吃，你煎蛋什么料理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例如像说像冬天，很多人说啊，冬天很冷啊，来澎湖风好大哦。哦，其实冬天才是我最推荐我朋友小吃货们最适合来澎湖的季节。澎湖冬天的鱼真的是超级肥美，很多人都说吃过，而且有些鱼类真的是会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对，没错，
0: 所以那是最当季的食物。其实澎湖冬天真的很好玩，对，而且是很慢活，就是很安静的这种，不会用人挤人，就是大家来旅游就是舒舒服服的。
1: 没错，最后一分钟呢，我们也让小猫帮大家汇整一下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对，好，这次呢我们行动旅服 PWA 呢，这次呢我们现在也有在推出一个活动，就是呢如果大家可以帮我们上线点了一下我们的 PWA 的这个行动旅服网站，帮我们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更多更好的建议，也可以帮我们进入首页填写问卷，那我们填写问卷之后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的小礼物。那也希望呢 PWA 能够帮大家呢在解决在澎湖的即时的这种活动啊，不然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不管是你要导览啊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旅游服务。那当然我们要再度帮大家广告一下，下周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即将在9月12号登场，我们每周六呢都会在观音亭热烈演出。那我们今年最大咖请到我们韩星Super Junior， 就是上 Sorry Sorry 的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帮我们做开幕的嘉宾。当然当天也还有卢广仲，当然我们也集结非常多海内外非常棒的歌手，像说我们有些很红的听团，大家聊天的美秀集团、胖胖团，那当然也有我们流行音乐很多的指标啊，ODI 跟高尔轩，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他都汤豪这样子，对，安心雅这些我们的明星艺人。那当然我们在9月20号也有我们澎湖自行车跳嘉年华的活动，虽然说已经报名结束了，
1: 没错，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曾慧文，我们的小猫，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喵喵喵，相约在我们澎湖见哦。
0: 对，期待大家一起在澎湖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要为你歌唱。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刚刚呢先带大家跳岛到我们的澎湖哦，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追风之外呢，现在要跳岛到我们的金门了。说到了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鲍贝尔来咯，而且这一年呢可以说哦，要让悠悠带着大家搭上一艘梦想航船，一起航向这个超人气的金门。金门啊，好的，说到了金门港大升级啊，全台最大的海港旅运中心起航了，相信呢在上个月有跟大家说明之外呢，大家也有感受到，天哪，刚好遇见金门搭船，你看多好，通关又快，然后让大家呢马上踏进我们的港口，就可以有开始不一样的一个精彩。所以这样的一个升级正式启用，目前还是全台最大的哟。所以这个时候呢，今天要来看看哦，带大家问问我们专业领航员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因为呢，为了盖这么大的旅运中心，有多大有多快，未来呢金门多好玩，有些新玩法，还有包含了这次呢陪伴大家也是交通部航港局的港务组姚嘉义科长啊，让嘉义科长陪伴大家开放02372920，那么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让嘉义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大家好。
3: 是的，当然我们说到了哦，首先恭喜我们金门最大的港旅运中心金门港，而且呢这个是全台最大的旅运中心，很多人很期待也很好奇说，打造这么大这么大，怎么那么的大，最大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咯。
4: 是的，因为金门啊最近因为观光的发展，还有小三通的持续成长，那它的旅客人数啊其实每年一直在增加，
3: 暴增，真的，
4: 对，然后除了连续我们平常大家了解的连续假期跟寒暑假以外，其实现在连平常的周末啊那个候船空间都不够，人挤人，所以啊局里面这边航港局这边啊就有协助县府金门县政府这边来向中央争取35亿左右的经费，那县府自己自掏腰包掏出了大概8亿左右，那总共大概是43亿，那一起来打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啊，那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旅客服务中心，让整个海运的客运的服务品质啊可以有个提升，那未来民众来到金门，无论是观光旅游、返乡探亲或者是商务交流，都可以有一个更安全、更舒适、更有效率的环境，那搭船的体验，那也是为了持续因应未来小三通持续成长的这个旅客人数啦。
3: 真的，而且真的是旅运需求啦。我听到很多这些这个转运的啦，齁，然后呢来到台湾的啦，齁，因为刚好上礼拜在金门的时候，刚好有就在这个做一些这个活动哦，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宣传茶会反馈等等的时候，就发现呢大家都说哇这个盖得好，因为第一个呢这个大家说漂亮，第二个呢它变地标，第三个呢大家找人好找你知道吗，那个塞车的时候人找人会气死人，好，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很舒畅的地方，而且现在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海港旅运中心，到底有多大，然后它的规模里面到底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然后总共有几层楼，以及从外观到内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其实吼这个金门港旅运中心它规划总共4层楼，那它的钢构的建筑物，那它总共的楼地板面积大概是36000平方公尺，

0: 那其实现在台湾的大概是我们大家常见的百货公司的几倍大，
1: 真的。
0: 对，那它其实里面呢、啊，它非常的宽，那它最主要它是把民众啊做一个分流，其实跟航空站一样，跟机场其实是一样的，它把入境跟出境的旅客把它做分流。那其实它在尖峰小时啊，其实它每个小时双向就是进去跟出来可以服务2800个人，那一整年下来最多可以服务到350万人次。那这样的效率其实就可以因应未来那个小三通的人数啊持续的成长，那民众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排队上面。
1: 难怪他们讲说这个比他们说机场的感觉更好，好、哦、更舒适，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新的设备跟服务，对不对？
0: 对，
1: 嗯，那这里面呢包含了连无障碍都有，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它因为它有分层，所以为了让环境更加的友善，其实它整个楼层都有设置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就是包括电梯、电扶梯，然后它也有大型的行李推车。那除了这些无障碍设施以外，其实针对爸爸妈妈带小朋友的话，它也有提供所谓的亲子友善空间。那这些都其实都是比照机场的规格模式来做设计跟规划的。那除此之外，也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也开始跟机场一样，它里面其实是有商业空间的。未来民众到这个场上来搭船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呀、啊、买伴手礼呀、啊、这种东西。所以它未来不会只是单纯就是啊我去那边等搭船而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也是一个地点，你可以去逛，然后在那边休息这样子。
1: 而且大家都知道候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等待的时候，所以除了这个通关听说速度提升啊，很多人呢最在意的就是舒适度，而且呢还有一些贴心的服务，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其实就如同刚刚讲的，它有亲子的友善空间、无障碍的设施以外，其实啊它也是跟机场一样，未来你们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有设那种大型的电子看板，你可以直接看说船到了没有，对，然后什么时候要搭船这样子。那你去搭船的旅客，你就可以安心的在那边等啊，时间到了我再上船就好了，我不用一直在那边注意时间啊干嘛的。另外其实它也有所谓的旅客的服务的柜台啊、食物招领室啊、哺乳室啊，这些东西通通其实都是有都有的，所以这个都可以让民众感觉到更舒服，也更
1: 我觉得那种感觉舒适度啦，真的就是一个现代，而且是一个激进式的，就是说等于是它符合现在我们的需求，对不对？现代化，
0: 没错。
1: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在通关的部分哦，那他说还有安全性的部分，因为人数这么多，现场的管控跟服务人员的部分呢？
0: 是，就如同刚刚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就是比照机场，我们把入境跟出境的旅客啊做一个分层。那其实这栋旅运中心当时候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啊，就有找了海关
1: 以
0: 跟检疫单位大家一起来沟通协调，我要怎么样规划动线空间，让未来旅客进来以后可以直接按着指示我直接就完成各项的通关，这样民众也不会在那边啊我接下来要去哪里呀、啊、我要干嘛、啊、那这样整个效率就会更加的提高。那另外整个场站里面啊，我们也有设置了完善的监视系统、消防设备、防灾设施，那这个可以确保旅客在里面如果遇到任何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足够的设施设备来因应。那未来智慧化的设备逐步完善以后啊，这个通关的效率跟品质啊，你相信也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去搭船的时候能够更安全、更放心也更便利。
1: 我觉得更棒的是因为它还可以就少去一些等待的时间，
0: 是
1: 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有秩序了，对吧？你也知道登船有时候大家都一窝蜂的，
0: 对
1: 哦。然后呢，再因为这是也是一个小三通的一个通道哦，所以呢基本上安全性啦、导览性啦，然后还有就是快速通关的部分。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旅运中心的启用，我提升的不只是这个我们的出入，就是在出境跟入境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在串联，我觉得跟台湾的离岛的这个部分时间上也变得比较顺畅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侯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

0: 那如果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台湾到金门的船运的部分呢，也会增加航班？
1: 台湾到金门，因为目前其实台湾到金门主要还是以
0: 航，
1: 飞机为主，
0: 对，而且
1: 对，
0: 我们基本上呢都基本都是货运比较多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对。
0: 所以大这个你说要有，我觉得要看特定的时间呢、
1: 是啊，是
0: 对
1: 啊，
0: 不对？
1: 因为其实台湾到金门搭船，其实相对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0: 长啊，对
1: 对
0: 啊，它不
1: 对对，
0: 像去马祖，好不好？这
1: 错
0: 个
1: 没
0: 真的
1: 错没错。
0: 对，而且你看，像上一次我们让大家搭船到从高雄搭到马祖，那个时间已经算快了哦，对吧？你如果说到金门没有办法，因为那不我就很像一个三角形，哦，不大同，好，哦，所以呢，侯小姐。这个未来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县府他们自己有一些特定活动，可能会跟港口来合作，看是哪些船有这样开特定的船了。
1: 其实局里面这边其实也有安排，有跟县府在讨论，就是说，哎，我们目前的港口其实这个旅运中心这么大，未来是不是有机会来引进大概1万吨左右？大概在300-400个人左右的那种游轮
0: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耶。
1: 来停靠，因为其实我们的当时候在规划旅运中心已经把设施设备都留好了，现在就是可能局里面这边也会跟县府一起来合作，看有没有机会可以。
0: 让这样子，就是吨
1: 对，
0: 位又不是太大，
1: 没
0: 然
1: 错
0: 后
1: 没
0: 那个
1: 错，
0: 游轮又可以停靠。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我觉得这样好哎。
1: 是，这也是目前局里面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啦。
0: 这个也串联平台那边了，
1: 是。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未来一定会让商业跟地方产业会更多的发展。好，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这个听到的话哈，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大家可以期待的。而且你知道吗？从金门港旅运中心出发的话哦，周边呐，你不要担心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点是在他们后船平常后船港区这个地方吗？他说新盖的这个地方，
1: 对啊对啊，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水头港，
0: 水头港里
1: 对，
0: 就是我们平常要去搭小三通的地方了。
1: 没错
0: 没错
1: 没错，
0: 这样
1: 是，
0: 而且呢，从这个周边啊，你就可以去顺游一些经典游程，对吧？
1: 对，没错。其实到金门啊，非常推荐大家，金门有3个主题可以来探索金门。第一个是文化，第二个自然，第三个当然就是美食了。其实从水头港这个旅运中心出发啊，可以先去金城老街，去看一下那个古厝的建筑物，去感受一下老街的魅力。然后再来可以去坑道，去看看金门很多坑道，可以去看看当时候的战地工程的壮阔的景色啦。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金门版的摩西分海。它在特殊的时间
0: 才
1: 会
0: 有哦，
1: 对，它海上会出会退潮，都会
0: 分开，
1: 对，会有一个步道浮出来，
0: 很特别，那个真是可遇不可求啊。那看那个海，就是看海象，他们一直跟我讲说，你以为你这样看就看得到，哦，那个也要天时地利人和啊。我说哦，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真的我也吓到，我想说我眼睛看错吗？因为他们就全部大家冲出外面，我想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来呀，你还在干嘛，手机哦，我才知道说哦，天哪，真的有哎，因为通常我们都只有在澎湖才看得到啊，哎，对不对？也是一样，是离澎湖的离岛哎，
1: 对
0: 呀，啊，所以这个是金门版的哦，那个真的海象，哎，海象刚好到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它浮出来啊，不然的话看不到哦。
1: 是，
0: 哎，真的，哎，难怪会想要把那个100吨以下那个游轮引进，我觉得真的要哎。你看，其实这边真的是蛮可以来带动这个周边的观光跟周边的一些民生，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生活啦，我觉得可以丰富更多，因为金门的美食料理也非常多哦。这边现在是那个周先问说，请问一下，这个金门的港，金门港的旅运中心啊，跟那个船班啊，现在的那个资讯有没有把它串在一起？
1: 有。其实我们金门港现在金门港旅运中心里面的那些资讯系统啊，其实它都是即时会显示目前船班的各项资讯。
0: 他说像那个他现在写说是像那个像那个机场那样的会跳表的那种。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现在全部都是智慧化了，这个是

0: 新的一定要是用最新的显示器来
1: 显示，
0: 对，没错没错，对。
1: 而且我们有特殊的这些海象不佳的时候，我们航港单位跟航运中心都会用公告的，
0: 没错，
1: 好、哦，大家不用担心，
0: 是，
1: 好、哦，让大家比较安心啦，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到此金门到此一游哦，尤其是现在又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旅运中心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有、哦、利用哦，不管在旅游方面呢、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公务方面啦，还有一些哦这个相关的资讯呢、啊，还有就是你想要出发前再次确认那个船班或小三通，刚刚呢我们这位先生在问，刚才科长也有讲到了，他现在已经同步了。好，就没有说分开了，所以你要搭的船班这些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才做一个查询，大家就不会错过或错班，说甚至呢或者是误班等等，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是的。
1: 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有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其实吼要出发前，因为其实船就是会受到海气象影响，
1: 对
0: 啊，就是讲白一点就是靠老天爷在吃饭啦。
1: 嗯，
0: 所以要去搭船之前吼，记得提醒大家要上网去看一下吼，今天的班航班有没有开啊，那如果有遇到，其实局里面或西门县政府这边有遇到海气象不佳或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都会要求港部的经营管理单位或者是航运公司要及时的公告，这样、
1: 嗯、
0: 让民众才会去到，对，去到现场扑空了。
1: 嗯，让大家吼、哦、这个生戚戚哈，这个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旅运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啦，让大家更安心、更舒适、更这个顺畅哦。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港务组我们的姚嘉义科长，非常谢谢他，非常的这个贴心哦，让大家安心放心来到旅运中心，一定要来拍一张照，上传打卡哟。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嘉义科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再见，
1: 嗯，拜
0: 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3: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
5: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6: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5: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6: 谢陛下。
7: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的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呢？中间那个女生就是詹雯婷，菲儿以前的女主唱，对，也是《苍兰诀》上那首歌的女角。OK，最近的《苍兰诀》又被大家挖出来哦，这个真的是好听。好，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待会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俊良检察官哦，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呢，当然今天主任呢在下庭的时候要聊到的，就是你以为只是分装。哦，小心啊！这个加一点、分一点、装一点哦，这个动作啊，从帮忙变成重罪啊，这个就是在做啥？毒品吗？好，这个毒品不是说换包装就没事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从这个彩虹烟呐，到这个毒咖啡包啦，到电子烟。

0: 里面的这个烟油啦，好，这些破解哦，这个制毒的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好，这个红线真的是让大家这一集要提高警觉，因为有些事情大家第一眼看起来可能觉得说这有什么吗？不就是帮忙封袋，好，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要告诉大家，这些帮的动作都是风险，而且这里面藏的都是害人的。所以呢，基本上现在这都已经是重罪了。好，这不要开玩笑，不要开自己玩笑。我们先回到的生物法律庭看庭。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哇，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又带大家来看看跨部会携手深入人权法治的部分。那么这一次呢，是法务部跟圆明会呢合办了一个影展哦，教育课程，借由我们的电影呢，来这个对于一些历史正义跟实践人权跟转型正义的一个价值。那法务部呢，为了深化公务人员的一个人权素养跟转型正义的职能，落实在核心人权公约的精神，所以呢，在这个应该是说跟原住民族委员会他们办了一个115年的人权及转型正义影展暨教育课程。那这一次呢，由法务部保护司还有法制司的简美惠司长，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是原住民族委员会中规处这个曾新忠处长一起来做这个引言人。那透过呢这个引述的这个叙述，包含了专业的法律解析，结合用跨部会的一个公务同仁的方式，用实务上来做深化族群的平权还有人权的一个主流化意识。其实从106年呢，我们推动这个人权影展，那111年呢，我们就承接转型正义业务扩大纳入所谓的转型正义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彰显我国人权的一个核心价值，还有就是接轨行政院的一个函班，各机关办理人权教育训练的一个监测跟成效评估的指引。那这一次我们播放获国际高度评价的一个电影，叫做《我们要回家》。好，那这个呢，就是把视角在我们的社会阶层所面临到的，譬如说生存的考验跟困境，然后就是借由这个曾新忠处长他用他的专业剖析，在电影里面一些原住民青少年返乡的艰辛，转化为对照在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个历经所谓的这个威权统治之下，他们如何去追寻历史文化还有身份这个很重要，叫做认同归根的转型正义，也紧密扣合了所谓的公民跟正义还有政治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那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还有包含消除一切形式化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好，这叫做平等精神。那么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两公约的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中，国际独立审查专家呢，在这个通过结论性的一个意见跟建议中呢，也高度关注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跟传统领域还有语言文化的一个权利跟实质上他们的平权发展。那行政院呢，也接续在7月30号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在台湾是第17个原住民族，就成为平埔原住民族的这个身份法。那施行之后核定就是原住民族，具体呢实践了所谓的宪法保障，包含了历史正义跟多元的文化精神。那这一次的课程呢，把整个国际审查建议转化为行政体系公务职能的一个实践，也彰显了一个转型正义非单一族群的政策，这也是国家面临对于历史伤痛跟修复体制的一个共同承担。好的，当然现在不是只有16族，现在总共有17族，那还有一族，还有两族， 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0: 高检察署时间了。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刘俊良检察官时间。我们主任今天呢这个下庭要来讲到了哦，我刚才也有特别讲到了，不要认为说你只是帮人家一下，这个帮人家可能分装啦，加一点啦，装一下啦，一个小小的动作啦，好，但是你装的东西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你明明知道你假装不知道，好，譬如说里面是毒品，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要提高警觉的就是，不就是一个帮忙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吗？不，毒品犯罪的法律风险就是藏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可能没有自己制毒，但是你帮忙把毒品混在其他的粉末，你可能就没有是说你没有吸食，或者是你没有帮忙，好，你只是帮忙充填啦、调配啊，甚至有人说我是负责包装部，包装我又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问题来了，法律会接受说我只是帮忙吗？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让俊良检察官我们主任带大家破解这个很重要的法律观念哦。到底什么是制造毒品啊？好，大家到底了不了解，是不是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不是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检察官告诉大家，到底哪一条线千万不可以踩，要破除大家对于制造的迷思啊。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俊良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姚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
1: 是，当然呢这个辛苦哦，这个夏庭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说，哎，我只是帮忙啊，哎，我只是包装部、哦、大家现在很会讲，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你帮忙的到底是帮忙做些什么，然后里面到底在调配些什么，充填些什么。所以问题就是我只是帮忙吗？还有就是制造毒品，到底什么叫制造毒品？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吗？我们来赶快请主任来告诉大家了。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讲到这个制造毒品的画面的话哈，大家可能脑袋里会想到就是可能你是穿着一个白袍啊，在实验室，
1: 对，
2: 拿着一个试管或是烧杯，旁边有个小瓦斯炉在那边煮东西，在提炼化学成分哈。大家会想说这样可能才叫制造，那大部分人会想说，诶，我哪有这个技术啊，我只是帮忙把毒品的粉末跟香料混在一起包到香烟啊，
1: 嗯，
2: 顶多算分装或者帮我卖，怎么会是制造呢？那接下来跟大家郑重澄清这个观念哈，在台湾现在的法院的见解里面，你就算只是把毒品加进香料，像是卷成加进香料，像是卷成什么彩虹烟啊，或是调成电子烟油，或是混进果汁粉，或者是把大麻叶拿去烘干，这些通通在目前的法院见解上都算是制造毒品哈。那可能会有些听众会有好奇啊，说，哎，以前跟现在的法律标准有什么不一样？
1: 对，而且好像变了，对不对？
2: 对，因为早期毒品是什么形态？可能是结晶状的安非他命，或是摇头丸 FN2。那个时候毒品它纯度很高，它确实都需要一些很繁复的化学提炼。但是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像现在大家常看到的一些什么烟弹啊，新形态的毒品长什么样子？它可能是一个鲜艳好看、带有甜味的彩虹烟，有可能是外表包装很好看的毒咖啡包、毒奶茶包，有可能是带有那种水果香味或是一些特殊香味的丧尸烟弹、电子烟油等等哈。但是这些毒品的做法，它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去搞什么化学提炼，它大部分都是拿一些现成的毒品粉末混进香精啊、草药、果汁粉、甘油，用物理的方式把它混合或调配出来的。那如果说到现在这种毒品发展的状况下，如果法院还坚持一定要有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制造的话，那这些千变万化的新型毒品，上次烟弹什么就抓不胜抓，根本没办法抓了。所以中央法院现在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只要你的行为是变更了毒品的使用形态，让毒品变得更容易扩散，更容易让人误食或吸食，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算制造。
1: 对，
2: 现在法院对制造这一份，他已经把它放宽到只要是 它混合的结果方便让大家容易吸食的话，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都算制造。这是目前法律的一些见解。
1: 嘿，就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有人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是不是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免责？他说，现实中就像你刚才讲的，法院就是把它当作它就是制造，是这样的意思吗？
2: 对，他等于说这个部分它是主观的要件的话，等于说他我们在法律上在检察官侦办的时候，他会去推敲他的主观要件的客观要件，但是我们至少目前在制造的方式上面是把它放宽的，不再只有以前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做制造，现在就是把它混合成只要让拿到的人更容易吸食的话，或是更容易扩散的话，这些也目前在法院就也都会把它列为制造的范围内。至于说他知不知道这是毒品，这个是主观要件的部分，那这边是检察官会拿其他的证据在法或是由法院来做一个认定。嘿，这边是目前的一些法院见解是这样。
1: 是，其实先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然后呢怎么样就被认定就像您刚才讲的制造毒品，他写了，然后他说刑责这样子也叫做同等吗？也是一样吗？
2: 对，他只要参与了制造的其中一部分，就算他不是去买进原料，或者是不是他背后他负责制造然后转售出去赚钱的，他就算只是个打工仔，但只要是制造这些是毒品，他参与的这些毒品的制造过程的话，那他就会被就会具有一个共同正犯的身份，就会被法就可能会被法院定罪。
1: 所以不要开玩笑。其实我们有一些常见的行为什么叫做制造啊？这个刚刚呢，这个我们这个总检察官也特别一直讲到了其实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讲，譬如说，你刚才讲说我不是用粉末啊，我可能只是在这个制烟工厂啊，你要小心哦。这现在很多毒品都里面掺有一些药，这个所谓的料啊，好，这个卷成烟呐、这个也好像也是制成这个毒品罪，对不对？
2: 是的，就像刚才主持人刚才讲到说，他可能是在香烟工厂，但是如果说你就算只是把大麻叶，比方说最常见是大麻，比方说就算只是把大麻叶采下来风干啊，烘干，这些还是有可能制造毒品。那有些人会自己在家里种大麻。他想说，我只是把大麻的叶子啊、花啦、摘下来，或者让它自然阴干，或者是要拿烘干机把烘干的话，我又没有加什么化学药剂啊，怎么会构成制造呢？哈，但是法院会认为说，大麻植株是大麻毒品的原料。那只要你用人工的方式把叶子还有花采下来，经过天然的风干或是机器的烘干，让它达到了更方便拿来吸食的这样的程度，那一刻起它就是已经完成制造大麻毒品了，这个就会被法院认定为制造毒品。那另外像有跟烟有关的，也有可能像是那个彩虹烟的部分啊，好，那像比方说把一些新兴的毒品把它只混进那个草料里面，然后卷成彩虹烟，这也有可能，因为目前市面上有一种就是专门吸引年轻人的一些彩虹烟那有些人会以为说他只是把毒品的粉末啊哈这些东西
1: 粘在上面啊等等，
2: 对，他就把香草粉啊、香精啊混入烟草，再用卷烟器把它卷进什么空烟管里面，那做一个滤嘴，那包装看起来很炫，很像普通香烟彩虹烟，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把毒品混入了香料草料里面。他把伪装成可以点燃吸食的这个香烟的形态，这就已经变更了原本他那个毒品的使用的方法，这种行为就会让这种彩虹烟毒品在青少年之间快速流传，而且对社会秩序跟人体健康会造成莫大的危害，那这些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制造毒品罪，所以彩虹就

0: 虽然只是去帮忙卷彩虹烟，这在法院也会被认为是构成的一个制造毒品罪。
1: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哦。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毒咖啡包啊，对不对？这个也是成立的吧？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啊，我没有啊，我们只是把它放在饮料啊，或者是而且制造成这很像感冒药，哎，那颜色还真像哎，真的是赶快请教一下，嗯。
0: 嗯，现在可能有些人他就会，哎，他可能就是买了一些他那个毒品的原料啦，他把这个
1: 他自己做，
0: 对，他可能会做，因为他只要去买那个封包机啊，他可能自己在家里可以把它封一封票，就可以拿出去贩卖或自己供自己使用。那所以目前有些人可能会帮忙把，有些人可能被人找去说把一种啊或者多种毒品成分，他有里面有可能海他命或是有其他的，好、哦、其他的什么甲基安非他命等等哈、哦，跟果汁粉啊、奶精这些东西啊辅料，把它依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来调配，他再把它封口包装成很炫的那种冲包饮料包的样，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他的见解是认为说，他把这个毒品呢伪装成食品、饮料或是感冒药，
1: 嗯，
0: 那只要这些加工过程呢，足以产生了让毒品向外扩散的危险，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物理方法，这个行为都会构成的制造毒品罪。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想说，我只是去买一些其他的，想要放一些咖啡粉，或是把它放掺在里面，或是放一些甜粉、糖粉嘛，掺在里面，然后自己把它封装一下，他觉得这不是制造毒品，但是在法院新的见解里面，他会认为这些行为全部都是构成的制造毒品罪，因为它会让这些原本的毒品更容易的扩散，更容易的吸食。
1: 嗯，所以哦，这个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而且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哦，就像刚刚这检察官说的，不管采用烟、毒咖啡包，还有就是烟弹啊，你不要以为说哈、哦，这个烟油哈、哦，我们自己没办法去测试，其实味道还是会出来。好，大家不要把它想说你做什么任何香精都不会有味道，有，而且是很重，而且是人走在你身旁就一定闻得到。好，大家不要觉得年轻人不要以为说这个你鼻子不好或者是说啊你闻错了，没有，你喷再浓的香水都闻得到。好，这就是一个化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嗯，
0: 是，那等于说，
1: 嗯，
0: 那有关这个烟弹的部分呢、啊，就像今天的中午的新闻啊，就是
1: 对，
0: 可能他
1: 睡
0: 烟弹在车上就睡着了，或者在他开车就偏了，又撞了好几台车，所以目前等于说烟弹的部分是还蛮泛，是会适用的人会比较多。那甚至有些人他会把他之前试用过的烟弹，他把它收集留起来，自己去买一些香精，自己去买比较大包的一托米子或是这一类的一级毒品的这个部分，然后自己把它调制混合，然后再把它转售出去。有些人会想说，我只是让它加一点香味，但是呢，因为这种行为呢，它是让原本比较大包或是比较固体或是粉末这些毒品啊，它变得容易化，让它变成液体啦，更转化成更方便让大家吸食的形态。这在法律上面也还是会被当成制剂的行为，只要完成了这个加工过程，它就同样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制造毒品罪的话，它就至少都是5年7年，动辄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这种重罪，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嘿，
1: 哇、wow, 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真的不能让自己开玩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个让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防误触法网的守则啊。那这个刚好白先说如果真的遇到有人找帮忙处理一些不明粉末啊，像您刚才讲这些，到底自己该怎么办，怎么拒绝啊？好，怎么拒绝哦？对呀、啊，他说，
0: 对，我们
1: 那就是只是帮忙，对呀、
0: 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弄清楚他的帮忙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是叫我们去帮忙，把这些毒品混在一起的话，那这边就有可能会是一个构成毒品的一个行为的。那通常这种行为，他可能带一个高额的报酬啦，或者说比较隐秘一些诡异的这个动作。那等朋友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的，其实就可以比较充分的怀疑说，这个状况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制造毒品，他在分装毒品？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尽快要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参与这样的行为。那甚至如果说觉得非常可疑、非常可恶的话，是也可以向各地的警察啦、或调查局或检察机关的进行检举。那检察官对检举的人都会进行保密，这样不会让他的身份外泄。嘿，
1: 嗯，大家就知道了哦，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就是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哦，帮忙大家画一点重点哦，而且最常被误解的一些话，什么我没贩卖啦，所以没犯罪，我没有混合不算制造，我没有包装一定没事，错，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0: 这些都是错的，
1: 都是错哦。我们有一些强调，不是没有化学反应就不是毒品哦，你不要想太多。对啊，好，我们是不是也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嗯，
0: 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法院的见解已经不再只有化学结构的变化才叫制造毒品了哦。就算是帮忙分装或是帮忙混合，只要是能会让毒品更加容易吸食、更加容易扩散的话，这个目前在法院上就会被当成制造毒品。那所以各位朋友，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因为现在的新型态毒品啊，都会包装的很像零食啊，才或是香烟、电子烟这种状况。如果发现身边的朋友或孩子手上有一些来源不明哈、啊，很炫或者很特殊香味或甜味的这些香烟啊、饮料包括烟弹的话，就一定要多加的关心跟提防。这个毒品千万碰不得，尤其加工制造更是碰不得，因为它随便都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重罪。所以这边等于说，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大家各位听众听完之后，也可以把这个观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哈、
1: 嗯，
0: 避免大家说误见的法网。嘿，以上、嗯、谢谢大家。
1: 没错，所以这集不是吓大家，好、哦、是真的了解。好、哦，这个毒品犯罪最为往往最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还去做，好、哦，然后你明知只是用四个字，只是帮忙。好，没有这回事。好，也不是说一句说哦我不知道就可以这个好像就混过去了。不过今天要非常感谢、哦、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哦，特地的那个夏天来跟大家解释，也把这个法律讲得非常的清楚，把风险也说明白了。所以你要懂得保护自己，知道界限在哪里，不是因为人情，不是因为这个马尼啊哈、哦、换来自己一辈子的遗憾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俊良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人，谢谢各位听众，各位再见、嗯、
1: 拜拜
0: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 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哦，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咯。因为呢，在今年的台南虎头埤拥有180年的历史咯，第一座水库，对，其中有一个叫做虎埤泛月，哇哦，这个是南瀛八景之一呢。所以呢，从这个台南2023年他有办了一场永渡虎头埤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深受大家每次都在敲碗。那今年度呢叫做2026虎头埤水与绿哦，叫永渡虎头埤。那么在11月8号除了呢延续两公里的永渡挑战，还放宽了门槛，不限年龄，单人也可以，救生浮标选择更有弹性，结合的就是太阳能船跟168路跑，那有四种不同的水路玩法，所以不管你是全国的游泳的拥有，好，还有

这个跑者户外的爱好者哦，都可以报名。好，从今天开始呢，到10月1号，好，好动者也可以，好，你自己选择方式。那当然这已经第四届了，那今年还规划了水中角龙组，就是两公里的水陆悠游组，这个是在永渡两公里，然后园区慢跑 1.5 公里，太阳能船返程，那还有一个是168好运组，这个是跑 6.3 公里，还有水陆铁人组，永渡两公里跟168路跑。那这是四种方式让大家自由选择之外，那因为168这个路跑呢是今年首次加入的，好，这个虎头皮的这个园区呢周边延伸出去，那当然呢在虎头皮园区的正面哦，正门出发，然后你可以经由林家园艺啦、口鼻国小啦、新化林场啦、新佛寺啦，再由后门返回园区，好，然后呢经由这个园区的南岸步道再抵达终点，让我们大家可以到那个林荫还有在那个山林里面齁、哦、穿梭，所以才我应该是说它的运动过程齁、哦、就让大家可以看到沿路的美齁、哦、感受那个台南168的一个美景齁、哦、这个是结合168路跑还有太阳能船的体验齁、哦、那这个也是在安全的介护跟这个充分的前提之下打破哦，这个需要组团才能报名的一个限制，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没有问题，好，不限年龄，好，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与、哦、来挑战一下。那台南市观旅局也讲到这个水域安全辅具、哦、种类非常的多，那今年放宽、这些泳渡者呢可以自己符合自己活动的安全需求，譬如说你要选择救生浮标也可以下水的没问题，让我们参赛者呢可以携带更便利的装备。那这一次的活动呢跟在地的这个店家呢还做了一个优惠的合作，好，那欢迎大家呢参加这个活动呢还可以安排到168景点，譬如说我介绍的这个新化老街啦，大木匠文化园区啦，这个新化果菜市场啦，好，这个真的可以去深入的去走进这个在地啊，体验这种乡村游，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好而且很感动哦。好，因为有时候呢你还会有一些新亮点，好，可以去看到的。好，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呢相关的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台南旅游网啊，这相关的报名方法，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了。那另外在阿里山的部分呢，这次呢他们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有一个 23.5 的 N 山林未来式活动，它主要就是把北纬 23.5 整个轴线上面的大阿里山好，还有区域跟大草岭的三个观光圈，然后透过 AI 的科技还有森林疗愈，把他们的茶跟咖啡、铁道、原住民的艺术元素好融合在这个地方，叫 23.5N 23.5 度 N 好，它有一个逗号，一个二，就很像我们 23.5C 那样子哦，它是 N 好，不仅呢是一个地理这个所谓的坐标，它也主要呢就是把这个山林未来式哦，用科技的方式来诠释整个山林的旅游，所以这边你会看到它很特别一点，就是怎么样把自然生态跟文化还有产业还有他们在地的一个新的发展可能性把它串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展现出就这个三大观光圈的特色，好，那整个活动呢你就可以从看、听、闻、品、触，好，这五个体验，那包含了茶席包含了这个235精品咖啡，好，包含了大草岭的竹林冥想，好，就是城里你没有办法感受的那个森林疗愈搬到这边，那结合了竹林、手碟、颂钵、瑜伽，你听到的声音、呼吸怎么样来自然交织，那种疗愈的时光在山林里面可以让大家静心。好，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感受到呢还有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药草球，
然后还有一个香氛的扩香石 DIY，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就是从嗅觉、触觉到手作，都让大家感受到非常。

0: 常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所以这 23.5N 哦，串起了这一个充满文化、充满生命力的山林轴线。那未来呢，也会整合三大观光圈的资源呢，邀请大家呢搭上我们 23.5N 的山林列车，好，来看看。我们刚好呢又在推观光双轮的驱动方案，还记得吧？昨天在讲的平日国旅强化国际的观光动能，好，还有就是来这边会展等等，还有外国人重游的部分，都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请大家要把握，也关心一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回到了这个气象署时间了，我们看到了原本说是个沙德尔啊，这个复活了，对不对？好，再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呢它的整个速度哦，目前呢是在东沙岛附近的海域移动，速度是放慢的，那明天才会慢慢转北方，好，朝广东的东部齁沿海靠近，后续呢也会往西北西朝这个偏西的方向移动，它接近的是港澳齁，港澳虽然呢不会直接我们台湾，但是因为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它会带来的就是逆时针的环流带动，所以偏南东南风为主，所以会在迎风面的部分是嘉南以南花东好会比较受影响，都是阵雨跟大雷雨。那嘉义以南呢，还有高屏地区是局部性的大雨，花东的雨是可能更明显齁，是豪雨，所以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都是多云到晴，好，短暂会有偶尔的雨，雨势就没有到那么的大，不过午后雷阵雨还是有的齁，带来的是雷雨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小心齁，注意开车安全，然后呢保持行车距离。好的，当然呢马上回到了也是我们带要带大家来看看哦，看哪里呢？当然就是要来听听瑶瑶要介绍哪里，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除了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离岛马祖。沈むように溶けてゆくように
2: 宝贝啊，
0: 再度回到了又有宝贝啊，就是爱马祖，马祖爱爬过来趟马祖。好，当然呢要把这个民歌带到马祖哦，唱进马祖的夜色。如果说在北竿的大卧山，你们觉得很棒呢？哇，有没有觉得很浪漫？尤其在这个时节，哇，玩进我们的战地哦，而且呢还可以来吃吃马祖味啊，一起去寻宝。好，你准备好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这个旅程了，我们要带大家到的是北竿的大卧山08据点，让大家呢看的不是风景，是一边玩一边听一边感受这个独有的文化魅力啊，好，让大家呢除了享受这个民歌啊，还有这个季节啊，到底在这个周边可以怎么买怎么吃，好，很重要哦，把它记下来啊。那当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那么让大家的好朋友妈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希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哈喽，瑶瑶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管处秘书王美希。
0: 哇，说到了今天要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非常特别，而且还可以听到民歌诶。这个地方不是南竿，是在北竿，但是也不是在北竿的这个机场旁边，是在北竿的大卧山的08据点，对不对？
3: 是的，我们这一次今年的微光马祖呢，我们有规划了一个三场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第一场就是在我们北竿的民歌之夜，那我们这一次特别把我们的活动场地呢带到我们的大卧山就像刚刚瑶瑶所讲的，大家对秦对北竿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秦壁，
0: 对，
3: 那大卧山它就是在我们北竿机场的另外一侧然后那边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马祖它就是一个军事氛围，然后一个早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哈。那也跟各位介绍一下，那我们大卧山的话，就目前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
0: 对，
3: 那 在那个地区的话，主要有三个据点。

0: 哦，就是我们你我先讲，就是像我们都会讲说哦，动六、动八、好幺两哈。那刚刚瑶讲的淋巴据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动八据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们军事哈，他们国防的用语。对，零就会讲动啊，像一就会讲幺啊，哈，二幺两哈，就等等，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讲说，哎，我们的动八据点。那这个东巴据点呢，它也是非常有特色哈，它等于是盖在一个比较突出去一个悬崖边的一个据点哈，就是依山临海而建呐。那这个据点就是野方会那管理处就是这几年有针对这个据点去做一个整建哈，针包括说保留了它原有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意向，那另外我们也加入一个闽东的元素哈，重新去把它做一个改造，那还包括周边的一个环境跟服务设施哈，整个做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善工程，那也刚好我们这个工程刚完工哈，那也借这个民歌之夜这个机会哈，让大家等于说也介绍大家我们这个从我们新的一个洞巴据点啊，介绍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利用这个场地，那相信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9月4号礼拜五晚上，我们这个民歌之夜呢，我相信说在这样一个有战地氛围，还有我们整个无敌海景的这个场域之下呢，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演唱的一个空间啊，非常推荐给大家。
1: 嗯，所以喜爱民歌的朋友哦，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就是，不管是喜爱听民歌的也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卡斯啊，哦，哪些卡斯啊？听到民歌，大家都想要唱起来了。
0: 是的哈，我相信就是说，不管瑶瑶还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的那个年代也有点相近，大家对于民歌哈都是
1: 很敏感，
0: 对，非常的怀念，对，很期待。那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到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哈，包括施孝荣，然后王瑞宇以及于台烟，像施孝荣大家都应该
1: 很熟悉了，
0: 对，都很熟悉，比如说。归人沙城啊，龙的传人，拜访春天等等齁，就是大家一想到哎，就一想到民歌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齁。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王瑞宇嘛，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民歌王子齁，到现在都还可以会听到，有机会听到他的一个民歌演唱。那另外就是于台烟啊，比如说他最经典的化妆舞会啊，想你的夜等等的一个经典歌曲齁。
1: 嗯，
0: 那我们在9月4号晚上除了就是说这三位歌手的接力演唱之外，那我们在现场也会特别安排一个民歌大合唱，所以就是希望说到时候不只是我们台上的歌手来唱，也希望说现场的所有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唱齁，让就是洞巴据点可以变成一场属于大家的一个青春同学会，
1: 没错，
0: 所以不要怀疑，对，就是瑶瑶还有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定要过来，
1: 真的，而且听说呢，不要只这个当天哈，从南竿然后到傍晚才到北竿，我觉得啊，这个活动呢，不是只有再去听歌哦哈，而且听说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哦，让大家可以来变装，而且是很有马祖味的迷彩装，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晚上是7点开始开唱没有错，但是下午的活动就开始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傍晚那个时候哈，因为我们在活
1: 动、啊、
0: 对，我们在开唱之前呢，在活动当天的下午5点45分开始，我们就有一些打卡跟一些迷彩脸部的一个彩绘体验，那我们就是特别把一个军事文化的一个意象来融入整个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迷彩彩绘啊，我们就会有一个碉堡灰啊、海洋蓝啊、战地绿等等的一个马祖的鉴定元素呢，把它放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可以5点45分就是全参加这个体验活动，那让大家可以画上很有战地风格的迷彩妆，再进场听这个音乐会，是不是很特别呢？
1: 嗯，真的，而且呢，你看给自己这个，大家都知道，哎，还有一个很重点哦，打卡，听说这个打卡还有摸彩，而且听说还可以送我们的吉祥物，对吧？
0: 是的哈，就是说，除了说我们的迷彩的脸部。

0: 布彩绘的体验呢。另外只要在我们在洞八据点拍照哈，并且到我们妈祖爱趴过的一个脸书指定贴文完成留言打卡哈，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嗯、那我们这个摸彩券呢，我们因为我们今年总共有三场的一个音乐会嘛、嗯、就是除了9月4号这个礼拜五，那还有下个礼拜五在我们南竿游客中心，然后最后一场9月19号也是在我们南竿的那个妈祖巨神像这边哈。那我们的摸彩券呢会统一在我们的第三场会一起抽奖、嗯、那最大奖是台北跟到妈祖的一个机票哦，所以我们最大奖是这种机票哦，所以这个请要把握机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来参加的是非连江县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兑换我们限量的一个黄麻提袋，就是我们雅欧吉祥物的一个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到齁，到我们附近去逛逛啊，先拍照先体验，然后你再找个喜欢的位置来准备来听我们的演唱会。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哈、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时节啊，如果刚好要来到这个地方哦，那在这个地方除了洞八据点延伸周边，还有哪一些可以值得拍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玩法？那个行程可以带给大家住在北竿。
0: 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的活动是在北竿齁，就是说当然游客你可以就是选择就直接当天在北竿住宿。那北竿除了大家熟悉的一个琴地嘛齁，琴地我们的一个聚落很漂亮，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桥子桥子渔村齁，一个庙比人多的一个渔村齁。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大澳山这边的话，就刚刚一开始我有提到的战和馆、战争和平纪
1: 念
0: 馆、独立馆、
1: 嗯、
0: 对，这个主题馆啊里面有一些冷战时期一些军事的那个展示齁，这个也推荐给游客。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洞六据点，
1: 跟洞八不一样哦，好要跟大家讲、对对对，
0: 不一样。对，洞六的话它有坑道啊，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海景啊，它的景观可以看到我们的大丘啊，还有我们思雨啊，它的那个方位是不大一样的。那另外就是幺两，就是在我们那个罗山步道这边也非常推荐。对，有兴趣的那个听众朋友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那个罗山步道，是一个比较天然的一个步道，景色非常的优美哈。那如果说你再提早一点，比如说可以再早一点来再提早一天，还是说隔天的话，也会推荐你们去大丘，
1: 嗯，
0: 去大丘赏梅花鹿，
1: 嗯，
0: 对，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
1: 顺游，
0: 就是对顺游真的是很推荐。那另外刚刚就是瑶瑶有提到了，因为我们是晚上的活动，而且这次活动是在北竿齁，那为了方便南竿的朋友也可以很方便的一个跨岛参加齁，因为有些游客来可能他会选择住在南竿，那晚上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齁，因为我们在那个下午5点半开始就会从那个北竿的唐崎公车站，也就是在机场这边，我们会安排那个接驳车接驳到我们大澳山的会场。那活动
1: 结束
0: 就是对，当天晚上九点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接驳车从我们大澳山的会场接驳到我们的那个北竿的白沙港。那我们当天晚上会有夜船可以载大家回到南竿
1: 哦，
0: 所以
1: 不用
0: 担心，我们也欢迎欢迎南竿的朋友齁，就是说也可以去那边，就是晚上去参加，不用担心说你回不来的问题。那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夜船要事先登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妈祖爱帕克的脸书呢去搜寻一下，我们有相关的一个登记的表单。
1: 嗯，他说需要付费吗？陈先生在问。
0: 如果说是那个回程的交通船的话，不用，但是你要先登记。
1: 所以请大家先上那个马祖爱爬购，好不好？
0: 对。
1: 请大家先上去，然后呢点进去，然后先去填那个表单。好，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会算人数。嗯，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安排那个回程的那个船只。
1: 嗯，是苏先生说，那如果住东引呢？
0: 住东引的话，那也非常欢迎啊。东引的话，就是你就
1: 提前来吧。对呀、啊，你可以多一
0: 早
1: 天。
0: 对，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五早上从东引出发也来得及呀、
1: 啊。对啊，那东引有船，一般。对，
0: 早上从东营过来，然后呢，晚上就可以刚好参加我们北干的活动。
1: 对，然后再住在北干，然后隔天你再回去东营吧。
0: 真的，可以，真的。
1: 真的，因为虽然通常去东营，现在有些人会搭船。对，从东引进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哦。
0: 好的好，那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礼拜五九月四号晚上的一个北干的民歌之夜呢，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在这一天呢可以提早来到我们的会场。那我们在5:30的时候就会在北干的一个唐启的公车站呢安排接驳车来到我们的那个接各位参加的那个
1: 伙伴们
0: 朋友呢、对伙伴到我们的会场。那在5:45我们就开始会有打卡跟迷彩脸部彩绘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就是说提醒各位那个朋友，就是说只要在洞八据点拍照，并且到我们马祖爱帕狗的脸书指定的一个贴文完成留言打卡，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那我们这个摸彩券会统一在我们9月19号第三场的在南竿的国乐响宴一起抽奖。那我们这套奖是机票台北到马祖的机票。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非连江县的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来兑换我们限量的我们雅欧我们吉祥物的黄麻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到，可以先拍照先体验，好再来听音乐会。那你如果可以更早到的话，那一样，我们北干有很多一个知名的景点，不管是秦壁还是说我们的桥子啊，还是说你可以到那个我们大丘去看梅花鹿啊，还是说在我们的大澳山，我们的洞六洞八，我们的那个罗山，我们的战河馆，都是一个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景点。对，
1: 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美心秘书，让我们美心秘书带着大家听歌去了，我们就相约马祖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

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电选一集，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

0: 民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便能为您补充元气。他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野猫在2005年所发行的单曲，叫做 Buttons。 好，那就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谢金河来跟大家分享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谢金河都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文章看法，那大部分都是跟财经有关系的。好，那但是他朋友也是蛮交友广阔，那最近呢他在脸书上就写说他的百岁老朋友请他吃三井。那他就说呢，他这个老朋友啊是北海鳕鱼香丝的老板。讲到北海鳕鱼香丝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小朋友的

零食，然后大人的这个下酒菜啊，那甚至有人把它拿来料理煮东西，好，那我还有看过用炸的，好，就是在一些什么餐酒馆之内的拿来当成食材。好，那这个老板呢，这个老板他叫做林逢迎，好，然后就约他吃三井。那而且呢，我们吃三井就会觉得说哇，高档的铁板烧哈，但是呢，对他来讲这是他的日常。那讲到林逢迎，他是1928年生，今年满98岁，但是农历要跳过9，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他应该算升级百岁人瑞了啦，好，所以他的标题才会说他跟他的百岁老朋友一起去吃三井，吼，嘿。到八回的时阵吼，还可以约朋友吼，啊，小舅公来去吃饭，吼，那这身体真的还蛮好的吼。好，那就是这个长春石化董事长，这也是有在看投资理财的书的人吼，会知道说这个长春石化也是神秘的富豪吼。然后他们两个是同年的哦吼，啊，两个都姓林哦吼，啊，比较起来吼，这个谢金河吼，他觉得这个林荡诶齁，北海鳕鱼香丝这个林荡诶齁，感觉上好像身体看起来更好哦，八回啊齁，没体乖啊，耳聪目明，身体各项机能都很好齁，所以可以算是人中之龙齁。那另外呢，八回啊齁，还整天在讲投资理财赚钱的事情啊齁，然后都说齁，啊，有赚钱的时候一定爱吃冰又吃饭齁，所以呢，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当天是在股票市场赚了25万。好，当天哦，哦，完了，百岁当冲吗？好，反正就是他说他当天赚了25万，所以一定要请他吃饭。然后呢，他就两个一起吃饭嘛，哈，就开始聊股票啊，哦。那谢金河说呢，这个林荡呀，一个星期至少有2天到3天是在三井用餐啊，哦。我们觉得三井是高档铁板烧，人家是日常一个礼拜2到3天在那边吃。话说回来哈，他如果一天可以赚25万。去吃三井铁板烧也没什么啦齁，就是1/10的钱拿来吃饭而已啦齁，我们也跟我们平常1/10吃饭差不多齁，这样听起来有点哀伤咧，对不对齁，你只在本东齁，是不是你的日薪的1/10，好，现在便当又很贵，好，人家一天赚25万那也是他的1/10啦齁，就够吃饭了。好，那说实在的齁，如果真的就是在那个三井吃铁板烧，某种程度来讲，这样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吧。起码就是原型食物。那如果说它稍微再挑一下类型，那真的就是还蛮营养的。好，来，这个就是它的日常。好，然后呢，他说他是在三井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好，也因为常常在三井吃饭，所以三井的老板黄义瑞就成为他的干儿子。好，所以你看，干爸去干儿子的店里面吃饭，而且这个干爸还会付钱，一个礼拜吃2-3次、哦，然后他说呢，吃饭一定要坐吧台，哦，因为三井有些是不是吧台的位置，哦，他说一定要坐吧台，哦，然后三井吧台上的那个三个的日本师傅会专门的接待他，东人啊，对不侯亚郎，外加这个是那个老板的干爹，能不好好伺候吗？哦，好啦，那其实我说真的啦，有时候齁，就看到一些那个年纪很大的长者齁，然后就是如果他身体很健康齁，你就会觉得他是有福之人，你知道吗齁，啊，有时候都会觉得齁，内心里面深深的佩服，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可以握到他的手啊，感觉上好像就沾染了他的福气齁齁，啊，有些你知道那个年纪很大的那个叔叔伯伯阿姨的手齁齁，那个握起来有肉呢，握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如果又遇上那种就是很和蔼可亲的，那其实还蛮高兴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师傅煎给他吃也应该是蛮开心的。好，那他说呢，赚钱的目的就是要花钱，那他请客吃饭最开心，那他说呢，吃最新鲜的食材是养生的第一步，然后是唱歌。好，在林荡诶齁，每天下午都约朋友唱歌哦齁，所以你会知道说齁，他这样过得也是很开心，对不对？约朋友有赚钱，然后约朋友吃饭，又约朋友唱歌啊，百岁的时候你给我冰又汤又
啊、哦，现在有很多人哈、哦，每天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呢，忙到最后就是那个朋友也很忙很忙嘛。你有时候真的要约朋友出来哈、哦，很难，对不对？哈、哦，那甚至呢，网络上常常有一些人分享说啊，就算是财富自由哈、哦，啊，不用上班，或是靠投资理财在。

家里的哈，哦，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就是朋友做派酒诶，哦，因为他有空，朋友没有空嘛，对不对？哈，哦，好，那显然这个问题在铃铛这边不是问题，哈，哦。然后我觉得铃铛的朋友应该也是非富即贵啦，好，起码应该就是有钱有闲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好，哦，真的就是会唱歌哈，哦，然后从星期四到礼拜天，哦，每就是有 schedule 的哦，都是他的唱歌时间。然后唱完歌就到山景吃饭，好，哦，那除了唱歌之外，投资股票是他最大的乐趣，好，哦，所以你看，唱歌是他的兴趣，投资股票是他兴趣，每件事情都让他那么开心，好，哦。我觉得开心就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哦。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秀出里面的投资组合。好，然后我们现在一般人秀出你的投资组合，哈啊，都是那个这是券商软体，然后截图有没有？哈哦，那个大家有兴趣可以 Google 一下这则新闻哈。嘿，铃铛哎哈，秀出来的是他的笔记哦，哈。哦，用手写的，哦，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那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个年代有没有，哦哦，他有一个那个记账本，哦，上面就是会有写什么摘要，哦，借方贷方金额，哦，那个铃铛字还蛮漂亮的，哦，他都会写说他的标的是什么啊，买进的价格是多少，哦，然后总共赚了多少钱，获利多少钱，哦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子，哦啊，他就觉得字很漂亮，那另外也会觉得说，哦，他投资标的还蛮多的，哦，真的是都有在进出的啦，哦哦，那但是呢，人家也不是随便买买，人家都有赚钱的，哦，他说，哦，这个笔记每一档股票多少钱买入，什么价值卖出几张，他都留下完整的记录，然后呢他每天保持赚30万元的记录，你一个月有没有赚30万？他是每天赚30万，好，当然是有可能他的本很大啦，齁，哦，然后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那天是赚25万，他说25万是比较差的，他通常均值是30万，齁，哦，那但是呢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做功课，吸收投资资讯，齁，哦，那我觉得关于这一点他的脑袋也就不会老化，他每天都有在动脑，你看收集资讯有没有，齁，哦，还要做判断，齁，哦，所以人家脑袋每天都有在动的，齁，哦啊，他说他买股票有三个原则，哦，这个要学起来，要画笔记哈，哦。第一个就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哦，然后呢他说他不买国巨，不买鸿海。他说就是因为正派嘛，哦，经营者要正直，所以他不买这两家。好，那这是他说的啦，哦，好，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这家公司产品有竞争力，可以永续经营。那第三个就是近十年有稳定配息的公司。好，那其实他这三点，哦，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有很多的投资人就是那种素人变达人啊，理财专家之类的，哦，其实这三点还蛮常出现的，哦，所以大家记得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产品有竞争力，近十年有配息、哦，稳定配息的公司，哦，那谢金河说，哦，那个铃铛哎，谈到投资就神采飞扬，哦，然后他给他看的投资组合笔记、哦啊，他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哦，他说他200多块就买到乙鼎，哦，那现在还有20几张，然后他说他就问他说乙鼎 EPS 166元，好，最近股价为什么不会涨，好，所以表示说他对于这个数字还是很敏感的，好，好，然后接下来讲到吃呢，从鲍鱼啊、生蚝啊、海胆啊、龙虾啊、尾鱼、嘴边肉啊、鳗鱼、天妇罗啊，齁，哦，每一道都吃，好，吃完还吃红豆抹茶冰淇淋啊，不就是宇治金石。好，然后呢他说这个食量，哦，跟年轻人没什么两样，然后问他养生之道，黑铃铛公，哦，一定要心情愉快，内心喜悦，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有生过气，每天开心过生活，知足常乐，哦，问他每天睡几小时，他说至少八小时，他说他10点半就躺在床上睡觉，睡到7点多，一个晚上上厕所3次，上完厕所立刻躺下要睡着，好的睡眠品质也是养生重要的课题，哦，所以就厉害哈，哦，那个这几件事情你有没有做到哈，哦？竟然一个活到百岁的，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生过气，很厉害哈，哦，很厉害。好啦，所以呢这篇文章哈，哦，就是也给大家参考哈，哦。我觉得真的
很厉害的一个人，北海鳕鱼香师的老板林荡，他的养生之道，还有他赚钱的方式，还有他快乐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学习。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Only Girl。 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刚才讲到说那个北海雪夷相识的铃铛快要百岁了，耳聪目明不用拐杖，然后还会酒饼又唱歌吃饭，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快乐哦。那当然齁，但是这个我们线上那个至高的敬意齁，就是那个年纪到这个年纪还可以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还有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立委沈富雄，那因为偶尔我们会在一些政论媒体上看到他齁，其实他也87岁啊齁，严格说起来啊 ,87 岁也算是年纪还蛮大的齁。不过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我对于那个就是年龄这件事齁，我会有点混乱齁。为什么？因为就是看数字的时候齁，就会觉得说噢，这应该算是年纪大齁，但是实际上看到本人的时候齁，现在人都其实还蛮年轻的，你知道吗？可能我们就是大家都寿命延长齁，那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齁，就是那个古人齁，可能你熟悉的那些古人很有名的齁，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在60岁前都已经上天堂了齁。古时候的人啊齁，就是写那些诗词文学啊历史课本出现的人齁，很多都是那种就是60岁以前就拜拜了齁。啊，但是我们现在60岁很正常嘛齁，60岁还很多那种美魔女啊，还有那个很多男生齁，就是应验一句话齁，男人至死是少年，有没有齁，就是还是很有活力啊齁。好，那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就是80几岁的啊齁，也是很厉害的齁，像我们就是正声广播公司有开什么广播班啊齁，然后还有这个影音班啊齁，其实有很多哥哥姐姐齁，嘿你一回嘛是有啊齁，不过你都看不出来齁，学东西都很认真齁，很有那种想要接触新事物的心情，然后学习的动机齁，还有那个能力都非常的强。好，那就是讲到这个沈富雄齁嘛，背着七回啊，然后前一阵子呢他经传跌倒的意外齁，他上节目的时候齁，他就是把那个照片放给大家看齁，然后同台的来宾啊齁都觉得说哇塞这么的严重齁，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齁真的不

像他，哈、哦、啊，整个鼻子啊、脸颊、嘴巴哈、哦，全部都是那个血的哈、哦，跟淤青的那个感觉哈、哦、啊。当然，照片可能因为上节目有处理，所以就是黑白的照片啊哈、哦。黑如果看彩色的照片，应该是更可怕哈、哦。所以那个沈富雄就感叹说啊，真像是老啊啦哈、哦。而且呢，他亲自还原当时惊险的经过。他说哈、哦，他这一次跌倒是因为年纪大。脚步重心跟不上上半身，好，两个重心一脱离，整个人就往前栽。他说那时候跌倒的状况，那个惨况跟之前前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去巡视台北田径场试跑的时候不慎重摔的情况类似，那回想起来真的是心有余悸。那主持人赵少康就问他说啊，你跌倒的时候有没有伸手撑住、哦、那他就说呢，因为他曾经接受过移植、哦、肾脏移植，所以跌倒的时候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说、哦、一般人跌倒的时候会下意识的用双手去护住脸部、哦、啊，反而会造成手部骨折，但是因为他当时为了保护移植的肾脏、哦、所以本能的捅在肾脏的位置、哦、因此虽然全身没有骨折，脸部却遭到重创，伤势非常的惊人。那其实他还有天天运动哦，他也有运动的习惯。好啊，为什么会突然跌倒？那沈富雄表示，事发当天他打乱了平时的生活作息，他原本应该要先运动，可是他先去做园丁的体力活，好啊，之后才去运动。那可能是因为体力已经透支了，才导致这个意外发生。那还好现在伤势已经痊愈了嘛，好，因为他拿的是之前受伤的照片，那他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他现在好的样子了，好，所以呢他也提醒自己哦，年纪大了确实要更加留意体力跟身体的状况。好，有时候、哦、真的老阿就没法抖啊，哈，那要稍微有点警觉心，哈，哈，就是有些事情以前可以，不表示现在可以，哈。以前常常就会看到很多那种长辈啊，哈，尤其是那种爸爸有没有，哈，我就说啊，换灯泡，嘿，干单呐、啊，还一梯子拿过来，哈，因为他可能一辈子前面换了很多次嘛，哈，他就觉得这没什么嘛，哈，啊，等到站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哎、欸，那个肌力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哈，啊，其实我觉得哈，家里。有时候齁会叫别人就叫别人齁、哦、就是有年轻的齁、哦、年轻人在一代身手比较利落比较矫健的齁、哦、就让他去做就好了，不要逞强、哦、啊，真的没办法花钱齁、哦、因为花钱总比你掉下来之后齁、哦、要去复原来的好齁、哦。好，那其实齁、哦、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慢慢的退化齁、哦、啊，当然讲到这个有点感伤啦齁、哦、因为像真的比较年纪大的朋友应该有时候也会感觉到说齁、哦、现在连吞东西齁、哦、都要小心齁、哦、就是长辈很怕那个呛到有没有岔到岔气这样子齁、哦、喝水吃东西咀嚼都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个肌肉齁、哦、咀嚼肌也是一个肌肉齁、哦、啊，你平常可能就是也要做肌肉运动啊，不然的话齁、哦、吃就是要慢慢吃这样子齁、哦、啊，也不要因为就说啊好像就是没有力气哈齁、哦、有些长辈朋友就渐渐的都吃那种很软的流质的哦，那其实用进废退这件事情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哦都是一样的哦，所以如果你都一直吃很软的东西，你可能就会退化的更快一点点哦，所以就是还是要练一下。那至于很多人就觉得说唉，听到这个齁、哦、不是很喜欢听呵呵，然后就觉得老啊像你抠脸哦，那其实我跟你讲齁、哦、有些事情齁、哦、不是一定要到七八十岁齁、哦、我有听过一个案例其实还蛮好笑的，但是就是也是分享给大家齁、哦、大家就是要警惕一下这样子。我曾经听过那个惨剧是大概四十几岁齁、哦、四十几岁的男生哦齁、哦、啊他平常他的兴趣就是喜欢打篮球齁、哦、所以还是会去打篮球啊齁、哦、然后啊打的你知道那个会打篮球的男人就是帅气有没有齁、哦、然后就是在那边打球啊打打打打齁啊打着打着齁啊就去医院了齁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脚骨折齁，那医生一定要会先问诊嘛，医生就问说啊怎么了啊齁啊你这骨折啦、啊、怎么来的啊发生什么事啊齁，然后就说啊打篮球啊，然后勒好让弄丢嘛，他说没有，他只是觉得投球然后想要灌篮这样子，然后灌篮的瞬间他就是落地然后就卡这样子齁。好，那医生就说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就说你就是你你以为你还很年轻吗、哦、已经四十几岁了、哦、不要这样子、哦、好，所以呢不是说你

感叹你的六七八十岁，好，其实四十几岁，好，就有可能会这个样子，好，其实有时候是要看身体的状况啊，好，那有时候还有骨质的问题，好，好，所以呢，就是都要小心一点的，好，小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跟自己合唱》。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Ordinary。 好，那就是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诶，之前呢、哦、大家有听到就是那个陈松勇有没有哈、哦、那个诶过世之后，因为他跟他的这个照顾的人，好，就是看护，叫做尤里，好，情同父女，好，所以呢，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没有结婚嘛，那就是把这尤里当女儿疼爱，所以过世之后特别留下大概400万台币的遗产给他。但是最近就传出一个新闻哦，就说因为他理财不慎，买房之后把这笔钱花光，所以就重新回到台湾当看护。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引发外界关注，所以就有这样的新闻哦。那根据之前的这个报道，陈松勇生前对这个尤里非常的大方，那除了提供优渥的薪资，甚至每个月是给双月薪、哦、等于是说他的薪水 double 啦。好，那年终还会送他金条。好，那曾经说这个尤里都叫他爸爸。好，然后他还给他很多钱，家里的钱随便花。好，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看护、哦、跟主人的感情都蛮好的啊，有些看护其实也把主人照顾得蛮好的、哦、应该说把雇主照顾得很好啦，好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认识，好啊，但是就是情感好都蛮好的，好，所以就会变得有点像家人一样。好，那后来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说哦，他运气也蛮好的，因为拿到这个遗产对他们来讲应该是还蛮多的钱啊，因为一般人你就是要工作赚钱啊，你没有工作拿来的钱啊，突然这样就是一笔就下来了，应该回去会很好过，就没有想到他现在又回来重新当看护。好，那看新闻就是说呢，因为他简单讲就是拿到这笔钱啊，回去之后好，那因为就是那时候还单身，好啊，年轻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好，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新闻哈，就是在台湾报，好啊，另外就是他在那个他们国家那边也有新闻有报啊，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哈啊，那个虽然他试图保持低调啦，好，但是他这个分到遗产的消息哈，仍然迅速传遍印尼的大街小巷。好，其实当初他的仲介好都想把他的获赠遗产的事情拿来宣传，被他拒绝。好，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仲介脑袋在想什么，但是话说回来，他就算是拒绝好，因为在台湾帮佣啊做事啊工作的印尼人也蛮多的，好，所以这种消息一定是传得很快的。好，所以呢印尼当地的媒体也是大肆报道。然后他说呢，他当初是照顾陈松勇4年，那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弟弟，那弟弟人也很好，所以就是表示要给他这笔遗产。好，然后所以他获得大概是400万台币，也就是10亿的印尼盾，那其实对当地来讲几乎是巨额遗产。好，那他本来拿到这笔钱是打算要

退休，可是没有办法退休，只好再度工作，主要因为就是他不会理财，没有办法管理那笔巨额的遗产。他现在10亿印尼盾，也就是这个400万台币已经全部花光了。那他当初他说他是单身，不知道怎么样运用，然后妈妈只希望他把每个月的薪水寄回去让旧家翻修。好，所以呢他当初是寄钱回去翻修嘛，所以后来他有这笔钱回去之后，他就想说那他就直接买房子好了，而且是买现成的，好让大家一家人可以居住，就可以避免跟建商或者是工人继续在那边就是处理，好，所以就是买现成的房子，好，那就是现成的房子就是花四亿，好，四亿印尼盾，那还有六亿呀，好。好啊，买了这间房子之后，他再度看上另外一个友人介绍的房产，也是一样全款买下，本来打算用这个来做投资啊，然后就是自己可以当包租婆哈，然后后来又跟老公相识结婚，本来以为可以开始享福了，但是两个人疑似因为资产管理不当，最终导致负债，只好变卖房产来还债，也让他因为没钱了嘛，就不得不回台来重操旧业当看护。那消息曝光之后，大家也很惊讶，就说啊，是那个上新闻的那个就是前艺人的看护吗？就说十亿很多欸，怎么可以一年就花光？那本来应该是要拿来做生意，买房子买汽车的，真的太可惜了。啊，如果就有买牛买田或者是出租套房，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来当养老金了，那如果是去买债券的话，光利息每天就够生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算你有突然获得一笔钱，如果财商不够好，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中乐透中大奖的故事，有一些人下场也是不是很好，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拿到这么一大笔钱的时候如何使用。好，那另外呢，接下来有人知道你有了之后，就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就靠过来了。好，先不讲有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好，起码就是那些人都是因为钱而靠过来的。好，所以你说这样的机遇，好像Yuli这样的机遇，其实这样的机遇坦白说，你觉得以后会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那几率很小了啦。好，所以蛮可惜的。好，那其实同理可证，所有的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就是如果假设你们突然获得一大笔钱，不管那笔钱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家给你的，是赠予的，或者是说啊运气好，投资理财赚到钱，那其实记得要守，记得要守财啊，不然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当年我阿公因兜嘛是做好呀，有地呢，有田呢，可是就是后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或者也是常常听到说，以前他们就是如果那个年代有买房子拿随便买哪里买哪里那个钱都是可以留下来的，都可以就是到现在都是变很多钱的，可惜像这种讲法就是都没有这样做，所以其实原理是相同的啦，所以平常也要累积一些财商，才会说真的运气好有赚到钱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留下来，甚至就透过这笔钱再把它变成本金，然后不要说放很大啦，起码你可以维持着，或者是再衍生一些利息，靠那些利息就可以获得蛮滋润的哈。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惠妮休斯顿1987年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一起来欣赏。

哇，经典的歌曲依旧非常好听。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青苔沙德尔哦，根据气象署预估，在3号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然后在它移动过程当中放慢啊，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是低的，但是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呢，就是都会下雨，好，都会下雨。那尤其是南部，好，南部的大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好，那一直到下礼拜六。到下周二，也就是5号到8号，大气压，好，这个大低压环流逐渐调整到台湾东方海面，水气会移到这个巴士海峡，天气才会逐渐好转，好，才会稳定。好，那这样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是九三军人节，我想送上这首歌曲哦，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其实非常爱着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自己的国家。九三军人节，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几首歌曲哦。这几首歌曲呢，是我用这个 ChatGPT 去问出来的，就是有哪几首歌曲适合我们今天这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节日来跟大家分享呢？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哦，军人节就代表国家责任还有荣誉精神的节日哦，不仅是纪念抗战的胜利，更是感念三军将士为捍卫国家主权与守护民主自由的奋战不懈与牺牲奉献精神。所以从民国35年开始哦，国民政府就将每年的9月3号是定为呢抗战。

胜利纪念日哦。那民国44年为增进三军团结，定9月3号为军人节哦，来这个表彰国军忠烈将士的牺牲奉献与报国气节。那在这里呢，我想后来啦，在很后来的时候，你就又听过一个叫做全民国防教育日嘛，这个是大概在民国94年。那一年哦，有依照全民的国防教育法所办理的一个甄选活动，就让九三军人节这一天呢又更增加了一层的意义。那说到军人哦，因为我们家里呢有三位，诶，不对不对，我们家有四位我的这个表哥堂哥其实都是军人，然后还有军官。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小就是我们家族就会长辈就会说，诶，男生要不要干脆去从军，然后呢甚至也问过我要不要去从军就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呢就人在正身实习啦，就是大学暑假，那我们家的长辈就是问说我有没有意愿啊，就是想说之后毕业干脆去当兵这样子。那我就想啊，我适合吗后来呢我确实还是有去询问了，因为毕竟这是长辈的期待嘛。那他们那时候甚至还有说，哎呀，既然你对于广播这么有兴趣的话，你要不要干脆呢就是去军中的广播，诶，他们也有广播电台啊等等的。但后来因为我身高不够，我身高实在是这没有在这标准上，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从军啊。那总之呢，我们家其实真的也算是有相当多的军人跟这个军官啦。那我必须也要讲说，当军人也不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情。那看着我身边的哥哥们哦，就常常可能因为有一些任务就没有办法休假啦，甚至没有办法陪着家人，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相当辛苦哦。那再来就是呢，今天九三军人节啊，在这里呢赖总统呢也透过脸书发文介绍，从金国号战机到永鹰高教机一路带飞的资深教官王文斌，守护台湾的天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整个团队共同完成的任务哦。那也提到，生活在安稳的地面上，大家很难真正体会飞行员每一次升空要经过多少的训练，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那影片中的这王文斌教官从军30年哦，那这个一共经历了7次的换装，也就是他所开的这个军机哦，有7次换装。而戴飞学员时，他也始终严格要求，因为年轻飞官必须具备足够的抗压性，未来才能独当一面。那也让我想起我前几天才刚看完了《捍卫战士》2022年这一部哦，独行侠哦，《捍卫战士》就阿汤哥演的，哇，真的有感受到，因为他在里面的这个剧中角色就是超过30年资历的海军顶尖飞行员，然后呢，甚至要帮一群这个相当优秀的海军呢去做一个算是进行特训啦，要完成一项非常艰辛而且需要超高专业能力的危险任务。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可以明显感受到，真的你要必须能够承受非常大的抗压性，不管是精神层面或是物理层面上，相当的艰辛，也相当的佩服哦。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明天会更好》，这是一群群星一起共同合唱的，传达着和平与希望。九三军人节，其实我们大家最重要的、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自己最爱的国家，我们最爱的家乡都能够平安。我们也一起来祈祷明天会更好。来听到这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沙德尔台风啊，奇迹式的复活哟。然后呢，中央气象署呢，就有专家说，诶，这个真的是，战士啊，竟然将台风呢，这个称作为战士，不向命运低头的战士哦，估计呢他还会再活五天，还会再活五天。所以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哦，他目前呢是在海峡南部打转滞留，甚至还有回马枪。那在这边呢，还是请大家出门在外哦，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呢，携带雨具在身上，因为呢这个北中南都有下雨的机会。好，短暂滞留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就是下大雨，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是真的是来得又快又急，然后我们又常常会想说可能下班之前呢就雨停了吧，诶，没有耶，竟然还继续下，而且可能一路可能下到晚上八九点左右哦。那也有专家提到说，这个沙德尔台风减弱又在增强，甚至逆时针回转回马枪，这种一个状况确实是相当少见啊。总之请大家近期呢，天气的部分呢绝对是有下雨的可能性，携带雨具在身上。那下大雨的时候也请大家呢走路这个小心，注意安全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爱像一阵风，来自于峰所演唱的。

回到节目当中，哇，南部地区哦，受到这个低压带跟西南风降雨的影响，高屏地区这样连日大雨哦。昨天屏东县恒春镇通往垦丁的台26线这边的石牛溪路段呢，这个大规模的坍陷情况呢，其实真的相当严重。那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那也在进行管制。看起来呢，要修这个路段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那也因为是因为每天这样大雨的冲刷啦，所以地基可能是被掏空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才还看到北部地区基隆八斗子哦，有一个海豹岩，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没有去看到呢？它就是在基隆八斗子的大坪海岸内，这是最近这几年呢相当新的一个探索秘境呢，因为外观很像海豹，所以吸引很多人去拍照。那一度被提报为是这个特殊地形以及地质现象的自然纪念物，但是呢，最近也因为这个海水哦不断海浪的不断拍打，然后甚至下大雨啦等等的，哇，它的头部断裂了，所以呢，现在应该也看不到海豹岩了。就是因为这个海豹岩的它的颈部是细窄，然后是岩质风化比较脆弱，那原本就有一道很深的裂痕，那现在呢因为这样长期下大雨啦，还有海浪侵蚀跟风化的影响，所以呢这断裂的原因呢、啊、可能就是自然崩落咯。好，这让大家了解一下哦，最近真的气候的变迁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啊、其实真的很难以去预估，那只能说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可以去看这些景点的时候就去吧，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说这些自然景观它还可以存在多久哦。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啦，在天气不错的情况之下去走一走，然后看看这些景点，总比待在家里面一直追剧好吧。

好，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这个第八期广播班哦。目前呢都是这个额满的，非常谢谢大家如此踊跃的报名，现在是额满的哦。那如果呢还有想要参加的朋友们，可能就要等我们第九期乐龄广播班第九期哦，因为最近真的接到了好多好多的电话，都表示说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那我们第八期广播班目前是额满的哦。那因为我们广播班呢，主要就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前来上课的时候呢，可以以小班制的方式跟优质化，然后让老师可以照顾到每位同学的状况，所以我们最多就是收10位到12位左右哦。在这里呢，我们第八期广播班是已经全数额满了。那如果有想要参加我们广播班的朋友呢，那就等我们第九期。那第九期是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继续持续锁定了我们每一位这个节目主持人的广播节目，那我们都会有最新消息来跟大家分享。那再次的感谢大家如此踊跃的报名哦。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南部哦，最近这个连日豪雨啊，部分地区出现积水、淹水，北部地区也是哦。那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在雨停了或者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将家里附近的周遭环境或阳台呢稍微去做一个整理哦。那同时呢，水退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健康风险啊，这些其实也是要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包括像是钩端螺旋体病或是登革热啦、肠道传染病等等的。尤其家里面如果有免疫力比较弱的朋友，感染后发生重症的风险呢更值得去注意了。好，在这里如果你在清理家园的环境的时候，可能容易会接触到污水、污泥及积水，那其中可能就会存在叫做钩端这个螺旋体哦。那疾病管制署说到哦，这些东西是可能会透过动物的尿液污染啊、水啦、土壤跟环境。那病原体呢，甚至可能会经由皮肤的伤口或黏膜进入人体。因为呢，好雨后清理环境，有的朋友呢没有穿雨鞋，就直接赤脚或穿拖鞋接触污水，都有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那尤其脚上有伤口的哦，更要特别注意哦。这感染初期哦，可能是怎样，就是可能会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疼痛、腹泻、腹痛、倦怠等等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有些会出现黄疸哦。那疾管署资料也显示出咯，今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有38例。已经有一例呢是出现死亡了。那2025年疾管署呢，他们去公布的灾后个案调查也发现，部分的病例呢是具有污水跟污泥的接触史。所以这里呢一个

相当值得去注意到的，就是清理淹水环境的时候要穿上防水的长靴，戴防水的手套及口罩，避免皮肤直接的去做一个接触。如果身上有伤口，更应该要避免暴露。那清理完之后，请记得要用肥皂清水彻底的清洁洗手哦。好，这个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咯。好，那我们来听首歌曲哦。我们要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齐豫及罗红斌所演唱的《一面湖水》。

好，下雨过后，我真的不是没事咯，这个积水容器也可能会成为病媒蚊的这温床哦，尤其是登革热啦。登革热是透过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叮咬传播，不过好雨过后大量积水很可能就会成为他们最适合的温床，所以这个雨停之后的环境整理也是登革热防疫的重要阶段哦。好，那最近啊，这么多剧烈的降雨加上天气炎热，真的是他们最适合生成的环境哦，请大家一定要去将我们环境寻道清刷，就是呢这个寻一下有没有哪里需要去做整理的，倒呢把积水容器都倒干清除，然后刷呢就是当你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也请记得穿着长袖啦或长裤、雨鞋啦等等，还有戴手套，这是最好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会使用这政府核可的防蚊药剂，那也请大家呢要留意一下哦，就是戴口罩喷啦齁，好，这个比较重要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听首歌曲，来听到这首唐小诗所演唱的暖暖初夏。

很快间节目一个小时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今天是93军人节，那也在节目当中呢，跟所有曾经有为国效力，好，甚至呢也正在军职当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我们在这里呢，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早上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声声

0: 桌游的形式大家可以选择。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跟家人朋友一起玩桌游这件事情应该是深植在脑海当中，非常深刻的经验。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教系的副教授陈介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珍藏的很多台湾老桌游。那同时他之前也出过一本书籍，名称叫做台湾老桌游，就是跟大家分享除了什么大富翁啊，除了这个跳棋啊、象棋啊，还有哪一些特别的呢？邀请到陈介宇老师。老师你好。
1: 好，玉轩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本身是喜欢老的东西吗？
1: 嗯，
0: 本身是
1: 喜
0: 欢
1: 老的东西，也喜欢桌游，
0: 也喜欢桌游。嗯，因为那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就想说，这老师因为书里面都是收集了真的各种什么图卡类的啊、卡牌类的啊，好这个各种棋类的游戏啊，所有很多，这上百种了吧。对，上百种了。我就想说老师家里面应该堆积如山了吧，是吗？是没错吗？
1: 没错没错，就是堆到有点难过啊。
0: 堆到有点难过的程度。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桌游的呢？
1: 讲到桌游，就像主持人刚刚讲那个从很多人都是从小的经验嘛。
0: 对啊，
1: 那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因为有一堆堂哥表哥长辈以前又没有电动嘛，所以就会家里玩桌游啊。不过那时候桌游就是什么象棋啊、跳棋啊、大富翁啊，还有书本里那些老桌游这样子。从小玩嘛，那所以就特别有兴趣这个东西。后来这东西就慢慢随着长大就慢慢遗忘，后来那些电玩什么兴起，这些就
0: 开始玩电玩。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到大学又开始接触德系的桌游，就现在那种欧洲桌游嘛。然后才开始回想，我小时候玩那些台湾的那些古老桌游都去哪了。然后就觉得不对啊，以前那些东西就是在记忆里没错，可他们都去哪了？然后网络上找不到什么资讯，除了大富翁以外，然后就开始找，跑去以前曾经去过的文具店啊，小时候国小附近那些店找，果然是被压在一些柜子的下方没卖完的，然后我就去把它找一找，收一收，然后就那时候那还在无名小站的时候
0: 很久以前，
1: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反正网络上没有这些资讯，那我自己来建一个部落格，介绍以前的桌游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介绍，然后才桌游圈跟一些旧物圈的人才知道说有这些老桌游，这个人在介绍这些老桌游这样子。
0: 那这样已经二十几年了吗？
1: 哇，那个时候才23、24岁
0: 吧。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
1: 22岁就开始找东西了。
0: 哇，
1: 只是那时候找一开始是想怀旧而已啦。然后找了2、3年以后才开始写部落格这样子。
0: 所以就是现在家里面的这些老桌游都是当初自己搜刮回来的吗？
1: 差不多有两个来源啦，一个就是到处自己下乡去找嘛。
0: 还要下乡还要特地下乡
1: 其实也就住台中嘛。然后因为都市变迁比较快，所以要找那个老的文具店，然后老的文具店除了市区有一些以外，有时候要到比较乡下的地方，也不能说很乡下，就比如台中市的周围啊，什么潭子啊、东势啊、大理啊，这样到处找。我们去一些外地玩，说澎湖啊什么的，都会去找这样。像前2、3年去东引岛玩，
0: 哇，
1: 东引岛上面有一间文具店，找到了一些，我自己也很讶异，这样子
0: 就会比较是当地特色吗？
1: 没有，就是、就是时下当年台湾那个时代出的，
0: 没卖掉，然后放到现在的这种。
1: 对，
0: 因为我就说现在的文具店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是当地这种小的，有点像是小的文具店。因为现在都是连锁的文具店比较多啊，要找到是几乎不可能的。
1: 要找那个老人家经营的，然后一些舍不得关的，然后就去挖一挖。
0: 那要快点呢！
1: 现在已经很难找，真的很难找。找到了也是比较常见到的东西。刚刚说另一个来源就是去网拍。网拍有时候有旧物商会卖，然后就跟人家竞标啦或什么的。
0: 要到竞标的程度哦，所以他这个其实有算是一个。像是大家
1: 收藏
0: 的一个圈子，
1: 有，其实是我们自己专收老桌游的人没几个，我们大概都算认识这样子。那有时候但是是书写出来以后，大家才聚在一起，然后有时候会那个你去 标，这个我去标，然后大家反正你有我有就好了，
0: 互相嘛，轮流来标到，
1: 对，就看谁找到谁想要谁去标这样。

0: 啊，可是以前都不认识的时候，就是网络上有就厮杀杀标的乱七八糟，有时候就有时候一个标到七八千都有，
1: 天哪！
0: 就一盒老游戏这样子。
1: 那带回家就是收藏吗？还是会觉得哎、欸，我都买回来了，我要跟就是身边的人一起玩、
0: 啊？没有啊，
1: 没有，
0: 因为有些旧桌游并没有那么好玩，所以拿起来也是、哦、就像大富翁啊，你可能玩过，从小玩到大，现在应该拿起来不会想玩了，嗯、除非你有带一些小朋友玩才会拿起来。所以有时候竞标那个老的大富翁拿出来是，哎呦，好好收着这样子。
1: 所以只是有哦，我想要得到它的这种心态、
0: 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要收藏嘛，然后像光说大富翁老的就好啦，没有没有，那个他其实民国51年的大富翁，52年的大富翁，他以前会写年代，
1: 对，
0: 然后他上面有些出版的资讯，然后长得有点不太一样，那个都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叫做啊，这个跟之前收到的不同这样子。
1: 哦，就是到底，我觉得从桌游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
0: 哦，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刚才老师有说到说，哎，这个要特别自己去搜刮这些老桌游嘛，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老师收集这么多，有说哪一款很特别吗？
0: 说特别，我觉得很多都蛮特别的、
1: 很多都蛮特别的。
0: 对，那你会对哪一样的特别比较兴趣？难找的，还是对我自己人生比较有意义的？
1: 或说有印象深刻？对，我觉得人生意义、哦、有一些比较深刻意义的桌游。
0: 人生意义，我想
1: 到有到这么大，这会不会问题太大了、
0: 啊？不会、啊，不会，也没有到人生意义，就是人生重要的回忆点这样子。
1: 对，
0: 我记得一开始刚开始在找，可是现在已经觉得没有那么稀有，因为发现哎，好几个藏家手上都是有的，但是有几个是说当年一开始想找的。那为什么？是因为以前爸爸买给我玩的，然后在我的记忆好像还可以，对玩东西的记忆还可以拉到两三岁。然后像我现在都40几了，两三岁的事情现在记得，
1: 那可以记很早哎、欸。
0: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而且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是20几岁嘛，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一个赛车纸牌，然后在书里头写就叫《飞车龙虎斗》。那它其实是从美国的一个1900几年的老游戏纸牌游戏改的，然后民国60几年出的这样子。那就记得小时候我爸买给我，然后那个每一张图片啊，我都看得好快乐、好清晰这样，然后它印在脑海里这样子。然后小时候就玩，小班的时候就拿到了，然后就玩玩玩玩，然后。后来就弄丢啦、弄丢以后也不曾再去买过这样子、然后就仿佛消失在记忆里头了、然后后来也是不知道怎么反正开始收集以后就哎突然想起了然后就开始找找找可是那种赛车纸牌当年有很多种每一家出的不太一样、那个最画的最漂亮然后结果就找了好久大概找了4、5年吧3、4年
1: 很久
0: 然后找到了、而且还找到一大堆、
1: 同样的有很多种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整间店都有一堆没卖完、全部有搬回家就是现在发现他其实存货不少那、但是还是很快乐就是找到、
1: 回忆
0: 找到
1: 回
0: 忆对啊而且还有一个叫做包青天大审案、然后它就是一个游戏、玩法很特别就是大家会抽到牌以后轮流扮演什么皇帝啊、包青天啊然后有人是贼啊什么的、然后就像抽鬼牌一样要去把那个贼抓出来抓出来以后就会进入那种国王游戏的阶段开始啊包青天说要打10大板然后有一个谁去打然后谁要帮他加几下、谁帮他减几下然后轰隆隆决定了以后就开始处罚这样子
1: 我觉得听起来像某种角色扮演的游戏耶、
0: 抽鬼牌以后角色扮演然后一起处罚一个人这样子啊，我们小学的时候玩得很高兴还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
1: 然后后来也是
0: 后来也是搬家以后丢掉了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东西那也是找了一段时间才找到这样子像找到这些东西就很高兴、但是对啊但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感动了啦因为该找都找完了、
1: 已经全部收集完毕
0: 就是我回忆中的东西收完了这样子
1: 那老师研究老桌游老的话台湾的老桌游到底老到什么程度啊
0: 其实台湾的老桌游齁要怎么讲哎就是从书里头我大概看到一些资讯然后在历史文献上考究起来、如果说真的好像要追溯到很老的、就是那个像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吧、好像有那个他们有找到那个原住民留下来的骰子、用鹿角、可能是荷兰人带进来的文化、然后那种跟我们想的那种六面骰一样然后用鹿角磕的这样子
1: 你说像稀巴拉的那一
0: 种对对就这种稀巴拉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在玩一些300、400年前都在玩一些什么游戏了这样子、然后随着这种汉人移居台湾啊、民

0: 轻时代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有一个文献，他就是一个大陆的官员来台湾，然后他文献里头就讲台湾人在玩的赌博用具有哪些。他说赌博用具其实那也就桌游嘛，因为还有个胜负，只是说他用钱来计算。到了日据时代的时候，现在讲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用，就是麻将红起来了。算是麻将其实是中国的，可是他传到日本以后很红，再红到台湾来这样。所以麻将也很多人在玩，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然后日本那时候也引进了什么，像那将棋啦，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双六那些的。所以以台湾这块土地看这些桌游的时候，其实日治清朝，反正这都是一直有一些东西的这样子。那我自己去讲说老桌游，其实比较是可以说是那种光复以后，就是大概
1: 国民政府
0: 以后的东西这样子。
1: 为什么是追溯到那个时候啊？因为是跟自己的记忆比较相关嘛。
0: 是，其实我的记忆也没有到民国四五十年啦。其实那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在收藏老东西的过程中发现，日治时期的桌游文献很难找，
1: 是啊，
0: 而且那时候就是双六嘛，就是如果会有一些特色的，除了象棋那些传统棋类以外，就是双六，
1: 没有这么多的种类。
0: 也不好取得，保存的量也不多，有些在博物馆里头。
1: 就你说现在真的要自己收藏不好找到，
0: 不好找，很难找，而且它比较多的形式是说，可能用跟日本一样的版面，但是印刷的单位是台湾的，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台湾印的，但是很多版面跟日本那边是一样的。然后是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有新一些台湾的事情的街道啊什么什么的啊，那应该都在博物馆里头这样。以前好像早年有一个前辈嘛，秋会文库的那个先生啊，他就收了很多东西，后来都放在历史博物馆这样子。那我们能找到的，大概就是光复后比较容易找到这样子。那这个找东西也是这样，就是我会那么做，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玩很多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可能说那个民国九十几年、一百年生的孩子，大概对这个话也不会有兴趣了吧？
1: 对啊，
0: 所以也不可能有玩的那个经验嘛。所以这东西没有人去把它弄成书整理起来，它就会过去了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啊。所以我们大家讲最老就大概我自己这样收比较老的，大概就民国三四十年到现在吧，这样子。
1: 跟老师聊到的是收集到最老的桌游是哪一款呢？那到底桌游复古的桌游有哪一些特别想跟大家做介绍的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曾经也玩过，然后也蛮熟悉的，有几款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比较复古一点的话题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桌游。我相信以前大家没有手机的年代，要怎么样来消磨时间呢，找点乐子呢，很多人会选择玩桌游。今天特别邀请到陈建宇老师哦，本身呢收集了非常多的老桌游，以及呢出版了一个算是整合台湾桌游历史的书籍哦。今天邀请到陈建宇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那前面有请老师稍微跟大家来分享说，收集到的最老的桌游有哪一些哦？那另外也想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么多的桌游当中，有没有最想跟大家来分享觉得很特别的地方的呢？
1: 像书里头有介绍一个叫做龟博士升学图嘛，
2: 对，
1: 它其实那种游戏就是那种从外围慢慢走到中间，因为像那个鹿港的葫芦问这样子，它就是走到终点就赢的游戏啦。
2: 嗯，
1: 它这种游戏在以前，因为它很好设计，每个人都设计得出来，小孩也设计得出来。那在当年就很兴盛这样子。那这种就不太会变成赌博的样子，像那个龟博士升学，它里面就写了一大堆那个像以前的那个生活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它有一大堆的这个劝善讲道德的话，然后整个游戏就是要从幼儿园一直走到读到博士这样子。
2: 对，他最外圈是幼儿园，然后小学，然后什么的国中专辑，然后大学这样子，
1: 然后要走到博士。所以那个游戏就是他其实就以前还是很多这种东西，不赌博的，然后劝善的啊，然后教育的啊，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比较不会红吧，当下玩一玩。就没有留下来，算是就是在古物里头找到的这样。
2: 老师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书籍当中还有特别记载这个有去到
1: 田野调查，
2: 对，真的实际上去访问到作家，因为说这种大家从来，像我至少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玩桌游我还要去追溯这个作者是谁，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好像以日本来说，他们还蛮注重

0: 这一块的，对不对？就是作者到底是谁？
1: 作者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很高兴那个主持人有发现这件事情啊。其实在现代桌游德国欧式桌游里头啊，他们常常会有，他几乎你会去买来游戏都会盒子上面都会写作者是谁。这是因为德国桌游那种欧式桌游，他们以前有一个运动，然后推说要把这个作者的名字放在盒子上，就好像是一个出版品，就像我们尊重说啊，这是金庸的书，所以有金庸这样子。哎，他们就是有推这样的事情，后来就成为一个文化这样。所以那时候在美国什么去看德国游戏，他们觉得都有个作者，所以他们就称为 designer's game， 设计者的游戏这样子，就特别强调设计师。这个文化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像比如说我很喜欢某个设计师，然后他就会想到，哎，他还有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风格，就会专去追某一个设计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也玩了很多欧式游戏，所以就对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所以当我在回溯这些老游戏的时候，就想说作者到底是谁，总有一个人做这些东西嘛，怎么会找不到这样子。所以其实早期我用那个什么专利调的那个反查啦，或什么东西，尽量的想要去把那个作者给找出来。然后所以那龟博士那个算是很意外的找到了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那个龟博士很厉害的是那个爷爷他本身的那个人生历程就很丰富，因为那时候是到了高雄来访问，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就是在高雄的盐城，他其实算是一个经营书店的一个老板。
1: 对对 对,
0: 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去到高雄来做田野调查吗？
1: 了解，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做特教的本来不是做这些的啦，但是就是因为特别爱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其实有一些玩旧物的朋友嘛，那有个朋友就有一次去高雄拍一些照片，做一些摄影的东西，然后就到了那个人生书局，他就是那个老先生的店这样子，然后就跟那爷爷聊天嘛，他爷爷就聊到说他们家出过蛮多桌游的这样子，有什么升官图啊，什么什么啊，说有一款龟博士升学，然后后来因为淹水，然后就全部在地下室就坏掉了，全部都丢掉，现在找不到了这样子，觉得很可惜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哎，余宝你那边有没有这个东西？我说啊，有啊，怎么了？他就传讯息嘛，我说他找到作者，我想说我现在要鬼扯，怎么可能找到作者？我当时想这作者要活着九十几岁了吧，就他就哎，他真的九十几岁了，我好讶异，然后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联络方式，就下礼拜就去田野调查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留联络方式，我就跟我太太就冲去找那个爷爷这样子，然后就问一下他当年做这些动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留下一些记录，然后顺便，然后他们也很可爱，就说那爷爷就说啊，可不可以给他一份，我们就把电子档给他儿子，然后他就说他想再复刻起来给现在的小朋友玩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到那个盐城的那个人生书局，
0: 对，
1: 可以买到复刻版的啊，那个
0: 现在还有在卖，
1: 对对对，他那个复刻版就是从我这边的那个原版再复印过去的这样子。
0: 因为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升学嘛，比较偏向是台湾本土的桌游，对不对？
1: 对，他其实对他是本土的桌游，只是说那个玩的形式很简单，所以对我在了解老桌游来讲，他就是一种很固定的形式，在欧洲也有，在哪里都有的一种。就是那个机制
0: 固定的玩法，
1: 这个机制在全世界都有，
0: 是啊，
1: 的一种玩法，只是说那个背景、那个事件、那个设计就很台这样子那这是乐趣啦。其实我也很在意一个东西，是一般玩旧物的，因为我们在收这些老桌游的人，还有一群人是那个收旧东西的。他不见得是收桌游，
0: 他不一定是喜欢玩桌游，他喜欢收老东西，
1: 玩具或是老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有一群人，那他们那种就会比较在意说这个图案是不是以前有名的卡通，或是有没有很台味、很有古味这样子。就是方向不同所以我还有很在意的一件事是这个桌游的规则到底在写什么，所以因为我们会在意桌游不是只有外面的设计的形跟图嘛，还有它的玩法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创意，有没有特别，对，所以就是说像那个龟博士就是用很自私的玩法，只是很有台湾的味道可是像有另外一个游戏叫非洲寻宝，
0: 对，
1: 它就是一个 它外表看起来没有很特别，可是有自己很棒的玩法，然后有留下设计师的名字。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多60年代民国六几年生的大哥们有玩过那个游戏。
0: 它算是那个年代很红的桌游，
1: 算是很除了大富翁之外，还有很多人记得非洲寻宝的这个名字的，对，就是算是那时候很红的游戏这样子。它就有很特别的玩法这样。
0: 特别的玩法，那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怎么玩的。
1: 它简单来讲，就分个像大风是一个圈圈嘛，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一个外圈，还有一个内圈，两圈。然后外面的圈，你有两个旗子，一个在外，一个在内。然后在外面的人就是负责找资源，然后给里面的人去探险。所以你里面的走。就是要走到那个宝物，可是一边走就一边耗资源，就要靠外面那一只收集，所以你每次可以决定你要动内还动外，这样就是那个资源掌控跟那个就是你要
0: 有调度，
1: 对对，一个取舍的游戏，所以在那时候还蛮特别的这样子。然后那一个作者就想找，但是他其实年轻很多，可是已经过世了啊。不过有找到他女儿啦。对对对，
0: 当初为什么也会又有这个机缘呢？
1: 那个
0: 居然都找得到
1: 这个机缘呢？我觉得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宇宙都会帮你这样子。其实我找了很久，从以前的专利的那个资讯哈，找到那个旧的家，然后那是好像以前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就跑去那个里按人家电铃
0: 啊，直接按人家电铃，
1: 然后想鼓起勇气去按电铃，就他说啊，那一户搬走了，他有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断线了嘛，就找不到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孩子联络我，然后说想要问我有没有非洲寻宝那一套游戏，想跟我买。我想说我们这种东西都是收藏起来要做资料，怎么会跟人家买的？那当然是有，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我就是收集嘛。
0: 对，
1: 就聊一下，我想说怎么会一个年轻小女孩想要买那个非洲寻宝，那怎么回事了？因为知道的人都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嘛。啊，一问之下原来就是她女儿这样子。啊，为了要就是想念爸爸吧，然后想收集，因为以前家里很多后来都丢掉了，她想收集一套这样子。然后后来有联系上了，那之后就做一点访谈，所以也有另一段的小小的田野调查这样子。
0: 这两位是少数有找到作者本人的桌游，对不对？
1: 对，因为以前台湾并不在意那个作者是谁，所以大部分啊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大部分东西是不留作者的，就是公司做的。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飞车龙虎斗，啊，它是。刚好作者的名字很特别，然后我就网络上漏搜，就发现是一个口罩公司的老板，然后他以前还是博士，好像工研院的研究员还是什么的，然后来退休自己开一个口罩公司，做纤维做布料的，然后没想到就到我台中家附近，联系之下就去做访谈这样子，然后也觉得哇，这个缘分很奇妙这样子。
0: 但我想那个年代会来做自己的桌游，一定都是也很喜欢玩桌游的人，对不对？
1: 对啊，对啊，他们应该都自己觉得好玩。
0: 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我要就是专职来做桌游，好像没有这就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1: 其实他们也不是专职做桌游，
0: 就是
1: 做个好玩这样子。像那个我说台中那个口罩公司的老板，他就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朋友想一想觉得很有趣弄出来的，然后拿去文具店兜售，文具店很喜欢，然后卖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去印制，然后去文具店铺货这样子。对啊，
0: 所以就是意外因缘际会。
1: 对对啊，像那个老爷爷那个龟博士啊，他就是说以前家计比较辛苦，所以要卖一些玩的东西啊，所以就自己想一想就设计出来，然后在店里头卖这样子。
0: 哦，好特别哦。就是人生很苦，但要有一些乐趣，设计一些桌游来玩。
1: 没错没错，
0: 好像桌游的形式也蛮容易变成周边的一部分吗？可以这么说吗？
1: 其实桌游它因为就是好玩嘛，然后大家用轻松的主动的去接触这个东西，不是被动的吸收，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当做一个像是载体，是传递一些事情的文化的载体啦，或者宣传的载体，或是这种，然后把一些想要让人家知道的资讯放上去，然后就有玩中去了解这些事情，或是喜欢这些事情这样子。
0: 所以之前像那个书里面提到张雨生的周边这个部分，也是就 有点算是当作宣传的载体吗？
1: 我觉得是。

0: 就是说玩就是那对，这要跟大家补充一下，有一个张雨生的桌游，那以前
1: 张雨生的桌游，
0: 对，那个张雨生桌游很有趣啊，大概在我小学也七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出的吧。然后他就是说，因为张雨生当兵那时候是台湾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哦，在全台湾没有人当兵那么轰动，然后那个他们就出了一个萧雨生当大兵的桌游，但他是乖乖出的。
1: 乖乖有出桌游，
0: 乖乖以前乖乖桶啊，乖乖那个他就是出乖乖就是出了他的食物副玩具，但是一整盒的，然后有这个玩具的，然后还有就是有食物跟玩具合在一起这样子，哎，那所以也顺便帮张雨生宣传一下，然后也借由张雨生的名气卖一些乖乖的产品这样子，好，那以前有这么一款桌游，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玩过，
1: 也就是张雨生那一款吗？
0: 对，然后我把它丢掉了，搬家的时候把它丢掉了，
1: 小时候不懂事，
0: 真的真的，后来就很回味，因为有一次在那个雨生朋友会，他们那个有前辈们展示出他们的收藏，然后就觉得啊，对，我想起来我有这一款过，曾经玩过，
1: 哎，欸，记忆力很好哎，欸，怎么都会记得住说我以前玩过什么桌游，啊，
0: 可能快乐的经验特别容易记住吧，
1: 有可能，
0: 对啊，
1: 所以就那时候想到说还有曾经玩过张雨生的桌游，
0: 然后我就开始找十几年吧，然后就是那十几年，大概没几天就会想到说这件事，就把张雨生桌游、张雨生游戏、张雨生纸上游戏等等关键字放在露天跟奇摩拍卖，就这样不断的找，不断的找。
1: 你说十几年，那十几年间每隔两三天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吗？
0: 对，
1: 有这么夸张？
0: 大概从2000几年吧，一直找到2018。我看2018、2019年吧，
1: 好奇了，很现代了耶，
0: 对，就是2000几啊，找到2010几这样，然后运气很好的有一次突然在露天拍卖找到了，
1: 居然，
0: 然后我还吓一跳，我在做梦嘛，我在做梦，
1: 梦想成真了，
0: 对，然后快点把它标下来，然后就拿到都快哭出来了这样子，对，
1: 所以才刚好遇到，
0: 所以就把它收录到书里头，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高兴的发现，就是当年那个张雨生的桌游竟然有出现在电视广告中，哎，就是我们有朋友看那个泽生还是谁的，
1: 对，泽生，他还蛮网络上面很常分享老东，
0: 他汇集了很多老的那个
1: 电视广告，
0: 里头有出现小虎队的桌游跟张雨生的桌游，就是乖乖的广告，然后我们才这样，我们那堆老桌游粉就说，哇，终于找到广告了这样子，
1: 好酷哦，那这一个张雨生的桌游算是老师花最长时间找的桌游吗？
0: 可能是，哎，
1: 真的，哦，
0: 对对对，这个找好久啊，还有一个，但是我那个还没找到
1: 啊，是啊，哦，
0: 朋友找到了，所以后来朋友找到了，我也就 OK， 有人找到就好了，这样子，
1: 是什么桌游啊？
0: 那以前他叫做少林寺必杀拳
1: 啊，那是玩什么的？
0: 他其实那个游戏很好玩，它有很复杂的设定，但是后来没有那么执着，是因为他是那个日本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万代，他们出的，然后台湾当年拿人家的那个复印过来的
1: 盗
0: 版
1: 的，
0: 应该是盗版的，都不太需要去谈版权，他把它移过来，
1: 那个年代就没有人在乎版权问题，
0: 没错，然后他们还做得很漂亮，然后那个时候他以前像那时候大富翁一盒才可能30块，那个游戏就要200-300块了
1: 啊，好贵哦，那个年代呢，
0: 对，很大一盒，然后很漂亮，然后还有好记得还有上电视广告，
1: 盗版的要卖200-300块，
0: 应该是盗版，因为现在我们后来有人收到，上面也没有写什么版权所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东西我找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后来觉得应该是找不太到，所以就直接买日文版的了这样子，
1: 所以现在有但是是日文版的，
0: 对对，因为日本的游戏都保存得很好，出版的量大，所以要找都找得到，然后所以我就找了个日文版，后来有朋友找到中文版的，但是我后来已经没有什么执念了，觉得啊，反正这个既然是盗版的，也没那么代表台湾，可能代表我的童年，但没有代表台湾那么多，所以
1: 就可是我
0: 好奇耶，
1: 就是收集到这些老桌游。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 人力资源调查

0: 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邀请到的是陈介宇老师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大家熟悉的桌游。我前面说到的桌游类型好像蛮多都是台湾本土相关，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当时不管是什么年代哦，包含像是日治时代或是说战后国民政府时代，都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桌游，有很多种流派。那另外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台湾日本时代，像刚才老师有说到双六好像蛮流行的，然后我觉得这蛮特别，因为像有时候看动画，有时候就会听到什么双六这部分，像游戏王嘛，他们不是有个角色，他有个角色就叫做双六，
1: 就叫双六，
0: 对对对，就叫双六。所以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双六其实也没什么，双六就是
0: 什么，
1: 就是跟我刚才讲那个龟博士那一种很像，就是一个往前走往后走的游戏而已，就这么简单，只是说它不是一直往前，它每到一格会跟你说丢三要往后走，丢几要往前走，但是它就是一个那种前前后后，
0: 但这种形式其实还真的蛮常见的。
1: 对啊，那大概从那个四五千年的埃及坟墓里挖出来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双六特别的是它的
1: 美术很漂亮，
0: 对，真的，他的什么画风啊，什么都好精致哦。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日本人很重视这些吧，他们说他们画都好漂亮。
0: 所以日本的桌游发展是更蓬勃的嘛，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差超多的，
1: 差超多的，
0: 差超多的。
1: 所以当初也是这样子，就是喜欢这些老东西的时候，就发现美国、欧洲都有留下很多相关的文物跟图案，
0: 对，
1: 然后日本也是，所以他早在二三十年前，他们就已经有那种图鉴出来说什么，就是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桌游啦，或者什么明治到大正的桌游什么那些的，就是都有那种图册可以看到他们精美的设计。然后想到台湾怎么没有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台湾做因为比较穷嘛，历经战乱，那个政权更替，所以东西都就是丑丑的很阳春这样，
0: 对，
1: 但也不是说不能把它汇集成一本书啦，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啊，国外都没有，我们台湾也来弄一本吧，才有一个想法。只是那时候说想说啊，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去找过出版社，主动去找过，二十几岁的时候去，人家说
0: 那么早就去，
1: 但是其实那时候好在人家没答应，因为其实我东西那时候也没那么多，只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有个书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就被人家拒绝了这样子。然后到后来也再去过一次，也是人家说啊，这种东西硬的吼，没有人要买这样子，所以你要不要自费出这样子？那我们帮你卖。我想说，我就没有办法自费出嘛，但是后来不久以后，就联经出版社，他们其实比较愿意支持这种文化的东西，他们说，这个卖销量不是问题，他们愿意出这样子，所以才有这个契机。不然本来想说，等到六十几岁老了的时候，退休了，那个钱很多了吼，自费出没人买。就算了，以前是这样想啊，这个愿望提早到四十岁左右把它完成了，现在蛮高兴的
0: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珍贵的资料，就是完全浓缩了台湾的桌游的历史，然后跟所有的品就是种类都收录在里面。对，我觉得这很特别，
1: 谢谢
0: 对，但是老师本人是做教育的嘛，本业还是在做，尤其像特教方面，本身就是副教授的身份，好像平常上课的时候也会透过桌游来做教学，
1: 会啊，会啊，也会借，其实有时候不是透过桌游来教，直接教桌游是什么这样子，因为就是说特教，我们特教当然是就是身心障碍跟那个支付优异嘛，
0: 对，
1: 然后那我常常在上的课是教材教法跟实习这些的，然后除了教大家怎么孩子们怎么教大学生们怎么教特殊的孩子以外，也会介绍桌游这个教材，桌游这个教材怎么运用在特殊的孩子上面这样子，
0: 教材，所以这个桌游进入到比较学术领域方面也是这近期才开始的事情，还是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大家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是近十几年来吧，就是它还蛮妙的，就是说他，我觉得他是个由下往上的，在教育圈呐、他其实在别的领域也有人，游戏设计的领域啊，或者各种领域都有人在做，只是说台湾红起来就有点像是，我觉得他是个由下往上的历程，就是说从 玩的人，然后基层的老师、基层的工作者觉得有趣，然后开始扩散开来，然后才让学术的单位啊、政府注意到说，哦，这个东西好像不错，我们可以把它拿来研究什么的。所以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说，啊，我一个素养导向很重要，然后大家就开始素养这样子，就不是由上而下命令大家要玩桌游，而是下面的人觉得，哎，这东西其实对孩子不错，
0: 对，
1: 孩子很愿意玩，透过这个可以学，或把学习内容融合到桌游里头啊，那他们就愿意去玩这些东西这样子，啊，这样子才影响上来，然后慢慢有更多的研究什么的，
0: 就是从受众多到可以往上延伸，
1: 对，影响到上面这样。
0: 现在玩桌游的人真的很多，哎，而且是不分年龄层，我觉得都还是蛮多的。虽然中途可能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有稍微的桌游有点被忽略掉，但好像我觉得至少在这十几年来，越来越多人在意这件事情。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家长可能现在也比较乐意看见小朋友玩桌游，而不是玩手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在小孩的发展上面也蛮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啊，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看到那个妈妈推娃娃车，然后那小孩只有大概两三岁，然后前面放一个手机给他们滑。
0: 哦，对啊，
1: 我觉得是一种灾难，很恐怖，很恐怖。对啊，其实我觉得玩桌游对小朋友是蛮好的，因为虽然说那种玩什么传说对决啊，那种电玩也是有人的人跟人的互动嘛，但它比较是远端的，或是大家坐在一起对着荧幕或互动这样子。可是桌游它有个好处，就是像大家想打麻将啊、打大老二那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动作、那个人的眼神。
0: 哦，这个其实很重要，
1: 我觉得蛮重要的。
0: 这是训练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吗？
1: 是的，是的。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有些很不会看眼色
0: 啊，
1: 然后他你在玩的时候看着那人的表情，然后讲一些好笑的话，然后沟通交流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现在小朋友蛮重要，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没有手足嘛。
0: 对啊，对啊。可是现在没有手足门槛，玩桌游门槛就变高了。
1: 所以就有些家长会聚在一起，然后把小孩放在一起玩，或跟同学玩这样子。然后觉得玩桌游还有一个很棒的是训练一些社会技巧吧。比如说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挫折的容忍跟这种输不起。
0: 要输得起，就是要透过桌游来练习。
1: 对，因为其实平常我们有时候。

0: 没有什么这种输赢的活动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没有那么多输赢的经验，嗯，然后加上又只有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养得很这个不能输，然后爸妈又会让他们就变得很，嗯，要说骄纵嘛，就会有点这样子，嗯，然后可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玩过游戏就知道常常都只有一个人会赢，
1: 对啊，
0: 其他人都输的，
1: 对啊，
0: 那要玩输了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久了会很有用啦，嗯，像我自己人生的经验就是，
1: 哦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爱哭啊，
1: 嗯，
0: 然后又爱告状，嗯，然后输不起这样子，啊，我又刚好是我一堆堂兄表弟，哎，堂兄表兄们他们都比我大，我是比较小的啊，可是我如果玩一玩输了要哭，他们就不想跟我玩，
1: 嗯，
0: 所以到后来
1: 就不能哭，
0: 对，我后来发现我不他们不跟我玩，我就跟我妈讲，我妈说你要哭谁要跟你玩，
1: 哦，对，哎，以前真的都是这样，哎，我以前虽然我们也是年代很有稍微不太一样，可是这个还是大家说你不要哭啊，哭了没有人想跟你玩，啊，
0: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
1: 就是，但现在还会这样吗？
0: 现在也是，
1: 我就很好奇，
0: 哭了就没人跟他玩了，就或是说你一直都没有这个经验，
1: 哦，
0: 然后到了小学才开始有，
1: 哇，那太又是不是太晚了呀，
0: 一输哭了同学就不理你了，会影响他的社交生活，
1: 哦，人际的关系，
0: 对啊，其实学业的成就跟就是社交情绪社会情绪的问题也会影响你学习嘛，
1: 哦，
0: 在学校受不了没朋友痛苦你就会很难学习这样子，
1: 嗯，
0: 对啊，所以玩完这些游戏就会让小朋友有一些调整，就是哦，我要调整一下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就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啦，
1: 对，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有所帮助，欸，
0: 嗯，
1: 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哈，不要浪费时间玩游戏，
0: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帮助的点，比如说那个，嗯，其实玩桌游很多它是结构化的规则嘛，规则是一条一条的这样，
1: 嗯，
0: 那我们在玩大部分的游戏都是要轮流等待嘛，就是我丢个骰子，
1: 哦，
0: 我走再换你，然后你丢骰子再，嗯，不可以抢快嘛，
1: 对，
0: 然后出牌那都是轮流，可是现在小朋友很多是很冲动的，
1: 嗯，
0: 或是不能等待的，可是玩游戏的时候他就会有形成一个动力让你啊，你就是要等，这个游戏就这样，你如果不等其他人会玩不下去，
1: 嗯，
0: 啊，同侪的力量就会制衡他说你要等这样子，
1: 哦，
0: 啊，所以他其实无形中也在练习这种轮流等待然后接受游戏结果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嗯，那现在是不是普遍来说比较容易会小朋友有 ADHD 的症状啊，会比例上面会变高吗，
0: 嗯，
1: 有比较高吗，跟以前相比，
0: 其实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常在讨论说到底
1: 是能见度变高了还是真的受众变多，
0: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有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好像没有太多的定论的话，
1: 哦
0: 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因为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类别
1: 啊
0: 没有这个障碍类别或这个病症类别嘛，那所以现在鉴定技术变强了，
1: 嗯，
0: 我说啊这个是 ADHD，
1: 嗯，
0: 啊我们以前没有啊，
1: 就比较皮而已，
0: 啊，皮 就被打这样子，打久了就怕了这样子，
1: 嗯，
0: 啊当然肉体的组合也是有用的啦，
1: 嗯，
0: 啊可是以前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但有一说是环境的污染或是这个社会风气的改变，
1: 嗯，
0: 啊那就是好像这个那他们就被发现比较多或是这个出现率又被提高这样子，
1: 嗯，
0: 是都
1: 所以就成因很复杂，但对于有这样情形的小朋友们来说，其实玩具或者说桌游的帮助是真的蛮大的，
0: 嗯嗯嗯，
1: 它就是一种辅具的概念吗，
0: 对啊，就
1: 是
0: 我觉得它算一个训练，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就是一个教具或是训练的工具，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会希望大家不要使用的时候不要一直想着教育目的啦，
1: 哦，
0: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用途，像我太太就在资源班里头教，
1: 嗯，
0: 然后她那有很多那个小学一年级的，
1: 对，
0: 然后小学一年级的很多常规都没有学会，
1: 嗯，
0: 然后加上又有冲动的特质，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玩一些很基础的桌游，就是要没有该你的时候不可以去抢骰子，
1: 嗯，
0: 摸骰子，然后要做好，然后该到你丢，然后动完哈，接下来要下一个这样子，
1: 嗯，
0: 嘿啊，这个小对他们小朋友训练是蛮有帮助的这样子。
1: 哇，我觉得当老师真的蛮不容易
0: 当老师是辛苦的议题，
1: 对啊，
0: 我觉得
1: 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0: 对啊、
1: 但回归到今天这个桌游上面呢、啊，如果这个听众听到这边也觉得蛮有兴趣的，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也可以玩的？那尤其对于我们的听众，可能比较多是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什么也可以像至少很多人会觉得玩桌游啊，就是消遣一下时间啊，推荐的这个桌游的种类呢？
0: 如果说是要

0: 回味以前的老游戏的味道的话，我觉得大家不妨再回去拿起什么象棋啦、跳棋啊、
1: 哦、
0: 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也都是一直买得到的东西嘛。嗯、那如果觉得这些东西已经玩腻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什么陆军棋、三军棋、动物棋，这个也都还是找得到的这样子。嗯、那如果有些听众可能会记得一个游戏叫做幸福人生或幸福人、
1: 哦、
0: 那这个游戏其实也是民国五六十年就有的一个少数跟大富翁不一样的游戏。
1: 嗯，
0: 然后它其实是每个人走一走会得到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经验，然后要决定你人生要多少快乐、多少荣誉、多少财富才是你的胜利目标。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说哇这个是超 fancy 的，因为以前大富翁就是大家倒闭了、嗯、看谁钱多嘛。
1: 对对对。
0: 那那个游戏是一开始就要决定你要多少荣誉、多少快乐。
1: 嗯。
0: 然后这些自己决定好以后，就在你的求职路上要自己选。比如说我要快乐，我可能要去种种田啊。
1: 哇。
0: 我荣誉的话，我可能要去法律啊、嗯、或当电影明星。然后走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要成本。啊，那个游戏很好玩。
1: 嗯。
0: 啊，其实它现在还有出版，可是跟以前可能长得不一样，它被简化了。嗯、就是有一些复杂的计算被简化了。
1: 为什么啊？
0: 因为
1: 这样还好玩吗？
0: 哎，以前的真的很复杂，而且以前难度很高、
1: 哦哦、
0: 以前的弄一弄就破产了、
1: 嗯、
0: 现在他们就是那一间出版商就是以前大富翁的那个出版社嘛、嗯、他们也有持续的更新演进，然后把它弄得比较容易懂、比较大众一点这样子、嗯、啊，只是插图不是老插图啦，但游戏玩法还是在那里的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有些听众如果想回味那个什么幸福人、
1: 嗯、
0: 可以找找看这样子、
1: 嗯、
0: 哦，就是那个 还找得到这样。
1: 对，这个人生要怎么过要可以自己来做选择。
0: 对啊，啊，如果是现代桌游喜欢的话、嗯、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些游戏展，然后看看他们推荐一些什么、
1: 啊、游戏展、
0: 啊、好吧，就是书展啊、嗯、什么都会有桌游嘛、
1: 哦、对，
0: 他如果不喜欢去那边去了，直接想买一些，我觉得有一个家庭游戏是我一直玩都很喜欢的、嗯、就是那个卡卡颂。
1: 卡卡颂、
0: 嗯、它是有像拼放的拼图游戏，然后拼路、嗯、拼城堡、
1: 嗯、
0: 然后可以连起来可以计分这样子、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大概七八岁就可以玩的游戏吧这样子啊。如果是要再复杂一点，希望有那种交换啊、谈判的啊、
1: 嗯、
0: 有个那个卡坦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很好玩的游戏。
1: 这些游戏都算是、
0: 德式的桌游、
1: 哦、都是德式桌游，而且是符合就是所有年龄层、嗯、就如果、欸、想要跟家人一起玩都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他们都被定义为 family game
1: 哦
0: 啊、
1: 哦，
0: 但是 family game 的大概比如说像卡卡颂大概是要、嗯、认知能力大概要七岁左右吧、嗯、六七岁，大概小一以后、
1: 嗯、哦，
0: 然后卡坦岛可能要十岁吧、嗯、
1: 这
0: 样。那如果家里是幼儿的话，可以去找那个什么拔毛运动会啊，那个大概四五岁的游戏这样子。
1: 哦，其实都有年龄的那个，大家可以去做选择。
0: 对、
1: 嗯，
0: 所以现在的桌游其实教育功能还不错啦、
1: 嗯。
0: 虽然那种欧式游戏、德式游戏，他们不会特别强调教育功能，
1: 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对于幼儿的发展是抓，儿童发展、幼儿发展是抓得很好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大家想买桌游的时候，就看看它盒子上面写几岁，大概通常都蛮符合的。
1: 嗯，
0: 然后像幼儿的就会是那个ZOCH 那一家或者是哈巴、嗯、他们就有很多幼儿桌游这样子、
1: 嗯、或是大家直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些关键字应该也蛮容易找得到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對、嗯、就是看那个发展年龄，它上面使用年龄啊、
1: 哦、
0: 就大概通常都还是蛮正确的这样子、
1: 嗯、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老桌游，也让大家回味一下这个以前玩过哪一些桌游呢。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好，谢谢。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生命最后一堂的必修课——理解死亡，学会放手。让生命自然谢幕哈，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谈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临终的过程会有许多共同的生理变化啊。那这个变化呢，它大概从时间来分，大概可以分为几个月到几周啊，或者几天，或者最后的三个小时最后几小时三个阶段啊。那这个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或者几周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电力逐渐耗尽啊，所以体力快速下降，食欲明显下降，体重减。

变，啊，那就出现昏睡呀、啊。然后你把他叫醒以后，哎，很快又睡着了哈。然后呢，这个说话变得很少很少了，几乎不说话了啊，甚至于完全不说话。然后神志哈、啊、会哎一下清楚，一下又混乱啊，有的时候也认不得人呢哈、啊。甚至于哎出现怎么样，就是哎很多案例哦，都是说哎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啊，有的人甚至于说，哇，看到自己过世的父亲母亲啊，然后啊，会说，哎呀，我要回家哈。那这种情况真的哈，在这个发生在临终者啊身上啊，真的是非常常见的哈。那另外，尿量变小了，甚至于不尿了哈。那即使尿呢啊，尿液的颜色也变深了，为什么？因为肾脏功能也快要关机了哈，然后吞咽能力啊也下降啊，所以容易呛到，那这个容易咳嗽哈，食物也吞不下去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强迫灌食哈，然后到了生命的最后24到48小时，差不多就是最后一两天，那么身体啊就是真正进入了最后阶段。啊，也就是我们说那个蜡烛哦，已经要熄灭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几乎就是一直睡哦，很难再把它叫醒哈。而且我们就看到血压啊，就一直下降啊，四肢的血液循环越来越差啊，所以这个手脚会变得冰冷啊，这个皮肤也出现一些这个斑驳的这种现象啊，尤其是在膝盖呀、小腿呀、或者脚底哈，那可能就会出现紫色啊或者网状的啊这些斑驳的这种变化哈，还有呢，呼吸也变差了哈，可能呼吸忽快忽慢，或者呢，呼吸要突然停了，啊，过一下子又再呼吸，而且呼吸会变得很浅哈，那。其中有一种典型的状态是什么？哈，就是叫做潮式呼吸啊，就是潮水的潮啊。那呼吸呢，会突然变得很深很快，然后又逐渐变浅变慢，然后又短暂的停止，然后呢又再开始哈。这个就是呼吸也变有很多的变化，然后喉咙啊。感觉有痰啊？为什么？因为吞咽反射已经减弱了哈。那千万不要误以为病人这个临终者很痛苦哦哈。那其实研究啊，这个证实，通常是并不会因此感到痛苦啊，反而是家属怎么样？家属会很焦虑啊，以为啊临终者是很痛苦，其实。研究说是没有的哈，然后到了生命最后的那几分钟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呼吸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接着就怎么样，就是呼吸停止，心跳停止，那瞳孔也固定了，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生命自然结束了。啊，也就是这个电力完全停止啊。好，那其实啊，这个生老病生，我常讲生老死啊，我从来不会把病放在里面啊。我们很多人都说啊，生老病死啊，这个人生的必然。其实老病是不一定了哈。那生老死是绝对是。必然的，就说你其实生命哈，从受精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开始在走向死亡，就已经在倒数计时啊，所以死亡哈是一直是伴随着我们的哈，所以这个它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所以我们要去正视它啊。
然后甚至于去拥抱

0: 他，因为生死就是相依相随的，是一体的两面哈。那很多人他害怕死亡啊，为什么？其实害怕死亡很多都是什么？哎呀，以为死亡的过程会很痛苦，其实不必然呐、啊，不是一定的哈、啊，会很痛苦是因为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没有善待自己，把自己搞得一身疾病哈、啊，疾病缠身呢、啊，然后可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甚至于十几二十年啊，可能都是很痛苦哈、啊。那如果说你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你只要身体没有这种重大的疾病的话，其实死亡的过程是没有痛苦的啊。那这个如果说这个因为以往不懂哈、啊，那啊自己这个有了一些慢性病，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在临终前能够接受适当的安宁疗护哈、啊，大多数人呢、啊、都可以啊。这个控制一些疼痛，就是大幅的减少疼痛啊，还是可以平静的啊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啊。那当然，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疾病缠身的人哈、啊，自然寿终正寝的人是不会有任何的痛苦的。好、啊，所以那我们家人呢啊，当我们的挚爱要、啊、进入生命末期，照顾的重点是让病人舒服，而不是勉强喂食啊，然后帮他维持口腔清洁啊，帮他啊保持口腔的湿润啊，那么妥善的帮他控制他的这种不舒适感啊，那一定要帮他啊两个小时一定要帮他翻身啊。多陪伴啊，然后他如果还能讲话就倾听，有的时候真的是已经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了哈，可是呢你就是耐心的倾听，握住他的手啊，让他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安心哈、啊。所以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啊，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啊器官组织都是在逐渐的衰竭啊，那只是衰竭的速度跟顺序啊不完全相同哈、啊。那这是一个全身性的过程呢 啊并不是什么单一的器官啊突然停止运作啊，是所有的器官都在逐渐的停止运作哈、啊。可以这样子讲啦，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人体想象成啊一座城市哈、啊。那心脏就像啊发电厂。那肺呢就像空气交换系统，那肾脏就是污水处理厂，那肝脏就是我们啊，其实就是最大的化工厂哈、啊。那大脑呢，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那当我们的生命走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哦，我们的身体就绝对不是说啊，突然啪一下断电了哈、啊，不是突然全身就突然关机结束了，而是。整座城市的能源逐渐逐渐的不足了哈，然后所有的系统都依序的降低它的运作啊，然后逐渐的就怎么样，那个就好像光啊，逐渐微弱微弱，然后逐渐的就是完全黑暗啊。那我们的大脑呢，清醒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啊，食欲这个或者是对水的需要。越来越下降哈，注意力反应都变慢啊，然后最后多数时间处于昏睡状态。那我们的心脏跟循环系统呢啊，像心脏输出量也逐渐的下降了啊，血压逐渐降低，那么这个血液呢都会优先供应心脏跟大脑，可是呢到血这个四肢的哈。血流逐渐减少，所以这时候呢四肢就会出现冰冷的现象啊。那么这个肺脏啊呼吸变弱啊变浅啊然后变慢啊，或者呢哎呀忽快忽慢啊，咳嗽跟吞咽的反射都减弱，所以痰液啊 就容易聚集啊，所以在这个临终者啊的，你就感觉到说，哎呀，怎么，这个喉咙里面有痰呢、啊？那很多人可能就会用什么抽痰机啊，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啊。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和家人朋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呢，就是我们到了生命末期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组织都是逐渐逐渐的衰弱而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关机了不是突然断电那么就像那个蜡烛快要烧尽了最后它的火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慢慢慢慢才进入到黑暗所以在这个心脏循环也下降，肺脏功能变弱肾脏功能也下降肝脏功能下降那这个消化系统也功能也下降，那么肌肉也是快速的流失，所以到生命最后其实是没有办法站立的，自己也没有办法翻身当然也没有办法行走那么最后连吞咽咀嚼的这个肌肉也是无力的所以它就是不要吃了那么免疫系统也下降这个死亡其实都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什么样？遵循自然规律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理解这个过程，就会怎么样？就会减少恐惧少一些恐惧，多一分平静。那么在这个生命逐渐要这个进入到终点的这个过程里，少一些强求，不要想说我在用什么这个各种的手段想要去干预这个自然的走这个规则想要去强行的逆转不可能的只会造成要往生的人的这种痛苦与不安。那我们就是多给一些陪伴，让我们的挚爱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呢，活得有尊严，走得很安详，那所以，我们真正的有智慧的爱，绝对不是说去违逆，或者抗拒自然法则，设法去延长生命，而是在生命无法延长的时候，减少痛苦，守护尊严。生命有开始，也有结束。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共同的人生旅程。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爱这个我们的家人，不是去紧紧的抓住不放，而是在对方生命终点来临的时候，尊重自然的规律，我们给予最温柔的陪伴，那如果当我们理解死亡，学会放手，也就学会了如何圆满生命，所以我常在讲，其实人的一生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所以逐渐呢，当我们走到终点，其实怎么样，就是画满了一个圆，所以是圆满的，而且， 大家大概也听过，死亡其实也是一个开始哦，是什么开始呢？所以那这个基督徒相信啊，这个人是永生的，对不对？死亡以后就上天堂了，所以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那佛教徒呢，是说这个人是会轮回的。所以死亡之后他可能是要轮回到下一个人生啊，所以我们如果理解的话啊，其实就不要这个太过于这种悲痛啊，伤心啊，悲伤真的是免不了的，这是一定的啊。那其实悲伤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也在回想啊，这个我的父母亲这个过世之后，其实我真的是20年来哈，真的是每天都会想到他们哈。那后来我想，就是说想到他们还是会觉得悲伤。后来我理解到我的悲伤，其实真正不是因为死亡啊，而是因为哎，他们不在我身边了，我看不到他们了，我摸不到他们了，我听不到他们了，我没有办法拥抱他们了。那可是，哎，未来当我也走向生命的终点，我相信我会在天家跟他们再次团聚，啊，所以我这个悲伤其实是一种思念，而不是什么，而不是痛苦，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啊，就是希望啊，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善终，哈，什么是善终呢？善终就是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以平和安详无遗憾的方式告别人世。好，那这包含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舒适或者无痛苦啊，其实也涉及到心理的情感的和精神层面的啊这种平静安详啊。那善终的要素到底包括哪些呢？包括身体没有痛苦哈，所以这个不要去做无谓的这种干预啊。那如果说是本身是有慢性病的，可以透过一些缓和医疗的手段啊，减少或者消除病人的身体的痛苦啊，让他们可以这个安详的离开啊。那么还有呢，要心理上的平静啊，就是家人绝对不要在这个即将这个离开人世的家人旁边啊，这种呼天抢地啊，这个大放声痛哭哈，你会让他没有办法安心的离开啊。那这个，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大家就是能够陪伴他啊，然后这个跟他，我们讲说很，现在大家常听到一句话啊，道歉、道谢、道爱哈。那如果说有未解的矛盾或者遗憾，一定要在对方离开人世之前啊，做好解决啊，让他安心的离开啊。那么，而且呢，要给他精神上或信仰上的一些安慰啊，让他们可以依循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的价值观来面对死亡啊，还有让他们有安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哈，包括在医疗过程上面的这个尊严，一定要尊重这个往生者的意愿。让他们能够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下安然离世啊，所以简单一句话了，善终就是说一个人在临终时候能够得到身心的平静与安慰，没有遗憾的告别啊，跟家人跟这个世界来告别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跟大家来分享，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 大家好。
2: 玉凤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

0: 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1: 是，
0: 欸，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歹记者哎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哎，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1: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0: 嗯，
1: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0: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0: 嗯，
1: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0: 嗯，
1: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0: 哦，这也很重要。
1: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嗯，
1: 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0: 嗯，
1: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0: 嗯，
1: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0: 嗯，
1: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0: 嗯，
1: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0: 哦，是。
1: 对。
0: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1: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0: 嗯。
1: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0: 嗯，
1: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0: 对啊，
1: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0: 嗯，
1: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0: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1: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0: 嗯，
1: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0: 嗯，
1: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0: 嗯，
1: 对，
0: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0: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有好多和大家分享财讯相关的资讯都在财富自由行的节目。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之前，先来听好音乐咯。你的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关心大家的生活，尤其是理财的生活。哇，大家就一个头两个大哦。你要问说啊，钱够不够用，谁会跟你讲够用？一定都是不够用。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大家已经开始紧张害怕了。如果我退休之后啊，哎呀，开始领退休金啊，啊，这样真的够活吗？还是说虽然也勉勉强强过得去，但是我的生活习惯已经不能跟之前一样了。好多人是好害怕这件事情哦，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担心了。那想必也有一些退休族的朋友啊，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一段啊，确实感受到钱不够用。大家都害怕哦，这个老后哦，年长之后哦，没钱可花。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Hello， 柱子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柱子哦，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啊，其实跟每个人都切身相关。例如说，我想到这个主题跟我的父母亲就很有关联，因为他们即将要退休。那我的再年长一点的长辈，那他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因为不同的世代嘛，这个财富的累积状态不同，也跟随着他们的成长环境啊，或者是全球的这个金融脉动有关。有些世代哦，也是提前先辛苦啊，也许老后呢比较轻松啊。有些世代他人家就不讲说生不逢时嘛，出生的时机不对，就好像拼了大半辈子好像也存不到钱。今天柱子要特别跟我们介绍的就是不怕老后没钱花哦。我跟你说大家都很怕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作者、是一个韩国人并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虽然是韩国，很多人讲说那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吧，那个状态不一样哦。但其实我觉得亚洲国家普遍所面对到的对金钱的感觉是蛮类似的，想要先请柱子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幸福文化出的这本《不怕老后没钱花》。那这本书呢，书名非常的直白，其实就是再告诉大家我们要怎样才不怕老后没钱花。那作者呢，他是一个韩国的新生代的 YouTuber， 叫做阿婆姐姐。那她韩文就是 Honey Oni， 就是、那为什么叫阿婆姐姐？其实她本身蛮年轻的，因为其实会经营 YouTube 频道基本上大概都是年轻人、但是因为呢她的价值观还有她告诉大家苦口婆心的

0: 个方式很就是是碎碎念的感觉。那他自己很有趣哦，像他会说他觉得节俭就是他们家祖传三代的这个优良的 DNA， 所以就是很少有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嘛。所以其实他也很早，他说他觉得他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从小他很多事情就是物质上面，如果想要吃什么想要用什么其实都要忍，但是后来这整个环境也让他发现说啊，其实他会更懂得把钱花在就真正必要的地方上。那像他有一个很棒的体验，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他说他大概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大概二十几岁，其实他就存了1亿韩元，大概是200万台币。
1: 哦，很厉害啊。
0: 对，但是当然我觉得韩环的那个币值可能感觉会比较高，所以那个200万韩元的感觉大概就是台币100多万，但是还是很厉害。而且重点是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大概就已经靠着自己可能用各种方式，他已经去了20几个国家。他很喜欢独旅。
1: 哦，诶，那这样他又会花钱又会赚钱的意思咯。
0: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为什么叫阿婆姐姐，大家可以从我刚才的这种地方体认到，他虽然年轻，但是他很早就是蛮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也会说他跟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会不小心说手滑，不知道滑到什么东西
1: 就买东西了。
0: 对，买东西，但是他也会从观察自己的行为当中去看，其实某一些我们会真的忍不住手滑的地方，而且真的你买完之后不会后悔，真的很满足的某一些消费体验，其实那个就是会让我们怦然心动的购物。虽然，但是这个东西大家要好好去感受一下哦，因为他强调的是，你买了之后过一阵子你还是有一个满足感，而不是空虚的感受。
1: 哦，
0: 对，
1: 是。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提到这一块哦，就说有很多比较年轻世代的不管是韩国或台湾，其实也有哦。主要就是说你的金钱观念也不完全随着你的年龄而有这个，刚刚提到说，好像比较年长就比较省。
0: 对，
1: 有些年长的也很会花啊。你说年轻的嘛，一定很会花钱，也不一定。其实都有一些背景存在。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看这本书的一个小乐趣哦，就是说哇，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好像过得也还不错同时也考虑到说。自己的用钱需要啊，不能让自己供应不足啊，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像我的话，就是可能从一开始工作我就开始担心退休了。
0: 微微是那个就是算早熟的，很成熟的想法。
1: 我觉得你正常来讲在台湾啦，因为你常常看一些新闻或什么，你常常会觉得说啊，这个什么退休金不够啊，什么劳保啊，什么之类的啊。因为像我的话又不是公务员，那就想说那什么军工教调薪或什么也跟我无关，所以你自然而然在那个气氛底下就觉得说天哪，我没有办法靠任何人啊，我也不能去寄望说以后这个国家会养我，我也不是公务员，那好像只能靠自己。那很早体验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那我最好啦，在我这个身强体健的时候我要多赚钱，然后最好钱越多越好，心里会越安心。我觉得这一定是大家最有感觉的事情。
0: 其实微微提到的就是跟我们这本书不怕老后没钱花原文的书名我觉得蛮呼应的。作者其实这韩文的原文书名如果直译是就是类似说我接触了理财这件事之后我的人开当我开始理解金钱这件事之后，我的不安消失了。那个意思是指说，其实他也是一样，他也曾经会对金钱这件事有不安跟焦虑。那你知道焦虑是什么情绪吗？焦虑跟恐惧是不一样，恐惧是很具体的，我们知道我怕什么，但是焦虑是一个模糊的，你对某一个东西担心有不安的感觉，但是其实它很模糊。所以呢，它其实自己本身也是透过理财，比如说像刚刚微微提到蛮多重点，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就说他就不是富二代，然后所以他说他是没有靠山的。那再来就是他有很深刻的体认，是说他觉得很多人会想到钱，因为觉得哇压力好大。
1: 对啊，
0: 其实人是这样，你 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你会下意识想要逃避它，反正啊，今天先这样过再说。
1: 对
0: 对，然后但是他说啊，这个未来，他有一天就体认到说，这个未来是自己的未来，也不是别人家的事，所以你自己未来不当自己的靠山，那你又原本没有靠山，所以他就想说，他其实要勇敢面对这件事情，嗯、然后呢，让他说当他开始理财之后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是他是逐步累积嘛，他不是说诶、我一蹴可及就怎么样，其实他也是提到就是说他觉得理财很重要，其实就是一个省钱存钱然后理财的一个反复循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他现在当然还在一个就是就是持续的状态中，但是他说理财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是第一个他了解自己的他更了解什么样子的消费是满足自己，也就是他更了解自己，然后很重要的是他在以后思考到钱这件事，他觉得他有慢慢在累积，所以他的心情是稳定的，然后他今天做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在一个心情比较安稳的状态下去处理，他就觉得说当他要在理财的时候就不会被不必要的那个焦虑或者是急躁带着跑、那我会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心态，然后再来也是很值得跟现在时下非常多的大家可能想到那个钱啊就觉得它很重要，可是又觉得说啊有一点无力感，就是感觉到为钱所困焦虑的人，那大家可以来看看他这本书说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就是慢慢稳步的步上不怕老后没钱花的未来。
1: 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这种心情的共鸣哦，也是我在看这本书蛮强烈的地方，
0: 是
1: 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会提前忧虑的人。那当然有人会想说，哎呀，你例如说你才刚毕业或怎么样、你才刚找工作你就在想退休，那这个有点太早了吧。我必须老实说确实是有一点太早，但是真的会有人会很担心或紧张、然后那当然这个担心跟紧张也不是完全充斥在生活当中啦，因为我们可能还是会踏实的工作啊、或者是管理自己的这个储蓄跟这个金流哦，你想要投资或者是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有遇过朋友就是其实他整个家庭状况或他个人的背景条件也都很不错，然后一聊到说诶理财或什么，他会觉得说哎呀反正过一天是一天。
0: 没错，不过作者在书里头就讲到一句话，那个类似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他说理财是这样，难道你今年不会明年就会了吗？所以理财这件事其实它还是需要透过学习，或者是就算你要耳濡目染，你也要让自己打开那个开放的心。他说理财真的是你只要愿意面对，然后只要给他一点点关注就是一个开始。
1: 对，因为所以不要再想说啊那我要等到我开始有一点累积一点钱的时候我再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没有钱可以理嘛，我可能每个月都月光族啊，这个房租什么都开销掉了，所以我自觉我好像也不太需要理财啊，等到我有累积钱再来讨论再来学习，我都觉得有一点太晚。就像我刚刚讲到说我对于那个未来老年的生活的忧虑，尽管我也不太能确定自己能活到几岁，但是呢就考虑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哇那如果我这个年纪很长了，然后一头白发，然后没有工作嘛，因为你可能退休了，那我大概要花多少钱才能养活我自己？我就住在大台北地区嘛、我要花多少钱可以养活我自己，然后我医疗开销要多少，这些问题就会冲击我的脑袋。而就算不是考虑到我自己、我只要想到说我的父母其实已经很快到那个阶段了，
0: 是
1: 我还有点远嘛，但我的爸妈很快、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他退休了，那他的退休金到底够不够啊？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自己可能心里也有点小担心啊，但是就想说啊都已经快退休，好像要做什么也有点来不及没救啊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给我蛮多观念跟想法，不管是说自己的那个个人理财的观念部分的讨论，然后甚至是说假设大家年纪比较略长一些，很多人想说啊那我这样子已经来不及了，我也不是三四十岁，我已经快是五六十岁要准备退休了，其实好像还是可以做改变是吗？
0: 没错，我觉得这本书我特别想要 分享给，就是像比如说像薇薇，她是你是已经非常早有自觉就是已经开始行动，那我觉得我想要特别分享给就是说啊，你可能觉得你想要对你的财务或者是你希望有一种财务上有余裕的感觉，可是

0: 想归想，你迟迟一直无法行动的人，我建议你可以先看这本书，给自己更多的动力。因为我觉得作者在书中有提到非常多的概念，会降低你对理财或金钱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啊，想到要理财好像给自己压力很大，想到钱会感到焦虑，这件事你可以降低。那你要先处理这块情绪，你才有所行动。那这里头我觉得可以分享作者的一个概念给大家，就是他说刚才我提到嘛，就是理财是省钱、存钱跟投资这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那有时候大家觉得压力大，迟迟没有动力，是一下子想到所谓投资这件事啊，我甚至有些人比较紧张，他想说万一我不会投资，我赔钱了怎么办？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你还是要回来，有时候啊，说实话你一下子想要投资真的也太早，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让你就是投资的种子基金有没有先存出来，
1: 有没有省
0: 下来那个钱。对，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真的不管你再觉得你怎么拮据，或者是你真的有心要改善财务状况，那这件事情省钱和存钱还是很重要。省钱和存钱是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省钱这件事，是我已经有一笔钱、嗯、然后我去，比如说我去重新盘点我的支出，我的支出的状况，比如说我的所有的固定支出，比如说假设支出减到不能再减，可以回头再看看我的固定支出是不是有一些自己误以为的迷思或陷阱。比如说某一些、你可以想想某一些你觉得不能不有的固定支出，什么时候变成固定支出了，它有没有办法减少、对，那当然有一些变动支出，很多人他很容易减嘛，所以当你减到不能省到不能再省，你真的想要有一笔钱留下来为自己的明天就是做一些就是增值的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省钱。那再来就是存钱，存钱这件事就表示你那个钱留得下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财务目标，你要存到你的种子基金，其实这当中你还是可以扩大你的这个财富的来源。比如说我今天做这份工作、那我真的是有目标性的比如说好，我真的要存到一笔种子基金，那你就先目标为这件事情去做努力，先不要马上想到我是不是要马上投资，但是你可以关注、就是你可以先关注，比如说这件事等你存到一笔你觉得真的，我必须说投资还是必须是闲钱，
1: 对啊，
0: 你比较不会受到那种
1: 波动的影响。
0: 所以也就是说你先必须为自己存到这笔闲钱，不管是提高你本业的收入，或者是说你真的就是斜杠做什么，或者是真的打工目标性的，就是先暂时的卖时间，就是比如说卖时间可以赚到多少钱，这些都好，那你要先做到这件事。那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先做到这件事之后，那你投入投资，像现在很多人是他有一笔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钱，你当然也可以去进出市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比较让自己在心态比较平和的状态下去投入市场的话，你一定要让这笔钱就是一个闲钱。
1: 嗯，
0: 再来就是说那笔钱如果它可以稍微大一点，当然前期你还是要注意分配啦，因为毕竟钱难免会有缴学费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当你真的比较上手，找到自己的投资方式的时候，你的本金越大，其实你可以滚出来的这个效率是越高。所以前面集中累积就是省钱存钱，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哇，投资理财好像很难，其实你真的先从所谓的省钱存钱可以开始做起。比如说省钱存钱这件事，我觉得作者就书里头讲到非常多的鼓励大家，还有实际的方法。比如说年轻人，我真的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很辛苦，我都想说我年轻的时候 比起赚钱真的很，就是对于谈恋爱这件事还是，就是你还是会对这个谈恋爱这件事是有期待，可是像很多年轻人辛苦到觉得说，哇，谈恋爱要花钱，
1: 对，
0: 就是约会要花钱，所以就是连这份心，就是你知道这种风花雪月的心都没有，有时候觉得说，哈，这个感觉好违反人的本性，我自己会这么想啊，所以比如

0: 比如说像书里头作者自己本身也有跟大家分享说，诶，难道就是为了省钱存钱我都连恋爱都不能谈了吗？所以他书里头也有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怎么样谈恋爱约会、哦、还是有不花大钱又获得成长的方法。
1: 嗯，
0: 对，
1: 哇，所以像刚刚讲到说，谈到为了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持续供应自己生活所需的金钱，
0: 是，
1: 然后同时到也许我们比较年长了，也许没有所谓主动收入的一个来源，我们依旧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想的是有点远，有点忧虑，没错，但是实际上开始操作也一样是从盘点自己的一个用钱习惯啊，节俭开始，然后单纯的储蓄。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讲。说，现在人家都讲说什么钱存银行，这很亏啊、嗯，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也不要因为人家这样讲就觉得储蓄不好，你也总该先存到钱，你有才办法去进行下一步。
0: 就是说，你1000块买零股，跟10000块买零股，跟100000块买零股，万一你获利那个。
1: 比例也是差蛮多，
0: 差别很大。
1: 对，那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讨论理财的这个文章啊、嗯、或者是话题其实蛮热的、哦、所以大家很容易跳过一些基本步骤，就一直想着说啊，那我要赶快，我有闲钱的时候我就赶快去买什么买什么，然后他就可以配息给我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你也要确定这个流程这个过程哦，也许你曾经因为这样获利、
0: 嗯
1: 哦、但是它真的是个常态嘛，也不见得、
0: 嗯、
1: 那你真的敢做这么冒险的事情吗？还是说我们还是要一个一个步骤按部就班的来？我觉得相对是务实哦，踏实很多。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半小时的微微。跟大家聊到不怕老后没钱花，确实哦，脱离工作之后就很担心啊，我都只有花钱，因为没有赚钱嘛，那我真的花得够吗？是不是要更节俭一些呢？如果都到退休之后还在担心自己要省吃俭用，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如果你还没退休，已经有这样的担忧了，提前觉醒，我们就要来提前做准备。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会持续在空中和你分享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见咯。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节目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许富凯所演唱的《提供听阿公郎》。